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3: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4: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5: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3: 今天呢，我们还设置了互动话题，因为今天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如果用3个关键词来形容您的国庆假期，您会用哪3个词来形容呢？也说一说为什么用这3个词。过完小长假，大家常爱说节后综合症，比如什么起床困难呐、工位失忆呀、美食戒断等等。您有没有什么节后综合症的反应呢？欢迎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4: 另外呢，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啊，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轻松有趣的节气问答，并且随机奉上暖心小礼品。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6: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际方面，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是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人道危机远未缓解，约旦河西岸局势更趋恶化，巴以和平依旧遥遥无期。
4: 加沙地带人道危机持续，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行动仍导致加沙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4万。加沙约90%的建筑遭到破坏。以军已控制加沙约60%的区域，约210万民众被困在40公里长的狭长地带中。以方封锁导致基本生存物资严重匮乏，实际获准进入的援助卡车仅相当于协议规定数量的37%。
3: 约旦河西岸则遭到了慢性侵蚀，以色列持续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今年3月单次批准新建34个定居点，创下纪录。2026年1月到8月，西岸已发生超过1600起犹太定居者袭击事件，频率为2021年的4倍多。截至2025年底，西岸共有925处行动限制设施，影响约340万巴勒斯坦人。

0: 标，其中约 6.5 万个位于加沙地带。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的规模相较三年前扩大了 36%。
1: 有分析指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从乙方看，以色列长期追求自身绝对安全，妥协意愿不高。从巴方看，内部长期分裂削弱了谈判能力。从外部看，美国出于战略私利一直力挺以色列。只有把结束以色列非法占领、落实两国方案、置于巴以和平进程的中心，才能促使巴以和平进程重回正确轨道。
0: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
1: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经导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市、基辅市等地发动，至少6人死亡。他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
1: 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货船。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1: 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0: 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是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

0: 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用于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0: 特朗普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位。他还说呢，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000

于2021年6月至2022年3月免费接受政治前客明泰君提供的58次民意调查服务，价值相当于2.7亿韩元。检方在二审结案庭审时。

0: 成本受到的影响也更大。目前呢，多家手机厂商已经提高价格，华为的涨价节奏较为缓慢，希望能够尽量减少消费者承担的成本。
1: 那如果出现亏损，业务就无法持续，企业首先必须能够生存。余承东表示，手机涨价将进一步的挤压低端市场，推动厂商转向中高端的市场。
2: 确实，我觉得华为的克制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了，因为自己在消化一部分的成本。余承东的这番表态说先活下去哈，确实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低端机的利润越来越少，那未来像那种千元机，是不是就很难再见到了？
1: 都覆盖不了存储元器件的价格了。
2: 没错，那中高端就会是商家的必争之地。哎，没想到咱们消费者要为这个存储自由多掏钱。但是说存储的问题，可能在2029年还是2028年之后会有一定的缓解。那我们也期待那个时候手机能够降价。
1: 其实，但是一听起来好像还是挺遥远的时候，
2: 对，
1: 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手机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消耗品、日常消耗品的东西，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几年、一两年、两三年就会换。
2: 是，
1: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要按照整个周期来看的话，可能涨个几百块你能接受，平摊到一年的话，但是你突然间买个手机比去年贵好多，心里也不是很得劲儿。很多人可能会为此延迟换手机的节奏。
2: 我就是延迟换手机啊，我有一个。08年
1: 啊，
2: 不是一八年一八年的手机，那都八年了，我还在用。
1: 对，可以啊，这08年吓我一跳啊。
2: 对，也吓我一跳。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央视新闻报道，派拉蒙天舞公司6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
1: 合并后的新公司正式命名为 Skydance， 也就是天舞啊，也意味着一家全新的好莱坞巨头就此诞生了。此次交易将碟中碟、哈利波特和 DC 影业等电影制片厂，以及 CBS、CNN、Paramount 加 HBO Max 等大型电视以及流媒体网络整合到一起了，打造一家横跨电影、电视和新闻业务的综合娱乐公司。
0: 据央视新闻报道，派拉蒙与华纳兄弟的合并改写了好莱坞版图。好莱坞五大巨头呢，如今只剩下四个，除了天舞，其余三家大型传统影视巨头分别是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影业。
2: 这件事情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我觉得以后可能会在国际板块经常看到的吧。就不仅仅是经典制片时代的终结，也可能是这种流媒体冲击和崛起之后很多叫地壳运动那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看起来是说原来的五家变四家了，实际上可能是什么原来的制片编辑叙事的结构要变化，尤其其中的有一家呢可能和总统的关系比较近，这里又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因素，同时呢又包含着巨大的债务，还有人说好莱坞可能接下来要面对着巨大的裁员，这些问题其实影响极其深远，也不是说这一两个月或者一两年就能够解决的相关问题，可能未来要经常关注了。
1: 你看我们现在说五家变四家啊，其实原先是八家。
2: 对呀，
1: 这个变化很快的，
2: 美高梅就没有了。
1: 对啊，咱们再可以大家去查一下啊，去查一下什么呢？网飞一年的销售额、营业额和这几家加起来相比是怎样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
0: 一粒稻种从发芽到长出稻穗的整个过程呢，它的内部就像一座庞大且精密的超级工厂，成千上万的细胞，有的负责长根，有的负责结粒，它们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和位置分工协作。
1: 过去呢，科研人员难以看清这水稻内部的详细运作情况，现在这一认知盲区就被打破了。芽洲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的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10月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0: 是的，听着特别的专业哈，但其实呢，根据介绍说，这项科研突破呢和人们的餐桌息息相关。比方说，大米主要是水稻的胚乳，它决定了米饭的口感和营养。研究发现呢，看起来浑然一体的胚乳，它的内部细胞有着极其精密的空间分工，靠近背部处富集碳水化合物代谢和淀粉合成相关的基因，靠近腹部的地方呢，则更偏向于储藏蛋白合成相关的基因。
1: 此外呢，同一个关键调控因子在不同的细胞空间环境里呢，也发挥着不一样的功能。这意味着未来科学家想要培育更好吃或者是更有营养的水稻，可以对照图谱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空间分区调控策略。
0: 好，接下来请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之后是我们的热点话题讨论。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

0: 生成镜头视频，一键导出成片。
1: 零基础也能上手？
0: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上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说了北京市启动实施技能北京培训行动的消息，里面的硬核举措很多还没说完，今天我们就来继续讲讲。
4: 实施方案明确，将通过建设本市重点产业、产教联盟、产业学院、工匠学院、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深化建设技能大师工作室、职工创新工作室等，分级分类开发培训课程资源，动态发布全市项目化培训指导目录，在全市全面开设市民技能课堂，整合推进小歌学堂、青年夜校等平台建设，开发首都技能地图，建设30分钟技能培训服务圈，
3: 同时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4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支持推行短训快聘等，强化培训加就业服务。
4: 在推动人才全面发展方面，方案提出将通过市区联动和部门协同实施北京智能、北京服务持证行动，推动开展市级统考和京津冀技能评价联考等，全面提升职业技能评价质量，强化技能竞赛引领作用，定期举办全市职业技能大赛，推动以赛促训、以赛带评、以赛提技，健全技能人才激励机制，全面推行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深入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发展贯通。
3: 另外，实施方案还提出，市区各部门要做好技能人才供需预测和培养规划，强化行业领域技能人才供给，支持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职业技能培训，针对项目化培训经验做法和技能成才、技能增收典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培训案例，打造一批首都特色技能培训品牌。
4: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中心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主播在。

0: 棒的大型展览，可以说是国宝云集，热度居高不下。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本台记者左天池，请他呢带我们看一看两大展馆的重要的展览的亮点以及参观情况。天池你好。
1: 哎，你好，孙超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早间听到你的声音特别好，因为大家都很想听你呢详细给我们解读一下，像国博、故宫啊，这是最应该说是全国最重要的展览展示的一个文化场所。那么，在今年的国庆期间，两个场馆分别推出了哪些重磅的大展？那观众看的国宝的展品分别是什么？
1: 好的，首先还是说故宫吧。这个故宫在九月份推出的这个点德唐宋书画展，应该说是近十年来这个故宫的书画的藏品当中，因为它有20万件这个书画藏品，其中有大量的这个国宝，这次是一个集中的展示。那么大家知道唐宋书画呢，实际上是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书画这个精髓的，因为它是承上启下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么整个点德的这个书画展呢，展期是从9月1号到11月1号。它和其他的展览不太一样的是，它是分为两期来展览的，因为是唐宋书画展嘛。那么第一期是从9月1号到9月底，那么已经结束了。在这一期当中，有大量的这个唐五代的这样的这个书画的精品，包括像大家很熟悉的唐代传世的名画《步辇图》，还有宋摹本的这个《洛神赋图》，包括《展子虔游春图》等等啊，这些都是非常顶级的传世的书画。那么在九月底呢，完成了一次换展。这次换展呢，换的都是这个两宋啊，就是这个北宋和南宋的著名的一些展品，持续到。

一个画迹，那么这是很值得一看的。另外呢，还有蔡襄的行书字书试卷。那么提到蔡襄呢，大家知道苏黄米蔡啊，宋四家之一，他的这个书法也是非常著名的。那么这个行书字书试卷也是这个字体端正，行笔稳健，行中带楷，也是这个著名的法书之一。

赵构在这幅画后边也有他自己题的一幅草书赋，那么应该说是书画双绝的一个作品。另外呢，像这个郭熙，他的《科石平原图轴》，还有这个陆游，这个大家很熟悉的诗人，《行草书》《怀成都十韵诗卷》，可以看到陆游的真迹。 那么这些实际上都是第二期这个点泽展览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展品。那么大家如果

提前预约到故宫来看这个。在国庆期间有两个近期新开的展览，虽然称不上是这个所谓的重磅展览吧，但是都是比较特点的。第一个是在9月23号开展的长征路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它会持续到12月，会集中展出这个沈瑶一先生创作的经典的长征主题的美术原作。那么这个展览呢，同名的展览其实在不久前在国家大剧院它的这个东展厅，就是北水下廊道的这个展厅也展出过。但是呢这次在国博的展览它的这个展品是有区别的，而且在整个体量和整个策展的这个思路上面，大家可以看到画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题材所描绘的不同的作品。另外呢在9月29号，也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之前开展的一个叫大河之东运河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专题展。那么运城呢是在山西的西南部，它在这个古代

0: 啊，一些青铜玉器这些国宝常设展，也是会持续接待游客的。而且在十一期间，那么大家去国博除了看展览，肯定更多的还是会关注它的一些文创产品。那么就是2026年啊，它这个包括结合像这个李敬勋和他的时代这样的展览，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这种专题的系列的文创产品，实际上也是可以给去观展的观众啊提供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选择。
1: 对，是我看到那个短视频里，就是国博因为很大嘛，很少见到就是人挤人人挨人这摩肩接踵这样的情况，可是今年国庆看到确实是啊人山人海。然后又有一个短视频说有一网友他分享凌晨2-3点钟就去故宫排队看那个点泽展，然后他排在了第4名，也就是有很多人还排，就是有3个人还排在他之前啊。我就想问问国庆期间这个客流情况是不是特别大，大家这个排队的盛况能不能描绘一下？
0: 这个其实故宫和国博，尤其是故宫，它肯定是这个在北京的博物馆当中它是关注度最高的嘛，尤其是这次又推出了这个点泽展。其实在这个十一假期之前呢，虽然不是游览的高峰期，也不是这个集中的这样的连续的假期，它就已经有这种这个长时间排队，这个但是2-3点钟可能是稍微有点夸张了
1: 、
0: 对，如果你提前这个预约到这个故宫的门票，包括这个点泽唐宋书画展在文化店的这个，因为它是要分别预约的啊，就是说您如果只预约了故宫的门票，没有预约这个点泽展，那你可能还是进不去的。那早上故宫8点开院之后，那如果说你早点去的话，当然也不用去那么早，就比如你6-7点钟去排队，一般来讲，如果排队的比较靠前的话，在当天还是可以看上的，这是问题不大的。那么这个全国书画爱好者赴京这个展览，这种情况啊，排队，尤其是他这个展厅，比如开到夜间这样的情况，其实也不少见，在故宫的这个策展的历史上，包括之前那个石渠宝笈的这个展览等等，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到这个展览的一个稀缺性嘛。但是对故宫呢，它在国庆假期这几天啊，它其实早就这个门票已经售罄了。那他这个文华殿的书画展厅呢，那一直是实行这种严格限流、慢速观展这样的一个模式啊。那么其实也提示观众，就是还是要听从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引导啊，这个注意安全，然后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啊。那么国博呢也是这个买预约的状态，那么这个每年国庆假期其实都是这样的。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要注意，就是在故宫博物院的小程序，包括国博的小程序，提前来进行预约，合理安排出行。那么如果需要单独预约，或者说是像这种单独收费的这种展览，一定要提前

0: 这个要提示大家，在10月18号这个展览就结束了啊，大概还有一周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到首博去看啊。另外呢，在白塔寺也是结合它的这个白塔文化周，包括之前这个国医庙会啊这样的一个活动推出的一个西天范象的主题展啊，还有一个要重点介绍的，就是这我个人很推荐的，也这在国庆之前我也到这个展览去看了，就是在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刚刚推出的一个叫汉代诸侯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啊，它实际上也是结合这个陆县故城它本身西汉的这个郡县制的这样的一个遗址嘛。那么这个展览呢，来自全国18家博物馆的104件文物，那么其中呢，一级文物就有7件，像大量的这种汉代的，像青铜器啊、玉器、漆木器、简牍啊、风泥，尤其是这个简牍是很重要的，因为是有文字嘛，它是具有这种考古价值和文化研究价值的。那么其中呢，有82件文物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来进行展览的。那么整个这个展览是分为3个单元，虽然体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它从整个汉代的制度演变，王侯的日常的生活、丧葬的信仰啊，多个角度去解读汉代诸侯的历史。大家很熟悉的像这个马王堆啊，就是这个汉代的代侯以及他的这个夫人啊，辛追夫人。那么整个他们这个汉代的，比如一些酬金制度啊，以及地方与中央的这种关系，它实际上梳理的是非常明确的。那么有大量的这个文物呢，实际上它是采用这个复制品这样的形式啊，它除了真品的文物之外，也结合一些复制品，那么这样整体的布展的思路就更加的清晰。那么大家在陆县故城博物馆一站就可以了解到汉代的这个贵族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好的，非常感谢天池。那我们的听友哈，按需去观展，听完天池的介绍就好像已经亲自去看了一样，但是呢又特别真的想去亲自看一看。谢谢啊，耽误你时间了。好，再见。
0: 好，拜拜。
1: 国博、故宫这些重磅的展览啊，让大家在假期触摸中华文明。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北京的文化活动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如果您有兴趣去参观的话，一定要注意，有一些展馆确实需要提前预约。如果能够错峰出行，那可能对您来讲这个观展的体验会比较好。
2: 是，好，非常感谢孙畅给我们带来的热点话题。再见。
1: 再见。
3: 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4: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4: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3: 用热情连接你我，
4: 用对话穿越时空。
3: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4: 每天早上7:30，
3: 实时相伴。
2: 资讯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6: 本周中国网球公开赛与 WTT 中国大满贯相继迎来争夺最高荣誉的巅峰对决，赛事黄金周燃动一座城，以中网和 WTT 中国大满贯等国际高水平赛事为引领，各级各类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青少年赛事活动在双奥之城覆盖东南西北，融入大街小巷。国庆假期，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吸引超2.6万名观众到场观赛，通明湖畔引擎呼啸，速度激情与湖光成景交相辉映，汽车主题嘉年华及观赛打卡、汽车文化、科技互动、休闲消费于一体，带动周边餐饮、零售及住宿消费显著增长。京郊密云迎来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联动文旅资源、重点商圈开设超三市集，汇聚密云三烧、非遗漏粉等30多家商户，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可以品尝美食、选购特产。联动城市赛道，解锁北马活动周全新玩法， 10月11号2026中航北马10公里活动将在龙潭中湖公园全新亮相，联动城市地标与文旅资源，让更多市民在轻松奔跑中感受北马氛围。2026海淀马拉松定于10月11号7:30在中关村1号鸣枪开赛，万名跑者将穿行海淀北部生态科创廊道，在稻香湖边翠湖湿地的山水田园间奔跑，共赴这场秋日奔跑盛会。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打造的青少年网球标杆赛事，钻石杯从2021年启程，至今已经走过6个赛季。10月5号到7号，本年度钻石杯年终总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所有踏上这片

0: 来，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继续进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中网和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都有中国选手的消息。
3: 先说好消息，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郑钦文以2-1战胜了亚美尼亚球员扎拉耶娃，第二次闯入了中网女单八强。她曾经在2024年中网打进四强，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接下来呢，她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里吉尼和斯维托利娜之间的胜者。
2: 女生方面，头号种子张帅和悉尼亚科娃以6-2、6-1轻松击败巴图科娃和赫瓦林斯卡，成功晋级八强，将和五号种子亨特穆拉德诺维奇争夺四强席位。
3: 今天呢，赛事将开启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八强选手展开强强对决，安德烈娃对阵亚历山德洛娃，穆霍娃迎战巴尔通科娃，女双。

0: 后呢，孙颖莎透露说自己前一晚发烧，身体不适影响了发挥，不过她表示情况可控，接下来会备战月底的冠军赛。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昨天呢，北京通州发布消息，通州中仓仓墙遗址保护修缮工程正式完工，这处沉淀了600多年漕运技艺的文物遗存焕新重现。
0: 中仓仓墙遗址位于中仓街道中仓路10号，原来总长205米，是大运河北端明清官办漕仓文化的核心实物见证。它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专门用来储放军用粮饷。正统元年正式定名大运中仓，位列精通11仓。目前的遗址仅存东西仓墙残段约150米，还有一处巨型古石碾，历史价值非常珍贵。
1: 修缮前呢，仓墙的残段破损严重，雨天容易积水受潮，既有安全隐患，也破坏了文物的原貌。这次修缮严格遵循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则，精准清理墙体病害，按古建形制补配成砖，沟缝封护，还拆除了与古建风貌不符的铁质网拦网。
0: 现在呢，东西仓墙残段轮廓清晰完整，和周边环境相融协调，石碾等历史遗迹也得到妥善保护。下一步，中仓街道将健全日常巡查和长效管护机制，继续守护好这处运河珍贵遗产。
1: 昨天，雁栖湖景区改造升级后正式变身开放式滨水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
0: 这次改造最大的变化是湖岸回归自然本色，原来湖边的游乐设施已经全都拆除了，商业化气息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全新打造的临水木栈道。栈道顺着湖岸曲折延伸，打通了游园边界，形成一条完整的滨水慢行路线。
1: 改造后的临湖阶梯草坡成了市民放松身心的好去处，大家可以随意找一处台阶落座，望着湖面的波光放空思绪，晒晒暖阳，也可以约上亲友围坐闲谈，感受怀柔秋天独有的舒缓。
0: 湖区东侧原来的停车场变身一片开阔松软的户外大草坪，国庆假期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活动就在这里热闹开展，音乐市集、趣味艺术装置错落分布，后续呢，这里还会陆续举办各类文体活动。
1: 文娱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1亿。
0: 嗯，
1: 今年呢，国庆档国产影片构成主力，那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多部进口大片也是同步上映，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
0: 其中《神探之痕迹》以7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先生的事迹为蓝本，时间线横跨数十年，他经历1200多个案件，亲手固定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出错。主演张译说，这是一次让他手心出汗的巨大挑战，他希望借这部电影

0: 11万，话题词国庆最燃家国短剧来了，播放量5445.6万。
1: 他凭什么火呢？首先是题材新，他选了京剧刀马旦这个冷门的切口，把戏剧行当和家国叙事深度绑定，剧组呢还特邀上海戏剧学院的专业老师全程把关，守住京剧表演的专业质感。
0: 那最打动人的是人物，海棠班三位师姐妹原本啊各有各的刺儿，为争台柱子明争暗斗，但七七事变后班主为护幼童牺牲，三姐妹放下嫌隙，从竞争对手变成生死姐妹，掩护同胞，营救革命人士。戏可停，国不可亡，这句台词成了他们从小我走向大义的主角。
1: 而且啊，他跳出了微短剧常见的一种套路，看过微短剧的朋友就会知道啊，他以那种爽感著称啊，一会儿给你一个爽感，那现实生活中看着好像很解气，但这部微短剧呢是以文化质感和情感的厚度取胜的，证明了轻体量的微短剧同样能够承载厚重的文化主题。
0: 那文化方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个非常令人振奋也很有期待的好消息。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官宣文案说，以一菜一饭诉说和平的期盼，借中餐烟火传递大爱与人善，点名影片以美食为媒介，传递反战与仁爱的主题。
1: 这部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呢，票房已经突破了23亿元。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了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和餐馆经理马俊生携手经营龙餐馆，用中国味

0: 曲李玉刚演唱，于2021年5月4号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作品发行，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与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歌曲上线后迅速走红网络。
1: 下面请听2026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社会宣讲。
2: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政协委员学思想，谈感悟，聚共识。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晓燕。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共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作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对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我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原则要求，认真落实各项任务。作为医药卫生界政协委员、临床一线医生，我深刻认识到，保障人民健康是医者初心，更是履职担当。长期从事皮肤科诊疗工作，我深切感受到，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健康科普

0: 过瘾，看中网的比赛过瘾，充实，孩子五到七号就返校考试了，所以充实啊，舒服过瘾充实，哎呀，真是充实。
1: 是金豆妈说平淡放松还不错，看了几场电影，吃了几顿大餐，去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0: 兰儿说啊，我的结构综合征就是没有结构综合征，自从孩子开始上学，每天做早餐接送上下学，身体里的生物钟是认真又负责，到点就醒。孩子已经五年不在身边上学了，我的生物钟还没下岗呢。
1: 哇，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许是一个早睡早起的好的自律的生活习惯呢， 是不是？
1: 是，其实挺好的。斯努比说到说过节期间呢，不敢去故宫，选择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看了汉代。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

0: 报答。
1: 来，注意讲一下，注意讲好，中间走走了，好，中间走了。
2: 晚上九点多，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人流正一波接着一波涌入，刚下火车的旅客拖着行李箱顺着指引就直接走进了地铁站台。正在候车的旅客方女士告诉记者，
3: 去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又到了苏州，今天刚回北京，正好家里的人一起，然后就选择坐地铁回家，一共就三站地还是四站地，很快就到了。
2: 假期最后一天，地铁北京南站的进站客流达到19.5万人次。为了让夜晚抵京的旅客也能顺利回家，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地铁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都加车保障至4日凌晨的2点。京港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站长陈思介绍，
4: 晚间车站呢会根据铁路列车的实际到达的情况进行运力的调整，同时车站也自己制作了这个便民指路便签。

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0: 体系展开演讲交流。
1: 标准在发力，服务在身边，请关注北京市第57届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
0: 标准引领低碳转型，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

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统一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前八个月医保统筹基金收入约2.07万亿元，现房销售新政叠加房贷贴息落地，国庆期间多地楼市表现亮眼。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统一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统一。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充分吸收此前各区域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此次税务总局对9类66项税务行政处罚事项裁量阶次

访咨询认购量持续走高。受10月1号正式生效的房贷贴息政策拉动，一批符合条件的高性价比项目率先吃到红利。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 34.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 据北京边检总站统计，截至6号零点，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达到 34.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达到 24.5 万人次，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出境热门目的地，入出境外国人达9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 18.4%， 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总量的 72%。 随着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境外旅游探亲人员开始陆续返程，北京口岸迎来入境高峰。为应对大客流，北京边检总站依托航班客流预测程序，实时动态监测口岸通关流量，提前发布通关指引，根据现场客流变化加大警力调配，开足查验通道，持续压缩旅客排队候检时间。同时在口岸执勤现场设置引导服务岗，为老人、儿童以及举家出行旅客等群体提供便利服务。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10月10号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记者10月7号从多家

0: 大家一同来解读。首先刘教授啊，先请您比较通俗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熊猫债呢？
1: 首先我们说熊猫债啊，一听这个名字还挺可爱的是吧，然后呢我们说呢，这个确实是以中国特色来命名的啊，中国特色的这样的一些吉祥物来命名的。那很多国际上的这种债券也确实是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命名的模式啊，比如说美国发行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债券叫洋基债啊，就大家知道美国呢它有一个棒球运动啊，然后他们就叫洋基债券啊。然后呢熊猫债它是指什么呢？是指的境外机构啊，也就是外国的一些金融机构也好，政府也好，还企业也好，在中国境内市场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么样几个点哈。一个呢就是发行机构是境外的，然后在哪儿发行呢？在中国市场上发行的，发行的什么呢？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所以呢它本质上它也是属于外国债券的一种。它是从2005年9月份啊开始发行的，就是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银行在我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人民币债券啊。那这个是中国首次引入外资机构发行的这个外国债券。那此后呢这一类的债券就被称之为叫做熊猫债。那熊猫债呢就是命名了以后呢，我们说呢就是它开始就是逐步在国际市场进行推广。但推广的这个过程中呢也渐渐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和欢迎啊。它与这个普通外国债券的这个主要区别在于，一个是币种属性啊，就是熊猫债是以人民币计价的，洋基债券是以美元计价的，比如说武士债券是以日元计价的啊，我们就是同样的一种情形。比如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这样的一个美元债券，这个叫洋基债券。外国机构在日本发行的以日元计价的这样的一个债券叫武士债券。那外国机构在这个中国市场上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这叫熊猫债券。发行熊猫债的境外机构最终获得的是人民币资金啊，承担的是人民币的汇率风险，所以这直接关系到就是这个人民币在国际投融资过程中的一个使用的深度啊。第二个是一个市场生态也不一样啊，熊猫债中国银行间的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受中国金融法规的一个管辖，需要经过中国监管部门的批准啊，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需要符合中国监管的要求啊，因为它发行地是在中国的啊，所以它这个这个很正常，你在中国市场上不管你是以什么来举债哈，你实际上是要符合中国监管的一个要求嘛，我们要去什么呀，要去满足就是中国的这些债权人啊，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啊，或者保障他的这个权利嘛。第三个是功能定位啊，熊猫债呢，它不仅是境外机构的一个融资工具，也是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的一个重要构成啊。那国际机构呢，发行熊猫债来募集资金呢，向跨境贸易结算、实体项目投资、产业链啊、资金周转等领域啊，它就是这个目的，它就是发行这个债券干什么？一个呢就是我需要人民币，然后我发行了这个债券，我又没有，我发行了这个债券呢，然后我是用来进行结算的啊，进行就是我购买了中国的货物，然后我需要人民币结算，我或者购买中国服务，像用人民币结算啊，你包括比如说有很多外资企业啊，你比如像巴斯福，他在中国呢进行投资啊，然后呢他发行了就是人民币计价的这个债券，也就是发行了熊猫债，用于什么呢？用于在他这个中国的投资嘛。那这样的话，他就不用承担汇率的风险了，对吧？你要就是美元啊，换人民币啊，这个里面他时间一长，这个里面就是有汇兑的风险嘛。他直接发行，直接使用啊，他就是比较方便。那有朋友可能问，那之后他还的时候，他不是也要涉及到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汇率的风险吗？他不涉及啊，因为什么呢？他主要是投资在中国投资设厂嘛，那产成的这些产品卖回来换回来的也是人民币嘛， 然后那人民币去还人民币的这个债务啊，这不是很正常吗？所以这个是跨境贸易结算里面用到的，还有实体项目投资里面用到，产业链资金周转里面用到的。所以它这个功能的定位啊，是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它是一个重要的构成。
0: 明白。那刘老师啊，我们看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境外机构他愿意绕道来中国发行熊猫债来借人民币？那么对于

0: 发行方来讲，它最核心的一个吸引力，究竟有哪些呢？
1: 首先是利差哈，就是说这个是有融资成本的一个优势的，这个毫无疑问啊。你看当前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是在 4.5 左右的啊，十年期的中国国债的收益率是在 1.7 左右的，利差是大约是在 2.8 个百分点左右哈。那外国大行它发行熊猫债的这个利率大约是在 1.7 到 2.2 之间。而在美元市场上借同样的钱要 4.5 到 5.5 之间，这个融资成本一下子比出来了啊。你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啊，就中广核啊，它近期发行了一个债券，以这个为例啊，其五年期的这个熊猫债的票面利率是1.75， 十年期也只有 2.15 啊，均处于市场上的最低档位的一个水平啊。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熊猫债的利率的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最近这个美联储不是又加息了吗？然后后续大家还预测它可能还会连续加息啊。那虽然说是这个节奏和力度不详哈，但是呢，总归来说啊，它可能至少它不会降息嘛啊，短期之内对吧？因为它通货膨胀比较严重哈，现在，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就是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债券的这个利率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但肯定也并不是完全靠利率啊。如果就是完全靠利率，你币值不稳，你利率再稳有什么用啊？
0: 对
1: 吧？
0: 风险也很大。
1: 比如说你，对你比如说你这个什么尼日利亚或者说什么这个非洲的一个什么。

0: 个其他新兴市场发行人跟进啊，就是大家都在看嘛啊，你们见过人民币债券吗？啊，你那成功了，利率很低，对吧？然后规则也很透明，很安全，币值也很稳啊，那我也借啊，对吧？那肯定是这样的，大家要参考就是别的这些发行人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嘛。
1: 那我还有个问题啊，刘老师，比如说这个未来美联储加息路径产生了一些变化，然后中美利差收窄的话，这个熊猫债的吸引力会不会就是有所下降呢？
0: 那你利差优势肯定是熊猫债火爆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啊，但市场可能正在形成更强的一种粘性啊，即使说是因为这个利差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啊，这短期之内想要降到和我们一个水平，有很难啊，但即使是比如说降到和我们一样的水平，它也还存在一个使用场景的一个问题。对吧？那就是那在中国融资市场上面的这些融资，就像我说了，你用途可能更多的是用。

0: 就是它正在从利差驱动向制度驱动和需求驱动正在转型的一个原因啊，也是未来的一个使得熊猫债它不单纯的是一个债券承销业务啊，而是一个高度跨境、跨市场、跨法律体系的综合金融服务场景啊，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啊，当然你现在更多的依赖于就是你价格便宜啊，其实说穿了就是你价格便宜，对吧？融资成本低，但未来的话肯定是就是你越弄越好，越来越便利啊，越来越使用场景的增加啊，越来越多，那中国走出去的这个企业越来越多，它的这个需求呢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这个粘性啊，不是那么容易就去扭转的。
1: 明白。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今年以来，比如说像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等国家是首次发行了熊猫债。然后我们看到，像这个巴西财政部也递交了申请，还有德意志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瑞银集团等等国际大行也是纷纷入局了。那在您看来，这个发行主体啊，我们说从早期的红筹企业已经拓展到了主权政府，还有全球的顶级金融机构，那这个变化它意味着什么？就是说，这个人民币在国际投资融资当中的角色意味着一个怎么样的变迁呢？
0: 首先我觉得这个要定性。

以来，这个熊猫债的这种发行量啊，超过了2400亿元啊，发行了这个只数超过了135只啊，所以呢，这个增速非常的快，发行人呢已经覆盖到了5大洲的26个国家和地区啊，所以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其实就是说在各种层面让全球市场上的这些投资者也好、消费者也好、借贷者也好，都愿意去使用人民币。都愿意去使用人民币，都有更多的场景用到人民币。那就美元它为什么它是国际货币？美元的这个能力为什么这么强？我们说了美国的这种所谓的这种霸权。

呀，你结果你的货币不被人认可，这可然后你要承担更多的这种汇兑损失，这很显然是不对的嘛。所以我们说呢，现在从质的这个角度上，它也有了一些变化哈。第一个呢，就主权发行人成为重要的增量，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种巴基斯坦啊、哈萨克斯坦，包括印尼啊、巴西啊，他们都比较积极啊，那这个实际上说明外国政府他都信任你，那这个里面其实你就可以可想而知啊，外国政府本身这些发行人，他因为政府嘛，他的信用就比较高，他也信任你的这样的一个债券哈，他也愿意去在中国市场上发行人民币债券，那说明什么？就是他对你的认可，他对你这个人民币的使用场景的认可，他对人民币未来在支付、结算、融资等等领域里面的这个作用，他是认可的哈。第二个呢，就是全球顶级金融机构呢也是纷纷入局的，包括德意志银行呀、法国农业银行啊，那这个说明就是，不只有主权的这个政府，主权政府可能是政治的一个结果啊，我外交的一个结果。但是顶级金融机构呢，这就说明什么？是市场的一个选择，对吧？第三个呢，就是纯外资的发行的也是越来越多的啊，那就是包括一方面也包括纯外资发行人，另外一方面呢，熊猫债以前是什么呀？中资境外平台的一个融资渠道，也就是说我有这个，比如说像刚才我讲到的中广核。他为什么能够发行这个熊猫债呢？他不是中国机构吗？啊，那他在国外注册了一个这个公司主体，然后他在咱们人民币市场上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这个也叫什么呀？因为你这个机构，你现在就是外国身份嘛，他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在中国市场上发行人民币债券也叫熊猫债。那以前是这个是主力，也就是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面发行熊猫债，这个是主力。现在呢，就是这个以这个为主力，现在逐渐的带动。

场景，越来越多的进口商用人民币来定价，用来支付，用来结算。那这个对于人民币来说呢，它就是我不用承担这个汇兑损失嘛。那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机构或者外国企业愿意用人民币来支付和结算，这个是其中一点。另外还包括资本市场的开放，也还包括比如说各国愿意把人民币作为它的储备资产。啊，因为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里面，比如说有黄金，对吧？有欧元，但最重要的是美元嘛，对吧？那这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外汇储备。但是呢，对于别的国家呢，是否愿意把人民币作为一个这个外汇储备，那不就象征着他对你人民币的这个接受程度，或者他对你的信任程度，他对你的预期的期待程度嘛，对吧？他先不说，就是说预期它升值还是贬值，首先他预期你币值稳定。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什么了，这个一个信任了，对不对？那你怎么样才能保证你的币值稳定，或者甚至有不断的上涨的一个空间呢？就是你经济要稳嘛，对吧？你经济要有韧性，经济的发展还是要不断的在增长嘛，对吧？所以呢，就是债券里面也是一样，它也是一个拼图，就是人家国外机构愿不愿意用你在人民币市场上发行人民币债券，这个也是对你人民币的本身的一个认可啊。因为我们说货币它的这个功能，它本来就是多样化的啊，所以呢，它在人民币国际化进。

0: 就是你简单的支付和结算，那就和你大国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生产制造大国、金融大国的身份不匹配，嗯，那你就只能去承受这种汇兑的损失呀，然后受到这个比如说别国的制裁呀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对吧？
1: 嗯，
0: 那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制度型开放是当下我们这个高水平对外。

这些国家在中国市场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对吧？那其实就是在中国市场上进行募资嘛，啊，那么在中国市场上募资，那如果这个开放购买的话，那我们的老百姓也是可以购买的嘛，所以它可能对于这个我们未来的话，可以关注更多的主权与国际机构债的这样的一些避险属性。啊，你比如说，就刚才讲到的，巴基斯坦政府也好，哈萨克斯坦政府也好，如果他们发行了什么债，对吧？巴西政府如果发行了什么债，它的这个主权信用等级就相对来说比金融机构或者比这个企业要更高嘛，对吧？因为国家信用啊，它波动也会比较小，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能购买的话，这个可以持续的关注。当然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些新兴的这些品类啊，比如说绿色的这种。绿色熊猫债啊，这就是你发行的熊猫债干什么？来中国进行环保类的投资啊，这个就叫绿色熊猫债啊，或者用来进行碳减排的投资，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增量和需求的啊，就是因为我们要双碳的这个战略嘛，就是这个2030碳达峰对吧？2060碳中和，你这个目标。

0: 好吃的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生活
1: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

0: 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
1: 吧，
0: 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给大家包邮送老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
0: 又有

1家企业累计销售79.5亿元。 假日期间，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到 6035万人次， 同比增长 5.2%， 实现消费金额 156.8亿元。 光影光韵点燃夜间活力。 朝阳区三里屯太古里灯光节联合国际艺术家铺展东方美学光影长卷，南北两区昼夜联动，三里屯

0: 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永宁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1: 十一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四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0: 赛事运营方京世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 T 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 T 恤衫，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

0: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三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

0: 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联动文旅资源，重点商圈开设超三市集，汇聚密云三烧、非遗漏粉等30多家商户，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可以品尝美食、选购特产。联动城市赛道，解锁北马活动周全新玩法。10月11号，2026中航北马10公里活动将在龙潭中湖公园全新亮相。联动城市地标与文旅资源，让更多市民在轻松奔跑中感受北马氛围。2026海淀马拉松定于10月11号7:30在中关村1号鸣枪开赛，万名跑者将穿行海淀北部生态科创廊道，在稻香湖边翠湖湿地的山水田园间奔跑，共赴这场秋日奔跑盛会。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打造的青少年网球标杆赛事，钻石杯从2021年启程，至今已经走过6个赛季。10月5号到7号，本年度钻石杯年终总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所有踏上这片赛场的小球员，将在中国最顶级的网球舞台上刻下属于自己的高光记忆。本周，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足球比赛等青少年赛事也将会继续进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

0: 那么在这之前呢，还是先给您说几条生活资讯。北京日报的消息，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上半年北京中心城区新增超过20000个停车位。北京晚报的消息，北京两年打通116条断头路，惠及100万居民。北京发布的消息，西城打造首个建筑绿色低碳领域国家级创新标杆。还是啊，请这个大家熟悉的吴老师继续给各位介绍他呢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去踏访去参观这些知名的或者说呢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宝藏博物馆名人故居，他的体验他的感受真的是宝藏啊。其实呢吴老师他通过他的介绍已经给我们至少开发了2个值得我们好好去看一看参观的2个博物馆或者是名人故居，一个就是六必居博物馆，还有一个呢就是伍连德故居。那么上一期呢伍连德故居呢这个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吴老师没有说完，那么这一期呢这一开头呢还是先请吴老师再给各位接着说一说他在伍连德故居都看到了什么。有请
1: 啊，咱们接着上回说。
0: 好嘞，
1: 上回呢说到伍连德先生到东北实地去解决这个鼠疫的问题。
0: 对，
1: 在伍连德先生到那儿实施了他的这个工作计划以后，经过了67天，这个疫情就被扑灭了。
0: 这个主要指的是控制住这个疫情最严重的疫区。
1: 1911年，东三省鼠疫大流行就宣告结束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这个1935年的时候，伍连德先生就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候选人。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在肺鼠疫研究领域的贡献，特别是揭示了汉塔在这个疾病传播中的作用。这就是伍连德先生在这个消灭东北鼠疫的一些功绩。那么发明沿用至今的一些措施很多都是从伍连德先生那时候开始的。在这个展厅里头呀，有很多模糊的黑白老照片都给了很清晰的答案。比如说在这个照片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的人戴的一种口罩，那口罩挺有意思的，就像一个小孩的小包袱似的。这个口罩呢叫武士口罩，伍连德先生的武士口罩。这个口罩是由很多层纱布做成的，纱布的中间加裹这个消毒药棉。这个口罩呢有防护性和舒适性，正是这种口罩在疫区这个全面推行以后，就显著降低了人传人的风险，让这个当时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局面迅速的扭转。这口罩呢其实是50年代我们小学生北京的小学生上学时候戴的那样的口罩。
0: 上个世纪50年代。
1: 对。
0: 这口罩是棉的，好像是。
1: 是脱脂棉做的。脱脂棉做的，但是很厌，有10几层的，有20几层的。甚至还有更厚的是什么呀，就是把那个药棉进了那个消毒的药水以后，夹在那个口罩中间。然后那个口罩的袋儿呢也是这个纱布做的袋儿，捆在脑袋上。就不是像现在的那个口罩是一个圈的，是像一个绳儿。戴的这什么
0: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全民动员，大家都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来防治传染病。这实际上也是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说呢就是等于是这个包括您这样的当时还是小学生，沿用了伍连德先生当年他在这个 防疫的过程当中他提出来的这个要戴口罩，
1: 嗯，
0: 防止这个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飞沫的这个病毒的传染。
1: 对，这口罩啊，这个医学界称它为是医用口罩之鼻祖。
0: 哦，
1: 就是以前的人不戴口罩。

无药棉制成的。伍连德先生呢，经过显微镜观察和这个实验反复的优化，最后确定了最佳的药棉的厚度，也不是说无限度的这个口罩要多厚，这个口罩呢一定要兼具防护性和舒适性，因为这个医生护士都是必须要戴口罩的，因为他怕这个传染。

0: 要检查手绢、口罩，还有抹布。
1: 嗯，
0: 这是小学生上学必须要带的。
1: 是，
0: 嗯，1911年的四月，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这是中国第一次由中国的科学家主持的国际会议上，这个武士口罩因为式样简单、成本低廉、效力显著，受到了各国专家的赞誉。武士口罩不仅仅是为这个百年的疫情控制奠定了关键基础，更是现代医用口罩的前身。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要小看口罩，这也是一个重大的中国人的发明创造。现在呢，中国的医疗系统直到这个现在，我们依然在使用这种脱脂棉的口罩。后来呢，又有了新型的防护口罩，并且呢，不断的还会得到改进。
1: 是。
0: 那伍连德先生还有一个发明创造，
1: 这。

0: 夹菜的，
1: 嗯，
0: 那筷子是放在碗旁边的那个自己用的那个，那筷子短，
1: 嗯，
0: 所以公筷和私筷一下你就可以分清的，
1: 嗯，
0: 而我们现在有些人就忽略了这个科学家的这一提示的这一点，我们到饭馆里去吃饭，
1: 嗯，
0: 他随随便便的就是多放上一双筷子，说这就是公筷啊，大伙儿都可以用这个夹菜，
1: 嗯，
0: 但是呢，转来转去，哎。到了你那儿，那筷子跟你自个儿那一样了，你就忘了。
1: 嗯，
0: 哎，这是一个公筷，
1: 嗯，
0: 叫双筷制。
1: 双筷制，
0: 哎，还有呢，就是旋转餐桌，这也是从伍连德先生那儿开始的。
1: 嗯，
0: 这是呢，是他做了一个小的一个这个东西放在桌子上，这桌子上呢就变成上下两层可以旋转的了。
1: 嗯，
0: 这也是从他那儿开始的。
1: 这些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呢，都是伍连德先生这个倡导并且推广的。
0: 就说这个科学家，我们觉得他也是生活中的我们的老师。
1: 真是，
0: 嗯，
1: 这个本身是就是像我们这种啊，就是吃中餐，那么能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这可以说是像这个伍先生这样的，他这个用他的医学知识，那么也是改善了我们的一些个这个生活习惯。现在呢，你像在这个餐厅里头，一般来说啊，如果是这个比如说大桌，就那种圆桌啊，哎，都是这个双筷制。
0: 嗯，
1: 而且呢，有的那个餐厅呢，它做得更细致，它不是说呢只给这个桌子上安排一双这个一副公筷，
0: 嗯，
1: 它是每

0: 他组织了成立了中华医学会、
1: 嗯、
0: 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1: 对对对，他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
0: 在学术领域，伍连德先生有很这个卓有成就，他发表了学术论文有300多篇。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展就是这个展览中看到啊，他成立中华医学会以后出版的这个《中华医学杂志》，这个《中华医学杂志》啊，以前西医都是用英文写，
1: 嗯，
0: 没有用中文的，就是在他之前的各种学会里头，那个西医都是用英文写的，那么他就强调必须首先是中文的，这个在当时中国的西医这个整个西医的这个论坛里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
1: 嗯，
0: 也可以说呢，伍连德先生是中国这个第一人在世界论坛上用中文发表中国的医学这个文章杂志，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
0: 嗯，在这个展厅里我们也能看到，当年伍先生的这个办公桌、台灯还有收音机都是非常简洁的，非常干净的。
1: 嗯，
0: 我们还看到书房里有一台有一架钢琴、
1: 嗯、
0: 一个历史钢琴。
1: 嗯，
0: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受过的教育还有他的修养。
1: 嗯
0: 啊，在这个二楼的展厅里头还陈列着一个伍连德先生和王基民先生，这都是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
1: 嗯，
0: 他们用16年时间编纂的一个中国医史。
1: 嗯，
0: 这个呢是个复印本，不是原件。
1: 嗯，
0: 这个著作是在1932年出版的，是世界第一部系统的阐述中国医学史发展的英文作品。
1: 嗯，
0: 就是正是在这本书里，伍连德先生首次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理论。
1: 嗯，
0: 他从小受到的都是西医的那个教育，
1: 嗯，
0: 但是他写这个中国的医学史，他提倡的是中西医结合。
1: 嗯，
0: 这个是很进步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可见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前辈们啊，他们的这个努力，他们的这个辛勤的付出。那么像这个到今天为止呢，说的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医疗服务啊，医学研究这方面呢，可谓是蔚为大观啊，更多的造福于普通的老百姓啊，造福于咱们整个全社会的这个健康啊，就是全社会人群的健康啊。这个伍先生呢，是他的这个名字和他的业绩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的。好，那么有关这个伍连德故居呢，今天呢，伍老师呢就说到这儿，后面还有点时间。

0: 北京有电影博物馆，
1: 就是，你看我这个也是孤陋寡闻，没事没事，我不打岔了，您继续说这个公交博物馆。
0: 这个北京公交博物馆一定，要说北京，因为它不是全国的，它只介绍北京的公交的怎么有的和现在的状况。
1: 哎，这也很有意思啊！
0: 啊，就是啊，
1: 你公交车咱们人人都离不开，但是公交的历史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0: 对，
1: 哎，
0: 但是他讲的可是，讲世界的公交的状况都有。
1: 好，
0: 这个在北京丰台区莲花池西里29号，它这个陈列面积啊有5000多平方米呢，这个藏品呢最大的就是汽车，最小的那你可想不到，你到那儿去看看，特别有意思。这一会儿我会说的。
1: 好的，
0: 它这藏品也有6000多件呢，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博物馆。
1: 是，
0: 它这个展览以这个社会发展是为主线，就是这个交通是最开始是怎么有的，然后变成公共交通是什么样，然后不断的发展，还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公交是怎么恢复的，怎么研制成功，这个新的车型啊什么这些都有。还有呢就是企业文化，还有历代的这个车型车的形状，公共交通线路，甚至于什么小的东西，我告诉您，就是汽车票。汽车票才一个大拇指那么大吧，就是50年代的，有4分钱的汽车票，有这个2.5毛的汽车票，就那些东西全都有。我们要去呢，最感兴趣的就是公交站名，有我们小学时候老到哪站上车下车，那些都有，还有就是很多的人文轶事，这个展览内容特别丰富，它有8个专题的板块，这8个专题展块我给您简单说一下，您就想想，它要设置了百年领航，就是中国的第一台什么什么车，什么什么样，百年积淀，百年变迁，百年光耀，百年回忆，百年演进，百年铭刻，百年印记，它一共有8个专题的板块，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博物馆爱好者，不管去看哪个展览，我先得把这个它有多少板块，大概内容是什么，我得记住了。
1: 是，
0: 咱们还是我带着您去一个一个的看吧。
1: 您详细说。
0: 这个第一个呢，就是看到20世纪初，那一进去你就看见了一个叮叮车，叮叮车，前门
1: 车，
0: 前门那条。从那个正阳门出来一直到那个朱市口那点儿，
1: 是
0: 不是现在不还有叮叮车吗？
1: 有，
0: 不念当当车，叮叮车，
1: 叮叮车，
0: 叮叮车，就有真有那车，还让你上去，还让你站在那个司机的那个地方，你可以转那盘儿方向盘，然后你照相啊什么的，小孩都可以上去，那车还分1等2等座，
1: 哎呦，
0: 还有那个展览里头还有那个不花钱蹭车的那些模型都有，
1: 不花钱蹭车还有模型，
0: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就是坐的那个车后头还有打那个站票的，就是不花钱，就是蹭那车，叮叮车的，那个展览里头都有。
1: 不是你不花钱怎么能坐车呢？
0: 你那个车后边有可以踩着的地方
1: 哦，
0: 在那车外头。你没钱呢你就站那上，
1: 哦，
0: 因为那车也不像现在的车开这么快，那车就慢慢的晃悠晃悠的。

0: 这是一部分，
1: 这是说的当这个当初最初北京啊，那时候还叫北平呢，有公交车的时候，
0: 嗯，
1: 这是一个当时的特殊现象。
0: 这说的是叮叮车，不是我们现在的公共汽车。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好好，
0: 嗯嗯，这个就说你一进去，你首先看到先是大的东西，
1: 嗯，
0: 小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一进门的时候，你以为你是去了一个民俗博物馆，
1: 嗯，
0: 怎么？

0: 为什么说这个特别好呢？就像一个民俗博物馆似的，它那些雕塑啊，做的栩栩如生，什么小毛驴啊、小牛啊、马呀，
1: 嗯，
0: 还有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啊，又做的可好玩了。
1: 嗯，
0: 就你能看见人都那个展览呢，都在一个玻璃框里头，一步一步的，人们是怎么从走着出门，然后呢骑驴，怎么赶马车。那就后来了，就是怎么弄个小驴儿啊，弄个马车，然后拉东西，然后呢人们怎么坐上公共汽车，
1: 嗯，
0: 就是一个小模型，
1: 嗯，
0: 这个呢挺有意思的，小孩呢就在那儿吵的就不走
1: 啊，
0: 嗯，那个拍照也特别好，
1: 嗯，
0: 就是活灵活现的，特别形象，特别生动，
1: 嗯，
0: 这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先是大的车，叮叮车，
1: 嗯，
0: 然后呢看到那个雕塑的那个小的那个人们是怎么进化的，
1: 嗯，就是人们的出行进化史，
0: 哎，
1: 啊，
0: 这个呢展览其实它并不是只说北京，
1: 嗯，
0: 它要从头说，要讲渊源，
1: 嗯，就是
0: 渊源呢就得说世界，全世界最先出现的公共交通是怎么出现的，
1: 对
0: 啊，这要得说到1807年了，英国最早出现了有轨的公共马车。
1: 嗯，
0: 先说公共马车，
1: 嗯，
0: 先说马车。那个英国呢，用轨道马车，用就是马拉的车，
1: 嗯，
0: 在固定的轨道上运矿石。
1: 哦，
0: 啊，这个就是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我曾经深下到地下几百米的那个矿区，
1: 嗯，
0: 英国现在啊，就是英国还有德国什么的，都把就是上个世纪或者说几百年以前的那个拉矿石的那种矿，全都改成了攀岩，
1: 哦，
0: 那种运动的场所，
1: 哦，
0: 但是呢，你下到那底下去以后，你就能看到原来的那个轨道拉矿石的那个场景，
1: 是，
0: 这个1807年呢，就是英国最先就出现了有轨的这个马车，
1: 嗯，
0: 就是马拉车用轨道
1: 拉，我知道，嗯，
0: 而不是说就是咱像那大马路上赶着车一直的往前奔，不是那样，
1: 嗯，
0: 它是用有轨的。后来这个法国也是用这个马拉车走在轨道上，
1: 嗯，
0: 但是呢它变了，它变成什么，它运人了，不光是运矿石了，
1: 嗯，
0: 那就实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乘坐有轨的公共马车，
1: 哦，
0: 啊，那这次马车还得有轨啊，那从哪儿到哪儿？

0: 在德国煤矿就是改用铁轨了，就是我们现在看见那个 L 型的那个铁轨了。
1: 嗯
0: 嗯，后来呢

这块呢咱们啊留待人的介绍，就包括这个公共交通博物馆，它里面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展品，它的一些个就是特别是咱们北京的老北京的公共交通的这个演变史，相信呢很多朋友还是有兴趣了解的。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里话外呢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明天咱们继续来听吴老师给大家说这个后面的精彩节目。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7: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0: 但是的是健康人群当中每日四比一左右。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群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例要达到几十比一，这也是为什么在市面上很多的营养学者说要补充 EPA 和 DHA， 要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正健康的油脂。首先，卡尼维纳斯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告诉您达到了多少，57.6%以上。那么我要再跟大家说，这个整个行业当中和我们执行的标准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对于亚麻籽油有这样的一条要求，叫 GBT 8235-2019，也就是2019年开始实施的规定，亚麻籽油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于45%以上才叫做合格的亚麻籽油。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亚麻酸57.6%，这个叫做好产品，这个叫做好的亚麻籽油，这个才叫做健康的油脂。可以这么说，今天您一勺亚麻油下去，半勺以上都是能够给您健康提供帮助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样的油才叫做健康的油，这样的油才叫做好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是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播出的时段来拨打电话呢，不管有没有拨通，再给您加赠一瓶，也就是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而这11瓶如果在市场售价就要450块钱以上了。
0: 尝尝它的味道，尝尝它的做法，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健康，符合您的

0: 要求嘛，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了400毫升的小瓶，您吃完一瓶再开一瓶，这样呢油不会有哈喇味儿。同时呢，这款油它是需要避光去进行存放的，比如说放在柜子里啊，放在家里边，比如说一些阴暗的地方。
1: 对，
0: 所以说小瓶的包装也适合去进行保存。那么为什么要避光保存？这个其实也是关乎于它里边的阿尔法的亚麻酸的含量的，因为阿尔法亚麻酸它是需要避光，同时呢避免它氧化的，
1: 是，
0: 所以说您越是纯的油越是要避光去进行保存。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71年12月24日晚上，圣诞夜的祥和气氛笼罩着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白宫，美国第一家庭也在过节，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家人正在享受着节日的欢快。可是忽然之间，安保室里的红灯频闪，白宫着火了。火源在哪儿呢？白宫的特勤人员迅速查明，火源竟然在总统家庭聚会的那个房间。说时迟那时快，特勤人员立刻就冲进了房间。奇怪，所有的人都好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啊。不过仔细一闻，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以前从来都没有闻过的浓浓的酒香。就在安保人员惊魂未定之时，总统手里拿着一样东西，笑着说话：“对不起各位，实在对不起，是我们的试验搞砸了。来来来，你们也来尝尝这酒，真是好喝。它的名字叫

0: 何反应。对于这些横亘在面前的尖兵，尼克松心里真的没底，到底是能冲破冰山抵达彼岸，还是反而被冰所困进退维谷呢？
1: 面对冰山，尼克松暗下决心，志在必得。尼克松为什么这么坚决呢？因为他已经从中国方面得到了肯定的信号，这些信号恐怕至今为止仍然是中美之间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这次美丽的搭错车让毛泽东十分的高兴，他说这个庄则栋不仅球打得好，他还懂点外交呢。4月6日晚上11点多，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0: 3天以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15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一消息立刻成为世界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重要内容，连尼克松

老杜拉稀胡说八道，这是涉及到中美双边关系和利益的事，任何自作聪明的举动都只会导致吃不了兜着走。访华公告发表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各个政府部门公众舆论都积极响应表示支持，而国际方面也大多给出了高度评价。毕竟历史车轮前进的脚步是大不住。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启程前往中国。尼克松的这次访华可谓是阵容庞大，随行人员多达391名，而这还是经过了双方多次协商大大压缩了的束缚。20多小时后，他就将和周恩来进行历史性的会面。

0: 让我们握手吧。这一天的两次握手凝聚着中美双方为了改善关系所做出的多少努力。横隔在中美两国之间22年的坚冰终于被打破。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为了尼克松一行举行了欢迎晚宴。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新影的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里面的片段。
1: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们希望通过双方阐述的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2: Mr. Prime Minister and all of y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this evening, on behalf of all of your American guests, I wish to thank you for the incomparable hospitality.
3: 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有20年滴酒不沾的周总理，在那一天的晚上也破了例。面对尼克松的敬酒一饮而尽，他与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都碰了杯。
0: 无论对于尼克松还是对于他的夫人，1972年2月21日这一朝一夕过得都犹如成真的美梦。在这次晚宴上，周恩来总理指着桌子上用来招待国宾的熊猫牌香烟，对尼克松的夫人帕特里夏说：夫人，我要把这个送给您。尼克松夫人一时半会儿没明白过来，对周总理说：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不喜宴。周总理微笑了一下：夫人，我不是请您抽烟，而是要送您熊猫。据说尼克松夫人在宴会现场竟然高兴地向尼克松喊道：天哪，你听到了吗？总理要送大

非常经典的一张照片，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张照片实际上是经过处理的，两个人的中间翻译被去掉了。而且当时尼克松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人，在照片发表的时候也被裁掉了。我们再来看看这张照片，毛主席与尼克松会谈，中方这边列席的是毛主席，翻译滕文生，周总理，美方列席的是尼克松还有基辛格。请注意，从照片上可以依稀看出，基辛格的旁边还有一个座位，而且这个座位上当时也是有人的，但同样被裁掉了。而且跟上一张照片被裁掉的是同一个人。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照片中，这个始终没有露面的人是谁呢？就是他，温斯顿·洛德，时任基辛格特别助理。

0: 透着尊敬和亲近。片的片段就知道了。
1: 1972年2月23日，这一天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在钓鱼台举行。当周恩来的车到达时，尼克松已经站在楼门口迎接。周恩来走下车准备脱掉大衣的时候，旁边的尼克松走过来，很自然地把周恩来的衣服接了过去。这个镜头很快通过卫星传到了大洋彼岸，美国民众也对尼克松的这一举动投来赞许的目光。尼克松的这一举动为破解中美两国隔绝几十年的坚冰注入了一股暖流。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了多次会谈，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谈判。尼克松坦率地说，他多年来曾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观点曾和杜勒斯有相似之处。当今世界变了，中美关系也应该变。周恩来说，一个舵手应顺应潮流，而不是企图反潮流，否则将被潮流所淹没。
0: 7年前的2009年。

0: 婚来亲自定夺。那么什么问题是实在谈不下去的呢？自然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内政问题，对于美国来说则代表着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样的大原则美方并不否认。但在公报中这话怎么说？而在和平解决、无条件撤军等敏感细节上，双方更都立场坚定，寸土不让。几次激烈的争吵往往都是为了措辞中的某个字眼而起，双方各有各的一套理论，谁都说服不了谁。
1: 这张照片上是乔冠华陪同基辛格到天坛游览，这是两个人难得轻松的时刻。乔冠华在谈判间隙和基辛格开玩笑说，博士，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基辛格听完哈哈大笑，笑完之后回到谈判桌上还是互不相让。
0: 从22日基桥会谈开始，两个人吵了3天，到了25日反而不吵了。但实际上表面越平静，两个人的心里越着急，真是遇见对手了。原来基辛格和乔冠华都不约而同地使上了拖字诀，都在向对方施加压力，看谁先沉不住气。是谁呢？是尼克松。让我们来看一看纪录片里的片段。
1: 尼克松直接向周恩来摆明了自己的难处，态度也非常坦率。在美国这样的党派相争、互相倾轧的政治制度下，总统在很多时候也很难做。周恩来表示了理解，在他的授意下，经过反复协商和修正，基辛格和乔冠华最终在26日凌晨2点敲定了公报文本。当天上午，在美国代表团启程去往杭州之前，毛泽东和尼克松分别审批了公报草案。飞机起飞的时候，公报的打印工作刚刚完成。
0: 我们这里有一份珍贵的1972年英文版上海公报，让我们来看一下中美双方达成的共识。在公报中，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

0: 主席的批复很快就传到了上海，同意草案的修改意见。但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又透露出消息，罗杰斯认为修改的仍不尽人意，还得由国务院的人重新过一遍。面对如此无理的举动，周总理对张寒之说，我去拜访罗杰斯，你跟我来。一个国家的总理去宾馆房间主动拜会另一个国家的官员，前所未有。
1: 总理就根本不谈公报的事，总理就表扬他，总理说罗杰斯国务卿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美关系的打开呢是你有很大的功劳，然后说的罗杰斯就挺高兴。
0: 在告别的时候，周恩来在房间门口意味深长地对罗杰斯说了一句，那么我们4点钟见。1972年2月27日下午4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在上海锦江饭店正式签署。2月28日，公报向全世界发表。这一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结束了中美两国彼此间长达22年的相互隔绝和对立的僵局，开启了中美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尤其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取得的共识，更为处理两国关系确立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2: 上海公报发表的同一天，尼克松满意地登上76年精神号，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这一天正好是星期一，就在人们迎接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中美关系也在这时翻开了新的一页。尼克松的夫人帕特里夏对尼克松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尼克松肯定地说，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0: 送走尼克松之后，当天周恩来也从上海飞回了北京，毛主席指示安排5000人到机场迎接周总理。后来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时，周恩来说尼克松高兴地走了，他说他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说，哦，是他改变了世界，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今天在国际友谊博物馆里，人们还可以看见这件历史的见证，这是尼克松访华的时候送给毛泽东主席的礼物。它是美国应词烧塑大师爱德华·马歇尔·波姆创造的作品《雌塑天鹅》，它表达着美国人民希望与中国人民和平共处的美好心愿。不过在运输的过程中，美方不慎把展翅天鹅的第5根羽毛碰断了，只好用胶水粘上。在呈送这件礼物时，尼克松曾对毛主席深表歉意，但毛主席的回答是，没关系。

这位成功实现了中美两国关系连接的总统，却在两年之后因为水门事件黯然下台。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辞呈。亲爱的国务卿先生，我特此辞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位，您忠实的理查德·尼克松。收件。

0: 从白宫直接发过来的急件，并指示该件需要马上通过周恩来总理呈报毛泽东主席。发件人是谁呢？正是接任尼克松职位的福特总统。这是为了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最新解密的文件，是这样写的：亲爱的毛主席，作为我就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首批采取的行动之一，本人特此重申，美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尤其是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总体延续。在中美双边关系层面，本人完全赞同，并决心履行由尼克松总统宣达、基辛格国务卿重申的各项承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贯彻我们的涉台政策，这些政策之前已在不同场合向您和周恩来总理传达，并在上海公报中有所反映。无论历史对尼克松本人如何评价，我们都应当承认，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上，尼克松是一个做了重大贡献的开拓者。
1: 1976年2月21日，

0: 的利益同样必不可少。中美两国自那时所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基辛格博士在197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3年至1977年担任美国两届政府的国务卿，并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务卿。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在尼克松访华7个月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引领下，遵循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的模式，中日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紧接着，英国、荷兰、希腊、澳大利亚等国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中美关系更是一路破冰，不断取得巨大进展。1978年12月16日，两国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月，邓小平访美，中美关系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1: 代表性的
0: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

0: 个都是真空包装的，
1: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八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
0: 哦，
1: 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0: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
1: 嗯，
0: 哎，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年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啊。
1: 哎，
0: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匠心、
0: 嗯。
1: 这个酱。啊，是
0: 匠人，
1: 匠人的匠、
0: 哎。
1: 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
0: 嗯，
1: 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
0: 嗯，
1: 它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0: 嗯、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1: 对，
0: 手艺非常精湛啊、
1: 嗯、
0: 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1: 对，
0: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锅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0: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
1: 嗯、
0: 啊，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1: 300克，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
0: 嗯、
1: 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
0: 嗯、
1: 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
0: 嗯、
1: 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
0: 嗯、
1: 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0: 嗯、
1: 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它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
0: 嗯、
1: 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
0: 嗯、
1: 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
0: 嗯、
1: 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
0: 嗯、
1: 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
0: 嗯，
1: 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0: 所以就造就了天福号就是这个味儿。
1: 对、
0: 嗯、
1: 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0: 对
1: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
0: 嗯，
1: 但是您去尝，天福号之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
0: 嗯，
1: 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0: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在他们本店的话、嗯、总是排着队，
1: 对，总是排着队、嗯、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0: 哎呦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
1: 嗯、
0: 啊，就那么小块的话，
1: 嗯，
0: 好几十块钱，
1: 对，大好几十块钱、
0: 啊、
1: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8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福号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卤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升级富硒，升制不加价。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和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淮山粉，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棍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富硒的卤土
2: 哦。
1: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卤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

0: 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可不是今天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您别小瞧这0.24毫克，
1: 是
0: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新堂对于淮山粉 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新堂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新堂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8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赠品呢额外再赠给您跟着主品一样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哈，5盒，也就总共是13盒，130袋，13盒130袋，每袋是12克。
0: 北广今天的售价是299块钱，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硒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块钱，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硒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

0: 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吉心堂的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依旧299块钱，带走13盒，每盒是10袋，每袋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

0: 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毒涂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6: 是吗？
5: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4: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7: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7: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

本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前8个月医保统筹基金。

0: 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 99.2%， 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广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1: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了 50%， 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0: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就是其中一位。
2: 今天是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0: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3: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4: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0: 在京西首钢园，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WTT 中国大满贯自10月4日正式开拍以来，大量球迷涌入现场观赛。在首钢园边的永宁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永宁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5: 11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四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0: 赛事运营方京市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

0: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1: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 想起三十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3: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4: 嗨，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2: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三十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3: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7: 都市人
8: 累垮了，垮了，垮了。
7: 现代人
8: 虚透了，
7: 上年纪
8: 犯愁了，
5: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9: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5: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9: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5: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9: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9: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0: 养生。

营养。所以过去的话，我们国家的话是经历了几千年的饥饿，所以大家见面都说吃了吗？这是最好的问候，能吃饱就相当不错了。现在咱们大家见面了以后，

还有污染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那么习主席呢，这个提出了就是要健康中国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的这个规划，而且希望全民能行动起来，而且更新我们的观念啊。那么营养应该是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基础的这个抓手。那过去是到医院是看病去，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治疗的目标要向这个健康这样的目标要发展，从治疗疾病、高科技无限追求到预防疾病、控制损伤，然后维护功能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人文关怀。换句话说，追求健康为第一目标，而且要以这个个人、家庭全程的这样的营养的管理。那么在2017年，中国的我们死亡人数可以看到排在前面的话，这个高血压啊，这个心脏病啊，肿瘤啊，这些肥胖啊，肾功能衰竭等等，很多是跟营养的因素、膳食因素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膳食的风险占了最大的比例。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统计的话，我们的这个人均的这个期望值寿命啊，那么这个还是低于这个发达国家的。

所以现在我们减肥的话是需要从每一家开始啊，要有这个意识，而且它本身是由于体内的脂肪组织细胞增多造成的体内的过多的脂肪的沉积。那么什么原因呢？有激素的原因，有营养的营养素的问题，肠道菌群的问题，炎症的问题，而且呢它可以带来的代谢的并发症，包括糖尿病啊、胆囊结石啊、心血管病、肿瘤等等。那么这是一个症候群，大家说怎么去管理我的体重呢？我们刚才说了，用你的这个体重的公斤体重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啊。那么如果我们中国的指标是在18.5到23.9，但是对于高龄老人来说，我们希望他胖一点，比如80岁以上的，我们国家提出了22BMI 22到26.9，换句话说，这个超重和轻度肥胖的这样的老人活得更长，功能更好。那么这是我们肥胖可以引起全身系统的疾病，所以你可能因为肥胖推各个科室的门。那么这些疾病呢，可以造成了我们的这个

或者骨质疏松药疼，这个并发症包括肌肉疼痛啊、骨折呀。那么怎么吃呢？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有这个营养师的指导，而且要这个多样化，要用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啊，这个热卡，还有脂肪啊，还有我们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啊。所以这有很多的推荐啊，包括油脂的，尽量增加多不饱和脂肪酸，提高这个深海鱼油啊这样的，减少饱和脂肪酸。换句话说，一些动物内脏脂肪。

每天5克以下，咱们吃的太多，到了10克，所以好多高血压啊，肾功能不好。所以哪些钠的来源呢？包括速食的方便面啊，这个腊肉啊，这些这个虾片啊什么的啊，所以这些盐呢会重胃口啊。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我们也希望营养的管理啊，做好我们的全周期的这个营养的管理，包括老年，包括肿瘤，包括青少年啊，包括为手术期。那么还有今后有 AI 的这个 AI 的智能管理，所以你戴个手环上面就会记录你的生命体征啊，这个会提醒你是不是该运动了啊。那么总的来说，我们说健康中国，营养先行。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告别这个过去的传统的一个观念，就是等到治疗的时候再去医院。咱们现在要是减少去医院，咱们要预防为主。另外一个呢，要全生命周期的营养的管理啊。另外，老年人在这里面，我们说过去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现在我们叫千金难买老来肉，存钱不如存肌肉。所以这块儿，我们希望能够健康老化。所以我们希望这本书《营养与生命》是我，北京协和医院多学科还有其他的医院的这个医生都一起参加的，还有 CDC 的营养师。我们希望呢，

医院于建春教授在地坛舒适大讲堂带来的现场分享，从体重管理到肥胖，从肿瘤患者的营养风险到老年人的肌少症，从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一日三餐，再到贯穿一生的健康管理。听完整场分享以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原来营养这两个字看起来离我们这么近，但我们真正了解它可能还远远不够。因为一说到营养，我们太容易把它理解成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今天吃什么？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判断自己吃得好不好，也有一套非常朴素的标准。肉吃没吃够，菜吃没吃够，牛奶喝没喝，水果有没有，是不是少油少盐？这些当然重要，但如果把人的一生拉长来看，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营养管理其实远远不止一张食谱，也不是记住几个所谓的健康食品，更不是找到某一种东西以后天天吃。他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这样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态之下，我们的身体到底需要什么？这也就是今天于教授的现场分享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营养从来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适合。比如说，同样是控制体重，对于一个年轻久坐、体脂偏高的成年人来说，控制总能量、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运动可能非常的重要。可是对于一位高龄老人，如果我们仍然简单的把瘦当成健康，拼命少吃、不吃肉，甚至为了控制血糖血脂而把很多食物都戒掉，结果可能恰恰走向另一个极端。体重是轻了，可肌肉也少了，饭吃的少了，可活动能力也下降了。所以于教授今天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带回家说给父母听：存钱不如存肌肉。这句话听起来很生活化，但背后却提醒了我们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人到老年以后，健康的目标不能只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还要关注身体有没有足够的肌肉，有没有力量站起来走出去，有没有能力完成日常生活。能够自己吃饭、穿衣、上下楼，能够出门买菜、散步、见朋友，这些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事儿，其实都是健康寿命的一部分。我们过去特别喜欢说长寿，但今天的医学越来越关心另外一个词：健康寿命。活得久当然重要，可是我们希望多出来的那些岁月是能够走路、能够生活、能够保持尊严和生活质量的岁月，而营养恰恰参与了这整个过程。当然，《营养与生命》这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止今天的这一场分享。如果真正把营养放入人的整个生命周期里，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去了解。比如生命最初阶段的营养，从孕期开始，母体的营养状况就与下一代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孩子出生以后，从婴幼儿期到儿童、青少年阶段，又会经历快速的身体发育。这个阶段，我们既不能让孩子缺营养，也不能把多吃一点、长胖一点简单等同于养得好。再比如成年以后，很多人的身体变化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就发生的。二三十岁的时候熬夜，觉得第二天睡一觉就好了。工作忙起来，一顿外卖，一顿夜宵，觉得年轻，身体扛得住。运动越来越少，腰围一点点增加，也觉得无非是胖了几斤。可健康这件事儿，有时候就像一本长期的账本，今天多一点，明天少一点，短时间看不出区别。可十年、20年以后，很多差异就慢慢出现了。所以，真正有效的营养管理，恐怕不。

主能够正常进食的健康人来说呢，健康首先来自日常的膳食，真正重要的是食物多样、结构合理以及长期形成稳定的饮食习惯等等。而像于教授今天提到的特殊医用用途配方食品、肠内健康、肠外营养等等，他们都有明确的适用人群和医学场景，特别是对于已经患有糖尿病、肾脏疾病、心血管疾病、肿瘤或者处在手术前后疾病恢复期的人来说，别人吃着好的东西也不一定适合自己，这就是专业营养指导存在的意义。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这一次在地坛舒适，我们要专门拿出一场时间来谈营养与生命。

一个老人夹的一条鱼，一口蛋白质丰富的食物，是下班以后愿不愿意少坐一会儿，多走一走，是减重的时候不再只追求体重秤上那个越来越小的数字，也是生病以后除了关心药怎么吃、手术怎么做，我们还记得问医生一句：“我的营养状况怎么样？”健康从来不是一个瞬间的结果。它更像是一场我们在漫长岁月里一点一点做出的选择，而营养也不是等到生病以后才需要学习的一门知识，从生命开始到。

实在的而且省事儿的酱，一罐是猴头菇的牛肉酱，一罐是黑松露的虾酱，一罐呢是咸香浓郁管下饭，一罐呢是鲜香清雅管提鲜。您听听我和陈旭介绍介绍这两款酱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陈旭，我是觉得无论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炸酱也好，还是在外边买这个比如说牛肉酱也好啊，虾酱也好，

0: 牛肉酱和海虾酱。这牛肉酱确实吃起来，我觉得一个字总结就是香。它是牛肉粒儿，然后呢先煸炒出香，再加入核桃菇和酱料，小火慢熬足够长的时间，让这个肉香啊、蘑菇香啊、酱香啊充分融合。所以说您吃到的每一勺，第一必须有酱，第二必须都有肉，还有就是每一勺都有点油润的感觉，肉多酱少比较稠是它的特点。然后呢这海虾酱的特点我觉得就是鲜。
1: 没错，这个海虾里面还添加了一个原料叫做黑松露啊，我们知道黑松露本身就很鲜，然后这个海虾也是鲜虾，所以处理好的海虾和黑松露一同打碎，再用这个小火慢慢的翻炒，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这个海盐来调味儿，没有其余多添加其他的成分啊，所以完完全全的把这个香气给锁住在这个罐子当中了。
0: 它不是靠发酵的，不是靠重盐防腐的，而且呢这个虾酱里边啊，可能每罐啊里边放了半个小辣椒，您吃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微辣，特别特别的下饭，咸淡柔和，香气纯正，就是这款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节后逢寒露，养生主打秋收敛藏；节后上班悠着点，别逼自己立刻满血复活；票房超11.5亿元，2026年中国电影国庆档收官。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7的节气寒露，此时秋意渐浓，阳气收敛，寒燥日盛。从中医角度看，节后的身体可能面临内积外燥的双重考验，此时养生当恪守秋收敛藏原则，尽量少吃生冷、油腻和大补的食物。随着气温下降，冷空气刺激极易造成血压波动，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脑梗死等危急事件。因此建议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规范用药、防寒保暖的前提下，避开清晨低温时段晨练，以防受凉。快乐的假期总是短暂的，节后第一天，假期戒断反应相关话题引发讨论。对此，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苏红表示，假期戒断反应并非医学概念，本质是身体对睡眠变化和生活节奏切换的适应性反应。他建议返岗后别逼自己立刻满血复活，先干一两件小事，上班前3天可适度降低工作强度。苏红提醒，国庆假期结束后，大家如果出现情绪低落、失眠、烦躁等症状，且持续超过2周，明显影响工作和生活，建议及时到医院寻求专业帮助。昨天，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北京八大火车站到达旅客95万人次，其中晚上11点后有10万旅客抵京。除了地铁加车，地面公交加密运营，出租车、网约车也加强循环保障，让所有返程旅客安全、有序、顺畅的到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晚上9点多，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人流正一波接着一波涌入，刚下火车的旅客拖着行李箱，顺着指引就直接走进了地铁站台。正在候车的旅客方女士告诉记者，
2: 去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又到了苏州，今天刚回北京，正好家里的人一起，然后就选择坐地铁回家，一共就3站地还是4站地，快就到了。
1: 假期最后一天，地铁北京南站的进站客流达到19.5万人次，为了让夜晚抵京的旅客也能顺利回家，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地铁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都加车保障至4日凌晨的2点。京港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站长陈思介绍，
3: 晚间车站呢会根据铁路列车的实际到达的情况进行运力的调整，同时车站也自己制作了这个便民指路便签和综合信息指南卡，方便乘客进行换乘。
1: 除地铁外，夜班公交也是不少市民的出行选择。记者来到北京南站南广场地面的公交站台，在这里候车的市民已经排起了队。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第8运营车队服务运营队长张磊说，
4: 1024路从23点是凌晨2点左右，一共备车2部，也是根据列车到站的客流情况随时投入。
1: 10月7号，北京市八大火车站预计到达旅客95万人次，晚上23点后预计到达10万人次。除了地铁加车，地面公交加密运营，7号晚全市还累计投入4000辆次巡游出租车和1000辆次的网约车线下保障车队，参与机场、火车站的接驳保障。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丰台运输管理分局王亮介绍，
5: 像北京南站23时之后呢，有23000余人到达，我们在组织了3家出租企业、700辆出租车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调派了500辆党员车队的保障车辆，一共1200辆次的这个巡游出租车在。

0: 北京南站的南北出租调度站进行循环的保联保障。
1: 今年市交通委还充分运用技术手段优化保障效果，一方面利用监测和调度系统实时监测运力，一旦出现缺口，圈车优先派单等举措马上跟上，另一方面对站场区域的路网情况进行监测分析，推送给参与保障的驾驶员，确保接驳运力能够快速进场。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今天白天晴，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电。

0: 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1: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0: 咱们直接和武炫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1: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0: 12只、哎、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5折呀。
0: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

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

公布新建学校计划，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京永里校区，将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朝阳区将新增2所公

0: 劫并杀害一名日本女性。日本政府就此案向美国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沃森6号下令，从9号开始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数据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舞战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3: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在本周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当中，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宋代。本周一本周二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宋史研究者吴钩，跟大家介绍了他的新书《唐宋之变》。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吴钩老师，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本他的最新的书，叫做《李清照的一天》。
4: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5: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4: 有的成熟动人，
6: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4: 有的恢宏大气，
7: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4: 有的扑朔迷离，
8: 我还有机会吗？
4: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3: 提起李清照，大家想起的都是他的诗词和跌宕的一生，但剥去这些标签，作为一个文艺女性生活在宋代市井中，她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呢？一个真实的宋朝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日子？李清照点茶的手法有多讲究？宋朝的早晨从几

0: 绝对没有会出现这句话的。这个造假就太不用心了，我觉得。还有在我们广有个村，这个古村落，古村落里有个祠堂，祠堂就追溯他的祖先多么花多么伟大嘛，当了什么大官嘛，也就贴出了一个宋代的圣旨，这圣旨的开头也是皇帝诏焉，那肯定是后来制造出来的吧。但是他们制造的也觉得太不用心。那么李清照有没有刷牙呢？其实我也不在场。但是呢，我都看过相关的史料的记载，比如宋代的史料有记载，当时在比如在南宋的杭州里面有卖牙刷的专卖店，当然那个时候不叫牙刷，叫刷牙纸。南宋的这种医书啊，叫怎么治病防病的那医书啊，有记载说一个人如果经常刷牙的话，牙齿就会保持得很好，不会得牙病，有这样的记载。还有实物的一个证明，比如在南宋一家博物馆里面就有前几年就长出了南宋出土的牙刷柄，它的形状跟我们现在所用的牙刷是差不多的，一端是有几个小孔，这小孔是可以植上一些毛发，比如像猪的鬃毛、马的鬃毛或者马尾毛，只不过因为这埋在地里太久了，这些毛发已经腐烂了，看不到了，只留下一个牙刷柄。那现在出土的牙刷柄看了是主要是象牙的虎骨的，这里就有一个疑问，这些肯定很贵，老百姓肯定用不起。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又记载，当时比如寺庙里面的和尚，他会用牛角做的牙刷，还有一些用竹片啊，比如用木头做的这种牙刷，其实这些东西就在地上埋了，就肯定会腐烂掉了，是没办法出土。所以我们通过文献的记载和结合实物这些文物，可以非常准确的推断，宋朝肯定是有刷牙这个习惯了，起码对于大都市里面的人来说。那么李清照到底有没有刷牙呢？史料没记载，李清照自己也没说，我也没在场。但是如果通过文献记载的宋朝人有刷牙这个习惯，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推断，李清照不是下层人，他出生于士大夫家，他应该是有条件刷牙的。所以我们就在书里面就是虚拟的李清照起床后第一件事情要刷牙。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啊。
2: 因为吴先生这个人物设定非常好，你就李清照这个人物，刚才谈到了她是个女性，所以就很多生活的细节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或者女性才会关注的，她就能展现出来，对不对？还有一个她的阶级地位，她是很富贵的人家，她丈夫是赵家人嘛，真姓赵，宋朝赵家就皇帝确实宗子人员，只有他地位比较高，才完全可以确认，就是他提到的，他用象牙啊，这么看起来相对比较贵重的物品做的这刷牙子，对不对？这些东西就好展开了。书中还有一些，我们如果一定要较真说普遍的，是不是人人都这样？比如刷牙子，我认为宋朝人使用的范围一定是。

我们考虑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读者可以进一步思索。那么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涉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李清照、赵明诚夫妇他们对这个石刻文献的收藏，也包括一小部分铜器，石刻的收藏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都非常著名的，就是他们留下了著名的《金石录》，特别是喜欢书法的朋友，很多人也关心这部书，因为它提供很多早期的碑刻资料，它注入的很多汉碑啊、魏晋的碑啊，今天已经失传了，做研究历史也很好的资料。但为什么他们这么感兴趣，包括对其他的古董的感兴趣？刚才我多少谈到一点，对。

0: 两座，它的通鉴有一部分叫考异，就交代了一共甲乙丙丁四种材料我为什么采用这种，但做的非常简略。但李涛的去职之中资质通鉴长篇就完全不同，在实事求是考定史实方面做的非常严谨，不止一部书。我注意到一批南宋的史学著作对事实的考定出现了一个新的方面，整个变化过程中在史事记述这方面南宋和北宋截然不同。那么李清照的夫妻的金史录呢，更多的停留在早期阶段，就注录留下一份记录，客观简单记录一下这事实。那么正是在这个学术背景下，他们形成了由学术上的追求到文化上的说雅趣，到各种文玩，这跟宋代整个生活的富庶、生活的安逸都有关系。整个文人的生活，宋朝、明朝高度雅致的啊，大家一定注意，富庶的经济条件会培养出高雅的情趣。我们这样看待就好了。这赵明诚、李清照夫妻这个，第一，整个变化是学术变化风气或者文化变化风气推动的，这是一个时代的风潮，所以吴先生选择李清照，他很有代表性。由金石雅玩到其他的这些古董的雅玩是配套的连带的，情趣就是这样的。比如欣赏个古董美，一个铜器满铜器挖出来都满身铜锈，这有啥好看的，对不对？你新做一个好不好？金光灿灿的，不是？它问是历史的这种岁月的沉重感，有特殊的审美的东西，这需要有情趣的，大家看着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今天生活安定看得好，你饥寒交迫的时候你看台试试，这不一样了，对吧？就这个书里体现的，就这个侧面给它体现出来。当我们继续问，就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每个人他的情趣哈、生活是时代风气变化形成的。
1: 金石录对于中国古代的，尤其宋代这个金石之学哈、包括下器后面的一些金石之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很遗憾的是哈、经过了靖康之变之后，他们的一些收藏，应该是当时靖康之变发生之后。有15车大的他们的收藏要向南运，中间流失了很多啊，那么这也是难以弥补的这个遗憾了。那么还回到这本书李清照的一天，在这本书当中其实还讲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细节呢？比如说李清照早上起来的这个梳妆打扮啊，这个妆容啊，包括晚上去逛这个夜市啊，去这个一些园林哈、那么去跟赵明诚一块去游赏。还想问一下吴国老师的，就是因为李清照她作为一个宋代的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一个女子，那么她的这个生活状态也反映出北宋女性的一些生存状态的代表。
2: 最开始提到的女孩子怎么化妆的这种妆容啊，我就想起了自己的一个对历史问题一个关注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无聊的一个关注点。有时候非常喜欢去考据一下，古代女孩子到底是用什么化妆。

也有一部分是女性，只不过它的数量、它的比例没有男的那么多。就是我觉得这里说明了两点：一点，古代包括宋代的确是一个男女不平等的时代，的确是男权社会，女孩子出门的概率远远要低男性。第二点，宋代也绝不是。

哪里跟男人一样的一个习惯而已，男女是有别那个时候出门的这种习惯。不仅我们在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女性，在文献的记载里面，比如像《东京梦华录》里面都有记载，女孩子，那宋朝人叫侍女嘛，侍女就是一般都是士大夫家庭出身的这女子，晚上是可以。

0: 门不归的，这些都是有文献记载。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古代女性你要说她的自由度，那肯定是不如今天，而且那个时候肯定也没有什么要所谓的独立自由这么一个概念，是吧？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古代包括宋代的这个女子想象中那么封闭，她们也有她们，比如说出门逛街购物喝酒喝茶，特别是李清照，她肯定会去外面酒楼去喝酒，或者跟着朋友相约去哪个地方喝酒，肯定是有。你看李清照的词里面多少写到她喝酒的情况啊。从这里我觉得也可以看出，首先哈，我再总结一下，首先古代的女子包括宋代的女子肯定自由度也好，独立精神也好，肯定跟今天的不能比，我们也不要用今天的概念去套他们。但是同时宋朝女子也的生活也绝不会像我们今天有一些朋友所认为的那么封闭，所说的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会的。他们主要他们需要或者他们喜欢，照样可以出门去逛街，甚至去酒楼喝酒。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因为我们看到李清照和赵明诚基本上是处于这个门当户对的状态啊，他们处于基本上是同一个社会阶层啊，不管是李清照的父亲还是赵明诚的父亲啊，他们的官位啊、官职啊差异也不是很大啊，他们的经济条件也基本上在这个北宋啊属于还是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士大夫的阶层啊。那么在宋之前是像刚才辛老师所讲到一个贵族，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门阀贵族的体系之下，那么阶层之间流动是停滞的。那我这个贵族之间、门阀高门大姓之间，我只能和高门大姓之间结合那么平民是没有机会和高门大姓产生一些什么联系的，除非做一些奴婢。那么在宋代的这个时候啊，关于这个婚姻的自主性的问题这个是不是也是像之前的那样一个贵族的时代一样，一定要强调这种门当户对，是不是也有可能出现这种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之间的结合，
0: 所谓的恋爱自由或者婚恋自由，这种概念也是我们现代人的概念，宋朝肯定是没有的。但是同时我又有个但是哈，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宋朝的婚姻想象中都由父母之命，但是同时我们不要认为婚姻的成立一定是要父母同意才行，父母不同意的话你结不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古代社会的男女双方可能有一点小小的择偶的自由度。我这里可以从一个宋代流行的一个习俗说，按照宋朝的那种习俗，一桩婚姻在媒婆说亲之后，一般都要进入到一个程序，这程序叫相亲，我们现在的相亲哈，他们就用相亲这个词。相亲怎么签呢？就由媒婆找一个地方，比如风景比较好的一个公园，或者哪个比较安静的茶坊，男女双方去见上一面。见面的时候，如果男方对女方感到满意了，他就会拿出一枚画章，金钗或者银钗啊，反正是画章，插到女方的头发上，这个过程叫插章，或者叫插钗。这表示男方已经认同这桩婚姻。如果男方觉得这个对女方不大满意，不想跟他继续再交往下去，他就会送上一些礼物比如酒啊、布匹啊表示歉意，我们这桩婚姻可能不成了。从这里我觉得可以从先亲这个环节、这个习俗，我觉得可以看出起码准新郎他是有一定的择偶权利的，并不是他父母要求他跟谁结婚你就必须跟谁结婚，他还是可以做出一定选择的。至于到志同道合，我觉得自古至今我觉得都存在的，不是志同道合，门当户对婚姻的结合讲究门当户对，我觉得从古到今都大体来说都应该是门当户对。我个人也比较，我是理解这种做法如果婚姻如果阶层差异太大的话，未必对双方来说都未必很幸福，因为毕竟你的阶层决定了一个人的眼界的兴趣的不同的，甚至不同的性格冲突的通过阶层的交流渠道起码也更好交流嘛。要不然就两个世界呢，你把它硬在不管是从什么原因硬绑在一起，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 会很辛苦的。

0: 但实际上我完全感觉啊，在整个古代社会，个人的选择的概率不大，它涉及到阶层。简单的说，越富贵越有钱的人越不能选择，你穷的都叮当响了，认不认也无所谓了。就是越低下的阶层，你自己选一选，倒是可能性很大。就下边的你无所谓了，已经是。
1: 辛德荣老师讲这本书的时候，也谈到这本书的这样的趣味性和通俗性啊，因为的确这本书呢，和吴国老师之前的著作相比啊，阅读起来要更加的小畅一些啊，然后要更加的有生动有趣一些。那么这就涉及到历史写作的一个问题啊，就如何把学术的严肃性和这种表达的生动性更好的融合到一起的问题啊，因为这也是可能摆在很多历史写作者当中的问题哈。
2: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去调和的矛盾，你只能做到其中在起到一个平衡吧。我个人是谈不上学术研究，但是我又不希望我的作品是除了被评为通俗以外，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我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在写作当中是非常有意识的，希望能够用非常严谨的态度，引用严肃的史料，然后采用一些比较有趣的表达方式来呈现，做到一种某种平和，就读起来不会那么枯燥，像学术论文比较小众。同时它又不是那种大。

我的历程吧，我2004年秋天调到北京大学教书，教书以后呢，我逐渐的，不是马上变的，大概3-4年左右，10年开始有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就是你讲课有这个经历和没有讲课不一样。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在陕西师范大学，在研究所没有机会给本科生上课，给研究生上过课呢，也没正式上，时间也很短。然后到了历史研究所社科院以后呢，纯研究单位，他一肚子学问，或者说咱觉得他真有一肚子学问，他没地方讲。我呢到北大讲课以后呢，有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喜欢上课，我又喜欢讲基础性的知识，那么讲课造成另一个感觉，学论文最后你年轻发文章长了，人别人还不给你发，最后越来越干吧，就自己看的都难受，但是大家认为公认的学术的文体，但是讲课不一样了，讲课说话你就说要有一点铺陈，没有那样写法，口语和文字有差别，那我感觉这样很舒服，然后逐渐的文字开始有点像口语化的东西，或者说稍微把那表述变得松一点，松一点不是灌水，是你不要那样紧迫的，一上来憋得喘不过来气儿，你觉得做得很精炼了，读者接受不了。那么这个更大的变化是2016年正好10年前吧，哎，我跟这一点跟吴先生一样，我们都得了中国好书那个奖，对吧，我的海风和刘贺得了那个奖，这个奖呢给我强烈的冲击。这个书呢有人称通书读物，我是非常不高兴的，非常深的一个学术性的东西，只不过它的

广泛的欢迎。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学人，我们从事历史学研究，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现在实际状况，这个圈子里的人为了评教授，为了评职称，写完了之后顶多有两个哥们好一块喝顿酒，击掌将进，写得好，基本上就永远没人看了。这我是夸张一点，但是不是这样能够满足我们研究历史的根本目的？我思考了一顿之后，我用一句口号归纳我的追求，让历史学回归于社会，就是我们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让喜欢历史的、想了解历史的能够接受、喜欢阅读，有一批更优秀的人写出更优秀的东西了。我呢，永远成不了这类的，有不同类别，我永远是一个非常学院化的研究者，尽可能的让更多大众接受的角度表达出来。我这种做的努力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但我还要做。它有不同层面，就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我根本目的是为社会公众了解历史提供。

好，我们到这里呢，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宋史，将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宋史研究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冬梅老师，和各位朋友来说一说烟火大宋，和大家来聊一聊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

0: 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嗯、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1: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嗯、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钱腱子。
0: 是的、嗯、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钱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嗯、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嗯、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理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嗯、那个肉筋也非常的清晰、啊、
1: 而且这肉筋呢您还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嗯、它是半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哎，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
0: 嗯、
1: 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嗯、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乎的，
0: 哎
1: 哎，另外非常非常的劲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0: 那它是一种蘑菇啊，也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嗯。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1: 哎，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
0: 嗯，
1: 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哎，它这个菌香啊，就是蘑菇香一点一点的就渗进牛肉的每一次纹理当中了，这酱

0: 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
1: 嗯、
0: 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筋花、
1: 哎、对，
0: 筋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江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嗯、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
0: 嗯、
1: 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
0: 嗯、
1: 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刚才说了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啊、
0: 嗯、
1: 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
1: 嗯、
0: 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儿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了，
1: 对，
0: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多，
1: 牛肉自由了，
0: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啊、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在家里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袋直接撕开，
1: 嗯，
0: 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不值得您购买吗？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袋、
0: 嗯、
1: 每袋是150克三两的重量、
0: 哎、
1: 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哎、
1: 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热乎吃。
3: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
3: 我叫秦思源，我是那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

北京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到2035年，北京将高质量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40件左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占全市发明专利有效量的比重达到61%。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4.9万件，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28%。国庆假期结束后，社交平台上不少人表示出现情绪低落、焦虑或者心神不宁的状态。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医生童景慧介绍，短暂的节后不适是正常的适应过程，绝大多数情况无需就医。人们突然脱离假期里的自由松弛状态，生活节奏重新改变，加上对工作压力的预期，可能产生失落感。亲友相伴的氛围散去后，也有人出现轻微的分离情绪。节后第一周是重要的适应缓冲期，循序渐进，稳步调整是调适的核心原则。他建议及时恢复规律起居，避免熬夜。复工第一周合理安排工作强度，从简单任务入手，逐步找回节奏，还可以通过散步、慢跑、瑜伽等温和运动激活身体状态，借助深呼吸、闭目冥想或者与亲友交流等方式平复情绪。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10月10号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收取90元，与现行标准相比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的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平台数据显示，10月6号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计划在10月15号到11月15号之间出行的远期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一天增长40%。近期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票价低于高铁票价。再来关注国际消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他是一位青年医生，同时呢，也是一位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学者。他入选了北京高创计划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也是东直门医院青年后备人才，主要从事的是中医药防治生殖神经内分泌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那他的日常状态哈，既在门诊看病人做手术，也会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那今天我们节目请来的这位临床医生啊，我们要跟他一起来聊一聊实验室里的这些科研成果究竟如何才能变成患者用得上的治疗，怎么把这些高深的研究成果翻译成患者能听得懂用得上的话。邀请今天的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特聘副研究员，也是硕士生导师夏晴。首先欢迎夏医生，您好。
1: 大家好。
0: 作为一个青年医生，刚才我也介绍了，其实你的日常工作状态应该是非常忙碌的，既要在门诊接受大量的病患的咨询，同时呢还要做科研。那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说，哎，这个在医院的医生你就踏踏实实看病就好了，为什么要抽时间还要做科研这件事儿？这两件事会冲突吗？夏晴先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疑问。
1: 在我看来，其实临床和科研不仅不冲突，其实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那对于临床来说，我们其实属于一个发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源头的这种情况。那在门诊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病种，比如说像多囊的人群里，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她会有反复着床失败、子宫内膜容受性差这种情况。那这些都是需要科研去解答这些问题的，因为临床上现有的这种治疗方案其实是不太健全的。那反过来，其实做科研也可以帮我们找到疾病背后的这样一个机制，把经验治疗变成有据可循的这样一个方案，再回馈到临床，更好的帮助患者。那只看病不做科研，其实我们更容易停留在这个经验的层面。那如果只做科研脱离临床，那研究就会失去了意义。所以我做科研的出发点就是想要解决这种临床上患者真实遇到的痛点难点的疾病问题。
0: 做什么样的研究，其实这个是有的放矢，是来自于临床上面的很多具体的案例的。
1: 哦，是这样的。
0: 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你看学医嘛，大家固有观点里认为前期就要做很多的时间投入的，比如别的专业可能上四年本科就毕业了，那医学生可能这个时间就要拉得很长，那读完研究生再读博士一直都是在学习啊，那前期学了这么多书本上的东西，难道还不能解决我们临床上的很多问题吗？这个在你们一路求学的过程当中和当了医生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哦，原来学了那么多东西还有好多未知的东西，会有这种冲击吗？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之前的导师包括很多老师都说，其实目前为止在临床上我们治疗疾病其实仅在这个人类发现这种病种的1%左右。对于患者的治疗，我们其实常常是陪伴，偶尔是治愈，总是安慰，更多的其实需要我们去探索，需要科研这种方法让我们了解更多的人类疾病的一些难点或者是解决方案。所以说

0: 的一个小檗碱，但更常说的其实它是黄连的一个提取物，黄连素更在临床上，包括是老百姓们都觉得它可能是治疗肠道的一些疾病。
1: 对，拉肚子的时候说吃点黄连素吧。
0: 哎，对，是这样。所以说当时以这个切入点，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市面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它是有抗炎作用的，而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其实更多的这个病理机制是慢性低度炎症的状态，炎症反应可能是在整个，也猜错说所影响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也可能巢综合征不孕的一个诱因，可能成为未来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个非方案。那么我就把这个聚焦点聚焦在黄连素这样一个抗炎的这样一个药物上，而市面上对于黄连素的研究，他们多侧重于它可以改善汤汁代谢啊，改善肠道菌群啊，改善肠道这样一类的疾病，所以我以黄连素的抗炎作用为切入点，然后研究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容受性的作用机制研究是我目前的主要的研究方向。
1: 我在这给大家再拆解一下哈，其实刚才夏医生给大家讲了，就是他为什么做了这么一个研究，也是基于在临床上发现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的可能不容易怀孕，或者怀上孕之后这个胚胎也不能很好的去生长这么一个现状，然后才有了这样一个研究方向。但是刚才说到两个是女性的这种生殖器官，一个是卵巢，对吧？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可能就是排卵困难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存在，还有一个是子宫，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器官，那这两个器官它们之间会有一些相关联吗？因为以往人们会说，比如说我怀孕怀不上，我可能就是卵子差嘛，种子就不好，但是子宫你又说了它其实是相当于孕育的一个土壤，它是两个环节，那这两个环节会有相关性吗？
0: 是有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每次来月经，其实好多女性有一个误区说就涉及到有一些患者她去做手术，可能她涉及到要做子宫切除的一些手术，她说哎呀我不想切，我觉得我切了之后我就衰老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切完子宫之后你的卵巢还在，那就代表你的激素水平还在，虽然你每个月不来月经了，但是你并没有衰老。这样同时我们从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卵巢你每时每刻它都在分泌着女性的激素，我们常听说的比如说雌激素啊孕激素啊，而这些都会作用于你的子宫，会让它每个月来月经，这是卵巢和子宫之间的一个联系。
1: 所以不是说哎呀这两个器官它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它其实通过卵巢分泌的这些激素，它在滋养着或者调控着我们的子宫里面的这些环境啊，这是它的一个相关性。而且刚才还有一个关键词就说的考虑到黄连素的这个抗炎作用哈，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小鼠子宫内膜的容受性机制。那我们在实验室做研究的时候，是先要在这个实验的小老鼠身上去做一些实践，是这么一个过程吗？
0: 对的，动物实验一般是临床转化的这个第一步，我们在小鼠上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果之后，才会开展这种临床实验，来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毒理学的这样一个评价。
1: 那从实验室的小鼠研究到真正说这个能产生一些科研的成果，再真正用到患者身上，大概中间要经过哪些个步骤？以往的经验来看，哪个过程是最难的？
0: 是这样，我们在动物实验完成之后，我们会进行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的这样一个临床实验。它对于每个临床实验，它要求是不一样的。经过这种所有的这种证据都充足了之后，才会写在临床指南上，广泛应用于临床。那在整个过程中，其实它是耗着人力、物力和时间，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更有难点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们在动物实验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有效的阳性的一些结果，但是因为动物毕竟是动物，它动物身上有一些在人身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人和小鼠它的内分泌呀、免疫环境啊，它是差别比较大的。另外就是尤其是说我们中医想说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研究的这个点，因为中药嘛它是多靶点的一个特点，机制比较复杂，那单一的指标其实解释的时间包括研究周期都比较长，所以这也是一个在中医研究中的一个困点难点的问题。
1: 刚才说了几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可能从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从科研立项到成果落地，完整的转化流程大概是要经历这几个阶段的。
0: 对，
1: 那目前你现在做的这个研究它大概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这个药物其实相对比较特殊。

0: 出一点，因为它是相当于是已经用在市面上的一个药物了，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验证了。而黄连素作为这个在治疗多囊，其实可以老话说，就相当于我在说明书上给它多加一个功效，
1: 明白
0: 的意思。其实它相对于对于目前来说，患者是更安全的。但我们在临床上目前如果要用的话，会超说明书使用一些，比如它的剂量会稍微大一点。但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临床实验，包括是在4-5年前。之前其实我们的团队就已经做过

0: 肝肾功能啊，就是意思它的安全性其实是得到保障的。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包括我们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对于好多患者其实是应用这个药物的。
1: 它的特殊性就在于黄连素是一个在市面上相对成熟的，对于它的这个药理机制我们了解的也比较充分的，它的安全性我们也是可控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只不过是把它的适用范围给它做了一定的扩展。东直门中医院妇科也承担了很多的国家级啊、省部级的这种科研课题，也产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可能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像你们发表的科研论文也好，或者是咱们课题组做的这些课题成果也好，对于很

0: 一个过程，它需要团队的一个合作。
1: 嗯，
0: 比如说拿我来讲，我其实白天的话会有很多的临床的任务，比如说我白天可能出门诊在上手术，那么

0: 够的，
1: 对，
0: 必须是一个团队合作的啊，大家共同各司其职，共同来对这个科研项目负责任的。在很多绝大多数的朋友看来，医生这个职业它有很大的专业性，很高的门槛，也有很强的挑战性，它的劳动强度也相当大啊，而且我们大部分的医生都是既要这个看病，同时也要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所以你最初是怎么跟学医结缘的，然后又怎么走上了中医指导临床，讲讲结缘的故事吧。
2: 是这样，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妈妈有一次，就是她是突然一下就大出血，然后我那时候太小了，我就只记得她说快给我端一杯牛奶，但是我就很无力啊，因为家里就只有我自己，然后端了一杯牛奶过来以后，我连就是微波炉都不会用，但是我还颤颤巍巍去拿这个，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用什么药能救我妈妈，我就只能说喝喝奶，她会不会好一点？
0: 就当时还是很紧张的，
2: 对，很紧张。然后因为大出血是那种，我眼睁看着它是一个血块一个血块这样从身体里流出来，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妈形容就是说像天旋地转一样在转，但是我就很心疼啊，然后但是我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

0: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动手能力还可以啊，所以更喜欢手术一类的，或者是中医，慢慢学的，觉得它整体观念啊，包括它有一些阴阳学说这一系列的学说，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1: 嗯，
0: 那在做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发现临床包括临床实验、基础实验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在上博士的时候就从中医跨。

0: 救死扶伤，学医啊，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择啊。而且在这个路上，他的目标也一直都非常明确，那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什么阶段应该做什么，能力在哪里，然后怎么去转换，怎么去接受挑战，然后怎么去顺理成章的，还是说去转换另一个赛道，然后自己擅长什么，喜欢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步一步都思路非常清楚。正因为有了一步一步的这种清楚的规划和目标，那最后才能有现在结出的你相对满意的一个结果。那妈妈那件事情解决了吗？
1: 我当时不懂啊，她是异常，她其实属于异常子宫出血，然后她其实吃了激素药物，我也不懂，她好像就是我看到的就是她去医院，然后回来她就好了，然后我想说真神奇、啊，
0: 医院很神奇啊，
1: 对，然后还是救死扶伤很重要，然后她当时吃的就是激素类的药物，后来我才知道她吃的就是雌孕激素优思明，可能吃的是这个，然后可能她也做手术，当时她没告诉我，后来我在

0: 的，可能不太清晰，我也能客观的跟患者分析一下，就是哪些是成熟的治疗的方案，哪些还在研究中，我也不会夸大疗效，我会适时的告诉患者，让患者自己做出一个理性的一个选择。那这样的话，医患之间的信任感也会更强。那所以说总结，我觉得就是科研让我能看得更深，讲得更透一些，然后判断的可能相对更准确一些，然后也是让这个医患之间的沟通，我们不再是经验性的这样的一个劝说，而是我有理有据有机制的这样一个科学的沟通，然后让患者自己也更理解更配合更信任我们。
1: 所以就是在有了这种理性思维，然后这种思维也会慢慢转化到在临床上跟患者在沟通的这些语句当中啊，怎么去把它去传递给每一位患者，这可能也是在这个思维的指导下然后去

0: 其实最核心的应该是好奇心吧。
1: 好奇，哦，
0: 对，你要对什么事物都，比如说如果我在临床上我看到一个患者，就像我研究这个病，我觉得市面上没有这个药物可以治疗这个病，我就会跟患者说，我说吃不了。
1: 哦，
0: 你也不会再下一次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治这个病，你不好奇，你就不会想要有探索的想法。
1: 嗯，
0: 你只有好奇心有了，你说我得想一下，我说我下一次如果这个患者再来，我想怎么治这个病啊。
1: 嗯，
0: 现在市面上如果没有这一项的话，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嗯，
0: 那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我应该分几步完成这件事情。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是由于好奇心来引发的，这样后面一系列的蝴蝶效应。所以第一，我觉得科研人肯定是要有就是好奇心。第二就是肯吃苦，因为科研在那几年吧，就是我在科研做科研的那几年其实很苦。就是我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以前觉得学医其实挺苦，学医需要背的东西很多。
1: 嗯，
0: 但是其实它的回馈也会很好，比如说我背下来了我就可以应用。
1: 嗯，
0: 是这样。但是你做科研不是，做科研在做实验的时候，就拿 WB 来说，我可能做十次都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1: 嗯，
0: 然后我甚至要做20次，然后我好不容易做出结果了，哎，发现哎我这个研究方向错了，我还得重新再做
1: 啊，从头推倒再来。
0: 对，
1: 那对一个人真的好打击啊。
0: 对，它是有失败性的。
1: 嗯，
0: 就是你需要给自己来回重新建立一个，你需要安慰自己，你需要重新再从头再来，你有这种勇气。所以说第二点就是你一定肯吃苦。
1: 嗯，
0: 也永不放弃，这种你没有这个精神你肯定做不了这件事情。
1: 嗯，
0: 其实总共就是这两件。那第三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有一个就是时刻更新自己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学会发现最新的一个进展，因为你埋头干事情是不可以的。
1: 嗯，
0: 你需要敏锐的观察力，知道现在你需求的点，心意的点在哪儿。这才是就是一个科研人第三条需要具备的。我觉得具备这三条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至少是可以入门的一个科研人员。
1: 嗯，这三条可能是在夏晴眼中的必备要素哈。
0: 嗯，
1: 可能比如说你的理性思维足够好，你的执行力足够强，那这些可能是附加分了。嗯，打个比方就其他的一些要素。但是在你看来刚才说的那三点啊，不管是你得有好奇心也好，然后你得能吃苦也好，还有这个
0: 探索能力。
1: 对，探索能力啊哈，时刻要捕捉新鲜的这个东西，然后让自己源源不断的去吸收这个能力，所以这是你看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三点。
0: 嗯，
1: 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哈，大家都在讲这个创新啊，包括我们在医学领域，我相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氛围或者这样的一个提倡，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老在。

0: 压力吗？
1: 创新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做科研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就是你没有创新的思维，没有创新的能力，你干不好科研。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些弊端，比如说你一直想搞创新，你追求的是现在市面上所有，比如说现在 AI 很火，那我就做 AI， 当时比如说贴死亡通死亡很火，我就做这个，什么火我做什么。但其实你最终创新你还是要服务于你本身要干的事情，从医学角度来说，我是要服务于临床的，我再怎么创新我都要围绕着这个我要解决的问题来说，我不能说我发现一个创新点我就去做它，那么你做的东西就会变成一个废纸，在实验室里，它顶多它可能发到比较好的期刊，可能分数比较高，但它其实对临床没有用，所以说这也是要辩证的看待创新这件事情，
2: 就创新前面还有两个字叫守正
1: 啊，对，
2: 守住我们的初心，然后再去创新。所以夏晴说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初心就是我们要为临床，要为患者，他们的福祉去服务的，所以我们任何的创新都是基于这个初心，然后去做的创新啊，而不是就是在实验室里凭脑洞然后去想象我要做什么别人没做过的东西啊。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万家灯火照应团圆时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日常或许在实验室的日光灯下，或许在戈壁滩的风沙里，或许在万亩良田前，又或许在芯片光刻机旁那一方无尘车间中。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标注着中国

0: 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当一天比如说一个上午可能有这100来号病人哈，就是一个号一个号的这样叫，然后每一个病人进来可能医生都会要跟他说很多的话啊，有可能这个话都是相同相似的啊，也可能会不大一样，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一个非常耗体力非常耗心力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很多时候你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要把相对专业的这个术语尽量的能让患者听得明白，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跟患者沟通的这个事情？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临床上我多半的时间可能甚至要花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跟患者在沟通，那其实我们的一些专业术语临床术语包括是从科研所得的这一些术语可能患者的确是听不懂，就是如果我听其他行业我也听不懂别人行业的专业词汇，所以我一般我的逻辑啊不代表其他的医生，就我第一遍肯定是还希望就是用专业术语跟他讲一遍我的主导就是重复第一遍一定是专业术语，就是但凡他能听懂个70-80%我就很开心了，然后第二遍我会再用就是我觉得口语化无论是我比喻一下比如说刚才说像种子啊土壤患者就更容易理解一些，我一定要让他听懂这件事情，第二遍他如果还听不懂第三遍我就会给他画图，我一向就是在手术术前谈话可能我的老患者都清楚，我都会拿一个笔画你子宫在哪儿阴道在哪儿然后卵巢在哪儿我一点点跟他讲明白，
0: 像在上生物课一样
1: 对，我得把他前面能遇到的问题包括他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我都要跟他讲清楚讲明白，因为患者这个群体说是弱势群体也不为过，他在疾病状态下他肯定是很焦虑的，你不跟他说清楚这个问题他会很怎么说他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可能很小的病他都会扩大10倍到20倍，但是你把他这个东西分析明白了，你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包括脑子里形成的画面给他讲清楚了，自然而然心理上会得到一定的疏解，这样病可能就好一大半了。
0: 就是以同理心啊，然后去体会一下患者他当时的那种心境以及他可能跟我们专业人员之间的那个差距啊，有了这种同理心可能在表达沟通上他可能就会更顺畅一些哈。
1: 对，
0: 我最后一个问题还想跟夏晴再聊一聊整个的工作当中哈，就是让你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你可能觉得会是什么时候，因为

0: 我如果要是有幸成为那个适配的人，我会非常的有成就感。就是我在当医生的前两年刚工作在东直门医院的时候，就是那些患者是我真的是每天比如说查房时我都会看十来遍，我但凡上厕所路过或者是我只要但凡或假装路过我都会去看他。我的初代患者们就他们还会很固定的说过来来看看我，就算不来看病路过东直门医院看其他科室也会过来看看我，他们会带自己的亲戚朋友过来就是觉得我看的还行啊，然后过来也希望能帮他们调理调理，这时候是比较开心的。
1: 就是来自那种真正相信你的人，关心你的人，就甚至都处成像朋友家人一般的那些患者，他们的那种肯定其实是你工作上最大的成就了。
0: 对，
1: 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可能医生这个职业在我们看来它既辛苦哈，挑战性又很大，但是反过来它给人带来的那种滋养和成就感也是实实在在的啊。所以今天夏琴跟我们分享了他作为一个年轻医生，一方面要去给患者治病，然后科研哈，他不是高高在上的象牙，一点可能就是来自一个个具体他们的痛苦的祝福，希望能够靠目前的这个医疗的治疗手段让他们能够康复。当然临床也不是说凭经验吃饭了，其实每一次有效的治疗背后都会有无数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在默默的耕耘，他们凭着自己的好奇心，凭着自己的坚持，想尽办法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哈。也非常感谢夏琴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谢谢。
0: 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

0: 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包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包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
0: 嗯，
1: 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
0: 哎，
1: 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蔗糖啊，
0: 嗯，
1: 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
0: 嗯，
1: 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
0: 嗯，
1: 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
0: 嗯，
1: 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

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

0: 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返程客流高峰期间，北京地区铁路到达旅客97.7万人次。雁栖湖景区改造后升级为开放式滨水公园，现已免费开放。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全国铁路昨天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国铁北京局发送旅客163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69.1万人次，到达97.7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69.5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前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铁路部门增加运力投放，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1.3万列。为保障深夜接驳，北京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8条线路延时运营，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和大兴国际机场。重点战区还增加公交班次、出租车和网约车保点服务，并配置应急摆渡车。据北京怀柔微信公众号消息，雁栖湖景区改造后日前升级为开放式滨水公园，并免费开放。公园内原有的游乐设施已经撤除，湖岸线恢复自然风貌，崭新的临水木栈道沿湖岸铺开，打破原有游园界限，形成完整的滨水慢行步道。湖区东侧原来的停车场改造成开阔柔软的户外大草坪。国庆假期举办了音乐活动，湖畔乐声、音乐市集和艺术装置为游客带来新的休闲体验。今后这里还将举办更多文体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湖畔休闲新空间。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比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九月份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到7747万盎司，比8月末增加74万盎司。央行已经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再来关注一则社会消息，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昨天上午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郭秀兰出生于1932年10月8号，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她年仅5岁。

0: 本周中国网球公开赛与 WTT 中国大满贯相继迎来争夺最高荣誉的巅峰对决，赛事黄金周燃动一座城，以中网和 WTT 中国大满贯等国际高水平赛事为引领，各级各类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青少年赛事活动在双奥之城覆盖东南西北，融入大街小巷。国庆假期，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吸引超2.6万名观众到场观赛，通明湖畔引擎呼啸，速度激情与湖光成景交相辉映，汽车主题嘉年华及观赛打卡、汽车文化、科技互动、休闲消费于一体，带动周边餐饮、零售及住宿消费显著增长。京郊密云迎来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联动文旅资源、重点商圈开设超三市集，汇聚密云三烧、非遗漏粉等30多家商户，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可以品尝美食、选购特产。联动城市赛道，解锁北马活动周全新玩法。10月11号，2026中航北马10公里活动将在龙潭中湖公园全新亮相。联动城市地标与文旅资源，让更多市民在轻松奔跑中感受北马氛围。2026海淀马拉松定于10月11号7:30在中关村1号鸣枪开赛，万名跑者将穿行海淀北部生态科创廊道，在稻香湖边翠湖湿地的山水田园间奔跑，共赴这场秋日奔跑盛会。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打造的青少年网球标杆赛事，钻石杯从2021年启程，至今已经走过6个赛季。10月5号到7号，本年度钻石杯年终总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所有踏上这片赛场的小球员，将在中国最顶级的网球舞台上刻下属于自己的高光记忆。本周，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足球比赛等青少年赛事也将会继续进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呢，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好吃的呢？是一个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叫做萨其马。这个，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传统做法的这个保真堂的萨其马。而且一个字概括就是好。
4: 哎，到底好在哪儿呢？
3: 哎，我给大家说说啊。第一个好是什么呢？人家不用那么多糖啊，不是这个吝惜鸡蛋，它里边放的鸡蛋呀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用的是农场10天之内生产的这个鲜鸡蛋。
4: 嗯，
3: 你鸡蛋一多，面粉再加上点山药粉，它就蓬松啊，
4: 没错，
3: 它就不至于那么硬了。所以说咱们买点心，好吃不好吃先放一边，咱们得先能嚼得动，这个萨其马就能嚼得动的，它不粘牙。第二点是什么呢？它里边没有白砂糖和蔗糖，
4: 哎，
3: 它用的全都是木糖醇，所以说您吃起来，哎，它一个是没有那么齁，第二个是对于咱们的身体比较健康，而且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比较少油，
4: 嗯，
3: 所以说这个萨其马啊，您吃的是有点暄暄乎乎的那种感觉，哎，也是符合咱们对于萨其马的这个期待。那第三好是什么呢？是加入了益生菌啊，加入了7种，每100克中添加超10亿的益生菌。这益生菌干嘛啊？咱们吃下去这点心是挺好吃的，满足了嘴了，但是也得顾及一下什么？顾及一下咱这个能消化得了啊？
4: 没错，
3: 加入了益生菌，它就像您身体的清洁工，能够让您吃得下去，消化得了。
4: 没错，那可能叔叔阿姨都会问了，这么好的萨其马它是不是卖得很贵呀？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一次啊。
3: 怎么说呢？
4: 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是5盒坚果木糖醇的萨其马，每盒是13块，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那今天节目期间订购呢，组合都是直接现场翻倍的，您到手一共是10盒，价格是199块钱。
3: 但是晨曦啊，你看之前咱们卖过那个驼奶蔬菜的萨其马，那个不就是10盒199吗？
4: 没错啊，
3: 你这个是新品来了以后，是不是得给咱们有更多的优惠呢？
4: 没错，那今天呢，为了哎答谢我们的老客户哈，包括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在这个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2盒。您就到手是12盒，这个价格呢依然是199块钱。
3: 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左右，那么140块的量，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 400-015-5151，400-015-5151。但是它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啊，不是说都有的。如果您要想享受到12盒的这个价格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了。
3: 400-015

0: 015-5151。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三好的萨其马，另外它还有另外的三好啊，就是什么呢？第四好，哎，它里边加入了坚果，等于说要调和一下咱们的口感，同时补充一下这个坚果的营养。第五好是它里边没有什么色素啊、防腐剂呀、啊，
1: 嗯，
0: 咱们吃到安全放心。第六好是什么？每一个萨其马都是独立的包装，
1: 哎，
0: 您能保存得住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同时还能随时带得出去，
1: 嗯，
0: 这个就是随地随取随用，老人吃也行，孩子吃也放心。咱们这三好变六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真正的受到大家喜欢的，而且是传统味道的这个萨其马。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对，除了这六好，我觉得价格也是真的好呀、
0: 嗯、
1: 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其马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盒，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啊，每盒重量是400克。今天这十盒的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
0: 嗯，
1: 平常呢市场售价要一盒卖到49了啊。
0: 嗯，
1: 那因为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所以呢也要给大家一个更有诚意的价格，就是在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赠2盒。
0: 嗯，
1: 但是这个优惠呢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价格是199。
0: 嗯，
1: 但是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热线电话的，您依然是199块钱拿走12盒。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班上班快乐
2: 因为是国庆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啊、
1: 没错，而且大家如果是打开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的话，您点击右上角的小摄像头会发现哎，今天这个上台的
2: 俩
1: 人不太对呀、啊、这个平常能见的这个凯哥和美哲去哪儿了呢？
2: 哎呀，
1: 这个
2: 他俩是不是休假没回来呀
1: 这个咱们先按下不表啊这个可以等到明天
2: 让他们自己来揭秘，
1: 对，让他们自己来揭秘。大家好，我是翟汉啊，
2: 我是冰冰。
1: 对，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欢迎大家的收听啊。今天是非常说可以说是盲盒中的盲盒啊，男女主持人都不太一样、
2: 嗯、
1: 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个大家咱俩应该算是老面孔啊，
2: 老搭档，
1: 对、
2: 哦、
1: 但
2: 跟大家也很熟悉，
1: 是，不过是不管是从新闻广播的角度上来讲还是这几天来讲、嗯、但是也可以说是个

0: 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这有人闹钟一响挣扎起床，有人身体在岗心在远方，这一时过节一时爽，节后状态慢慢养。那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哪个是你此刻的状态呢？
1: 哎，刚才还在跟翟汉说啊，家有小朋友的可能都有这种体会。昨天晚上我们家小朋友在那儿抱怨，把物理、数学、语文都抱怨了个遍，抱怨每一个老师留的作业。
0: 这是合理的情绪发泄嘛？大家其实也可以理解。
1: 可见他没有按时完成。
0: 是的，没错。那么我们今天啊，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这节后上班您可得悠着点儿，就是别上来就觉得我终于休息好了，我坐在这儿我就开始满血复活。
1: 很多人的心情都是我怎么又出现在这里了呢？
0: 咱俩也有这种感受哈。昨天呢，就是
1: 说你就说你，不要带我。
0: 行行，这昨天不是这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嘛？其实这个有一个热搜啊，叫假期戒断反应，这个话题就引发大家的讨论啊。有网友就说，这一想到明天上班就烦躁、犯困、提不起劲儿，哎，这就是某种综合征啊。
1: 哎，
0: 这身体在工位上，这灵魂其实还在放假。这对此啊，这北京安定医院的心理治疗师苏红就说：“您别小看这个假期戒断反应，它其实不是一个小事儿，它也许啊，它可能就是某种这个身体的表现。
1: 哦，
0: 啊，它不是医学概念，它本质上呢指的是身体它对于睡眠变化和生命生活的节奏切换，它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他建议呢，大家返岗之后千万别逼自己立刻就满血复活，您啊先干一两件事儿就得了。这上班的前三天可以适当的降低一下工作强度。不过我说实话，我今天早上起床9点钟准时，我就收到了3条微信。
1: 嗯，
0: 每一条微信都是在问咱们之后的某个直播什么时候，对，全部都是工作安排。
1: 哎，
0: 所以这个适当的降低工作强度还得您自己来把握一下啊。
1: 是。
0: 这个苏红还介绍说，这个戒断反应。

0: 每件着人，你看我也没见着冰冰姐是吧，这个人们和同事客户的联系也相对减少了，这返岗之后可能有些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们，这可能晚上就睡得比较晚了，这作息确实需要调整一下，那您每天啊要比假期期间提前个15到30分钟入睡和起床，那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让身体慢慢的就回到这个工作日的状态的节奏当中，其实不光是这假期，这最近不是入秋对吧，这11期间这北京在变化，这大风一刮，这秋天一来，您这个进入到了一个慢慢进入到一个冬天的作息了，可能还是
1: 看您具体的工作，
0: 对，也得看您具体的工作啊。说完工作，您看这个人际关系方面，您看这假期期间没见着人，你看我也没见着冰冰姐是吧，这个人们和同事客户的联系也相对减少了，这返岗之后可能有些人他那个容易想多嘛，就可能还觉得是不是得恢复到以往的互动状态啊 冰冰姐这十一去哪玩了？
1: 哦，十一去了上海，主要是陪小朋友去追星打卡，他喜欢的偶像，然后在那边有一些拍照的地方啊，去一样的拍了一下，然后还喜欢那个娃娃，给娃娃买小衣服
0: 啊。
1: 发现上海的二次元文化确实是非常的发达，
0: 就是换一个环
1: 境，一个商场里面满满的人
0: 啊，
1: 而且
0: 毕竟过节嘛，
1: 对
0: 吧？
1: 而且走在街头会发现非常多的就是喜欢音乐剧的人也特别多，很多音乐剧的广告
0: 就很 chill， 对吧？可以这么说，
1: 对。然后就是文化生活也跟北京可能略有区别。然后我们在南京路稍微逛了一下下啊，发现白天还行，晚上就是交警在维持秩序。
0: 就确实这个国庆期间人多呀。
1: 对，严格按照红绿灯来行走，因为南京路基本上是步行街嘛，但是但是因为它有那个横穿的车辆
0: 是
1: 就是它组织大家，而且那个人流一放开的时候， 扑面而来的人流，确实挺
0: 是像蚂蚁一样、啊，
1: 哎，对对对，很大的一个人流量。
0: 其实也是，因为咱我也是新闻206主持人嘛，我们今天晚上也要重点分析一下国庆这件事儿、嗯。其实我也发现一点，就今年的国庆假期，其实大家不管是刷手机还是看这个短视频平台，
1: 嗯，
0: 其实今年国庆普遍还是比较有秩序的，因为你没有刷到一些特别特别严重的人从众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而且大家看到人一多吧，还觉得挺热闹。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节后上班第一天，您此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其实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发发照片啊，因为我们毕竟也没有去很多地方，我们在座两位，我回了趟家啊，我回了趟内蒙、嗯、您去了趟上海，也希望让大家来跟我们看一看，哎，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去了哪儿好玩的，如果有好看的图片什么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今天除了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
0: 嗯、
1: 同时还是寒露节气。
0: 哎呀，冷啊。
1: 对，寒露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嘛。那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是进一步的加大。
0: 嗯，
1: 尤其这个时候怎么养生，医生也给您提出了建议。像北京中医医院医生韩强就提醒，寒露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您就不适合在盲目的秋冻了啊、
0: 嗯。
1: 很多人讲养生，我要春捂秋冻，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更容易适应这个季节的变化。但是到寒露了，就别动了，特别要注意保暖、哦、尤其是脚。睡前呢，咱可以用热水泡泡脚。那寒露时节燥邪正盛，这秋燥很多人也是有感受，容易出现咽干啊、鼻燥啊、皮肤干燥等等凉燥的症状。那医生也是建议，白天咱可以喝点淡盐水，晚上可以喝点蜂蜜水、
0: 嗯、
1: 既能补充水分，也能润肺养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啊，有时候光喝水老觉得还渴，就调整一下您喝水的这个内容啊。那寒露节气饮食方面呢，像咱们民间有这个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因为芝麻有润肠通便、健胃保肝等等的功效，咱也可以吃点芝麻球、芝麻酥、芝麻烧饼等等的食物啊。日常饮食到寒露这个时候就可以多吃一些味甘清淡滋润的食物，比如柑橘呀、柿子啊、桃子啊、香蕉啊等等，它既能生津止渴、润肺清心，又能够利肠解毒、静心安神。另外还有像糯米、乳制品等等这些柔润的食物，都在帮助咱们的身体适应季节的变化。而且秋天也是丰收的季节，好吃的特别多，对吧？
0: 哎，我说到好吃的，哎，我又要给大家来推荐大家啊！我最近吃到，因为这个季节其实柚子特别好吃，对吧？尤其柚子它对嗓子也不错。
1: 寒露吃柚子啊，是很有讲究的。
0: 我最近发现，就是您要是去那种生鲜超市啊，您去那个找那种泰国产的柚子。
1: 怎么
0: 反正就是它那个叫泰什么诺柚，我记、具体我记不得了啊。某个品种、我经常会在晚上等着它出清的时候去买，因为它平常单卖就对，因为它平常单卖它价格稍微有点高，
1: 会过、
0: 哎。然后那个柚子呢，就比平常吃的那些呢，它的吃起来的口感会稍微发糯一点点，就是而且它的那个酸性会更低，所以吃到嘴里呢，你会觉得不像那种普通的柚子会有点发梗，是那种糯糯的口感，而且还有一种清甜的香味儿。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去尝试尝试啊。
1: 对，这个季节很适合啊，而且这个季节我以为你会说另一种食物，
0: 什么梨呀、
1: 秋风起，蟹脚痒呀！又到吃蟹的季节了，
0: 也快了，倒是
1: 快了，陆续的开始了。
0: 是，之前吃海蟹，最近开始吃淡蟹了。
1: 哎，控制一下量啊！
0: 哎，其实今天那个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您此刻的状态是什么？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在聊天室找到我们。如果您点击右上角的摄像头，就能看到我和冰冰俩人啊。我们今天是代班，其实我发现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节后上班第一天、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应该还是有很多的激动的这个余温啊，因为大家发了很多大家出去玩的那个照片。你看苏敏就发了说儿子跟同学们去张家口徒步，晚上就拍到了银河。您这是真的是拍的呀，还是
1: 这是手机拍的吗？还是用相机拍的呀？这得要点技术和设备。
0: 我也觉得
1: 啊，
0: 而且
1: 设备的要求也不低啊。
0: 现在拍这种星空真不容易，就是你得找一个非常非常暗的地方，你可能得这个在这个假如说高速的中段那种位置偶尔才能看到，也不容易哈。
1: 对，有时候看星星得特意去找一个很没有光污染的地方。
0: 我看博荣发啊，说这个过节期间赏公园啊，赏花，到农家院去采摘，过得悠闲自在，心情美美哒。遗憾的就是没去看场电影啊。对，这个十一档啊，上线了很多电影，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不过确实今年这个国庆都是这个去乡村啊，叫县游，去县里游玩的这种的
1: 啊，比较
0: 热闹
1: 啊，
0: 是还是不错的。
1: 博荣姐这个行程可能跟大家有点反着啊，他说过节几天很清闲啊，但今天家里来客人，哎，就一通忙活，采购、做饭，吃完还得收拾啊，一个字儿累啊。
0: 是，确实不错。
1: 不上班，在家上了个班啊。
0: 但也有不一样的呀。你看 Y 说这个满血复活，他这个第一天他要把假期前没干完的活抓紧完成。您这就正好打在我们刚说的第一条上了。都说了，您慢慢来，别着急，因为大家也没。
1: 状态就好就不行吗？
0: 也可以抒发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态嘛，对吧？
1: 是，七七五八也说啊，此刻状态还可以，挺好的。
0: 我看那个3700也提到啊，就是刚才冰冰也说孩子的事儿，因为确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他们的这种假期戒断反应也许可能比成人要更明显，
1: 对，
0: 对吧？
1: 如果尤其玩得太开心的话，所以我一般会在提前两天就开始让他写作业呗，查查还有哪些没写呀。
0: 是
1: 啊，
0: 您看这3700说太残忍了，这个孩子写作业这件事儿以后应该有个规定，说除了寒暑假以外任何短假期都不能给学生留作业，就让小学生跟大人一样尽情享受假期的快乐。是，我小时候也是，就想着要是每天都这样。

0: 今年的国庆假期，小城游、奔县游比较火爆。这国庆景区热度，
1: 这个、县是
0: 哎县
1: 城
0: 的县，
1: 哎
0: 对，
1: 这县城还有一个词儿
0: 啊，
1: 谐音怎么这么多啊？
0: 然后呢，这个国庆
1: 县的县啊，
0: 这国庆景区热度前十的啊，这个排名呢已经被小城给包揽了。像这样的话题呢，也频频的登上微博热搜。那这个国庆假期呢，脱离了热门景点的那种打卡式的旅游，就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1: 嗯。
0: 哎，在这儿也那个预告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新闻2026就重点分析这件事儿啊。
1: 哎，
0: 去云南大理，
1: 接着听，
0: 哎、
1: 是还是翟汉
0: 是。在云南大理的古城啊，您可以体验一下扎染的这个扎染的非遗手艺啊。在海南万宁，您能学习冲浪去划桨板，这个兴趣班式的旅游非常受到年轻群体的追捧。哎，你看这个有一个在云南大理就是体验这个扎染的这个网友就评价到啊，说在稻田边上跟着老师去学习啊，浸染这布上的蓝白色花纹都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一些独家技艺。
1: 是，而且以后你每次拿出这块布、嗯、或者穿上它拿它做的衣服，一定每次都会想起这个快乐的记忆。
0: 是的、嗯、哎，这个假期呢就有很多人啊也选择去一些像江苏徐州啊，去那儿把它当成目的地，去那儿干啥呢、
1: 嗯、
0: 去那儿吃。其实徐州我去过，
1: 嗯，
0: 确实好吃的非常的多。

0: 隔了两地的这个饮食文化，它又有点北又有点南，所以您能在这吃到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您看
1: 我
0: 们都
1: 说馋了
0: 对吧，我们都知道北方的一些的鲁菜嘛，它偏咸一点啊，偏咸，南方偏甜，所以您看这个徐州美食就出现了一些像蒜鲍鱼、肉酱米线啊，这些当地的特色美食。您听这个吃的，您就感觉它有一点南北交界的感觉哈。没有景点要打卡，纯粹就是来吃啊，吃当地特色美食，来感受烟火气和慢节奏的生活。他在徐州玩了五天，加上露宿啊、路费和住宿，总共花费呢也不超过3000块钱，比很多热门景点还便宜。那您想？人少您就吃呗，那店那么多也不至于会排长队对吧，那体验也当然会更好一些了。这个节假日热门景区这个人流饱和，消费呢也水涨船高，就促使这个游客开始主动的避开啊，避风，就是避开这些高峰。有游客告诉我们，就说呢，去年长假他选择去热门景区，这酒店价格呀比平时涨了2倍不止，这两倍我觉得都算是少的了。你要是去一些什么山里啊、湖边啊、海边呢、啊，
1: 那越是有特色的越容易涨价涨得多。
0: 对，这酒店涨价不是还有什么酒店价格刺客吗？这种说法对吧？这景区人挤人，这酒店还贵，体验就不好。那今年呢，他们就选择不再花钱看人头，于是选择了更为小众的一些休闲目的地。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可持续商业与创新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就说，自长假制度实施以来，我国的旅游市场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游客呢，从最初扎堆去一些知名景点，已经逐渐转向了一些县域小城、非遗街区，呈现出了分散式流动的一个特征。那更深层次的改变呢，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游客心态的重塑。像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殷杰就说呢，比起打卡多少个地标，其实大家更愿意为独特的体验、真挚的情绪啊这种感受来买单。那如今呢，年轻游客旅游的核心诉求已经从以前可能就是到此一游的观光，到那儿拍张照啊，转向了一个寻求松弛感、治愈感，还有在当地的文化的沉浸感当中。

0: 一些小城非遗街区，它之前的接待能力未必有很大的承载量啊，所以咱们在去之前也尽量多考察一下。嗯
1: 嗯，没错。而且现在大家出去玩啊，也发现这越来越多的这个景点也开始慢慢走向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单一景点的方式，也都是那种您只要在这个路上，您就能看到这个附近的景色。对吧，你像以比较有名像九寨沟为例，对吧，咱再者说以我的老家内蒙古呼伦贝尔也是一样的。您只要在路上就已经开始旅行了，就不但是 A 到 B 的距离，而是整个的过程是以时间为标准的。
0: 哎，呼伦贝尔是不是国庆期间已经提前赏到了秋色
1: 啊？今年的国庆今年不是流行去那个草原看瑞士卷吗？

0: 来的，所以就是很细。
1: 它不是草吗？
0: 它是草，我就是说怎么把它给捆住的，
1: 捆在一起。
0: 对，怎么把它捆住？它其实是用那种塑料丝，而且我们还发现，就是现在这些全都是工业化，就是把那些草往里一放，一个瑞士卷就自己就出来了，
1: 哦，
0: 特别的厉害。然后有很多，就包括我们刚才讲这个出游的这个变化啊，
1: 嗯，
0: 有很多牧民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文旅的一些负责人啊，他们也会选择把这个草垛就放在那儿，因为你知道这些草垛其实是要藏起来的，也不能一直摆在外面啊，还是要放到这个固定的某个位置，甚至有一些是要拿出去卖的，
1: 嗯，
0: 他们还是会摆在路边，
1: 哦，它不是为了做景点，
0: 对，它不是为了做景点，
1: 它只是形成了这样，
0: 就是那儿的
1: 一个漂亮的景色，嗯，
0: 对，有很多小麦的这种桔梗什么的它都放，捆成这种草垛，
1: 嗯，
0: 然后它就会专门放在某个位置来让你去打卡。那以前可能你说你去某个景点去打卡一个你还得排队还找不着，那现在呢他们就你去路边啊，就是能停车的位置，你就能经常能看到有那几个在那放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嗯，就你看，
1: 它既照顾了大家的这种欣赏景色的需求，
0: 对，
1: 同时也不造成太大的危害，对吧？
0: 对，嗯，景点越来越多，这工作也得做得越来越细啊。
1: 嗯，那我们今天跟您聊的是节后上班第一天，哪个是你此刻的状态啊？
0: 嗯，
1: 翟汉的状态很明显是心还在假期当中。
0: 其实没有，我在家待了三天就回
1: 来
0: 了。
1: 天啊，
0: 是，而且我看这个听众朋友们在咱们聊天室里也说啊，我看金诺妈刚才我们不说这个国庆档的电影吗？
1: 嗯，
0: 这金诺妈说她十一假期在家附近看了三部啊，这个电影，这个确实很厉害，
1: 老影迷了啊。
0: 对，《神探之痕迹》《活色生香》和《什么意思夫妇》，好像是小沈阳夫妇做的吧？
1: 啊，
0: 哦，然后参观了公交博物馆周边餐馆，吃了好几顿，把住在养老院的老妈接出来带她溜了一趟这个长安街，我觉得这特别好，
1: 安排非常丰富。
0: 对，就是 chill， 就是你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1: 嗯，
0: 对吧？是这样。
1: 七七五八说这个他就是上班族的精神状态遥遥领先。迷迪说还好啊，国庆假期本身作息就比较规律，所以他回归工作状态就比较快，
0: 嗯，哎，
1: 也没有明显的疲惫感。
0: 嗯，
1: 所以咱说放假的时候也别放得太飞啊，差不多玩两天该往回收一收就往回收一收。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正好刚才说电影啊，电影国庆档呢也是落下了帷幕。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

0: 眼睛更舒适，对眼睛更友好的。
1: 嗯，
0: 而且陈先生还惊喜地发现呢，他取完票啊，站边上的这个影院工作人员拿着手电筒专门引路送他们去影院的五号厅。陈先生就感叹呢，说这服务太贴心了。这家门店的店长也是告诉记者，这是影院专门针对老年观众推出的一个特色服务，他们也是考虑到老年人的腿脚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有工作人员在前面引路，哎，能省不少心。影院的店长也是告诉大家呢，首都电影院旗下的9家影院都在国庆期间推出了类似的活动，老年观众凭借老年证就能在影院享受半价的优惠。
1: 嗯，
0: 影院同时也为老年观众专门是准备了手写的电影票，哎，那字儿吧比机打的电影票大，方便老人看清。影院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些便利的服务，让老年观众享受观影的方便和愉悦，也把适老化落实到每一个观影的细节里。
1: 是，
0: 哎，咱们也确实可以看到，不光是电影票啊，好多小票据呀、
1: 啊，
0: 说明书啊，那字儿真的是可以再大一点啊，也不是光照顾老年朋友。那一走进首都电影院的东升科技园店，8岁的小朋友郑雨琪很快就被一款小马机器人给吸引住了。那等父母取完票，他就迫不及待地坐上这款机器人，一路欢快地骑着这小马来到影厅、到了都不肯下来，想再来一回。影院方面说呢，这是给孩子准备的一个礼物，为了贴合这科技园的主题，专门购置了多款机器人，像这小马机器人就是最早推出的，后续呢还会陆续的推出更新的产品，让观众享受更多的科技体验。
1: 哎呦，真好哈！这个11国庆档，出了这么多好的电影，这应该可以去看一看。
0: 是，
1: 没事，这才刚开始，没有去看这个电影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从这个之后，就周日啊，找个时间去看一看。
0: 对，
1: 确实各种各样的，对吧？有恐怖片，有这个剧情片，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因为我是一个恐怖片爱好者，
0: 哦、
1: 我看到那个
0: 绝不与你同看。
1: 我看到有那个《生化危机》的那个电影，我当时我就觉得很激动啊，也想去看一下。这可能我觉得有很多年轻人的心里，可能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就会想说，这个国庆档11期间，你看个电影，觉得有点耽误时间啊。所谓的耽误时间，就是他得抽一大块的时间去嘛。
0: 我觉得沉浸式的享受其实挺好的。
1: 是，就可能大家今年的这个国庆还是会安排的很晚很满啊。
0: 嗯，
1: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这个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您此时此刻的状态怎么样？那现在其实北京时间的16:50，这个时间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就是一个可能是有些朋友们已经开始准备下班了，或者准备要吃饭了。
0: 准备晚饭的也有。
1: 对，您今天的这个假期阶段反应可能已经开始慢慢的经历了一段时间了，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是怎么来去把这个假期阶段反应给抹除掉的，或者是怎么过渡掉的。同时呢，如果您有什么11期间去哪儿玩好玩的了，有什么好看的照片啊，
0: 哎，
1: 比如说
0: 跟大家分享
1: 一下。对啊，这元旦春节这元旦春节也快了吧，
0: 对，
1: 怎么说，因为下一个就是了，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对吧，提提建议什么的，对吧，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去哪儿玩更有意思一些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家的留言啊。我们看同喜同乐说，这十一假期人太多了，这今天赶出去了，刚从日坛公园，这不就在咱旁边吗，看了菊花展。
0: 日坛公园好像有一些特色的活动在进行当中。
1: 哎，对，因为各大这个不光是市属公园，就北京的各大公园其实还是会在十一期间安排一些活动，但远远不止这几天，就可能之后还要接着开，所以您也别觉得说十一没去这后面就没了，对吧，还是可以去看一看。您看同喜同乐就说了，这日坛公园正办菊花展呢，还找到了绿色的菊花，他现在站在友谊商店的门口，抬头欣赏欣赏北京台漂亮的大楼，对，也许能看到冰冰和翟汉两个人。我们的播音室的第五层，就你也可以跟我们、
0: 在旁边那个小楼的第五层，
1: 其实就在靠那个东侧的BRTV 那个 logo 的右边就在那个位置，
0: 那个标志的右边，
1: 是，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挥挥手，不一定能看着您，但是您的心意我们是领了哈。
0: 苏密特说上午开会的时候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1: 哎，这是
0: 赶紧点了杯咖啡续命啊，昨晚是不是没睡好啊？
1: 你说咖啡这事儿是真哈，我这个因为我十一后面这半程我在北京，好多咖啡店都关门了。不开门，
0: 因为大家都要休息，
1: 对，
0: 都想出去玩，
1: 你已经不需要咖啡这个东西了，
0: 咖啡师服务人员人家自己也要出去玩，
1: 是，尤其是写字楼，就是我确实，我因为我这两天那个去一些健身房，你会发现那个一楼的那个原本 特别热闹的写字楼，你再一进去会发现里面连灯都不给你开一下。
0: 因为

0: 者也明显的减少。
1: 是的，是的，其实大家都在玩哈，而且我看到像雅文也发了他的朋友圈的截图，这永定公园的向日葵和粉黛确实好看。您看这个秋景配上国庆，这您去干点啥都行。还有中网对吧？
0: 哦，十一期间我还去了奥森啊、然后一边就是中网那边也堵车，然后我们去看那个花田野趣那一片、也堵车啊，而且也堵人。
1: 而且最近这个天气也、也挺不错的，
0: 是挺适合大家外出游玩的，不冷不热的。
1: 哎、我看鲨鱼又说他早就想上班了。这个态度实在是太罕见了啊！对，鲨鱼说他早就想上班了，他陪孩子陪媳妇儿去了一趟蓟县，蓟县是个好地方啊，那儿的山水也不错啊，爬了三天的山，
0: 但是也是个累的地方。
1: 是，爬了三天的山，您看这爬山还想上班，这您的是属于叫什么高精力人群啊？玩了一天的儿童乐园，每天2万多步，每天也就2顿饭。

0: 具体了，这肯定是每天都在这个撑的啊，
1: 监测自己的体重啊。
0: 对，他都不知道天津人这么热情，他怎么能胖呢？还是上班好，作息规律。你看这个又有烦恼又有乐趣啊，
1: 主要是
0: 确实不错。
1: 爬山比上班还是累一些的。
0: 是，但是您这爬山爬这么多还胖，那说明这个蓟县好吃的东西确实不错哈。
1: 是。7758说休息那么多天了，早就做好了上班的准备啊！哎，上班和休息都能正确对待，休息的时候咱好好休息，哎，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
0: 是，你看这个雅文又发了一个啊，南海子公园，你看这十一逛了各大公园哈。真不错，
1: 主要这个时候确实是好
0: 啊。还有孔雀啊，您看您去南海子公园，花径上新，孔雀遛弯，还有大雁成群，真不错。您别说这个景不错，您看这蓝天白云的，对吧？啊，好像都已经没有云了，纯蓝天。这北京这十一期间，这个空气也确实不错啊。
1: 哎，而且这个秋天这个花的颜色、叶子的颜色，哎，还有满树的果实都非常好看，
0: 是真不错。您看金诺妈就说了，说她家神兽下周回笼，下周要去日坛公园，这猫咪肯定还得在啊，这还没太冷，这估计猫咪还是会经常出现的。
1: 黄格格说继续带薪休假啊，无限期的退休老头啊，说起上班就拜托大家啊，辛苦，拜托我可以继续逛吃逛喝随便逛，
0: 真不错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节后上班第一天您此刻的状态是什么，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打开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在摄像头的右上角找到一个小图标，您点开之后就能看到翟汉和冰冰俩人了。那今天我们都是代班主持啊，也欢迎大家来这个聊天室里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是一去哪玩了，说说您的状态，给我们提提去春节期间去哪玩的一些好的建议。哎，
1: 好着急啊。
0: 是啊，接下来呢我们播一小段歌曲啊，5点之后整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冰冰。
3: 我是翟汉。
2: 那今天咱们互动的话题是节后上班第一天，哪个是你此刻的状态啊？您可

0: 把您的这个状态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1: 没错，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那个 FM 的大城小事聊天室里点开之后，您就能看到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点击那个摄像头，您就能看到冰冰和翟汉这两个真人了啊、嗯！我们正在镜头面前跟您招手呢。
0: 哎，刚才咱们说这个季节奥森的风景也不错 啊，
1: 是
0: 在那一带正在进行中国网球公开赛。
1: 哎呀，今年中网真的是太热闹了。真的是太热闹了，就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事儿，引发争论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啊。
0: 啊，别的不知道，刚才上一时段我也提到了，我反正知道我开到那附近确实是堵。
1: 是 啊，尤其那附近本来那路也窄，我记得是四车道嘛、
0: 嗯，
1: 对吧？那几个球场的位置确实是、嗯、啊。
0: 所以说今年的国庆黄金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再次成为游客来北京度假的一个重要选择。
1: 嗯，
0: 那像郑钦文、孙欣然坐镇主场，咱迎战世界名将
1: 是
0: 啊，德约科维奇重返。北京捍卫连胜的记录，
1: 嗯，
0: 那中外网球名将带来的这种明星效应，叠加上国庆长假的窗口，也是让这项亚洲顶级网球赛事迎来了一个流量的高峰。
1: 嗯，
0: 从9月28号开始到10月6号，这一届中网累计的入园观众超过27万人次，连续5天单日入园突破3.5万人。
1: 嗯，
0: 那10月1号、2号的单日入园突破4万人，也是刷新了中网历史单日入园的记录。
1: 没错，
0: 那记者也是跟观众去聊了聊啊，多数球迷购票那就是冲着球星来的。
1: 没错、哎、尤其是您一进那个中网，
0: 嗯。
1: 你看着那几幅大海报，你记得吧、
0: 啊、
1: 有一年中网，哎，中网这举办几年了，反正就是很早期的时候啊、嗯、我去过一次，你真别说那钻石球场上那么多明星，大概7、8个吧、
0: 啊、
1: 明星的大海报一亮出来，你在底下一看，我的天哪，就有一种神坛的那种感觉、啊、
0: 对你的心灵造成一定的冲击啊。
1: 是
0: 比如说呢，能够容纳超过万人的就是这钻石球场，在德约科维奇对阵兹维列夫的焦点战期间，
1: 嗯，
0: 夜场上座率达到99.2%，那就是座无虚席嘛，气氛相当的热烈。那除了德约科维奇，像郑钦文、
1: 嗯、
0: 张帅、孙欣然。哎，等等啊！中国选手出战的场次门票都能做到售罄。
1: 咱别说售罄这件事儿了、嗯，您能进去，就是或者您能抢着，
0: 哎，
1: 您还能找着个好位置，真的很难很难。尤其是这种，其实咱别的不说，就是网球自从那个郑钦文出现之后、
0: 嗯，
1: 真的是带火了太多太多人了，就包括我自己。我买了世界网球课，到现在还没去上完。
0: 哦、oh, ，
1: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明星效应
0: 在里面。就是说，不一定带动您运动，但是
1: 也会带动了消费呀、啊，对啊，也是个好事啊。
0: 相信有很多人啊，
1: 是的。
0: 就是包括

0: 像带老人观赛的家庭呢，园区的无障碍坡道、通行通道以及球场的无障碍观赛专区也是贯通了各大功能区域。
1: 嗯，
0: 咱不管是老年人呢，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观众，
1: 嗯，
0: 咱们出行的门槛都降低了，不少家庭呢得以全家哎一同到场感受这个大赛的氛围。
1: 是，
0: 那喝咖啡、吃冰激凌、看网球都不是新鲜事儿了啊！
1: 是，
0: 今年咱们园区里面不仅有固定品牌的餐馆，还有散布在各球场周边的移动餐车。
1: 嗯，
0: 你看中餐、西餐、茶饮、精酿啊、特色小吃等等。嗯，场内呢入驻了全聚德、六必居、同仁堂等等本土老字号，还有瑞幸咖啡、优航、大悦啤酒餐吧，您都可以顺便在那儿小聚。
1: 嗯，
0: 哎，莲花平台、西广场都设了
1: 啊、
0: 炸鸡餐车啊、是不是说馋了？
1: 真是到点了。
0: 对，意式冰激凌、特色小食适合很多年轻人，又比较快捷啊、也有适配老人和孩童的清淡口味的选项。
1: 哎，真不错。
0: 刚才提到的好几家，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爱。
1: 我想起来了，我好像大概就是前年去了看的中网，那时候还没这么多，那当时也有啊，也有各种各样的餐车，但每年十一的时候吧，会稍微有点冷，对吧？就是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对，稍微都会有点冷，你就想吃口热乎的。我就想起来我那几年在中网的时候，我其实可选择性还没像您刚才读这么多品牌这么多哈，还是进去之后主要就是看球赛。但您看这么多的展台，这哪是光看网球了，您去里面就当遛公园，还能去顺便看场网球。
0: 这是去参加美食节了。
1: 对，还是很不错的。
0: 确实活动非常的丰富啊，餐饮也是很丰富。
1: 嗯，
0: 那作为中网20周年的一个重点板块，在中央大道上有中网时光长廊主题展，
1: 嗯，
0: 也成为很多家庭观众的主要打卡地。这长廊呢是用时间线串联起中网20年的发展历程，尽头有冠军首印墙，哎，又吸引了很多粉丝啊！还有冠军同砖区域，它也没有设物理隔离，观众都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
1: 真好，
0: 亲手去触摸一下，有姓名、有夺冠年份，还有这签名的这样一块铜砖。
1: 嗯，
0: 记者也了解到，2026年新科七冠王德约科维奇的首印，哎，即将入驻这个展区。这个首印墙呢，成为。

0: 正好借着中网的票根经济，用这观赛加城市消费组合的方式，在北京来一次观赛深度游，也是实现了赛事流量向城市全域消费的转化。
1: 哎，其实真的确实是这样，您别说这个中网了、啊、就是咱们前一阵刚刚结束的服贸会不也是吗、嗯、就是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活动，
0: 服贸会也是好多可以买好多可以吃、啊、
1: 就是你以为它可能只是个会，你以为中网只是一个网球比赛、嗯、但其实您去那儿中网我相信现在已经

0: 估咱们一半以上的听众朋友估计的准。
1: 是，其实等到那个黄色的这银杏叶变黄之后，这北京又是另外一个秋景了。
0: 不过这两天爬山虎确实开始变黄了，昨天拍到了好多红色的、黄色的爬山虎，也
1: 是
0: 非常的漂亮。
1: 是，
0: 但是还有大片的是绿的，就这个转换的过程也是很美啊。
1: 你看这个从黄变红。再到梅，这个秋冬的这个过程，就是北京的秋天确实是很不错啊。我看 Snoopy 说，他说他此时此刻他在啊，他不是现在吧？他应该是之前
0: 假期哈，
1: 对，去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看展啊，确实哎，你看这
0: 推荐这个博物馆，
1: 哎，这手机拍的不错啊。就大家如果在聊天室里可以看一看，这个照片拍的真不错啊。
0: 嗯，包括咱们刚才其实也聊到一些，包括什么县域经济啊等等的，其实有一些可能不像国博或者是首。这么大的博物馆，每个地方的博物馆也现在办得特别的好。
1: 您别说这个了，我前一阵去昌平做一个直播活动啊，他那说其实现在北京有，我记得他那个数字我不敢说的太死啊，但是我印象当中全国大概有20%左右的高校博物馆都在北京
0: 啊，
1: 然后其实北京好像有三十多家高校博物馆。就是其实它的博物馆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
0: 每年翻开那个博物馆手册都觉得到底去哪儿啊？
1: 对呀，就是其实您别说刚才这个
0: 太好选，
1: 是不用那个
0: 选择余地过大
1: 啊，不用看这个这个大的，我们可以去几个小的也不错啊，是吧？
0: 各有各的看头，
1: 哎，是哎，我们看这个。有听众问我啊，说我国庆一直在家宅着，我说我没宅啊，宅汉，哎，我小学的时候真的好多朋友们会把我的那个宅写成就是大宅门，那时候在播大宅门，我记得就写成大
0: 宅
1: 门的宅，说我就很爱宅，其实我不爱宅，知道我这国庆回了一趟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啊，大家可以来呼伦贝尔看大草原，其实我也觉得很神奇，就是我家应该属于一个旅游热门景点吧，但是今年秋天那个机票还真不贵。就我觉得也有可能是飞机变多了的原因，
0: 就大家去的地方比较多啊，
1: 可能
0: 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大。
1: 你有没有发现这就叫什么？用哲学的话讲，否定之否定。哎，这不能叫否定之否定吧？就是你以为这儿人多。大家都觉得这儿人多的时候，这儿人反而不多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这叫什么？逆着这个心理去想，哎，今年国庆或者是说明年这春节您去哪儿玩哈？
0: 你真是就想着玩是吗？
1: 是，哎，我们再来看啊，刚才听了这么多，
0: 看着打完球赛也有人去玩。
1: 是，其实我前两天说到这球赛，我看到有很多小朋友爱打网球的。因为我们接下来又要接着讲中网这件事儿啊，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在那个等着这个小德回酒店还是去哪儿啊？他等了5个多小时。
0: 哇！
1: 然后那个评论，抖音的评论底下就说：“哎，这小孩是不是什么那个人物啊之类的？”结果那个工作人员在底下说：“不是的，因为这小孩在这站了5、6个小时，就是为了能够跟小德合照一张，让人签个名。”所以你看，
0: 真心的热爱啊！
1: 对，这个网球的热度确实很高，但是同时呢，反向的这种，你像现在小德他们也很喜欢来中网啊，像德约科维奇就说来中网就像回家一样，哎，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德约科维奇，对，德约科维奇是塞尔维亚人嘛，塞尔维亚跟中国关系也很不错，那让塞尔维亚网球巨星小德说中文其实不是一件难事儿，其实甚至他还说的不错呢。你看这个2026中网公开赛期间呢，他就多次在赛后采访的时候狂秀中文。我们知道很多外国人可能都是什么，我爱你，你好，就是这几个字儿。人小德不会
0: 那么两句啊，
1: 哎，是人小德在中国说你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你好中国，你好北京，可能这还只是一部分，对吧？狂秀中文嘛。那其实不只是在中网啊，今年4月份的时候，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2026年劳伦斯世界体育奖的颁奖典礼上，担任本次颁奖典礼的主持人德约科维奇呢，他还用中文和观众打招呼。哎，你看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这小德对中国中文啊，确实还是很有这个爱好的啊。他还为同是主持人的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说，直接用中文说了一句：“很荣幸见到你，美女啊。”他还笑着说啊，我这个口音是北京口音
0: 啊，跟谷爱凌
1: 是因为谷爱凌也是北京人嘛，
0: 谁的口音比较地道啊？
1: 是，那不仅仅如此呢，德约科维奇还。

0: 因为大家对他的爱确实很，
1: 对，确实
0: 有这种主场的感觉，
1: 很热门啊。而且这中网他也是老户了啊，所以就确实不错啊。他现在唯一需要的呢，就是学好中文，并且拿到护照，他就起活了。那我相信这可能是在开玩笑啊，但是这可见可想而知，他对于中国的热爱是有多么深厚。在这片曾经六次捧杯的球场之上，他仍然还想赢。像他逆转茨维列夫之后呢，德维科维奇在半决赛第二场第三局先后化解了六个破发点，在7-5、5-3领先的时候，这梅德韦杰夫因为在死球状态上打球打到了观众啊，被判负了，这大家也都知道挺火一件事儿。这决赛当中他以7-6赢下首盘，这德比纳尔在第二盘首局之后因伤退赛，这德维科维奇史无前例的第七次捧杯，将中网的战绩改写为34-0，很可怕的战绩啊！
0: 是，
1: 那这座奖杯也提振了小德的信心，也让他看到自己仍然能在最高的水平上去竞争。他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就是北京一直是他的福地，现在依旧如此。至于下一次相见，39岁的小德还没有确定一年之后的参赛计划，也不知道他会以何种身份再次归来。不过，德约科维奇说，他一定会再次回到北京的。这是德约科维奇给北京的承诺，
0: 我还会回来的。
1: 没错啊，这一看就是带孩子带多了哈。
0: 嗨
1: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节后的第一天，您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交流互动。你也可以来发发照片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在啊五颜六色啊。我看到这个时光雕刻发了一个假期去陶然亭公园赏菊。啊，也有菊花展，这发了一个紫色的这种菊花，您这只是特写，但我相信这个菊花一定非常的大啊，一定很好看。
0: 这菊花也是陆续的在逐渐的开放啊，各种不同的品种，
1: 是这样，
0: 早开晚开的。
1: 嗯，
0: 同喜同乐说宅汉才不是宅汉呢，不是在播音室就是在采访啊。
1: 哎，这确实，不过也
0: 你的辛苦大家也是看得见。
1: 不过也确实，这个我入职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国庆可以真的休7天，因为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上了很多班，然后领导就说你这过年上太多了，你要不国庆你就真休息一顿吧。我说行，但于是我国庆就真的休息了7天，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能真的休息这么久啊。
0: 啊，梅梅说过节去了河北的曲阳是吗？
1: 嗯，
0: 一个被埋没的小县城，有北岳庙，有元代最大的木构建筑啊，有一个德宁大殿，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最古老的木构大殿。那里是雕刻之乡，也是汉白玉之乡啊，到处都有这个汉白玉的雕刻，也很值得一看。
1: 是，而且我看到大家还在发各种各样的这个过节时候的照片啊，你也可以发过来，让我们来看一看。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播一小段歌曲呢，这首歌可有意思了，也描述了很多人对于国庆。性的一个心境，这个世界怎么有这么多人呢？那么这世界
0: 很多景点都会让你产生这种心情。
1: 是，这世界那么多人，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那么音乐之后，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0: 了过去。
1: 嗯，
0: 哎，这水瓶恰好停在了距离男子一两步之外的地方。
1: 嗯，
0: 张永飞就一边观察这男子的反应啊，一边问说：“哎，我没扔好啊，我给您捡起来拿过去行吗？”没想到人家一口拒绝：“你别过来。”张永飞呢就再一次试图靠近，说：“那行，我给您踢过去行不行？”哎，仍然是十分警惕，你转过去背对着我踢。
1: 哎呀，
0: 哎，张永飞呢转过身，用脚把这瓶子一点点的拨向这个男子，每向后挪一步，哎，用余光判断一下到底还离多远。
1: 嗯，
0: 这时候呢，他的同事另一名民警就问这名男子啊，说：“您吃饭了没有啊？你这水有了，我再给您备点吃的呗。”话音刚落，张永飞猛地转身，一个箭步冲上前，是双手牢牢抓住男子的衣服，两人顺势倒地。一旁的战友，哎，迅速飞奔前来，几个人合力将男子带离了楼边。
1: 哎呀，虚惊一场。
0: 哎、嗯，快、稳、准，张永飞犹如闪电侠，两秒，一个生命被紧紧拉回。
1: 嗯，
0: 救完人之后呢，张永飞就解释了这个方形矿泉水瓶怎么个意思呢？救援的关键就在这个方形水瓶。
1: 为啥是方形就咋了呢？
0: 哎、因为圆瓶您往那一扔、
1: 啊、
0: 它很容易借着这个劲儿它接着滚。
1: 啊、
0: 方瓶更容易停在我预想的范围内、
1: 啊、
0: 扔那它就停那儿了、
1: 啊。
0: 如果说这水瓶离它太近了，这名男子就不需要离开楼边，然后张永飞呢就没有机会靠近水瓶。
1: 嗯，
0: 如果离太远了，对方可能会警觉，看似是随手一抛，其实背后是对于救援方案的精准的计算。
1: 嗯，
0: 今年41岁的张永飞从警17年了，先后参与处置了类似的警情12起，成功救下14人，营救成功率100%。
1: 真不错。
0: 哎，零失误的背后离不开一次次的复盘。张永飞说，每一次的警情都有一个一案一议的机制，而且每次任务结束，另一项工作就是复盘，我带的装备对不对？
1: 嗯，
0: 现场的战术是什么？营救的方式如何设置？人员怎么分工？后续如何取证？哎，队员们一起一项一项拉清单，把整个处置过程重新过一遍。重点就是为了发现问题，为下一次的成功处置奠定良好的基础。张永飞就说，像方形水瓶这样的细节，正是从一次次的实战和复盘当中沉淀出来的。
1: 哎，没错，这个说这个工作还是要做细，有的时候你像、这是一个生命啊，一个水瓶的是圆是方，它就能挽救一个生命。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琢磨的事，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要想把这项工作做好，您看他从警17年，那个参与处置类似的警情，其实12起，你说多不多，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啊、
0: 嗯，
1: 对吧？其实我相信，这可能对于张警官来说，他可能每一场案情，他都是会认真琢磨一下的。
0: 是，
1: 我觉得这也是生命至上的一个原则吧。
0: 没错。
1: 啊、刚才冰冰提到的这个矿泉水瓶，我们再来说一个跟矿泉水瓶有关的一个新闻啊。这个最近这个11期间，也有很多朋友们选择自驾出去玩。
0: 对，
1: 这自驾一出去玩，您肯定这个后备箱
0: 带点矿泉水很正常。
1: 对，这后备箱里可能就得放很多东西了啊！你看这个后备箱啊，有一个网友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哎，结果被罚了。这专家说，专家说私家车载物啊要有4个前提啊，这哪4个前提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最近呢，一名车主在

您也可以去用一些弹力网来固定住易碎物品或者是小件物品，可以更好的保护它们不被破损或者是丢失。另外呢，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呢，最好是别放东西的，否则不断影响，不仅仅影响这个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

0: 不太好考证，目前没有查到确切的权威的新闻来源啊，
1: 没错，
0: 因为咱做新闻的不能抛开事实不谈，对吧？啊，七七五八说头天晚上做好第二天上班的准备，哎，咱就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0: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说莫名其妙的感觉饿啊，中午在食堂吃很多，下午又饿了，可能这七天都没太吃饱，
1: 是，
0: 一天只吃一顿。

0: 这还有就是其实这个十一这个假期的观影还远远没有结束，我就光看这个图片上就能看到这个十月九号十月二十三号还是有相关的剧集的，就其实这个天冷了您去室内看个剧啥的也确实不错啊。我看这时光雕刻也说说节后上班第一天他们旅行回北京的高速上看到了最美的夕阳，这就是自驾旅行最美好的意义，也是完美的假期。哎呦您这个夕阳拍的真的是太好了，就有一种你有的时候确实您夕阳跟日出您分不出来啊，有的时候是难看出来的，然后这么大的一个太阳您您这个目光还可，您这个开车的时候这视线还可以吧？
1: 我觉得自驾旅行觉得快乐的关键，
0: 您可能不在开车啊，
1: 是坐副驾，
0: 是，
1: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美景。
0: 这太阳那个光亮也很大。
1: 我们出去一起开比较远的路，啊、包括看这种夕阳啊、彩虹啊，我就会描述说特别美，然后司机同志就会非常的不开心，他说我一直在赶路，根本没有空再去看那个美景。
0: 是，而且有时候夕阳时间太亮也不太好看路啊。尤其您这个夕阳拍的这么大，让我想起那个天线宝宝
1: 啊，
0: 太阳出来的那个时候啊，因为真的很亮，很好看，
1: 特别可爱啊。
0: 是啊，我自己啊，刚才提到老舍剧场啊，这我自己还提到了说老舍剧场十月二十三号还会免费的上映热片，就给阿妈的情书啊。他说没看过这部影片的，还有想去看的，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其实真的还不错，
1: 这个口碑真的非常的好。
0: 对，而且他也是最近其实是刚刚才下院线，对吧？其实没看到的这个朋友们，而且还是免费的，对吧？您可以薅个羊毛去看一看，
1: 看抢不抢得到票啊。
0: 是的，没错。
1: 而且歌也很好听啊。
0: 没错。
1: 1527说假期这几天没敢出去凑热闹，哎，现在开始可以错峰出游喽。
0: 确实不错，我看这个9527还发了很多的照片，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风景照啊。你看，哎，我发现我自己去了好多这种展馆的地方，他又说这几天他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哎，您看人家这就是明显的室内游爱好者啊，去了第七届中国
1: 爱逛展会，
0: 爱逛展会，这生态食品博览会也在这最近，所以您想去的也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您听听这段话，看您听不听得懂。今天最后一个快递放在了60号柜子06排67号，昨天制度区的快递依然不用着急退货。
0: 哎呦我的天，
1: 听得懂吗？
0: 听不懂。
1: 哎，听不懂说明你不是骗子的目标用户、哎、因为这就不是取快递的通知，它是推荐股票的暗号
0: 啊。
1: 你可能刷到比如说图书馆找座位、地铁站攻略、外卖备注，哎，都是有心人规避审核的新马甲。您看人这黑话，
0: 天哪，
1: 真有想法啊！但是打引号的、常听人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但有时候吧，你理财，骗子顺着网线就摸过来了。有的呢恶意唱衰，有的呢违规导流，有的就传播不实信息，有的直接进行违法的、非法的金融活动。那平台呢也不想看到这些违规信息危害平台的生态，也一直在跟金融黑灰产信息来斗法。比如说小红书近半年处置违规评论超过477万条，违规的笔记超101万篇，违规账号157000多个。抖音呢今年第三季度一个季度啊，处置财经类违规内容超过45000条，违规账号超1000个，全面清退6888名理财师认证。微信视频号今年3月份发布了视频号金融行业公约，禁止公开荐股承诺收益、伪造背书等等的行为啊。
0: 其实您暂且不说这个数量巨大，您这能信吗？就这种东西哪怕是真，就是咱肯定大家都是主观意见，这种东西您能相信吗？就这么多信息，对吧？我们虽然说可能很多这个炒股的朋友都很在意，
1: 你总有失邪的时候。
0: 哎，对呀，
1: 或者他不是你，他也总有人，哎，常在河边走，恨难不失邪。
0: 就是您还是、
1: 而且人家骗子 也是专业的、
0: 哎哎。有很多时候反而，我跟你说，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这么写
1: 啊、
0: 嗯，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种捉迷藏。哎，我看懂了，我看懂了，这一定就哎就有一种成就感
1: 啊。
0: 但然后不，他往往不知道的是，自己就已经成猎物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呢，平台治理的力度不小，决心很大，但是财经领域的黑灰产还是很难杜绝。
0: 嗯，
1: 就一个原因就是骗子太狡猾，把这个骗局都藏进了咱们可能一般人不设防的场景。
0: 是，
1: 而审核呢，还按照过去的经验找关键词呢，
0: 嗯，
1: 有点呢跟不上趟。更重要的是，财经领域的这些黑灰产已经不是散兵游泳在发帖，而是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黑灰产团伙会安排专人负责发布分享赚钱经验的钩子笔记，
0: 嗯，
1: 那其他人呢负责在评论区互动引流，人家是一个组合拳。
0: 哎呀，
1: 警方就公布过一个大师带你炒股这样的诈骗案例，
0: 嗯，
1: 在一个所谓的创投精英群里，109人。
0: 天哪，
1: 你猜多少个托？
0: 这109个人，至少这托也得好几十吧？
1: 108个托，
0: 那就一个人啊，
1: 一个外人，你就差点上当。
0: 108将啊，这是
1: 真的不太容易避免上当受骗。
0: 哎，
1: 同时呢，黑灰产团伙还想方设法通过花钱买资质，盗取其他企业的无水印经营营业执照、注册空壳公司、PS 资质、软件生成印章等等的方式绕开这个审核。
0: 我的天哪！
1: 哎，有 AI 之后还会用 AI 生成，但人不标啊。就是来骗你的，平台呢能删帖能封号，但你封一个，哎，背后的人换个马甲，
0: 嗯，
1: 又继续骗。所以呢，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8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在9月30号正式施行。
0: 哎，
1: 那证券、资管产品、投资顾问或者咨询等均被纳入金融产品的范围。
0: 哎，不错。
1: 那我们泡在社交平台上，可能只是想问问，哎，这金首饰还能不能买呀？
0: 嗯，
1: 我这个税怎么交划算呢？
0: 嗯，
1: 什么百万医疗险我买哪个呀？哎，财经内容的治理最终目标就是让咱们这些没有那么多金融专业知识的普通人，
0: 嗯，
1: 不必提心吊胆的去分辨，哎呀，谁是骗子啊？是不是骗子啊？咱就能安全找到想要的答案。
0: 哎，
1: 不管咱理不理财，别让骗子来理我们。
0: 嗯，所以您看啊，这个有的时候社交平台上就很多网友们，他就是容易被这种看似乱七八糟的这种藏谜语一样的信息所吸引，你越看不懂，你越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于是呢就容易被骗。而且您看这个数字量啊，这个上百万条的处理信息，也就是说整个互联网环境这类信息是很多的，所以您要是在这种平台上看到了，千万千万别觉得，哎，我捡着了，或者说，哎，这样的信息只有我看到了，其实并不是。
1: 你知道，
0: 每天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信息。
1: 对，你知道，在有的社交平台上，
0: 嗯，
1: 有时候发一个问题，
0: 嗯，
1: 啊，你想让大家跟你分享一些经验，
0: 嗯，
1: 你看多了之后会发现，评论区全是卖东西的。
0: 哦，是这样的，
1: 啊。但是他不会说我推荐你买什么，
0: 啊，
1: 他会说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好，然后给你一条链接。
0: 哎呦。
1: 就是玩的花样也是越来越丰富
0: 啊！
1: 我觉得我是那个发帖的人，我可能至少前两个，如果他没有成一片的话，啊，我很可能点进去看一看呢。啊，
0: 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1: 即使你没有真的买，
0: 啊，
1: 但是他至少这个引流的作用你是让他实现了。啊，
0: 哦，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发了，
1: 防不胜防。
0: 对，有的时候你发了一个什么东西，这底下的评论区可能就会把你的这个内容变了一个风向。
1: 对
0: 啊，然后你就给别人做嫁衣了，是吧，
1: 哎？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多学习这个反诈知识。
0: 哎，没错，这个十一假期这期间也不知道大家去哪儿玩了，您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也快也已经该到饭点了。我看大家给我们发了很多图，我们再来读几条大家的留言吧。
1: 嗯，
0: 啊，我自己刚才说了，咱刚才提到了这个北京生态博览会，他说的不是展览啊，它是一个像大集一样，您可以在那买东西的一个地方。
1: 农展馆经常办这种类似的啊，
0: 哎。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种展会，当然咱不能再说像服贸会，反正就类似。
1: 对，
0: 这种您只要去那儿玩，您可以自己逛、自己吃、自己去在那儿就是薅薅羊毛，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而且我刚才看，您看这个9527也发了这个夕阳，这应该是夕阳还是日出啊？这很难辨别，好像有点像夕阳啊。
1: 嗯，
0: 这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的这个照片，反正这个国庆期间大家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他配的文字是晃眼啊。最近这个自驾的时候您也注意这个光晃眼的话，弄个墨镜什么的啊。
0: 是。 我们看这个，哎，方向还发了一个海边的这个照片，心情和蓝天白云融为一体，是这样的。其实我有的时候自己出去玩，我就很喜欢去大海边上，就有一种一望无际的感觉。
1: 草原上不也一望无际吗？
0: 所以说人为什么喜欢去宽阔的地方，因为只有在那个那儿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你才会觉得啊，这些事儿算什么呢，日子就过呗，过一天是一天。其实在这儿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心境啊，就我前一阵我有一个朋友，其实他就是遇到了一些挫折，就是他心情很不好，然后他就会跟我发消息，他说嗨，现在这日子过一天就是一天吧。我当时我就反应过来，我说你这话我觉得说的一点没毛病，但是如果我说这句话我可能会笑着说，我说日子过一天就是一天啊，你如果一天能把这天的日子过好，那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不用去想那么远，不用去想说哎呀这个东西放一放，把自己今天啊，不管今天十一过去了还是没过去，您把今天给过好，您就已经很伟大了。
1: 而且我看评论区大家发的这些包括留言啊，包括照片啊，觉得这日子每天有每天的精彩啊。
0: 是的。
1: 过得挺有滋味的。你比如说今天寒露对吧，您就可以看看冰冰讲天气啊。
0: 您还可以去超市买个柚子啊。
1: 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顺便打个广告啊。
0: 是的。
1: 因为我很用心做的短视频。
0: 没错，所以您看您只要找到一件您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就像我们听友跟我们发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是。
0: 只要有一件，您哪怕今天吃到了好吃的柚子，您吃到了好吃的螃蟹，都可以成为，
1: 或者打折的时候买到了便宜的柚子，
0: 没错，它就成了今天的意义。你看老嗨正好说，咱今天竟然都没提，
1: 什么呢？
0: 大运河音乐节啊，对吧？这几天大运河音乐节如火如荼的举行，也是咱们台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所以您看，十一期间，您保咱的话题是此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有一种状态就是特别好的，就是享受此刻的状态。
1: 是，
0: 如果每一天都是享受此刻的状态，每一天也不就是十一假期的心态了吗？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大人小事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明天可能这个李凯和美哲就会再次出现。
1: 反正我们今天造了谣了啊！
0: 对，
1: 我们今天是说他们没回来啊、哎。
0: 而且我们两个也很享受今天能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1: 我看到有听众已经说，他们要不别回来，下周再回来吧。
0: 这个、
1: 让他们明天自己跟你们检讨啊。
0: 这个那明天的节目让冰冰一个人来上吧。好了，那就这样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即将告一段落。我是翟汉，
1: 我是冰冰。
0: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本周中国网球公开赛与 WTT 中国大满贯相继迎来争夺最高荣誉的巅峰对决，赛事黄金周燃动一座城，以中网和 WTT 中国大满贯等国际高水平赛事为引领，各级各类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青少年赛事活动在双奥之城覆盖东南西北，融入大街小巷。国庆假期，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吸引超2.6万名观众到场观赛，通明湖畔引擎呼啸，速度激情与湖光城景 交相辉映，汽车主题嘉年华及观赛打卡、汽车文化、科技互动、休闲消费于一体，带动周边餐饮、零售及住宿消费显著增长。京郊密云迎来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联动文旅资源重点商圈开设超三市集，汇聚密云三烧、非遗漏粉等30多家商户，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可以品尝美食、选购特产。联动城市赛道，解锁北马活动周全新玩法。10月11日 1号2026中航北马10公里活动将在龙潭中湖公园全新亮相，联动城市地标与文旅资源，让更多市民在轻松奔跑中感受北马氛围。 2026海淀马拉松定于10月11号7点30分 在中关村1号鸣枪开赛，万名跑者将穿行海淀北部生态科创廊道，在稻香湖边翠湖湿地的山水田园间奔跑，共赴这场秋日奔跑盛会。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打造的 青少年网球标杆赛事，钻石杯从2021年启程至今已经走过6个赛季。10月5号到7号，本年度钻石杯年终总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所有踏上这片赛场的小球员将在中国最顶级的网球舞台上刻下属于自己的高光记忆。本周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足球比赛等青少年赛事也将会继续进行。
2: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庆假期北京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
2: 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1.42亿人次。针对今年长假旅游的新特点，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3: 北京发布15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30年六环内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将会成为城市日常。
2: 应对在读学龄人口高峰，北京多区提前布局中学学位，一批优质新学校明年投入使用。
3: 尊界V800在封闭场地紧急制动实测中，刹车踏板支架发生断裂，江淮汽车盘中股价跌停。
2: 国际方面，也门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麦加防务联盟启动集体防御。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王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的。今天夜间呢，北京还是晴朗不云的好天气啊，风力不大，有利于辐射降温，最低气温呢在12度上下，而且呢近地面湿度会增大，能见度呢是有所转差，预计后半夜呢最低能见度3到5公里，东南部呢稍差一些，最低呢1-2公里，所以明天一早驾车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

0: 是25度，适宜大家出行。夜间最低呢是14度，但是湿度增大，能见度呢也会转差。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王工，
0: 目前看呢，10号呢还是以晴天为主，气温比较平稳，适宜大家出行。需要注意的就是11号的后半夜到12号的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呢，12号夜间到13号呢，北风会加大，气温呢也会明显下降。目前看呢，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所以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

0: 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国庆假期。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火热，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
0: 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地区为王府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奥林匹克公园、西单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和颐和园。
2: 这个假期北京市文旅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3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激活文旅加赛事、演唱会票根经济活力，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内容丰富、体验多元的假日文旅盛宴。
0: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国庆假期北京交通迎来大客流考验，交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据统计，国庆假期全市进出京客流达到3177万人次，日均453.9万人次，同比上升11.34%。
2: 其中十一当天进出京560.6万人次，创单日进出京客流历史新高。从出行方式来看，公路自驾是进出京客流主力，占比60.9%，铁路占比30%，民航占比8.7%。
0: 国庆假期结束，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了0.6%。
2: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0: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到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假期七天当中，有6天的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

0: 艳遇旅游不再是反向旅游的小众选择，而是全民性的消费潮流。那么奔现游是短期红利还是旅游消费结构性的一个长期趋势呢？现遇目的地要想留住游客，最需要补齐的短板是什么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宋昌耀副教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1: 关于奔现游，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以往人们更多的旅游可能会去大城市或者是乡村，去寻找乡愁等等。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县域地区它是一个可以说并没有充分的挖掘或者是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县域地区实际上它有非常丰富的我们的这种在地的文化，包括非遗啊，包括我们的这种烟火气等等，实际上它可能够给我们的游客提供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体验的可能性。此外呢，我觉得还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县域地区的他们的这些产品相对来说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也能够给更多的游客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机会。那么对于未来就是说如何去进一步补齐短板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现在的县域竞争或者是这种县域的旅游，实际上竞争也非常的激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县域地区它的这种可进入性我觉得实际上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交通基础设施这种大的框架可能已经构建起来了，但是我们的这种线路，我们的这种标牌体系，我们的这种停车场的这种供给等等，可能都是我们在县域旅游发展过程当中值得关注的。我想这个实际上给我们的县域旅游补齐短板，它提供了一个底线。但是如果希望能够去提高它的高线的话，更重要的是我们县域地区如何把自己这种在地的丰富的这种资源充分的能够转化成我们游客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能力，包括这种内容的挖掘产品的创新，场景的打造等等，我想这些实际上都是未来我们县域地区需要去补足的地方。
2: 今年国庆假期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趋势，是学手艺正成为新的文旅消费硬通货。国庆第一天含沉浸式演出夜游标签的景区门票搜索量同比增长超50%，洛阳古城高峰期在岗妆造人员大约是5000位，一天消耗20多万支发簪。那么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门手艺专程奔赴。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沉浸式体验这种学手艺正在取代拍照片打卡，成为新的文旅消费硬通货。那么这种从看景到入景的转变背后的消费心理是什么呢？当游客愿意花半天的时间跟非遗传承人学习做花灯、学做紫陶，那么这对景区和目的地的供给端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宋昌耀副教授的分析。
1: 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啊，他不仅是看风景，实际上他更多的开始看风景当中的自己。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从看景到入景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么它背后呢，我想其实主要是这种游客他的自主性的提升，或者我们称之为自我关照的强化。那么相比于以往的这种一次性的打卡呀，或者是这种基于视觉层面的这种记忆，或者是这种游览，现在越来越多的可以变成了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或者是多感官的协同的体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的游客也越来越希望从以往的这种旅游的过程当中寻求一些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游玩的项目，开始去寻找一些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体验，不只是一种享乐型的消费，而且变成了一种发展型的，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实现自我的提升啊。我们很多的这种游客会愿意花更长的时间和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去学习等等，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直观的一个体现。 那么实际上也会给我们的旅游供给目的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这种要求呢，实际上是说如何能够

0: 为游客提供这种新的知识和能力的这样的一整套的产品体系我想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如何能够为游客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提升他们的这种人力资本、文化资本或者我们称之为游历资本提高产品的这种知识的密集程度。以及我们不断的去提高我们的产品的这种更新速度，强化内容的迭代能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的去吸引我们更多的游客的到来，才能延长我们的生命的周期。
1: 总结下来，今年国庆真正的看点不在客流量本身，而在消费逻辑的切换，从拼客流到拼体验，从卖位置到卖内容。那么，当拼体验成为行业共识，假日经济的下一步，供给端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宋昌耀的分析。
0: 现在这个假期可以说是今年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都是一个较长的一个假期。我们知道假期本身就是人们集中出游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人们对于旅游供给的要求实际上是会更高的，也会更挑剔的。那么换句话说，从旅游者的角度而言，旅游消费的转换，从我们观察，其实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从以往的有没有到值不值这样的一种转变啊。现在虽然人们很重视性价比，但是现在也越来越重视这种心价比。所谓的心价比，就是自己的这种心灵的情绪的这样的一种价值，如何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得到体现、得到释放。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目的地而言，我们的景区而言，如何去响应这样的一种变化，这样的一种逻辑，究竟是我们的产品能力的问题，还是我们的服务品质的问题？我想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想可能更为关键的是什么？是说我们的目的地不断的去捕捉我们不断变化的这一部分旅游需求，从而能够去提供这种创新的场景的能力。我想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围绕着我们的不同的客群，我们的青少年、大学生、高知女性或者是亲子家庭银发老人或者是我们的携宠一族我们现在宠物经济下我们不同的群体，如何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为他们提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点包括这种研学的知识或者是审美的这种艺术，或者是身心的疗愈等等。我想这种在场景当中去给我们的不同的群体去提供这种可能性人与我们整个的这种空间的连接的这种可能性，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么如何去实现呢？对于我们产品供给方而言，实际上就是一个叙事能力的一个再转化，一个再运营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同样一个空间我们如何去把我们有限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我们的人力物力给我们的不同的游客讲出不同的故事，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因为以往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供给的短缺，但是我们现在的各种旅游供给非常的丰富，那么可能更多的已经变成了这种意义的短缺。那么我们的旅游供给能够为我们的游客提供怎样的价值我想这个其实已经变得很重要。那么让游客变成我们想讲述的这样的故事的一部分，让他能够真正的有获得感，那么这种场景能力、叙事能力可能是我们未来旅游供给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2: 目光再来转回北京，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市政府印发了《北京市15-5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15-5时期，北京将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快构建先进适用、系统完备、集约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到2030年，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将会达到90%，一小时通勤，两小时抵京津冀，三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会惠及更多市民。城市道路微循环更加畅通，家门口就是地铁口，正从愿景走向现实，市民的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
2: 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加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应用覆盖区域将会扩展到2260平方公里，六环以内实现全覆盖，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等未来场景也将成为城市的日常。
1: 到2030年，北京的彩化率提升到24.2%，城市绿色空间更加丰富，四季景观更有层次，市民身边的风景更加多彩，全市供电可靠率提升到99.998%，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与温暖。
2: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北京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在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逐渐扩大。西城、朝阳等区近日公布了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持续优化优质教学资源供给。一批优质的初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辐射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
1: 比如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的分校区，新校区将会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朝阳区将会新增2所公办高中，其中北京科学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位于王四营乡，将会提供大约2700个学位。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2期高中部位于18里店乡，将会提供大约2800个学位。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紧急制动实测当中，刹车踏板支架发生断裂，江淮汽车盘中股价跌停。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3: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8: 您的消费32元。
7: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9: 张二，走观云阁啊。
7: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1: 贫僧修心不修房。
1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1: 何为全包员？
1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1: 当真？
1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1: 贫僧先打为敬。
1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针对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江淮汽车方面今天表示，公司已经关注到这一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中，还在多方做测试，有结果后会有官方说明。
2: 这一风波起源于懂车帝在10月8号对外放出的场地实测视频。视频显示，3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开展100公里时速至静止的紧急制动试验，连续多次重刹之后，车辆刹车踏板支架先后出现了断裂问题。故障出现于第2次至第4次的全力制动，一旦支架断裂，车辆常规脚刹功能将会直接失效，驾驶员只能依靠挂入 P 档来实现应急减速。
1: 这一事件迅速登上全网热搜，受到负面消息冲击，江淮汽车当天盘中股价跌停，收盘价定格在24.72元，对应市值缩水大约62亿元。
2: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尊界是江淮汽车携手华为依托鸿蒙智行合作模式打造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本次出世的尊界 V800 是这个品牌推出的第一款 MPV 产品，售价区间是76.6万元到101.6万元。
1: 体育方面来关注中网，昨天中网女单第四轮继续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鏖战三盘，以6-1、2-6、6-4力克本届赛事黑马亚美尼亚选手扎拉耶娃，时隔2年重返中网女单八强，这也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场通过三盘大战晋级。我们来听本台体育记者徐真的报道。
6: 全场球迷高声祝郑钦文生日快乐。10月8号是郑钦文的生日，他即将年满24周岁。在23岁的最后一天，郑钦文在中网第四轮迎来了一场关键战，对手是淘汰了头号种子莱巴金娜的黑马查拉耶娃。查拉耶娃世界排名第118位，两人历史上只交手过一次，是在2020年 ITF 马贝拉站决赛，当时郑钦文逆转获胜并夺冠。在 WTA 巡回赛层面，两人此前从未碰面。首盘开局，郑钦文便率先破发，建立起2-0的领先优势。第五局，他再次破发得手，连破带保，将领先优势扩大到5-1。他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再次破发，以6-1轻松拿下首盘。第二盘，查拉耶娃展开猛烈反攻，他在第三局率先破发，随后完成保发的他3-1领先郑钦文。第七局和第八局，查拉耶娃分别直落4分，完成一破一保，以6-2扳回一城，将大比分扳平至1-1。对于自己的状态突然掉线，郑钦文分析道，
13: 纯粹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加的压力，然后呢再加上打到后面那个球越来越大，确实我需要更多的耐心，但是那一段时间我能感受得到自己非受迫性失误突然上升，然后呢那几局掉得非常非常的快，再加上我一直觉得就是第一盘实力火热，就是没有办法维持那个状态，自己心里面也慢慢变得有点着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需要进步的地方，因为我的实力在那里，但我需要保证的是在一场比赛尽可能的多时间的保持这种高实力的击球。
6: 决胜盘前三局双方各自保发，第四局郑钦文在错失了3个破发点的情况下抓住机会兑现了第4个破发点，取得了3-1的领先，随后双方一路保发至5-2，查拉耶娃连破带保将比分追至4-5。关键的第10局，郑钦文顶住压力完成破发，以6-4锁定胜局。郑钦文2-1力克查拉耶娃，时隔2年重返中网八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14次跻身1000赛八强。下一轮他将对阵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1: 接下来请听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父辈的旗帜》。
14: 万水千山，淬炼成钢。

0: 那面旗帜，浸过血，褪过色，却始终向前。今天，七位红军后代深情回望，讲述父辈征程。
1: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外公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他
2: 毛主席在通过吴江的时候摇了摇这个桥，世界上只有我们红军才能架出这么好的桥。
3: 爸爸就叫一个牌子站一排，打他个牌子枪，果然就打下来。
0: 旗在，路就在，旗不倒，人就不散。北京新闻广播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父辈的旗帜，回望烽火征途，传承长征精神。张云逸，开国大将，长征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负责侦察探路，组织架桥，交通联络，为红军行军决策提供情报。湘江战役危急时刻，参与指挥红八军团突围，收拢失散指战员。行军途中勘察行军路线，排查险要关口。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抵制分裂行径。长征胜利后，参与组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广西，剿匪安民，发展地方建设。父辈的旗帜，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专访张云逸大将之孙张小龙，让我们跟随亲人的讲述，走进这位两度长征、三过草地的中革军委副参谋长，重温他为红军侦察探路、架桥联络的漫漫征程。
4: 小龙老师您好，您的爷爷张云逸大将可以说戎马一生，您多次也提到爷爷生前最引以为豪的有两件大事，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究竟是哪两件？
5: 对，我爷爷确实说过这么一句话，其实他一生啊引为自豪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率领着红七军进行了7000里的小长征；第二件事呢，就是跟着毛主席走了伟大的25000里长征。
4: 提到25000里长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红七军这场7000里的小长征，其实很多听众了解的并不多。那接下来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还原这段波澜壮阔，但是少有人熟知的历史？
5: 1929年的12月11号，张云逸和邓小平呢，领导着当地的农民起义的部队呢，举行了这个百色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此后呢？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呢，在扩大巩固根据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啊，以及清剿土匪等等工作中呢，都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根据地呢不断的巩固。
0: 1929年12月，张云逸与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组建红七军，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重兵反复围剿之下，根据地斗争形势日趋严峻，为保存革命力量，打通与中央红军的联系，红七军毅然踏上北上转战的漫漫征途。部队告别广西根据地，转战桂、湘、粤、赣数省，一路上冲破国民党军队层层围追堵截，翻越崇山险隘，强渡江河，历经大小无数次恶战。行军途中，粮草弹药匮乏，环境艰苦恶劣，官兵们既要应对频繁的战斗，还要忍受严寒饥饿，不断有战士流血牺牲。这支从广西出发的红军队伍，行程足足7000里，历时近9个月，一路浴血拼杀，向着中央苏区奋勇前进。这次艰苦卓绝的远距离转战被后人称作小长征。它虽然里程不及25000里长征，却同样充满生死考验。红七军将士凭着坚定的革命信仰，突破重重绝境，历经千难万险，只为实现和朱毛红军会师的目标，用血肉踏出一条通向苏区的革命道路。
4: 那张云逸接下来是怎么收拢这支队伍呢？感觉好难啊。
5: 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然后进行动员，说我们现在虽然遇

0: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部队受到了损失，但是革命一定要成功，我们一定要向中央苏区和中毛空军会师，这是唯一的生路。马上对部队进行编组，所有的人把这个不必要的挑的担子呀、什么挑子呀、锅呀全部扔掉，然后组织了六个步兵连，再加上这个李天佑的特务连，一共有七个作战的连队，又重新任命了团长、政委，部队一声令下就开始向乐昌河进发。由于地下党的帮助呢，伤员也得到了安置，还有一些小战士也都留下了。
1: 那当初为什么会把一批小战士特意留下，是出于什么考虑？
0: 因为前方战斗太频繁了，很凶险，这些小战士啊，从百色苏区这么一路走过来的，有地下党了嘛，就把他们留下了。然后呢，从平石渡口租的船，说是运粮，部队呢就向老爷庙渡口开进，等这个船一到，部队立刻有序的登船。这是已经到了七号的深夜了，一批一批的，最后哎，不发一枪一弹，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所有的部队都过了河了，就开始向湘赣边区就走了。这个时候呢，看到十几个黑影。

0: 什么跟上？他说不行，张局长，我们就知道跟着党走，就知道跟着红军走。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儿，我们还要继续走，你得必须得让我们走。这些小战士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的觉悟就是一条，跟着红军走，跟着党走，不能脱离部队。
1: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0: 对，到了3月14号，红七军张云逸带的这部分部队呢，和湘东南独立师在湘赣边界会师了。这个团长叫谭家树，政治委员就是王震。一开始啊，一见面呢，互相射击来着。湘东南独立师四团一看这个部队打着个什么旗子，也不是我们红军旗，就开枪了。红七军这里边夸的也散开了，投入战斗。但是一打一个觉得不对劲儿，双方都觉得不对劲儿。最后赶快吹号一联系，哦，双方都是红军。最后一问这怎么回事？问你们这什么旗子？他们仔细一看，哦，红七军那个军旗啊，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征程，辨认不出来了。所以两支部队会合以后啊，这样红军的力量就壮大了。
1: 当误会解除之后，两军也是胜利会师。那么之后，张云逸又担任了总指挥这个职务。
0: 对，张云逸任总指挥，在这儿指挥了和湘东南独立师红二十军和国民党军的战斗。特别是4月4号打一个永阳镇，这个镇啊联合进攻，开始是让20军的175团作为主攻。他说我们是地主，我们来进攻，红七军做预备队。张云逸说行，他就在指挥所一声令下，部队开始进攻。结果呢，由于这个团啊只有6个连队，在国民党的反击下，他不断的后撤，最后后撤到张云逸指挥所的山底下了。张云逸马上把军部警卫排给调上去，这个防守阻击，结果还是不行，因为敌众我寡，警卫员就说这赶快撤。张云逸说不能撤，拔出手枪和警卫员一起掏着枪来投入战斗。千钧一发的时候呢，红七军预备队的一个连，这个连长叫莫文华。他带着广西兵过来了，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了。张云逸啊转危为安。后来张云逸回忆这个战斗的时候啊，他就说这个4月4号这个战斗啊，是我一生中遇险无数，是最危险的一次，就敌人已经要打到军长跟前了。然后部队到达了赣江边，7月11号在湘东南独立师的掩护下，红七军渡过了赣江，向中央苏区的腹地进军，一路上受到了中央苏区的军民的热烈欢迎。到了7月22号到达了中央苏区的桥头镇，和红三军团会师了。
2: 红七军这场7000多里的小长征，整个征程历时将近9个月。部队从广西出发时，共计7000多名将士，历经一路浴血苦战，抵达中央苏区桥头镇，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师时，仅剩2000多人，付出了极为惨重的牺牲。征途之上，红七军官兵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在强敌环伺之中千里转战，顽强保存革命火种。转战千里这面珍贵锦旗，就是对红七军将士浴血远征最崇高的褒奖。
0: 全军将士啊都非常的激动万分，因为受到了毛主席的表彰。到了1933年的81，中央军委、中革军委呢确定8月1号为建军节，同时对根据地建设、红军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给予表彰，授予红星奖章，授予了1等红星奖章，当时是3个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2等红星奖章呢，一共授了34个人。张云逸作为红七军唯一的受到2等红星奖章的，接受了这枚非常光荣的奖章。张云逸离开了红七军，他担任了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他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1: 讲完了惊心动魄的小长征，那么接下来的25000里大长征，张云逸也是奉命奔赴湘赣。
0: 对，
1: 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1933年啊，这个蒋介石发动了第5次反围剿，由于啊博古、李德呢采取了错误的这个路线，使红军呢损失非常大。这个时候呢，中央呢采取了3个措施。第一个措施就是组建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由这个方志敏同志负责，向皖、浙、闽地区进发。第二个，同样都是在夏天，让第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向西进。为了填补啊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的这个空白，保持这个战略支点呢，中革军委呢就命令张云逸担任湘赣军区司令员，带着一部分部队，从22步兵师啊抽调了300-400人，一个加强连，再加上配备了一些干部，再加上电台。就向湘赣苏区进发。到了8月份呢，在大余岭地区啊，遭受了国民党粤军的袭击。这个时候部队被打散了，电台也给打坏了。张云逸呢，后来呢又得了大叶性肺炎，发高烧，昏迷不醒啊，形势也是万分危急。他身边只有22个人了，4支枪。但是有一个

0: 很好的医生，不是用中西结合，哎，最后把张云逸给抢救了，那就活了，恢复了，清醒了。哎，这一看呢，形势就这样了，然后他就就地坚持，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开展游击战争。啊，整个这个湘赣苏区啊，搞得红红火火的。
1: 那就在开展游击斗争的时候，中央红军也是开启了战略转移。
0: 对，到了1934年的10月，这个张云逸呢接到了电令，他就带着22个人的小分队，在聂都游击队的掩护下，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冲下大余岭，到达了这个南雄地区、乐昌地区的时候，正好和突出包围圈的红三军团第4师会面了。第4师马上就上报周恩来副主席，他说张云逸来了。周恩来副主席就立刻叫张云逸到总部，并且分配他到红8军团，没有下参谋长的命令，但实际上是履行参谋长的职责。张云逸协助周昆把这个整编工作组织好，一个军团零一个师，就开始继续的担任侧翼掩护。那么到达了1934年的11月底的时候呢，部队开始突破第4道封锁线湘江战役。红8军团啊，一路征战，一路打。张云逸呢，就不断的督促部队啊，跟上部队，然后消灭侧翼的这个敌人啊。最后呢，在11月底到12月初的时候呢，拼着命的把剩下的部队啊，组织渡过了湘江。
1: 湘江两岸炮火连天，当时这个情况是非常残酷的
0: 啊。国民党已经占领了渡口，轻重机枪啊一直在向江面扫射。红8军团呢是涉水渡江，几乎齐腰深。那么在机枪这个扫射下，不断的红军在不断的死伤，等到最后部队几乎全部渡过了湘江以后，再一清点，

0: 都有些什么标志物，部队应该向什么方向开进。所以呢，这个朱德主席啊，对这个张云逸啊，这任务完成啊，非常满意的。到了1934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啊，在侯场地区啊，召开了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呢，从当天晚上9点钟呢，一直开到1935年第一天的凌晨。中心任务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突破吴江，占领遵义。在这个整个会议期间，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了2封电报。9点钟的时候呢，发给红军第二师，要求这个城防师长刘亚楼告诉你，张局长率工兵营土工连协同你们架桥。张云逸他既是先遣队司令员，同时又是作战局的局长。第二封电报在1个小时以后发给张云逸，乌江架桥由你指挥。啊，张云逸接到电报以后，立刻集合所有先遣队的部队，并且扩大了这个军委工兵营，连夜向乌江的江界河渡口进发。到了1月2号的拂晓，张云逸带着先遣队到达了乌江边。这个时候呢，24团呢已经在头一天呢进行了一次试探性进攻，有5个靶子向敌人突袭，4个靶子被冲回来了，1个靶子下落不明。
1: 渡江尝试受挫，敌军追兵又步步紧逼。那么张云逸抵达江边之后做了哪些部署？
0: 张云逸就召集20和4团的干部，给他们讲了3点。第一点，目前这个国民党薛岳部队、吴奇伟纵队和周浑元纵队呢，离我们只有几天的路程了。如果我们不尽快突破吴江，那势必会造成背水一战，形势万分危急。第二，你们前一天的这个突击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不够，要加大力度。实际上呢，它是带来了这个炮兵连，炮兵连也去支援进攻。这个进攻呢，是由刘伯承总参谋长负责的，所以呢，得到加强的这个进攻部队，扎了几十个竹筏子，在炮火的掩护下，一举突破了吴江前线，就占领了对岸。
1: 对岸阵地拿下来之后，更艰巨的任务就是架设浮桥了，对吧？
0: 对，张云逸命令24团所有的不参加战斗的一律集合起来，归王耀南营长指挥。任务架桥，怎么架？砍竹子，踩石头。当时呢，国民党52师有个工兵营长被我们俘虏以后，他在红军大学教工兵，他叫何迪仲啊，他是留日的这个少校。他到江边一看，他就跟耿彪团长说：“这个桥架不了。”耿彪说：“为什么架不了？”说：“流速太快，完全不符合教程。”耿彪说：“什么教程不教程了？架得了架不了，而是问你什么时候能架成。”
2: 乌江水深流急，江面200多米宽，国民党已经把沿江船只全部烧毁掳走。按工兵教科书，这样的水流条件本不具备架桥条件。张云逸受军委命令，统一指挥架桥任务。他组织工兵就地砍竹取材，

0: 竹篓装满石头，架上十字木架，做成石锚，沉入江底，牢牢固定住浮桥。经过36小时不眠不休的苦战，横跨乌江的浮桥终于架设成功。
1: 毛主席在这个通过乌江的时候啊，他摇了摇这个桥，哎，也是非常高兴，这个桥架得好。世界上只有我们红军才能架出这么好的桥，顺利地通过了这条浮桥，最后把这个桥给拆毁了。到了最后一天，吴奇伟带着自己的纵队到达了乌江边上，他看到的只有一个空空的江水，他只能望江情看。后来呢，这个张云逸啊，在回忆这一段的时候啊，他是这样说的：什么是大事？红军过乌江的时候，毛主席说要架桥，架桥就是大事。所以他把一个战术的问题啊，提升到一个战略的高度来，这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看出了这一个红军啊，优秀的高级指挥员，他这个指挥的军事艺术水平啊，是非常高超的。
2: 刚才讲完这个乌江天险的故事，我们还是想听一听爷爷给您讲过的过草地的时候那段刻骨铭心的回忆。他当时

0: 这就抬着他和周副主席、甘囊种
1: 都陷入半昏迷状态了。
0: 红军干部团的政治处主任莫文华，他刚刚分得了四两腊肉，一分两半，二两就给了周副主席，二两就给了张云逸。大家也都有了体力了，最后走出了草地。然后到解放以后呢，我爷爷啊就请莫文华在王府井翠花楼吃饭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这件事儿。他这个莫文华呀、啊，你草地上给我那二两腊肉啊，比金子都宝贵。同甘共苦啊，在这地方显示的淋漓尽致。我就感受到我爷爷给我们讲这些故事啊，使我们不但对中国文化这个词儿有了理解，而且对长征精神和红军这种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精神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2: 作为张云逸大将的长孙，张小龙正带着这些镌刻在家族记忆深处的故事，奔赴在全国各地的机关、学校、社区和军营。他讲百色起义，讲红七军七千里的小长征，讲湘江血战，讲乌江架桥，也讲草地上那比金子还宝贵的二两腊肉。他讲的不只是爷爷的传奇，更是一个共产党人、一支红军部队为什么能在绝境中走下去的答案，让后来人懂得长征不仅仅是一段地理上的远征，更是一场精神上的接力。张云逸大将的长征路从未远去，他正通过一代代人的讲述与践行，在新时代继续延伸。这条路起点是百色，终点不是陕北，而是永远跟着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访谈第二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我们下期再会。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4: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也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了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了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的地区等战线上进行交战。
5: 10月7号胡塞武装宣称，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了156次空袭和袭击。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利亚德、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多处军事基地。沙特民航总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沙特两座机场10月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联军随后表示，联军已经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亚德的导弹发射平台。
4: 目前也门冲突急剧升级，那么这会是更大规模冲突的前奏吗？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对此，牛新春教授认为冲突外溢的可能性大。
6: 因为目前的形势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空中掩护之下开始收复失地，开始往北打了。本来过去一个月是也门胡塞武装从北部一路南下往南打，就占领更多的南也门的领土。过去一个多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整个曼德海峡。所以从最近两三天开始，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准备反攻，就是把也门胡塞武装上一个月占领的领土要给夺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升级

0: 虽然没有签署停火协议，但是地面上的战争停下来了。在沙特地面上，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也停火了。那么最近是因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引起了中东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化，然后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再一次爆发了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也门国内的内战没有结束了，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都想利用中东地区新的权力格局变化的时机来扩大自己对也门的控制权。所以这一次战争的规模是从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也门实际上现在已经处于全面内战的边缘了。如果也门陷入全面内战，那么外部力量介入的可能性就很大，很显然现在沙特已经介入了，然后在也门地面上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最近几天伊朗提出来说伊朗可以协调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谈判，所以伊朗介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并且呢，从9月28号开始，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过往游轮的数量是明显的增多了。从9月28号到现在为止，已经袭击了十几艘游轮。那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跟沙特这边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中间很可能是有联系的。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此前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攻击被视为对三国的集体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目前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在沙特开展多领域防务合作，但是有消息人士说，土耳其目前无意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
2: 麦加防务联盟三国启动集体防御机制，是联盟从政治框架走向实操的转折点，还是各方在压力下的姿态展示呢？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打击沙特的核心目标，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被拖入冲突的风险有多大呢？刘新春教授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0: 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直接卷入对也门胡塞武装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一次会议主要还是一个政治上、外交上和道义上的一个姿态，就是要显示这三个国家是团结的。因为虽然在10月5号的会议上，三个国家说要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是呢，它没有具体内容，到底怎么落实？沙特跟土耳其到底是会出兵，还是会进行武器上的支援，还是会进行情报上的支援，这些都没有具体说。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可能直接去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他有可能提供一些武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巴基斯坦在沙特本来就有8000人的驻军，但是呢，不管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还是第二次海湾战争，包括最近的伊朗对沙特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都没有消息报道说巴基斯坦在沙特的驻军

0: 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法国国债收益率升到20多年的高位啊！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李想，来帮我们回顾一下近期欧洲债市的情况吧。
2: 嗯，好的。这个近期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呢是明显加剧，尤其是这个法国国债表现呢是十分的疲软。那这个十年期的法国国债收益率呢是一度升到了接近5%的水平，是处于2002年以来这个高位。那这个同期，这个德国十年期的这个国债收益率是大概3.5%这么一个水平，啊，两者的利差呢是扩大到了150个基点左右。那这也表明这个市场资金呢可能正在从这个法国债市向这个德国这个债市转移。那这轮这个法国债市这个调整呢，主要其实是来自法国自身的财政和政治压力。那法国今年的这个财政赤字预计是在 GDP 的5%以上。那政府债务呢是占 GDP 的比重接近120%。那同时预计明年还会发行约3400亿欧元的国债。那在这种议会缺乏稳定度。

0: 好，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蕊，责任编辑刘芳贾萌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5: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带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6: 现在旧酒店里住了，新酒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

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

0: 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1: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

0: 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发。

0: 不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1: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2: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3: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2: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文件指出，

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 2.8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0: 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2: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3: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2: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 99.6%， 锂回收率超过 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

0: 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 1546.2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 444.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3%。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五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 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想。

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

0: 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前北京健康
0: 中心，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0: 的啊。那么我想呢，因为这个疾病呢，它目前还处在一个上升期，
1: 嗯，
0: 所以应该还是要得到我们广大公众的一个重视。
1: 嗯，那肺癌现在发病率是最高的哈，它的这个预后其实是不是跟它的分期分型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得了这个，一旦被确诊了肺癌之后，很多的家属啊，包括他本人可能也会担心。最直白的说法，哎呀，我这个病能活多久啊？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担心哈。
0: 是，那么其实不光是肺癌啊，任何一种肿瘤，那么早期的和晚期的预后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决定它的预后的是因为呢，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根治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早

0: 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我们叫驱动基因阳性，也就是说我们会通过基因检测检测出一个治疗靶点的话，那么有一部分的患者呢现在可以提前脱贫致富了，
1: 就可以不用考虑这件事，
0: 提前解放了。你像我们最好的有一些靶向炎的病人，那么他们的五年的生存率现在已经超过了60%，
1: 哎呦，一半还要多哈。
0: 对，能活到五年以上。
1: 相对来说可能预后的效果就特别好。所以今天我们跟赵军主任一块来聊天啊，虽然说他是这个发病率第一的这个恶性肿瘤，但是相对来说的结果没有我们想象的也是最恶的哈。
0: 对，所以说呢，面对一个疾病的时候呢，还需要跟我们的医生进行一个细致的分析和解读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不能老是说谈癌色变，对吧？根据不同的分期啊，早期的病人还是有希望的，对吧？根据不同的病理类型啊，有一些能找到靶点的，可能他的治疗预后其实也是挺好的，所以说我想呢，还是要科学的来面对啊，我们这个癌症这个疾病。
1: 那说到了肺癌哈，这个很多人可能会问您，赵大夫，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科普啊，说肺癌的这个诱发因素或者是发病原因啊，说这个抽烟是第一位的啊，但是也有一些人说，你看我抽了20-30年烟也没得肺癌，相比而下，有些女性不抽烟，结果她女性患了肺癌啊，这个可能好多的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可能也会问您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类得这个肺癌这个疾病？
0: 肺癌的病因呢，肯定是一个比较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因素。这就跟我们家的，比如说孩子，为什么学习成绩不好，对吧？他也可能有很多原因啊，有他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有学校的原因，还有家长的原因。但是呢，讲到这个肺部肿瘤的话呢，我觉得啊，其实我们用我们的一个肺癌圈子我们的老前辈，做科普时讲提到的一个叫肺癌是气出来的病，
1: 气出来的。
0: 这个形象特别的形象啊，对，给我们老百姓做科普啊，是特别容易理解。为啥呢？你气出来的病呢，是因为第一，我们是个呼吸系统。

0: 会有一些帮助，对吧？或者说我们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有慢性的胃炎，对吧？我们在饮酒上啊这些可能我们就要控制一下，
1: 是，
0: 哎，所以说控制这种感染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2: 那您刚才提到了慢性炎症的问题哈，就是说实话肺癌哈好多。

0: 咱们烧暖气，北方啊非常干燥，但是呢早上起来，哎，它一咳，它就发现
1: 痰里
0: 面有血丝了，所以呢我们就会问这个我们的这个患者啊，来就诊的人，我说你这个是怎么出来的，对吧？是这样轻轻的嗽出来的，还是使劲咳出来的？哎，最后呢他一说，他说也没咳嗽，对吧？就在嗓子哈这么一下，他就出来了。所以这种呢其实是我们的鼻咽部的啊，这个黏膜可能干燥，对吧？冬天烧暖气太干燥了，然后这一宿呢可能哎有点破裂出血了，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呢，其实这点血不足以跟我们的肺癌去挂钩。那肺癌呢其实它是一个长在气道内的一个肿瘤，所以说呢它如果长在大气道的话，它一定会产生一些刺激的症状，啊，哪怕就算我们呛了一口水，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咳半天呢，对吧？很难受，所以说更不用说我们的肺里面如果长了一点点异物，对吧？长了个小肉芽，那么其实呢它都会给我们产生刺激，所以说呢我们肺癌的患者呢是会咳嗽，主要是中央型的这种肺癌，啊，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小细胞肺癌，啊，小细胞肺癌呢，因为它跟吸烟关系特别密切。
2: 对，刚才想问您，那小细胞肺癌的，好像好多人都是吸烟人群，
0: 对，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表现，大多数啊，也不能绝对，但是呢，多数的人群呢，都是大气道的中央会长了一些肿物，或者导致气道狭窄，所以呢，他们的首发症状往往都是咳嗽，啊，但是呢，我们的肺腺癌就会长在周边，它长在肺泡里面，所以呢。就像我们那个树上，这个树梢上长了个果子，所以它呢不刺激我们的大气道，所以有些病人会说，哎呀，你看我得了肺癌，我怎么不咳嗽？
2: 对，
0: 哎，真的有这个，上次有一个这个老年人啊，一个女性，就问在病房坐在床上，你都确诊了，都准备打治化疗了，还问说，你说我这个也不咳嗽，对吧？我这肺癌是不是给误诊了？哎，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的老百姓啊，确实还是对这个我们的这个肺癌还是有一些误解。
2: 是，
0: 但是呢，其实我们的真正的诊断要依托于我们的影像学，还有呢，就是我们活检的病理
2: 的
0: 标本啊，绝对不能因为一个症状啊去解释这。

0: 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
1: 哎，
0: 每天为这事焦虑，
1: 嗯，
0: 对吧？睡不着觉，吃不好饭，最后呢，免疫力下降了，
1: 嗯，
0: 本来不该得肺癌、
1: 嗯、
0: 或者不该得肿瘤，啊、结果因为发愁，最后呢，哎，
1: 吓出来了，
0: 又愁出一个别的病来、
1: 嗯，
0: 那就麻烦了，
1: 哎，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原来还有一些大夫开玩笑说，就是身上的恶性肿瘤哈，有三分之一被吓出来的，
0: 嗯、
1: 还有三分之一可能是误诊的哈，等等的原因造成的哈，所以有一定的这个几率在里边。我们人毕竟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生命体哈，那有的时候情绪啊、免疫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状态。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吸烟的问题啊，我们想再请您给我们强调一下啊，
0: 嗯、
1: 这个老烟枪们啊，经常说，你看我抽了20多年烟了，我也没得肺癌，
0: 嗯。
1: 这是不是一种侥幸的说法？

0: 啊，也觉得挺可怕的啊，空中风大，对。但是呢，为啥我还会选择坐飞机呢？我就觉得，哎，飞机呢，其实有统计数字，对吧？飞机其实是最安全的一种交通工具啊。虽然它在天上，但是风大的时候，其实在云上，其实是对它影响不大，只是在落地上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能拿一个个案，对吧？或者说这事儿没落到我身上，它可能就这个是一个侥幸啊。但是呢，而且呢，实际上吸烟。它变成肿瘤，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它绝对不是说我抽了三个月烟，对吧？然后我就得了肺癌了，这个它需要一个这种积累，毒性的积累，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抽烟呢，其实也不光和肺癌有关，对吧？我们老讲这个和肺癌有关。这样的话呢，不足以让我们的这些烟民们，了解到对他健康的危害。首先呢，我们包括不光是恶性肿瘤，对吧？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
1: 是
0: 都会产生刺激。你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我们也实习嘛，对吧？我们这个
1: 轮转的，
0: 轮转的时候我们在心内科，也要当这个住院医嘛，但是我们就看到有一些这种心梗的病人，你让他今天戒烟，他马上，一秒钟以后就把烟扔掉
1: 啊，就真的
0: 瞬间就不抽了，
1: 不抽了，
0: 他也不会有再任何说，哎呀，我这个有戒断症状是吧？我这烟瘾上来了，受不了，不会的，因为什么？心梗瞬间就要了命，对吧？有可能看到旁边的人心梗已经拉走了，
1: 对，
0: 对吧？他就很害怕。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患肿瘤来讲呢，其实也不是说只是肺癌，那么我们抽的不同的烟可能不一样。你看，我们以前有些这个上岁数人，他们抽卷烟，对吧？或者抽这个烟斗
1: 、
0: 或者抽雪茄，这些烟呢，它是不带过滤嘴的，不带过滤嘴的烟呢，它的这个有毒的这些物质，可能呢就直接沉积到我们的嘴里面，每天你即使不吸，你像雪茄一般可能都是
1: 过口不过，
0: 不过肺，但是它其实和我们的口唇的癌，舌癌，实际上是有相关性的，
1: 是，
0: 所以说其实这更可怕，你要给我来讲，我说，哎呀，我看过这些什么舌癌、唇癌的患者啊，其实很痛苦，因为它切掉以后，对吧？它吃饭呀、说话呀，都受生活的影响，外观上也是很
1: 受影响，
0: 很恐怖，对，所以对家人也是很大的一个刺激，另外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泌尿系统肿瘤，比如说我们的输尿管癌、肾癌、膀胱癌。都和吸烟是有关系的，所以在此呢，其实我也提醒我们的这个烟民啊，烟民朋友们，就是您当然能不抽烟最好，抽烟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平时吃饭喝酒的时候啊，一定不要边抽烟边喝，为啥呢？因为你抽完烟以后，把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嘬到嘴里了，然后您再拿水一送，对吧？不管喝的是啤酒还是喝的是茶，最后呢，把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完全又给带到了其他的器官，所以就会出现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些输尿管癌、一些膀胱癌、那个泌尿系统肿瘤，其实就跟你抽烟同时又喝水，是有关系的，应该是什么？抽完烟漱口，把这个吐掉，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健康呢，我觉得啊，就这么一个小动作，可能对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所以你看赵主任所说的这些小动作、小细节，其实就避免了一些危害的扩大啊，包括有一些危害的长期的聚集给我们带来的不好的这个结果哈。
0: 是的，
1: 今天跟赵主任说的是这个肺癌哈，您跟我们大致说的发病原因、症状，包括一些这个所谓的分型哈。现在目前。来找您，从您的实际门诊当中来看哈，有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的人群的比例和那种来了之后就是晚期的比例，大概是一个哪边的人更多一些？
0: 因为我是肿瘤内科，所以呢来我这儿的可能偏晚的人更多
1: 一些、
0: 但是呢我想也有一些我们的肺结节的患者需要我们来进行鉴别诊断，所以说我也可以看到其实是个两极分化
1: 、
0: 第一种呢就是说过度的关注自己的健康，就是这些小结节的患者，
1: 一体检
0: 他们本来是没事的，但是呢他们在这儿可能就诊的时间和您沟通的这个时长，可能会超过我们晚期的患者的这个沟通的时间，
1: 他老不放心，
0: 对，就是你跟他解释，对吧？给他看这个片子，告诉他这个风险没多大，对吧？大概率可能是良性的，但是呢他很纠结，所以说呢这一部分人呢是对健康过度的负责了，对吧？过度的纠缠了，第二种呢就是不上心的，对吧？得了个肺癌，其实明确了得肺癌了，那有一些人呢还很不在乎，说我不治，我不怕，但是呢特别是有一些老年人上岁数的人，他可能会觉得什么呢？一方面他可能会担心给孩子增添负担，对吧？ 说那个我得了这病。

0: 了，我就不治了。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有病啊，早治其实非常重要。
1: 是
0: 啊，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劝他们，我说我没见过一个坚强到最后自己快不行了，
1: 嗯，
0: 跟医生说没事儿，你别救我，
1: 嗯，
0: 对吧？因为其实我们见的病人很多，
1: 嗯，
0: 特别是到
1: 这个生存的
0: 垂危的时候，
1: 是
0: 真的是很多病人。比较痛苦的时候，他一定会说：“哎呀，赵大夫，
1: 嗯，
0: 你得救救我，
1: 嗯，
0: 对吧？你帮我解决一下我这疼啊，
1: 嗯，
0: 我这个憋呀，是吧？能不能处理一下？”
1: 嗯，
0: 所以说呢，我想我们有病还是要早治，
1: 嗯，
0: 啊，不管我们面临的。

0: 办早治疗对于肺癌来说非常的关键啊！刚才说到症状的时候，说到咳嗽，我也听说过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个自身的这个体检上面也不是特别的在意，然后突然之间可能发生了一些像比如说晕厥啊，然后去神经内科看，然后发现脑部有个神经的这个占位啊，脑肿瘤，结果一倒查，结果发现他原位癌是肺癌啊，就是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已经发生转移了，才因为转移的病灶来发现他是个肺癌哈。
1: 是的，就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肿瘤呢，也有惰性的，也有呢。很活跃的，对吧？它长得很快，很容易转移。有一些病灶呢，其实很小。我们见过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年轻的人，年轻的病人呢，他的病灶并不大，但是呢，它很容易发生血型转移。所以呢，往往有一些病人啊，有可能像您说的脑转移的病人，他可能会出现头晕啊，或者是呕吐啊，不舒服，看神经科去了。还有一些人呢，是因为骨转移啊，可能就是突然间怎么突然间这个胳膊疼，骨头疼，这个腿疼。然后一拍片子发现那骨头已经破坏了，已经发生转移了，甚至有些人已经截瘫了才发现有肿瘤。所以说呢，肿瘤的转移造成的我们的这种诊断的这种病人呢，相对来讲可能预后会比较差。所以说那么但是呢，我想也是告诉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也别紧张。因为有时候提这个吧，我做这个我们的科普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我觉得面对公众的时候一定不要吓到公众。
0: 别吓到，
1: 对吧？咱们待会儿就一说头疼，对吧？我们那个什么高血压的头疼的，是吧？神经脑血管病的眩晕的，明儿一想都脑转移了，可麻烦了，对吧？所以呢，我想的这块啊，我们要客观的去面对啊，大家千万别觉得说，哎呦，那我怎么胳膊疼？是不是听了这个赵大夫今天说这事儿，我得去排除一下是不是肺癌骨转移了，对吧？也别想那么多啊。所以说呢，任何一个事情，我觉得它都有它的自然规律，但是呢，我们还是顺着规律来，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去面对。
0: 没错，
1: 但是呢，没事儿，咱也别瞎琢磨，
0: 对，别吓唬了自己啊。
1: 对，
0: 当然说到这个早发现早治疗，随着现在我们的医学的进步啊，包括体检的，像螺旋 CT， 包括低密度螺旋 CT 的普及哈，我们发现一些早期症状的这个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了。其中就提到了我们说到的这个肺结节的话题，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请赵大夫再给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如何来科学的正确的看待我们体检当中查出来的肺结节，也是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好吧？
1: 好的，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空
3: 阔，
4: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 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0: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2: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3: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0: 京广播电视台，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国庆假期七天铁路发送旅客超1.52亿人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11.65亿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八天日均增长0.6%。其中铁路客运量1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

比增长 7.1%， 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国庆假期结束，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 1.52 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七天中有六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

0: 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每天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夜间到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约700列。昨天是国庆长假最后一天，预计北京八大火车站到达旅客将达95万人次，其中夜间11点以后就有近10万人次返京。在北京南站，面对深夜集中到达的 2.3 万名旅客，交通部门统筹地铁、公交、出租等全链条运输服务，确保大家快出站、有车坐、能到家。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晚上十点多，在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工作人员正引导乘客有序乘坐电扶梯，分散前往站台候车。作为国铁和地铁的换乘站，由于时间可控，速度更快，多数旅客都优先选择地铁离站。
2: 从山东来的，地铁沿线有学校，可以直接去学校，比较方便。下了高铁之后，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到学校。
3: 去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又到了苏州，今天。

0: 车均会延长运营至次日两点，车站会在一些重点点位，比如说进站闸机还有电扶梯，增派人员进行值守，制作了便民指路便签和综合信息指南卡，方便乘客进行换乘。
1: 地面公交方面，北京南站南枢纽常规线路将根据客流情况采取缩短间隔等措施，夜班线路同步安排备用车辆随时投入运营。北京公交集团电

队的保障车辆一共1200辆次，在我们北京南站的南北出租调度站循环的保点保障，一旦出现运力缺口的话，也会第一时间的通过圈车、信息引导、优先派单这样一些方式，全力去做好市民旅客的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本周中国网球公开赛与 WTT 中国大满贯相继迎来争夺最高荣誉的巅峰对决，赛事黄金周燃动一座城，以中网和 WTT 中国大满贯等国际高水平赛事为引领，各级各类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青少年赛事活动在双奥之城覆盖东南西北，融入大街小巷。国庆假期，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吸引超2.6万名观众到场观赛，通明湖畔引擎呼啸，速度激情与湖光成景交相辉映，汽车主题嘉年华及观赛打卡、汽车文化、科技互动、休闲消费于一体，带动周边餐饮、零售及住宿消费显著增长。京郊密云迎来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联动文旅资源、重点商圈开设超三市集，汇聚密云三烧、非遗漏粉等30多家商户，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可以品尝美食、选购特产。联动城市赛道，解锁北马活动周全新玩法。10月11号，2026中航北马10公里活动将在龙潭中湖公园全新亮相，联动城市地标与文旅资源，让更多市民在轻松奔跑中感受北马氛围。2026海淀马拉松定于10月11号7:30在中关村1号鸣枪开赛，万名跑者将穿行海淀北部生态科创廊道，在稻香湖边翠湖湿地的山水田园间奔跑，共赴这场秋日奔跑盛会。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打造的青少年网球标杆赛事，钻石杯从2021年启程，至今已经走过6个赛季。10月5号到7号，本年度钻石杯年终总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所有踏上这片赛场的小球员，将在中国最顶级的网球舞台上刻下属于自己的高光记忆。本周，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足球比赛等青少年赛事也将会继续进行。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二十余家文博机构近八百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9: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日前在北京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农业、工业、服务业、科研等领域的赋能效应进一步体现，各领域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矩阵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据测算，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与此同时，中国科协新天工开物科技成就发布会人工智能专场首播，发布了深度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关键技术及应用、材料大模型的构建及应用两项代表性成果。前者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自主研发，提出以语言为核心的语言智能原生新范式，也获2025年度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而后者才华 Metaverse 材料多模态大模型是世界首个100亿参数的材料大模型，已在众多顶尖大学及龙头企业取得应用。再来关注芯片设计软件厂商新思科技宣布，已与 OpenAI 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发面向芯片业务的 AI 模型，并分享相关收入。 消息公布后，新思科技股价晋升逾10%。这一合作标志着 AI 技术正加速向上游芯片设计环节渗透，有望重构传统芯片设计流程。在制造端，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透露，华为半导体已在手机、AI、通用计算、网络、智能汽车等多个领域成功设计并量产381款芯片，展现出中国企业在芯片自主化方面的持续突破。此外，国内首条 3D 先进封装量产线在武汉正式通线，由湖北星辰技术有限公司建设，总投资超70亿元，可以同步承载40至50款芯片的中试和风险量产。这也标志着我国向高端芯片先进封装自主可控迈出了关键一步。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电池方面。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科研团队提出正极材料设计新策略，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合成》发表。该材料为五钴高镍正极材料，其中镁、钙、钛、锆四元素添加量均接近1%。电化学测试显示，使用该材料的锂电池在3分钟超快充后，电量可达近80%。在6分钟快速充放电条件下循环350次后，容量保持率仍达82.4%。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低温性能的突破，为寒冷地区新能源汽车和储能设备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材料选择。该研究为多元微量元素的选择建立了可遵循的设计规律，让材料研发从依靠经验式转变为有目标的选。与此同时，工信部等7部门印发了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也是国内电池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1.5万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10月8号，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今年寒露前后气温走低，昼夜温差显著加大，空气中燥气渐盛，人体容易出现口干咽燥、干咳少痰、皮肤紧绷脱屑等症状，中医称之为秋燥。民间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之说，体弱以及平时怕冷的人要穿上能覆盖踝关节的袜子来护阳保暖，避免寒从足底生。另外，每晚可以用温热水泡脚，并按摩太冲、太白、太溪等穴位，以温通足三阴经，增强防寒能力。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梨、葡萄、柚子、百合、银耳、莲子、山药、莲藕等时令食材，减少辣椒、烧烤、油炸食品等燥热食物的摄入，避免进一步的耗伤津液。另外，在作息方面，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每天保证7到8小时充足睡眠，有效的缓解秋乏。午间呢，可以小憩15到30分钟来养心。秋季适度日晒也有助于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最佳时段呢是上午9点到11点，下午3点到5点，单次控制在15到30分钟即可哦。
11: 发现，发明，
1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1: 发新生，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1: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刚刚过去的双节，有一位90后的姑娘，行李箱里啊，大半的地方都是次抛产品，袜子七双，内衣五件，浴巾五条，还有马桶垫、椅套，全是一次性的。而且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次抛衣也在这个热搜上面是被穿火了。就是这是为了出片的这个一次性穿搭，
14: 单价可以低至十几元，最贵的呢也不过几十元。我们看到这么多一次性用品啊，其实艾媒咨询之前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296亿元。可能人们更多的关注到了一次性消费的这种便利性，但是健康与环境的代价往往被掩盖或者忽略了。那大量的一次性消费会带来哪些环保隐忧？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主任孙静华。孙主任你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和大家来做这次交流。
14: 刚才我提到的啊，像这位姑娘的大半的这个行李箱里都是次抛产品，其实并不鲜见，其实现在挺普遍的，像一次性的浴巾、内裤、袜子，高铁上用的椅垫儿啊，床单、被罩也有一次性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那这个假期还火了的这个次抛衣，那其实作为垃圾减量的积极倡导者，您看到这样的现象有怎样的感受呢？您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5: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一次性用品的种类越来越多了。那有一些呢还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为了卫生需求的。但是有一些新的东西呢，它的出现就令我很惊讶，甚至可以说是匪夷所思。比如说高铁的小桌板，哎，在垫着吃饭的那个小桌板，我在网上就看到有售卖小桌板专用的一次性塑料隔离垫儿，它就是说如果你担心这小桌板不干净，那就买我们这个垫子，用完了扔掉就可以。我心想，如果你真的怕脏，拿一张纸巾蘸着水擦一擦，它也就干净了。真的有必要去买一个一次性的垫子，就为了高铁这一路吗？另外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次抛衣，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新概念。我搜了一下才知道，它指的是为了配合景点的这种打卡，所以特意去购买一些款式和色彩很有特色，能够适合当地旅拍的衣服，但是这些衣服呢质量很差，旅行结束就扔掉或者是在网上转卖掉了。这个还跟前面这些说跟卫生相关的一次性用品不一样，它好像是纯粹是为了好看，但是呢

0: 差，甚至于很多刺泡衣是含有这些有害成分的，它作为一件服装来说，它是不合格的。其实就非常的浪费，其实我也在一些景区看到有一些租赁一些民族服装去拍照，我觉得这一类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你想在哪里拍到，有特色的衣服就去出租，然后要求这些出租方也去定时的清洗，保证卫生，或者说是你买一些质量好的衣服，然后你可以适合你长期的去穿，这样来说就会更环保一些。
1: 对，而且其实就这些刺抛的，还有一次性的东西啊，我们买的当时都是觉得，哎，挺便宜的，哎呦，一个可能就几块钱。但其实数据显示，你总体算起来，2024年中国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市场规模就已经达到了1296亿元，而且说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713亿元，是一个比较这个蓬勃发展的这个细分的领域了。那而且来自某一个一次性品牌的相关的用户调研显示，就是目前一次性用品的主力买家超过70%还是女性，而且甚至就是小学生啊、初中生啊，他们只要是住校，因为自己不太会洗，也会大量的使用一次性用品。那这个一次性经济的火爆，您分析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0: 一种呢，就是比较特殊的场景，人们会追求便利。那这。

0: 个小时干透了，就是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干燥。但是如果我是在一个梅雨季节去到南方地区，那有可能真的就会出现内衣袜子洗了不干的这种情况。我自己仍然会坚持去洗，但是我会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这种情况他没有办法应付，所以他必须去准备一些一次性的内裤和袜子。所以这个呢，从它的原因上，我觉得是可以理解。那像你刚才说的这些学生的使用呢，这个又要分很多不同的场景，比如说像有的小学、初中就住校的，的确他的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弱，那家长担心呢，就会给他准备这个一次性的用品。但是孩子大了之后，其实他是有能力自己去清洗的。那这种情况如果再使用一次性，那有可能是不是学校的环境和这个教育方式出了一些什么问题？那我之前呢，就认识一个从这种教育大省的这种严苛式管理的高中出来的孩子，那他晚自习结束得很晚之后，很快就熄灯了，所以孩子们就是在很紧迫的情况下，能刷牙、洗脸、洗脚、上床就不错，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再去洗衣服。那这样的一个教学环境也会导致，孩子们去选择这些一次性的内衣、袜子等等哈。那我还遇到一个例子，就是其实很早是我上学的时候，当时，学校的制度上不鼓励我们洗衣服，因为他宿舍检查的时候说你房间要是晾着内衣裤和袜子，他要扣分儿，我们就很生气，就去跟学校据理力争，就说你的这个规定是不合理的。我90年代上学的时候，我们军训曾经，有男生7天带了7双袜子，然后最后打包回家，就是因为他不会洗袜子，当时呢，这种太懒的行为其实是会被我们同龄人来揶揄和嘲笑的，但是现在不一定，有可能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卫生问题是被舆论夸大的，或者说是被制造出来的需求。比如说像这个酒店，如果一开始大家只是担心马桶不干净，要求有一次性的垫圈儿，后来担心毛巾不干净，我自己出门带一个毛巾，这个其实也挺好。但是后来就发展到觉得酒店里一切东西都不干净，床单、被子、枕巾都不干净，所以我要带全套的一次性的用品，他就会去追求极致的干净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大家就会不断地放大焦虑，然后现实中呢，也会有很多新闻去告诉我们，这个高铁的椅子也不干净，然后你就需要自己去戴罩子，所以它就会不断地繁衍出更多的一次性用品。
1: 这个一次性用品到底？

0: 它的封口也是越来越厚。那么，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它是不是也有一种相同的逻辑，就是在这种一次性的包装啊，用品的这个使用上？
1: 它的逻辑有相同点，就是最根本的，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便利，但是它逻辑上也有不同点，比如说酒店六小件，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行业的潜规则，所以消费者往往认为我交过的这个房费里面已经包含了一次性用品，我不用就亏了，而且一部分酒店品牌这些年一直在引导大家薅羊毛，说来了什么什么酒店，他们有什么什么东西你可以拿走，就通过这些越来越多的过度的赠品来吸引客流，其实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哈，所以这个酒店六小件其实是需要未来形成新的行业规则，比如说让房费中把这些过度服务的钱给剥离出来，然后去有一些自助售卖机呀，谁没有带洗漱用品就去，自己去买，或者说我没有使用酒店的一次性用品，酒店就可以返积分甚至返钱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的新的形式。那么外卖包装这块呢，又不太一样。

0: 消费者选择次抛是为了省事再付费，就是我宁愿花钱买便利。那在这种背景下，您觉得垃圾减量倡导的这个切入点应该在哪里呢？
1: 我能想到以下这几个切入点，一个是可以为消费者去提供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除了一次性用品，我们还有哪些更好的选择？比如说旅行中洗衣服、晾衣服很难，那我看到网友提到最多的办法，其实就是出门的时候，你就把你即将扔掉的旧衣服带在路上，然后让它发挥最后的一次作用，这样你穿完它。

选择。另外呢，从服务方来讲，它其实是应该从源头去提供一些卫生安全的环境，比如说酒店的毛巾啊、床上用品啊，这些卫生监管一定要到位，要让消费者放心。这样就能让源头消费者他就不会再去使劲的购买一次性用品。比如说是房间内它需要有晾晒的空间，需要有晾衣绳、晾衣架。那像在高铁上呢，这个之前高铁也回复过，它座套最长的更换频率是180天，那就是半年啊，这个的确是很高。我也觉得这个高铁应该改善一下它的服务，就是把它的座套的更换的频率提高一些，包括它卧铺，它的短途也要坚持做到这个卧具一客一换，就半截下车的人那在

0: 一刻开始，他会经历什么？他们的最终归宿又是什么？他们走的是哪个垃圾处理的流程？
1: 对，我们北京现在的很多社区是有衣物回收箱，还有那些可回收物的回收箱，有一些还是返现的。理论上它是可以收干净的纺织品的。但是呢，我们去看它的回收细则，会发现内衣裤和袜子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这些东西呢，它没有再次穿着的这个可能性，它的这个复杂的这些材料呢，也和它的这个形状，它也不便于作为再生的纺织品去制造出新的产品，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属于其他垃圾，就会进入垃圾焚烧厂或者是垃圾填埋厂了。那至于次抛衣，如果说它本身的质量还过得去的话，没有污损，然后相对比较结实的话，它其实是可以继续穿着的。那这种的衣物回收箱是可以接收，但是它可能转给别人穿之后，可能穿了几次质量又不好，那它很快也会进入其他垃圾桶去烧掉或者填埋。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咱们说的这些一次性用品它大多是没有回收价值的，大多数还是被焚烧或者填埋了。那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就的确有一些高质量的次抛它宣称

0: 包产品呢，它从设计的时候就是让你赶紧扔掉再买新的，所以它的材质呢很单薄，不经用啊，所以从它单件的使用寿命和它生产耗费的这些资源来说，就属于是不环保的。其实今天这个节目让我也很想去找一些这个刺泡衣裤，看看它到底能重复的穿，或者说重复的洗几次。如果说它洗一次就破了，那它真的是很可惜、很浪费啊！因为这些，哪怕它是纯棉的，那这个棉花的生产也是要耗费地球资源，尤其是耗费大量的水资源的。那如果测试之后发现，其实它可以重复多穿好几次，但是它为什么广告一定要强调它是一次性的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浪费。
1: 对，它可能是让你通过这种快速的抛掉，然后再买，抛掉再买，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购买的速率就提升了嘛。那
0: 对对。
1: 对，那其实我知道自然之友一直是倡导3R 原则的，就是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那其实源头减量也是比较重要的。其实源头减量就是说不用，那对于习惯了次抛便利的年轻人来说，他说那我这不是倒退吗？我现在这个生活这么便利，多好啊！我们真正有效的去做减量方面的倡导，比如说3R 原则在这件事情上，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呢，就是环保的生活习惯的培养，它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它还是需要科技来托底。像我是70后，我小时候学校的这种劳动教育，它是会，培养孩子们的生活自理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一课。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们就音乐课有一首歌叫《洗手绢》，是这么唱的，我印象很深。然后我小学作文课的第一篇作文写的也是我怎样来洗一块手绢儿，啊，所以这种教育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你说晚上洗完了脚之后自己洗袜子，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未来呢，可能这种基础的生活能力，就是孩子们还会有，但是有可能会变得稀缺哈。就是我们可能越来越多的，包括成年人也都是完全靠洗衣机来生活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呼吁大家返璞归真，从理念上去倡导简约的生活方式，那另一方面其实也需要科技托底嘛，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懒惰在促进人类的科技发展，所以我们会不断地出现洗衣机啊、洗碗机啊等等，所以新一代人他或许不仅大件衣服用洗衣机，有可能他会买专门的内衣，清洗的洗衣机，袜子专用的微型洗衣机，这些市
1: 对，
0: 场上其实已经出现了哈。
1: 还
0: 所以，
1: 挺多的，挺多
0: 是
1: 种
0: 的，
1: 类的。现在，
0: 是的，所以可以说吧，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人类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我们既崇尚我们过去勤劳的生活，但是我们也认同，其实人类本质上还是比较懒惰的。所以这个勤劳与懒惰，它二者其实是可以共存的。它也并不矛盾，就是说你可以懒，但是你尽量别去浪费哈。我们不同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其实都可以去不选择这些次抛的产品哈。其实这个就需要一些价格杠杆的调控。我查了一下，现在质量好的一次性内裤要4到6块钱一条，那一年365天，它如果这么消耗的话，就可能要2000块钱，它才能一年穿内裤的钱就这么多。但是如果他买的是普通的纯棉内裤，一年可能5、6条，加上清洗的成本，可能也就200块钱的成本。这个价格差其实是可以阻挡住很多人日常使用一次性的内裤袜子的。他有可能只在旅游的时候，这种偶尔会穿一次，他日常不会选择。那再比如说一次性的咖啡杯和奶茶杯，未来如果有一些制度去规定，只要顾客你自己带了杯子，你的商家就必须给你减几块钱或者只减几毛钱的优惠，那这一点点优惠也会促使很多顾客去使用自己的杯子。就会整体上形成大家自己带杯子出门的这个习惯。那包括未来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比如说广告法，它是不是可以去限制这种无限的放大一次性需求，以这种次抛为荣的宣传导向，就是从广告上给它一些限制，不让它去不断的扩大大家非必要的这些需求。 那么生产者责任的

0: 延伸制度，是不是也可以对这些一次性用品制造和销售的企业，从制度上，从经济上给他们一些约束，比如说要收取一些废弃物处理的专项资金，因为你产生了太多垃圾嘛，甚至会不会未来会有这一类的环保税等等，让他们去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
1: 这个也很重要，企业现在过度去粉饰次抛和一次性它的美好之处。
0: 对。
1: 那么其实就像您说的自带杯，那之前我看就是有一些咖啡品牌啊，它是带一次杯子你可以减4元的。
0: 对。
1: 那而且我看到青海最近也在向全国游客发出零塑出行的倡议。他是说你自备了洗漱包啊、水杯、可循环的布袋，可以在小程序上去累积低碳积分。这个积分呢，不仅可以兑换青海的特色文创环保用品，还可以享受景区门票的折扣等优惠。其实我觉得这类倡议的效果就比好像说哎呀，我们要环保然后我们要低碳，似乎我觉得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您怎么看？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是今年6月刚刚发布的零碳出行的倡议，我们自然之友也和多家的环保机构一起来参与了这次联合倡议。那这个倡议其实刚刚推行4个月，所以我们也很期待看到它长期推广的一些结果，尤其我很希望这个低碳积分能真实的呈现游客的减速行为，并且我希望这些酒店啊、景区、旅行社等等能够多方的去联合的宣传，尤其要让游客从出发之前就了解这些零塑出行的倡议，并且去做好提前做好准备。那更重要的是，其实当地的这些服务方也需要改变行业内一直通行的，尤其是这些过度服务的这些惯例，才能从源头上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主动提供，而是让游客去按需的购买。还有一些呢，我觉得景区呢是需要为这些践行零塑出行的游客去提供一些便利。我刚从长白山旅游回来，那边的因为很冷嘛，山上，所以它山上这些景区就会提供直饮水，有开水，有茶水，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可以使用自己的杯子去接这些水热水来喝，这样也就从源头上减少了一次性瓶装水的使用。
1: 其实我觉得这些倡议它如果能兑换一些东西，对大家也是一种纪念和鼓励。其实最后我们想聊到一点，就是无论是各种一次性的生活用品，还是已经现在为了美去买次抛衣，那看似消费者买单了，但实际最后是自然在买单。最后您有哪些倡议呢？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讲这些一次性用品它的材料哈，但是归根结底呢，无论这个一次性用品它是纯棉的还是化纤的，也就是无论它的原料是来自于棉花还是来自于石油，但它归根结底都是一次性用品，那它都来自于宝贵的地球资源，那它一次性使用之后丢弃，也都在给我们的地球制造着垃圾。所以呢，我们作为消费者还是应该去辨别自己的真实需求，哪些是我必须要消费的，哪些是我可以不消费，或者我有哪些方式能避免这些一次性消费。我们尽量去选择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才能从源头为大自然减负。
1: 对，其实这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理念。如果有这个理念，那相信大家在选择上自然会做出比较理性的这个选择。那从次抛的内裤到次抛衣，其实一次性消费我们能看到它正在从功能场景都渗透到这个审美场景了。但是我觉得一次性的美丽和一次性的便利它其实不是免费的。那每一次一扔了之的背后，有可能是一些化学的残留，还有土壤里无法降解的物质，以及说这个焚烧后排放的碳。我们说垃圾减量绝对不是要大家再回到苦行僧式的这种生活，而是在便利与健康与这个环保责任之间去找到那个可以持续的平衡点。好的，那我们感谢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主任孙静华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您。
0: 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中网8强。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10点到10月7号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10月7号16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和7%，2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各地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作用，全面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日均投入社会面巡控警力42万人次，切实加强旅游景区、繁华街区、交通枢纽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和盗抢骗、黄赌毒等节日期间易发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力度，有力维护了良好社会治安秩序。

0: 战的进击。来听本台体育记者徐真的报道。
1: 全场球迷高声祝郑钦文生日快乐。10月8号是郑钦文的生日，他即将年满24周岁。在23岁的最后一天，郑钦文在中网第四轮迎来了一场关键战，对手是淘汰了头号种子莱巴金娜的黑马查拉耶娃。查拉耶娃世界排名第118位，两人历史上只交手过一次，是在2020年 ITF 马贝拉站决赛。当时郑钦文逆转获胜并夺冠，在 WTA 巡回赛层面，两人此前从未碰面。首盘开局，郑钦文便率先破发，建立起2-0的领先优势。第五局，他再次破发得手，连破带保，将领先优势扩大到5-1。他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再次破发，以6-1轻松拿下首盘。第二盘，查拉耶娃展开猛烈反攻，他在第三局率先破发，随后完成保发的他3-1领先郑钦文。第七局和第八局，查拉耶娃分别直落4分，完成一破一保，以6-2扳回一城，将大比分扳平至1-1。对于自己的状态突然掉线，郑钦文分析道，
2: 纯粹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加的压力，然后呢再加上打到后面那个球越来越大，确实我需要更多的耐心，但是那一段时间我能感受得到自己非受迫性失误突然上升，然后呢那几局掉得非常非常的快，再加上我一直觉得就是第一盘实力火热，就是没有办法维持那个状态，自己心里面也慢慢变得有点着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需要进步的地方，因为我的实力在那里，但我需要保证的是在一场比赛尽可能的多时间的保持这种高实力的击球。
1: 决胜盘前三局双方各自保发，第四局郑钦文在错失了3个破发点的情况下抓住机会兑现了第4个破发点，取得了3-1的领先，随后双方一路保发至5-2，查拉耶娃连破带保将比分追至4-5。关键的第10局，郑钦文顶住压力完成破发，以6-4锁定胜局。郑钦文2-1力克查拉耶娃，时隔2年重返中网8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10次跻身1000赛8强。下一轮他将对阵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0: 还是体育方面，再来关注10月7号2026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 COC 邹城站在山东省邹城市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圆满落幕。经过排位赛、预赛、决赛3个回合的连番激战，迪恩多奈减震器车队范高翔、潘骑士轮胎车队刁志刚、CF Moto 春风动力车队杜炫毅分别夺得汽车610组、汽车611组与 UTV 组全场冠军，并同时将3大组别飞车王头衔收入囊中。天境车队黄威、河北迅动拉力车队赵树斌则分别拿下拉力4驱组、拉力2驱组冠军。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4: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

0: 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5: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6: 虚透了，
0: 上年纪
6: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7: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7: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7: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7: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8: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欢迎来到945养生派特别节目，给健康开一张书方。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一本科普书籍叫做健康与生命。这本书的诞生很特别，它不是一个人的经验之谈，而是由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等医疗机构以及相关专业领域的60多位专家共同参与，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的一部营养健康科普作品。而于建春教授正是这本书的总主编之一。于教授自己是一位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正因长期身处临床一线，他谈营养并不是简单的告诉大家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而是从一个医生的视角去观察，为什么有人明明吃的不少却依然营养不良，为什么一些老年人越追求瘦身体反而越来越虚弱，为什么肥胖不仅仅是体型的问题，而可能与一系列慢性疾病相互关联呢？又为什么对于肿瘤患者、手术患者来说，营养甚至会影响治疗的耐受和康复，而我们又该怎么把健康管理从生病以后再治慢慢向生病以前就开始管理推进呢？营养从来不只是一顿饭的事情，它几乎贯穿了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从孕育生命到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从成年后的体重和代谢管理到疾病治疗和术后康复，再到老年阶段如何保存肌肉，维持身体功能和生活质量，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绕不开营养这两个字。而在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人们更担心的是吃不饱，现在摆在很多人面前的问题却变成了，吃得越来越丰富以后，究竟怎样才能吃得更科学？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于建春教授。
9: 非常感谢赵主持人啊，各位同道啊，各位这个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 上午好。今天呢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北京地坛的这样的书市的活动。那我们这个60多位专家呢这个经过一年的时间编写的这本营养与生命这本书呢终于是问世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健康的角度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营养与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我们整个生命周期从怀孕到这个出生到你的青少年到中年到老年那么我们一直的需要营养。所以过去的话我们国家的话是经历了几千年的饥饿，所以大家见面都说吃了吗，这是最好的问候，能吃饱就相当不错了。现在咱们大家见面了以后大家就说你好吗，各方面都好吗，是不是健康。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国家这个很快又要到了这个国庆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发展到非常好的一个状况，也是大家能够繁荣昌盛，大家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如何能够保护我们的自己的健康，能够让我们中国这个发展得更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健康的第一的守护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这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营养与健康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的话因为发展得非常的快因为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一个健康人生营养先行。那么以膳食营养作为一个新的理念赋能我们健康体重的管理。那我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于建春大夫，我自己是个外科医生。实际上我们走入今天的这个社会还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现在经历了几千年的这种饥饿。

而且呢，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往往在这个怀孕期间就使劲给吃，所以现在我们很多肥胖的孩子啊，但是还有一些呢营养不良的，所以这些的营养不足、营养过剩都会造成疾病，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这时我们也是从医学角度上也是。

还有呢，环境因素，我们营造更好的环境，但最主要的生活行为影响了我们健康的60%。那我们随着这个全球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现在看到慢病增加了因为我们可能在家自己做饭的时间少了，出去吃的多了，然后呢

从治疗疾病、高科技无限追求到预防疾病、控制损伤，然后维护功能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人文关怀。换句话说，追求健康为第一目标，而且要以这个个人、家庭全程的这样的营养的管理。那么在2017年中国的我们死亡人数可以看到排在前面的话，这个

健康的这个寿命的时间。换句话说，健康预期寿命就是没有重大的残疾，是吧？日常生活能够自理，这样的生存的年数也反映我们生活的质量，所以我们希望活得长，能够生活质量能更好。那么这个呢，就是跟我们的体重直接相关。大家说健康体重是多少？会算吗？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健康体重呢，我们就用 BMI， 也就是体重指数，啊，也就是你的公斤体重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就等于你的这个体重指数。我们自己可以测一下。那么18.5到23.9，这是正常的一个体重指数的范围，啊，那么另外呢，还要有腰围啊，这个如果腰围超了，那我们可能考虑肥胖，还有一个体质啊，那么脂肪的量。所以健康中国2030纲要呢，啊，我们要以健康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要先行，而且呢来控制慢病的一个增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主席也提出来，这是一个中国一个系列的一个工程，所以我们要包括公共卫生，包括

血脂不好，但是很多人在节食的过程中出现了营养不良的问题、认知功能的问题、骨折的问题啊，还有呢，儿童啊，这个还有呢一些治疗过程中的手术或者是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出现了消耗，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营养风险、营养不良，还有这个肿瘤相关的营养不良的问题。

和欧洲长白场内学会联合各个国家的学会一起，共同宣啊，发布了营养是人权，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把好自己的关，那么我们需要多科的临床医生来关注病人的营养不良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可以看到，除了销售的营养不足的营养不良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肥胖越来越多，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纽约报》他们就报告说，中国是腰围增长最快的国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们这个工业化、这个生活节奏的加速，我们现在高热卡的、高糖的、高脂的饮食也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看到慢病的增长。那现在工作效率很高，但是为什么现在医生很忙啊？那么就是因为现在肥胖症可以，带来很多的病，包括糖尿病。大家知道，这个肥胖来了，糖尿病就不远了；糖尿病来了，癌症就不远了。所以还有很多就是肥胖造成的不育的问题啊，所以也消耗了很多的我们的医疗的负担啊，就也会增加。那么肥胖是全世界认知的是一种慢性病，并不是福气啊，所以现在我们减肥的话是需要从每一家开始啊，要有这个意识，而且它本身是由于体内的脂肪组织细胞增多造成的体内的过多的脂肪的沉积。那么什么原因呢？有激素的原因，有营养素的问题，肠道菌群的问题，炎症的问题，而且呢，它可以带来的代谢的并发症，包括糖尿病啊、胆囊结石啊、心血管病、肿瘤等等。那么这是一个症候群，大家说怎么去管理我的体重呢？我们刚才说了，用你的这个体重的公斤体重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啊。那么如果我们中国的指标是在18.5到23.9，但是对于高龄老人来说，我们希望他胖一点，比如80岁以上的，我们国家提出了22BMI 22到26.9。换句话说，这个超重和轻度肥胖的这样的老人活得更长，功能更好。那么这是我们肥胖可以引起全身系统的疾病，所以你可能因为肥胖推各个科室的门儿。那么这些疾病呢，可以造成了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的下降。那么控制这个肥胖症，第一位的就是饮食，所以饮食营养。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很多在中国的话，为什么我们指标跟 WHO 西方不一样呢？因为人种不一样。当我们的 BMI 超过27.9，也就是超过28以了，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明显增加了，所以我们国家就把这个切点就定在了28以上。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减肥手术。大家有时候推门就说于大夫来做减肥手术了。我说第一位我要问问你，你的饮食有没有控制，生活习惯有没有改变？虽然手术可以带来了糖尿病的缓解、高血脂的缓解、高血压的缓解、呼吸睡眠的一个暂停的一个缓解。那么这是我们常做的，因为我自己是外科医生啊，我们做的减肥手术。但是长期随诊下来的话，还有就是带来营养的并发症和风险。如果没有人管你营养，后面的话出现了贫血的问题、认知功能障碍的问题、骨折的问题等等，都会造成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下降。所以，咱们这个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这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所以体重管理年也是我们卫健委提出来的，这也是特别科学的、合理的，然后全面的进行这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覆盖。所以饮食加运动已经是被多个指南认为是这个肥胖症一个基础治疗，都得到了证据啊。如果你说我光节食不运动，那可能你这个长出来很多这个脂肪肥肉。那如果营养管理再加上生活行为的管理，咱们现在很多肥胖是由于，一个吃的过多，另外一个运动，还有一个熬夜，所以大家要回去以后要注意啊。那么这些都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如果要是营养的一个管理，有助于相当于治疗作用一样，体重下来了，血糖也就控制住了那么还有关节疼痛也就好转了，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慢病就得以改善。

包括我们这个大家关注的呼吸的问题。但是在减肥过程中，大家也注意，还有一些人 BMI 正常的，但是他实际上是肌少症，还有呢骨质疏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要特别要注意，减过了，有的病人减过了，或者骨质疏松可以造成这个并发症，包括肌肉疼痛啊、骨折呀。那么怎么吃呢？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有这个营养。

0: 脂肪啊，还有我们的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这有很多的推荐啊，包括油脂的尽量增加多不饱和脂肪酸，提高这个深海鱼油啊这样的，减少饱和脂肪酸，换句话说一些动物内脏脂肪啊，肥肉还有点心啊。那么肌少症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大家家里有老人的时候，大家特别怕老人摔倒，有的时候这个一跤可能就成为生命中最后一跤啊，一跤摔个骨折，然后就心啊肺部感染，然后就心衰，然后肾功能衰竭等等，可能不到一年就离世了。所以为什么摔跤了？因为肌肉减少了，因为骨质疏松了。所以老人家要好好的要把它维护好它的营养，因为肌少症可以看到很多的研究啊，这是我们自己的研究，我也发现包括这个衰弱、残疾啊、生活质量下降，还有感染，还有认知功能障碍死亡率是增高的。还有呢，就是啊，这个我们啊玉康主任也是做了这方面研究啊，已经发表，那么发现这个肌少症的患者呢，不良的结局很多，包括跌倒啊、骨质疏松啊、骨折啊、全因死亡也是增加的。那么我们国家中国专家营养的共识也认识到了这肌少症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要大家一起联合起来管理好自己的饮食啊，包括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包括热卡的摄入啊，这个维生素的摄入，还有锻炼啊。所以对于有疾病的一定要到医院里来请营养师来给你指导，你到底是有糖尿病啊，还是肾病啊，还是有心脏的问题啊，来指导你的饮食。所以我们不光是要控制体重，还要注意体脂，还是要注意我们的体型啊。所以不同的年龄啊、性别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切点，大家五花八门的一些节食的办法啊，有平衡的饮食，有低能量的饮食，有这个轻断食，还有低碳水化合物高蛋白饮食，还有江南饮食、地中海饮食等等啊。所以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营养师进行探讨。如果说我们家老人牙也不行，吃也吃不进去，那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呢来补充呢？特医食品、特殊医学配方的食品。那么这是我们国家出台的啊，2015年出台的，为了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功能障碍、代谢有紊乱或者特定疾病人群来这个专门加工而设计的这样配方食品，换句话说叫御膳啊。所以在疾病治疗康复和功能恢复过程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由临床营养师或者这个临床医师来指导。目前我们有13类的这样的特医食品，包括糖尿病型的、肺病型的、炎性肠病型的，还有这个减肥型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当时写的这个特医食品。所以如果能够很好的饮食、膳食治疗就够了啊。如果还不够，我们口服营养素 ONS 还不够，我们下管啊，比如脑梗塞了、吞咽困难了，我们放个营养管，实在不行啊，耐受不了肠内营养，加上肠外营养，就是静脉输液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干预的流程。那么东方有没有我们自己的优质的这个膳食模式呢？有啊，就是江南的这个饮食啊，包括浙江啊、上海啊啊，那么它比较清淡多样化，而且蛋白质鱼虾比较多啊，除了吃以外还要运动啊，所以另外还要限制盐，咱们现在吃的太咸啊，所以盐的限制每天5克以下，咱们吃的太多到了10克，所以好多高血压啊，肾功能不好。所以哪些钠的来源呢？包括速食的方便面啊，这个腊肉啊，这些这个虾片啊什么的啊，所以这些盐呢会重胃口啊。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我们也希望营养的管理啊，做好我们的全周期的这个营养的管理，包括老年，包括肿瘤，包括青少年啊，包括围手术期，那么还有今后有 AI 的这个 AI 的智能管理，所以你戴个手环上面就会记录你的生命体征啊，这个会提醒你是不是该运动了啊。那么总的来说，我们说健康中国，营养先行。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告别这个 过去的传统的一个观念，就是等到治疗的时候再去医院。咱们现在要是减少去医院，咱们要预防为主。另外一个呢，要全生命周期的营养的管理啊。另外，老年人在这里面，我们说过去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现在我们叫千金难买老来肉，存钱不如存肌肉。所以这块儿，我们希望能够健康老化。所以我们希望这本书《营养与生命》是我，北京协和医院多学科还有其他的医院的这个医生都一起参加的，还有 CDC 的营养师，我们希望呢一起来啊，60多位一起来这个提升营养生命的这个质量，然后为我们健康中国做出这个新的贡献啊！谢谢大家，谢谢。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北京协和医院于建春教授在地坛舒适大讲堂带来的现场分享。从体重管理到肥胖，从肿瘤患者的营养风险到老年人的肌少症，从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一日三餐，再到贯穿一生的健康管理。听完整场分享以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原来营养这两个字看起来离我们这么近，但我们真正了解它可能还远远不够。因为一说到营养，我们太容易把它理解成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今天吃什么？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判断自己吃得好不好，也有一套非常朴素的标准。肉吃没吃够，菜吃没吃够，牛奶喝没喝，水果有没有，是不是少油少盐？这些当然重要，但如果把人的一生拉长来看，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营养管理其实远远不止一张食谱，也不是记住几个所谓的健康食品，更不是找到某一种东西以后天天吃。他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这样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态之下，我们的身体到底需要什么？这也就是今天于教授的现场分享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营养从来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适合。比如说，同样是控制体重，对于一个年轻久坐、体脂偏高的成年人来说，控制总能量、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运动可能非常的重要。可是对于一位高龄老人，如果我们仍然简单的把瘦当成健康，拼命少吃、不吃肉，甚至为了控制血糖血脂而把很多食物都戒掉，结果可能恰恰走向另一个极端。体重是轻了，可肌肉也少了，饭吃的少了，可活动能力也下降了。所以于教授今天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带回家说给父母听：存钱

体重秤上的数字，还要关注身体有没有足够的肌肉，有没有力量站起来走出去，有没有能力完成日常生活，能够自己吃饭、穿衣、上下楼，能够出门买菜、散步、见朋友，这些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事儿，其实都是健康寿命的一部分。我们过去特别喜欢说长寿，但今天的医学越来越关心另外一个词，健康寿命。活得久当然重要，可是我们希望多出来的那些岁月是能够走路、能够生活、能够保持尊严和生活质量的岁月，而营养恰恰参与了这整个过程。当然，《营养与生命》这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止今天的这一场分享。如果真正把营养放入人的整个生命周期里，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去了解。比如生命最初阶段的营养，从孕期开始，母体的营养状况就与下一代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孩子出生以后，从婴幼儿期到儿童、青少年阶段，又会经历快速的身体发育。这个阶段，我们既不能让孩子缺营养，也不能把多吃一点、长胖一点简单等同于养得好。再比如成年以后，很多人的身体变化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就发生的。二三十岁的时候熬夜，觉得第二天睡一觉就好了。工作忙起来，一顿外卖，一顿夜宵，觉得年轻，身体扛得住。运动越来越少，腰围一点点增加，也觉得无非是胖了几斤。可健康这件事儿，有时候就像一本长期的账本，今天多一点，明天少一点，短时间看不出区别。可十年、二十年以后，很多差异就慢慢出现了。所以，真正有效的营养管理，恐怕不是等体检报告上出现一串向上的箭头以后，突然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救，而是在身体还没有发出强烈警报的时候，就建立相对稳定、能够长期坚持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提醒大家，就是不要把营养理解成补。一说营养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要买点什么补一补？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能够正常进食的健康人来说呢，健康首先来自日常的膳食，真正重要的是食物多样。

家里的老人不要为了三高就命，但以后除了关心药怎么吃、手术怎么做，我们还记得问医生一句：我的营养状况怎么样？健康从来不是一个瞬间的结果，它更像是一场我们在漫长岁月里一点一点做出的选择。而营养也不是等到生病以后才需要学习的一门知识，从生命

0: 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也想把于建春教授现场分享的主题再次送给大家：健康人生，营养先行。希望我们关注营养，不是为了制造更多关于能不能吃的焦虑，而是为了更了解自己的身体；不是为了追求一种人人相同的标准答案，而是学会在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态下，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希望我们对健康的理解，能够慢慢从生病以后怎么办，向前再走一步，走到疾病发生之前，走到每天的餐桌旁，走到我们的运动、睡眠和生活习惯里。因为健康这件事儿，最终真正能够陪伴我们一生的，不是哪一个突然出现的秘诀，而是那些看起来很普通，却能够日复一日坚持下去的选择。这里是945养生派，我是练文，我们下期再见。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11.65亿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0.6%。其中铁路客运量1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人员流动量达196182万人次，日均28026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7.1%。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国庆假期结束，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7天中有6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10点到10月7号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国庆假期昨天收官，全市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采取定点疏导、高频巡逻、事故快处快清等措施，保障高速通行秩序平稳。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昨天下午4点，在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进京方向车流源源不断，车辆有序排队通过收费站。驶出收费广场后，多股车流汇集，出现短时行驶缓慢的情况，但整体通行顺畅。从下午1点半起，杜家坎进京车流量开始攀升，返程高峰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半以后。丰台交通管理支队卢沟桥大队副大队长吴静涛说：“
2: 杜家坎收费站10多条车道，快到五环晚明桥变成了4条车道，由于宽面窄，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安排警力在这个地方，一是疏导，一是对这个交通事故快进快处。在沿线五环路与京港澳高速汇流处，还有大伟窑桥、岳各庄桥，包括京港澳高速这个主路的进京这个主线上，我们都安排巡逻车，安排警力加大。”疏导力度，发现事故立马把它从主路里清到这个应急车道及时处理。总体来说，事故在可控范围之内。
1: 从全天返程通行体验来看，多位自驾返京车主反馈，京港澳高速主线路况整体良好，不过部分车主在京外路段遇到临时交通管制，需要下高速绕行。
3: 早晨8点多从临汾上的京昆高速，一路就没有堵车，我还是挺幸运的。
4: 从石家庄中间那个京港澳那块交通管制，我们走那个荆州路稍微有点堵，过来的话还可以，进京挺方便的，不堵车直接就过来了。
1: 市公安局交管局指挥中心的信息显示，昨天全市整体交通平稳，午后各条高速各大交通场站车流压力上升，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增派警力疏导，快速处置事故。今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市区交通流量将恢复到节前水平。市交管局民警艾燕介绍，
5: 周四限行车牌尾号是3和8，周五呢就限行4和9，所以整体这个交通压力会比较大。而且这周的周六还是一个工作日，机动车不限号，所以我们预计节后呢，应该说整体这个交通压力是比较突出的，早晚高峰期流量比较大。交管部门呢会在早高峰启动高等级的上勤方案，来保障大家的出行顺畅。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天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是。是《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夜色包裹着低海拔密林，空气湿度大，温度低。田小牛在树上放哨，他驱赶着困意。陈勇他们三个人枕着背

领起来抓着步枪，哪个方向来的？四面八方。陈勇一脚踢起来董强，田小牛跳下树，我没看见来人呢，有猎狗，不是军犬，走，这个最难甩。四个人背起背囊就跑，四面八方的手电突然亮了，嘈杂的人影出现，陈勇确定一个方向，冲出去。四个人跟在他的后面往密林深处冲，前面出现一个人影，陈勇一枪托打倒，更多的人冲出来，他们都是左打右扑，不肯束手就擒。一张网从天上飞下来罩住。

醒，猎犬在山地要比军犬好使。四个人被带到空地上，步兵团长亲自撕下了他们的胸条。抓住你们可真不容易。四个中国特种兵无语。哼，走吧，后面给你们也布下了天罗地网，好运。步兵团长挥挥手，陈勇就带着队员无声地跑了。张雷那边情况也很糟，猎犬和老猎人太熟悉地形了，他们疲于奔命，但是两只当地猎犬紧追不舍，军服都被树杈子刮烂了，猎犬却越来越近。刘小飞跑到前面高喊，没路了。张雷到前面一看，是悬崖，悬崖很深，四个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后面的追兵也越来越近，往别的方向跑，是来不及了。张雷咬咬牙，下。猎犬追到悬崖边上狂吠，猎人和追兵追过来，看到万丈悬崖都很吃惊，议论了一会儿，牵着狗走了。现场一片寂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只手啪的一声从悬崖下面伸出来，抓住了石头的棱角。刘小飞的眼睛露出来，没什么动静。他吹了两声口哨，四个悬在悬崖上的军人就背着沉重

0: 他们能不能搬回来。他们的手枪打得都是不错的，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正常发挥。何志军看着远方的密林，看着正在疲惫跑向 C 控制点的陈勇小组，高喊：把我车上的国旗拿出来，快点。陈勇带着自己的组员跑着，突然眼前一亮，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控制站的人群上空飘扬，在爱沙尼亚上空飘扬。何志军不说话，站在自己的车顶上挥舞着五星红旗。陈勇的眼睛湿润了，浑身都是力气。走！林瑞把步枪扛在肩上高喊着：伙计们，祖国在看着我们，拼了！东强举起步枪：祖国，我来了！田小牛高叫了一声：妈，你告诉村里的老民兵们，俺代表祖国了！四个中国特种兵跟疯子一样嗷嗷叫着冲过了 C 控制站的人群，冲向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下方，冲进更深的密林。何志军还在挥舞那面国旗。朝霞当中，张雷小组也钻出密林，浑身被刮烂的军装，满脸被刮伤的刀子。刘小飞的左胳膊抱着急救纱布，其余两个队员也都是伤痕累累。张雷吸动着嘴唇：看见没有，我们的国旗！刘小飞咬着牙：我们不能服输，走啊，拼了！张雷举起步枪高喊着，四个中国特种兵也是嗷嗷叫着冲过人群。刘小飞拽住一个医生用英语高喊：
1: 狂犬疫苗，快给我打上，我让狗咬了，你要退出比赛观察。
0: 医生哆嗦着手拿着疫苗输入针管。
1: 不，
0: 医生的手哆嗦着找不到位置，刘小飞一把抢过针扎在自己胳膊上，边跑边推，推完了直接扔掉空针管，嗷嗷叫着去追赶自己的队伍。
1: 你给我拿着！
0: 何志军把国旗抛向刘小飞，刘小飞跳起来接过旗杆，扛着五星红旗追上队伍。旗杆穿过他们四人小组的每个队员，落到了张雷的手中。张雷扛着国旗，带着三个队员疯子一样跑着叫着向手枪射击场冲去。鲜艳的五星红旗引导着四个浑身泥泞和伤痕累累的中国士兵跑向自己的目的地，所有在场的观众和记者都是目瞪口呆。陈勇拔出手枪在检查，他冷冷地看着越跑越近的五星红旗高声说：
1: 这是我们中国陆军特种部队在世界上的第一枪。
0: 他把手枪上膛，大步跑向悬挂在悬崖上的两根木头，摇晃的木头上他走得很稳，对于武术功底很深的他来说，这个并不难。他走到中间，出枪瞄准20米外的靶子，时间在这一刻仿佛是静止了。陈勇站在摇晃的木头上，左手抓着上面的木头，举枪瞄准。连续五枪，五个 CD 大小的人头靶子应声而落。
1: 就这样打！
0: 陈勇高喊一声过去了，林瑞第二个上去。张雷跑到手枪射击场前，从旗杆上卸下了国旗，叠好庄严地放进自己的怀里。他看着自己的队员：
1: 这面旗帜会跟着我们跑完全程，刘小飞上！
0: 刘小飞拔出手枪检查，上膛冲上了木头，当当当当，又是五枪。东方的神枪手军团，主裁判放下望远镜，精彩的军事表演，全部8名队员40枪36中，在这样疲劳的状态下， 雷克明看着通报，现在陈勇小组总分第四，张雷小组总分第五，这个成绩可以向总部的军区交代了。比赛还没有结束，何志军看着远处正在进行步枪速射的选手们，我们不能高兴得太早啊。上了夜班的方子军揉着红了的眼睛走向自己的宿舍，门边上站着一个人，他没注意往里走。
2: 方大夫。
0: 方子军转头看见是满脸堆笑的萧琴，他退后一步，脸马上白了。
2: 你来干什么？我是想，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了。你现在给我走，我不想见到你。
1: 方大夫，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萧琴追着他上楼。
1: 不需要。
0: 方子君果断地说，快步上楼。萧琴更着急了。
1: 哎呀，方大夫，我有事求你。
2: 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0: 方子君面无表情开着自己的门。
1: 哎呀，我真的有事求你。
2: 求？你求我？这次你想怎么着？我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这就是答案，请你不要来骚扰我。
0: 他进门就把门关上。方子君靠在门上喘气，觉得胸闷。萧琴站在门外，尴尬地轻声说：
2: 方大夫，我知道你恨我，我本来也不敢再见你，我是坐了大老远的公车来找你，就是为了向你道歉。
0: 方子君靠在门上，闭上眼，眼泪流出来。
2: 方大夫，我知道你恨我，我自己也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卑鄙。可是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我后悔也来不及。我知道，我也不可能不让你恨我，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你走。
0: 方子君在门里挤出来两个字。
2: 好，我会走的。我来不是让你原谅我，我知道你也不可能原谅我。我对你造成的伤害，可能已经无法弥补了。
0: 方子君闭上眼睛，急促地喘气。
2: 我不配再跟你说话。我知道，我自己都恨我自己，怎么就那么卑鄙呀？
1: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0: 门里的方子君爆发出来高喊。
1: 我只是想求你，不要让芳芳知道我曾经来找过你。我害怕方大夫，我害怕失去芳芳，我害怕失去这个家庭。我有罪，我知道我有罪。只要你需要，我可以去死，方大夫。我求你，你不要告诉芳芳，不要告诉他，不要告诉他，他的母亲是一个卑鄙的人。我会彻底失去他的。我求你了，方大夫。
0: 方子君在门里抽泣着。
2: 你走，这是一个绝望的母亲的最后的请求。方大夫，我求你了。我害怕失去芳芳和我的家庭，我已经改了，我都改。
0: 方子君抽泣地看着天花板，头晕目眩。
2: 我给你跪下了，方大夫。
0: 萧琴哭出来，跪在方子君的门口。方子君一惊，打开门，萧琴跪着趴在地上抽泣着。

0: 绝望的母亲的最后的请求。
1: 方子君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萧琴，无力地靠在门边流泪，他一指楼道：“
0: 你给我走。”
1: 萧琴不敢抬头：“
0: 我求你了，不要告诉芳芳。”“
1: 我不会告诉他，
0: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你走。”
1: 萧琴抬起头，满脸老泪：“
0: 对不起，走。”
1: 方子君怒吼出来。萧琴站起来，迟疑地看着他，看着这个悲愤的女人。方子君深呼吸，压抑自己的情绪：“
0: 我不会再说

0: 慢拖着腿走向楼道。方子君靠在门里，绝望地哭着，痛楚地哭着，他再也受不了这种心中的压抑。床头的关于爱沙尼亚的资料掉了一地。陈勇黑着脸对林瑞说，你问他怎么了。洼地里面躺着四个戴着妇女和老人面具的男子，搞笑的是装妇女的男子居然还穿着裙子，脚下却都是军靴，显然这都是爱沙尼亚军队的士兵假装伤员。林瑞问一个焦躁不安的妇女，那个妇女大叫着指着自己的胳膊，林瑞苦笑，他说是枪伤。胳膊伤了，治胳膊，陈勇喊道。田小牛拿出急救包，刚刚撕开过去就被这个妇女踢开了，力量很大，而且田小牛没有准备，被踢倒了，撞在一块石头上，后背贼疼。
1: 我靠，你敢踢我？
0: 田小牛举起枪托，林瑞一把抓住，
1: 放下，
0: 现在我们的科目是战场救护和心理疏导。陈勇下令，
1: 按住他，包扎。
0: 董强扑上去按住他的胳膊，林瑞按住另一个。妇女大叫着踢来踢去，田小牛一屁股坐在他的腿上，咬牙切齿，
1: 我让你踢，给我包好喽！
0: 几下子就给包好捆上了。
1: 哎，好了，完成了吧。
0: 林瑞看看英语的比赛说明，每晚咱得进行心理疏导。
1: 啥？
0: 田小牛纳闷，安慰他们一直到他们安静下来。林瑞苦笑着蹲在他们面前，柔和地用英语说话，不说不要紧，一说他们就开始喊叫，哭天抹地。林瑞大声地说着英语，一点作用也不起。陈勇着急地看表，你这样安慰啊，安慰到2000年也没戏，你起来。林瑞起来看着陈勇，
1: 你给我翻译，你就说你们 OK 我 OK， 我不 OK 你们都别想 OK。
0: 林瑞纳闷，但还是翻译过去，
1: 你们好我好，我不好你们都别想好。
0: 四个人开始哭天抹地，陈勇挽起袖子，
1: 不给你们看看，你们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0: 林瑞急了，拉住他，
1: 哎，营长您别乱来呀。我乱来个啥呀？
0: 陈勇一脸坏笑推开他，
1: 我安慰他们还来不及呢。
0: 四个男人都看着他，陈勇蹲下笑着抓住那个叫唤的最凶狠的妇女的手腕，
1: 你不 OK 是吧？
0: 林瑞在旁边翻译，妇女疯狂点头哭天抹地。陈勇笑着摸着穴位的手开始使劲儿，妇女高叫着，突然叫不出来了，疼麻酥一起来，浑身跟蚂蚁爬一样。
1: 你 OK 了吗？啊 ，OK 不 OK 啊
2: ？OK OK。
0: 妇女不用林瑞翻译就喊起来，陈勇松开手，笑着拍拍她的脑袋，
1: 好 ，OK 了就好。
0: 他站起来转向其余三个伤员，笑着问，
1: 他 OK 了，你们 OK 了没有啊？
0: 几个人都喊着 OK， 惊恐地往后退。
1: 啊，这不都 OK 了吗？
0: 陈勇背上步枪，
1: 写报告齐了。
0: 林瑞苦笑开始写英语报告。在那边遇到的情况差不多，四个伤员极端不配合，张雷他们使出了擒拿技术才都按好包扎，心理疏导怎么也疏导不了。四个队员急得满头冒汗，刘小飞刚刚按住那个，这个又跳起来，
3: 都他妈成心的。
0: 张雷蹲下来看着他们四个人，脸上没有表情，四个伤员都看着他，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张雷用英语说， 我们都是军人，我的任务是安抚你们，你们的任务显然是不被我们安抚。这样好了，作为军人，咱们打个赌，你们起来跟我打，四个一起上，我赢了你们都安静，我任务完成，你们赢了我们走人扣分。四个爱沙尼亚兵都看着他，面面相觑。张雷起身脱掉外衣，脱掉迷彩短袖衫，把国旗放在自己的衣服上。
1: 来呀！
0: 四个爱沙尼亚兵不起来，还是大呼小叫。懦夫！军人最怕这种刺激。马上，有个五大三粗的妇女起来了，摘下面具，脱掉裙子，活动手脚。其余三个也起来了，都是身材魁梧。刘小飞赶紧说：
3: 哎，他们显然不是一般部队的，看动作应该是特种部队，你这招不行。
1: 行不行，已经这样了。
0: 张雷用拳头蹭去额头的汗珠，
1: 打不死我，他们就别想赢。
0: 三个队员靠后，让开洼地中央，四个爱沙尼亚士兵各自占据一个角落，对视一下，同时扑上来。张雷怒吼一声，出拳了，五个剽悍的男人打成一团。
4: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0: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11: UFO 打哪来？
10: 恐龙为何灭绝？
11: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2: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
13: 今天的迷幻时空，韩涛。在咱们中国的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是如何现世的？它的作者张择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就要跟您一同走进清明上河图，听一听关于他的传奇故事。
14: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5: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4: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5: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4: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3: 清明上河图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他问世之后的800多年中，曾经被无数的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和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一大目标。这幅图曾

经辗转飘零，几经战火的考验，历尽了劫难。他曾经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了很多传奇的故事。至今开封的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开封的相国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天宝六年，到了北宋太宗的时候，相国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殿阁雄伟，花木葱茏，因此被誉为金碧辉映，云霞石如。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据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当中，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就有一个青年画师，他说可以把首都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自己的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张择端住在相国寺的香积厨中，潜心作画。话说有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了相国寺将相。赵佶就听说这相国寺中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他就命令宰相蔡京去了解一下情况。宋徽宗和宰相蔡京这俩人都喜欢绘画，而且都是画中的高手。很快张择端就被召进了翰林图画院，宋徽宗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那张择端要求在安静的农舍当中作画，宋徽宗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就命令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北宋东京都城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谁能想到这样一幅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啊，竟是在东京都城郊外的偏僻的农舍当中创作完成的。当宰相蔡京把张择端绘成的长卷呈给宋徽宗看时，宋徽宗是大喜过望啊。从此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召集收入了皇宫内府。北宋灭亡后，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了北方，而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以及6000多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掳掠一空。宋徽宗的第11个儿子宋高宗赵构杭州称帝，而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家的仇和恨，坚决抗击，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了一幅清明上河图的长卷，就献给了这宋高宗赵构。赵构跟他的父亲宋徽宗赵佶不同，他对绘画根本就不感兴趣，他就将画啊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完成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了一半。沉痛打击之下，不久张择端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无法考证，但是传说当中张择端确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时间到了明朝嘉靖的3年，清明上河图转到了常州人陆完的手中。明代李日华《渭水轩日记》记载，陆完死后，他的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了枕头当中，视如身家的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而王某呢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他就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的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是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的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传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了2-3个月，看了10余次之后，竟然临摹出了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而当时专横跋扈的大奸臣严嵩
正在四处搜寻这清明上河图。有一位都御史啊，知道了这件事情，便花了800两文银从王某的手中购得了这件赝品，就献给了严嵩。这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匠叫汤臣，他认出了这画是假的，便以此来要挟这位都御史。

0: 时将涂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是大为窘迫，他就寻了个机会把这御史给害死了。临摹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被抓去饿死在了狱中。
1: 在中国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迷幻时空带您一同走进清明上河图，听听关于它的传奇故事。
0: 公元1912年的2月12日这一天，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下了皇帝的宝座，他宣告了中国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统治大梦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了。

0: 日这73天的时间中，以赏赐其地爱新觉罗溥杰的名义，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皇宫。这些中国历代珍贵的书画精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其中《清明上河图》就有四卷之多，包括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原件，明代画家仇英仿画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其他画家以苏州为背景仿画的苏州片《清明上河图》等。尤其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稀世珍品，是历朝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珍品。1925年的2月24日，农历的2月初二，俗称龙抬头，溥仪呢打扮成一商人的模样，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来到了天津法租界的张园。他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移出紫禁城的大量珍宝和字画，也秘密地转移至了天津。清明上河图陪伴着溥仪在天津度过了7年多的时光。1932年的3月8日，溥仪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带着他的家眷和大量的珍宝字画，从天津迁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的皇帝。清明上河图又陪伴着溥仪在长春度过了长达13年的岁月。长春伪皇宫的吉西楼，见证了溥仪和他的家眷在这里度过的时光。吉西的名字就是溥仪自己起的，他认为吉西的西字与康熙皇帝的西字相同。溥仪是非常崇拜康熙皇帝的才华和治国方略的，因此吉西二字的含义不言而喻。溥仪是想秉承先祖康熙皇帝之志，恢复满清的大业。为此人们不难揣测出溥仪如此喜爱清明上河图的原因。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清明上河图的目的，无不是被清明上河图中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所迷醉。1945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了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的迁都实际上就是逃亡。溥仪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的时间来打理行装。实际上溥仪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和字画。13年来，清明上河图和大量的珍宝字画一直封存在长春伪皇宫后面的书画楼中，只有溥仪和少数的贴身随从知道这书画楼里面封存的秘密。溥仪和贴身随从匆匆忙忙地进入了这座神秘的小牌楼，他从大量的珍宝和字画当中精选了一些珍品逃往通化，剩下的珍宝字画被一些侍卫哄抢。其中4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有哪一卷被溥仪带在身边，哪一卷流失于了民间，人们不得而知。溥仪带着一部分珍宝和字画以及他的家眷，匆匆逃往通化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村大栗子沟。溥仪在大栗子沟仅仅住了3天，匆匆忙忙的就赶往了沈阳，准备从沈阳逃往日本。溥仪又把从长春带来的珍宝和字画再一次进行了甄选，只选了少量的珍宝字画，带着他的弟弟溥杰和2个妹夫、3个侄子、1个医生、1个随侍逃往沈阳，而大部分家眷和一些珍宝字画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些被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珍宝字画，有的被瓜分，有的被烧毁，最后被解放军收缴。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日本，飞机起飞后被原苏联红军迫降，溥仪被遣往原苏联赤塔，后转至伯利。5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4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自此也下落不明。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1950年的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凯先生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有些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一些书画作品已经破损了。当杨仁凯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他顿时惊呆了。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和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而古老的绘画笔势。杨仁凯先生随后对这幅画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这一幅长卷气势恢宏，笔法细腻，人物和景物栩栩如生。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而复杂，仅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3枚之多。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和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杨仁凯先生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当中，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过专家学者的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闻名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3编本。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终于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对于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的身世，史书上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千百年来一直是个难解的谜。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南宋人，还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认为张择端为南宋人的专家主要是根据明朝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荣台集》中对清明上河图的推测。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清代孙承泽在《庚子萧夏记》中记载，清明上河图乃南宋人追忆故京繁盛也，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观点的专家，是根据清明上河图最早的题跋出自金代人之手，并且两宋画院均不见张择端的著录。然而更多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考证，认为张择端还是北宋人。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3编本后面最早的金代张柱题跋当中注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张择端游学于京师，本宫其界画游视于舟车市桥郭靖。张柱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唯一的记载。他所提到的相氏究竟是何人已经无法考证，相氏所著的评论图画记忆书也不曾见于著录，这给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是根据最早的金代张柱的提拔，张择端是北宋人的观点最具说服力。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此巨制，一定有其寓意。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与上河是什么含义呢？有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了3种观点：一、清明节之意；二、清明方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已故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和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郑振铎先生甚至指出这是清明节的这一天。持清明方观点的专家学者是已故河南开封中学的孔宪义先生。1981年，孔宪义先生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清明上河图质疑的文章。孔宪义先生在文章当中通过对木炭、石滚子、扇子、西瓜、服饰等考证的研究，认为是画的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方。
根据当时东京城划分为136方，外城东郊区共划分为3方，第一方就是清明方。而持清明盛世观点的专家学者有著名的鉴定专家史树清先生，他也指出这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

先生用几十年的时间对清明上河图进行细致的考证，他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对孔宪义先生的秋景之说持否定态度，而对正直清明一说赞赏有加，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北宋长期实施的厌武修文的国策，国家的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较唐朝时期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这个时期的文人官宦为了仕途腾达，大肆歌颂当朝皇帝的正直清明。宋徽宗时期的宰相蔡京为了取悦宋徽宗，曾经倡导风享欲大，旨在蛊惑人心，形容天下富足太平安乐的景象。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来的磅礴气势和繁盛的景象，最能代表宋徽宗厌武修文的治国思想。如果称太平盛世，未免太露骨，因此清明上河图这五字一语双关，弦外有音。但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正在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以及大街上跑着的猪等，这些景象却似乎与太平盛世相违背。许多的专家学者对于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有着诸多的解释和争论。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又是指的什么含义呢？长期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对上河二字的含义也有诸多的解释。关于上河的含义主要有几种观点。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河的上游，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逆水行舟之意，也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上坟之意，还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赶集上街之意。根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四周入淮，运东南之粮。根据这段文字，由西北向东南是下水，反之是上水。因此有专家学者也认为上河即汴河上逆水行舟之意。然而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根据清明上河图明代李东阳的题跋记载，上河者云，盖其世俗所上，若今之上种然，故其如此也。这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上河即是上坟一说的重要依据。然而还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专用名词解释。如果按名词解释，上河应该是指玉河。关于清明上河图还有一个真伪之说，明清时代就有一些传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汴梁的景物，有一个叫做汤勤的表匠认为汴人说六字用搓口音，画中的人却张着嘴叫六，可见这是闽音，

0: 眼睛转，他所说的是否真有道理，看来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长卷，纵 24.8 厘米，横528厘米。根据专家统计，《清明上河图》共画有人物684人，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如此浩瀚的画卷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因此可以称其为传世巨画。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要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
10: 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10: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4: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10: 您好，我是清睿。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庆假期北京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
1: 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1.42亿人次。针对今年长假旅游的新特点，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0: 北京发布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30年六环内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将会成为城市日常。
1: 应对在读学龄人口高峰，北京多区提前布局中学学位，一批优质新学校明年投入使用。
10: 尊界V800在封闭场地紧急制动实测中，刹车踏板支架发生断裂，江淮汽车盘中股价跌停。
1: 国际方面，也门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麦加防务联盟启动集体防御。
10: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您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哎，王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15: 好的。今天夜间呢，北京还是晴朗不云的好天气啊，风力不大，有利于辐射降温，最低气温呢在12度上下，而且呢近地面湿度会增大，能见度呢是有所转差，预计后半夜呢最低能见度3到5公里，东南部呢稍差一些，最低呢1-2公里，所以明天一早驾车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受到短波槽的影响，云量会增多，大气透明度呢会差一些，气温和今天相比呢变化不大，午后最高呢是25度，适宜大家出行，夜间最低呢是14度，但是湿度增大，能见度呢也会转差。主持人，
10: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王工？
15: 目前看呢，十号呢还是以晴天为主，气温比较平稳，适宜大家出行。需要注意的就是十一号的后半夜到十二号的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呢，十二号夜间到十三号呢，北风会加大，气温呢也会明显下降。目前看呢，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所以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10: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5: 好，再见。
1: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0: 再来关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15到13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1: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国庆假期。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火热，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
1: 游客接待量排名前十的景区地区为王府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奥林匹克公园、西单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和颐和园。
10: 这个假期北京市文旅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3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激活文旅加赛事、演唱会票根经济活力，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内容丰富、体验多元的假日文旅盛宴。
1: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国庆假期北京交通迎来大客流考验，交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据统计，国庆假期全市进出京客流达到3177万人次，日均453.9万人次，同比上升11.34%。
10: 其中，十一当天进出京560.6万人次，创单日进出京客流历史新高。从出行方式来看，公路自驾是进出京客流主力，占比60.9%，铁路占比30%，民航占比8.7%。
1: 国庆假期结束，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了0.6%。
10: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1: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到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假期七天当中，有6天的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
10: 那今年中秋国庆只隔了3个工作日，请三休13，拼出全年最长的出游窗口。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2%，游客在县域平均游玩天数增加了3.2天。
1: 四川九寨沟县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81%，新疆布尔津县增长206%。县域旅游不再是反向旅游的小众选择，而是全民性的消费潮流。那么，奔县游是短期红利，还是旅游消费结构性的一个长期趋势呢？县域目的地要想留住游客，最需要补齐的短板是什么呢？

0: 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宋昌耀副教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1: 关于奔现游，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以往人们更多的旅游可能会去大城市或者是乡村去寻找乡愁等等，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县域地区它是一个可以说并没有充分的挖掘或者是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县域地区实际上它有非常丰富的我们的这种在地的文化，包括非遗，包括我们的这种烟火气等等，实际上它可能能够给我们的游客提供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体验的可能性。此外呢，我觉得还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县域地区的他们的这些产品相对来说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也能够给更多的游客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机会。 那么对于未来，就是说如何去进一步补齐短板，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现在的县域竞争或者是这种县域的旅游，实际上竞争也非常的激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县域地区它的这种可进入性，我觉得实际上是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交通基础设施这种大的框架可能已经构建起来了，但是我们的这种线路，我们的这种标牌体系，我们的这种停车场的这种供给等等，可能都是我们在县域旅游发展过程当中值得关注的。我想这个实际上给我们的县域旅游补齐短板，它提供了一个底线。但是如果希望能够去提高它的高线的话，更重要的是我们县域地区 如何把自己这种在地的丰富的这种资源充分的能够转化成我们游客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能力，包括这种内容的挖掘，产品的创新，场景的打造等等，我想这些实际上都是未来我们县域地区需要去补足的地方。
2: 今年国庆假期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趋势，是学手艺正成为新的文旅消费硬通货。

0: 在岗装造人员大约是5000位，一天消耗20多万支发簪。那么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门手艺专程奔赴。
1: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沉浸式体验这种学手艺正在取代拍照片打卡，成为新的文旅消费硬通货。那么这种从看景到入景的转变背后的消费心理是什么呢？当游客愿意花半天的时间跟非遗传承人学习做花灯、学做紫陶，那么这对景区和目的地的供给端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宋昌耀副教授的分析。
2: 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啊，他不仅是看风景，实际上他更多的开始看风景当中的自己。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从看景到入景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么它背后呢，我想其实主要是这种游客他的自主性的提升，或者我

实现自我的提升啊。我们很多的这种游客会愿意花更长的时间和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去学习等等。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直观的一个体现。那么实际上也会给我们的旅游供给目的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这种要求呢，实际上是说如何能够为游客提供这种新的知识和能力的这样的一整套的产品体系我想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如何能够为游客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提升他们的这种人力资本、文化资本或者我们称之为游历资本提高产品的这种知识。

0: 我们知道假期本身就是人们集中出游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人们对于旅游供给的要求实际上是会更高的，也会更挑剔的。那么换句话说，从旅游者的角度而言，旅游消费的转换，从我们观察，其实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从以往的有没有到值不值啊这样的一种转变啊。现在虽然人们很重视性价比，但是现在也越来越重视这种心价比。所谓的心价比，就是自己的这种心灵的情绪的这样的一种价值，如何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得到体现、得到释放。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目的地而言，我们的景区而言，如何去响应这样的一种变化，这样的一种逻辑，究竟是我们的产品能力的问题，还是我们服务品质的问题？我想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想可能更为关键的是什么？是说我们的目的地不断的去捕捉我们不断变化的这一部分旅游需求，从而能够去提供这种创新的场景的能力。我想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围绕着我们的不同的客群，我们的青少年、大学生、高知女性或者是亲子家庭、银发老人或者是我们的携宠一族啊，我们现在宠物经济下，我们不同的群体如何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为他们提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点包括这种研学的知识或者是审美的这种艺术，或者是身心的疗愈等等。我想这种在场景当中去给我们的不同的群体去提供这种可能性人与我们整个的这种空间的连接的这种可能性，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么如何去实现呢？对于我们产品供给方而言，实际上就是一个叙事能力的一个再转化，一个再运营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同样一个空间我们如何去把我们有限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我们的人力物力给我们的不同的游客讲出不同的故事，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因为以往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供给的短缺，但是我们现在的各种旅游供给非常的丰富，那么可能更多的已经变成了这种意义的短缺。那么我们的旅游供给能够为我们的游客提供怎样的价值我想这个其实已经变得很重要。那么让游客变成我们想讲述的这样的故事的一部分，让他能够真正的有获得感，那么这种场景能力、叙事能力可能是我们未来旅游供给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1: 目光再来转回北京，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市政府印发了《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十五五”时期，北京将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快构建先进适用、系统完备、集约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到2030年，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将会达到90%，一小时通勤，两小时抵京津冀，三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会惠及更多市民，城市道路微循环更加畅通，家门口就是地铁口，正从愿景走向现实，市民的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
1: 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加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应用覆盖区域将会扩展到2260平方公里，六环以内实现全覆盖，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等未来场景也将成为城市的日常。
2: 到2030年，北京的彩化率提升到24.2%，城市绿色空间更加丰富，四季景观更有层次，市民身边的风景更加多彩，全市供电可靠率提升到99.998%，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与温暖。
1: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北京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在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逐渐扩大。西城、朝阳等区近日公布了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持续优化优质教学资源供给。一批优质的初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辐射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
2: 比如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的分校区，新校区将会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朝阳区

0: 将会新增两所公办高中，其中北京科学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位于王四营乡，将会提供大约2700个学位，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27高中部位于18里店乡，将会提供大约2800个学位。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紧急制动实测当中，刹车踏板支架发生断裂，江淮汽车盘中股价跌停，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2: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震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针对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江淮汽车方面今天表示，公司已经关注到这一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中，还在多方做测试，有结果后会有官方说明。
1: 这一风波起源于懂车帝在10月8号对外放出的场地实测视频，视频显示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在封闭场地开展百公里时速至静止的紧急制动试验，连续多次重刹之后，车辆刹车踏板支架先后出现了断裂问题，故障出现于第二次至第四次的全力制动，一旦支架断裂，车辆常规脚刹功能将会直接失效，驾驶员只能依靠挂入 P 档来实现应急减速。
0: 这一事件迅速登上全网热搜，受到负面消息冲击，江淮汽车当天

0: 华为依托鸿蒙智行合作模式打造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本次出世的尊界 V800 是这个品牌推出的第一款 MPV 产品，售价区间是76.6万元到101.6万元。
1: 体育方面来关注中网，昨天中网女单第四轮继续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鏖战三盘，以6-1、2-6、6-4力克本届赛事黑马亚美尼亚选手扎拉耶娃，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女单八强，这也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场通过三盘大战晋级。我们来听本台体育记者徐真的报道。
2: 全场球迷高声祝郑钦文生日快乐。10月8号是郑钦文的生日，他即将年满24周岁。在23岁的最后一天，郑钦文在中网第四轮迎来了一场关键战，对手是淘汰了头号种子莱巴金娜的黑马查拉耶娃。查拉耶娃世界排名第118位，两人历史上只交手过一次，是在2020年 ITF 马贝拉站决赛，当时郑钦文逆转获胜并夺冠。在 WTA 巡回赛层面，两人此前从未碰面。首盘开局，郑钦文便率先破发，建立起2-0的领先优势。第五局他再次破发得手，连破带保，将领先优势扩大到5-1。他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再次破发，以6-1轻松拿下首盘。第二盘查拉耶娃展开猛烈反攻，他在第三局率先破发，随后完成保发的他3-1领先郑钦文。第七局和第八局查拉耶娃分别直落4分，完成一破一保，以6-2扳回一城，将大比分扳平至1-1。对于自己的状态突然掉线，郑钦文分析道，
3: 纯粹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加的压力，然后呢再加上打到后面那个球越来越大，确实我需要更多的耐心，但是那一段时间我能感受得到自己非受迫性失误突然上升，然后那几局掉得非常非常的快，再加上我一直觉得就是第一盘实力火热，就是没有办法维持那个状态，自己心里面也慢慢变得有点着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需要进步的地方，因为我的实力在那里，但我需要保证的是在一场比赛尽可能的多时间的保持这种高实力的击球。
2: 决胜盘前三局双方各自保发，第四局郑钦文在错失了3个破发点的情况下抓住机会兑现了第4个破发点，取得了3-1的领先，随后双方一路保发至5-2，查拉耶娃连破带保将比分追至4-5。关键的第十局郑钦文顶住压力完成破发，以6-4锁定胜局。郑钦文2-1力克查拉耶娃，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八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14跻身1000赛八强。下一轮他将对阵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1: 接下来请听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父辈的旗帜》。
4: 万水千山，淬炼成钢，烽烟万里，铸就忠肠。90年前，红军以脚步丈量信仰，那面旗帜，浸过血，褪过色，却始终向前。今天，七位红军后代深情回望，讲述父辈征程。
5: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外公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他
6: 毛主席在中国吴江的时候摇了摇这个桥，世界上只有我们红军才能架出这么好的桥。
7: 完了就叫一个牌子站一排，打他个牌子枪，果然就打下来。
4: 旗在，路就在，旗不倒，人就不散。北京新闻广播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父辈的旗帜，回望烽火征途，传承长征精神。张允义，开国大将，长征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负责侦察探路，组织架桥，交通联络，为红军行军决策提供情报。湘江战役危急时刻，参与指挥红八军团突围，收拢失散指战员。行军途中勘察行军路线，排查险要关口。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抵制分裂行径。长征胜利后，参与组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广西，剿匪安民，发展地方建设。父辈的旗帜。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专访张云逸大将之孙张小龙，让我们跟随亲人的讲述，走进这位两度长征、三过草地的中革军委副参谋长，重温他为红军侦察探路、架桥联络的漫漫征程。
8: 小龙老师您好，您的爷爷张云逸大将可以说戎马一生，您多次也提到爷爷生前最引以为豪的有两件大事，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究竟是哪两件？
9: 对，我爷爷确实说过这么一句话，其实他一生啊引为自豪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率领着红七军进行了7000里的小长征。第二件事呢，就是跟着毛主席走了伟大的25000里长征。
8: 提到25000里长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红七军这场7000里的小长征，其实很多听众了解的并不多。那接下来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还原这段波澜壮阔，但是少有人熟知的历史？
9: 1929年的12月11号，张云逸和邓小平呢，领导着当地的农民起义的部队呢，举行了这个百色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此后呢？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呢，在扩大巩固根据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啊，以及清剿土匪等等工作中呢，都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根据地呢不断的巩固。
4: 1929年12月，张云逸与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组建红七军，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重兵反复围剿之下，根据地斗争形势日趋严峻，为保存革命力量，打通与中央红军的联系，红七军毅然踏上北上转战的漫漫征途。部队告别广西根据地，转战桂、湘、粤、赣数省，一路上冲破国民党军队层层围追堵截，翻越崇山险隘，强渡江河，历经大小无数次恶战。行军途中，粮草弹药匮乏，环境艰苦恶劣，官兵们既要应对频繁的战斗，还要忍受严寒饥饿，不断有战士流血牺牲。这支从广西出发的红军队伍，行程足足7000里，历时近9个月，一路浴血拼杀，向着中央苏区奋勇前进。这次艰苦卓绝的远距离转战被后人称作小长征。它虽然里程不及25000里长征，却同样充满生死考验。红七军将士凭着坚定的革命信仰，突破重重绝境，历经千难万险，只为实现和朱毛红军会师的目标，用血肉踏出一条通向苏区的革命道路。
8: 那张云逸接下来是怎么收拢这支队伍呢？感觉好难啊。
9: 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啊，进行动员，说我们现在虽然遇到了

0: 登陆，马上对部队进行编组，不必要的挑的担子呀、什么挑子呀、锅呀，全部扔掉。然后组织了六个步兵连，再加上这个李天佑的特务连，一共有七个作战的连队，又重新任命了团长、政委。部队一声令下，就开始向乐昌河进发。由于地下党的帮助呢，伤员也得到了安置，还有一些小战士也都留下了。
1: 那当初为什么会把一批小战士特意留下，是出于什么考虑？
0: 因为前方战斗太频繁了，很凶险，这些小战士啊，从百色苏区这么一路走过来的，有地下党了嘛，就把他们留下来了。然后呢，从平石渡口租的船，说是运粮，部队呢就向老爷庙渡口开进。等这个船一到，部队立刻有序的登船，这是已经到了七号的深夜了，一批一批的，最后哎，不发一枪一弹，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所有的部队都过了河了，就开始向湘赣边区就走了。这个时候呢，看到十几个黑影跟上来了，张云仔细一瞧，安置在地下党的党组织的这个十几个小兵也跟上来了，问他为什么没跟上，他说不行，说张局长，我们就知道跟着党走，就知道跟着红军走，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儿，我们还要继续走，你得必须得让我们走。这些小战士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的觉悟就是一条，跟着红军走，跟着党走，不能脱离部队，
1: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0: 对，到了3月14号，红七军张云逸带的这部分部队呢，和湘东南独立师在湘赣边界会师了。这个团长叫谭家树，政治委员就是王震。一开始啊，一见面呢，互相射击来着。湘东南独立师四团一看这个部队打着个什么旗子，也不是我们红军旗子，开枪了。红七军这里边夸的也散开了，投入战斗。但是一打一个觉得不对劲儿，双方都觉得不对劲儿。最后赶快吹号一联系，哦，双方都是红军。最后一问怎么回事，问你们这什么旗子，他们仔细一看，哦，红七军那个军旗啊，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征程，辨认不出来了。

0: 而指挥了和湘东南独立师红二十军和国民党军的战斗，特别是4月4号打一个永阳镇，这个镇啊联合进攻，开始是让二十军的175团作为主攻，他说我们是地主，我们来进攻，红七军做预备队。张云逸说行，他就在指挥所一声令下，部队开始进攻。结果呢，由于这个团啊只有6个连队，在国民党的反击下，他不断的后撤，最后后撤在张云逸指挥所的山底下了。张云逸马上把军部警卫排给调上去，这个防守阻击，结果还是不行，因为敌众我寡，警卫员就说这赶快撤。张云逸说不能撤，拔出手枪和警卫员一起掏出枪来投入战斗。千钧一发的时候呢，红七军预备队的一个连，这个连长叫莫文华，他带着广西兵过来了，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了。张云逸啊转危为安。后来张云逸回忆这个战斗的时候啊，他就说这个4月4号这个战斗啊，是我一生中遇险无数是最危险的一次，就敌人已经就打到军长跟前了。然后部队到达了赣江边，7月11号在湘东南独立师的掩护下，红七军渡过了赣江，向中央苏区的腹地进军，一路上受到了中央苏区的军民的热烈欢迎。到了7月22号到达了中央苏区的桥头镇，和红三军团会师了。
1: 红七军这场7000多里的小长征，整个征程历时将近9个月。部队从广西出发时，共计7000多名将士，历经一

0: 级的表彰了。到了1933年的八一，中央军委、中革军委呢，确定8月1号为建军节，同时对根据地建设、红军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给予表彰，授予红星奖章，授予了一等红星奖章，当时是三个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二等红星奖章呢，一共授了34个人，张云逸作为红七军唯一的受到二等红星奖章的，接受了这枚非常光荣的奖章。张云逸离开了红七军，他担任了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他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1: 讲完了惊心动魄的小长征，那么接下来的25000里大长征，张云逸也是奉命奔赴湘赣。
0: 对，
1: 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1933年啊，这个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啊博古、李德呢采取了错误的这个路线，使红军呢损失非常大。这个时候呢，中央呢采取了三个措施。第一个措施就是组建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由这个方志敏同志负责，向皖、浙、闽地区进发。第二个同样都是在夏天，让第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向西进，为了填补啊六军团

0: 变了。第四师马上就上报周恩来副主席，他说张云逸来了，周恩来副主席就立刻叫张云逸到总部，并且分配他到红八军团，没有下参谋长的命令，但实际上是履行参谋长的职责。张云逸协助周昆把这个整编工作组织好，一个军团零一个师，就开始继续的担任侧翼掩护。那么到达了1934年的11月底的时候呢，部队开始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红八军团啊，一路征战，一路打。张云逸呢，就不断的督促部队啊，跟上部队，然后消灭侧翼的这个敌人。最后呢，在11月底到12月初的时候呢，拼着命的把剩下的部队啊，组织渡过了湘江。
1: 湘江两岸炮火连天，当时这个情况是非常残酷的
0: 啊！国民党已经占领了渡口，轻重机枪啊一直在向江面扫射。红八军团呢是涉水渡江，几乎齐腰深。那么在机枪这个扫射下，不断的红军在不断的死伤。等到最后部队几乎全部渡过了湘江呀，再一清点，11000人的这个红八军团仅剩下1100人。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到了湘江的西岸以后，坐下来休息，这一看周边附近的人就剩下一个游印员了啊！政治部的同志不是打散就是都牺牲了。渡过湘江以后呢，张云逸就被周副主席呢调到这个红军总部啊，给他的任务是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
1: 经历湘江的惨重损失之后，中央也是接连召开会议，调整进军的方向。那么像您刚才说到的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这份岗位的核心职责是什么呢？
0: 这个时候张云逸呢作为先遣队司令员呢啊，他这是受领的是中革军委主席的命令，就是给军委纵队侦察道路，寻找向导，征集资材。他呢由于他参谋业务非常熟悉，他是一直从军以后就是参谋长出身啊，整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每次交给朱德主席的时候都是附有详细的文件说明这个道路是怎么回事，河流是怎么回事，朝向是怎么回事，然后呢都有些什么标志物，部队应该向什么方向开进。所以呢这个朱德主席啊对这个张云逸啊这任务完成啊非常满意的。到了1934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啊在侯场地区啊召开了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呢从当天晚上9点钟呢一直开到1935年第一天的凌晨。中心任务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突破吴江，占领遵义。在这个整个会议期间，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了2封电报。9点钟的时候呢发给红军第2师，要求这个城防师长刘亚楼告诉你，张局长率工兵营土工连协同你们架桥。张云逸他既是先遣队司令员，同时又是作战局的局长。第二封电报在1个小时以后发给张云逸，乌江架桥由你指挥啊。张云逸接到电报以后立刻集合所有先遣队的部队，并且扩大了这个军委工兵营，连夜向乌江的江界河渡口进发啊。到了1月2号的拂晓，张云逸带着先遣队到达了吴江边啊。这个时候呢，24团呢已经在头一天呢进行了一次试探性进攻，有5个靶子向敌人突袭，4个靶子被冲回来了，1个靶子下落不明。
1: 渡江尝试受挫，敌军追兵又步步紧逼。那么张云逸抵达江边之后做了哪些部署？
0: 张云逸就召集2师和4团的干部，给他们讲了3点。第一点，目前这个国民党薛岳部队、吴奇伟纵队和周浑元纵队呢离我们只有几天的路程了，如果我们不尽快突破吴江，那势必会造成背水一战，形势万分危急。第二，你们前一天的这个突击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不够，要加大力度。实际上呢他是带来了这个炮兵连，炮兵连也去支援进攻。这个进攻呢是由刘伯承总参谋长负责的，所以呢得到加强的这个进攻部队扎了几十个竹筏子，在炮火的掩护下一举突破了吴江前线，就占领了对岸。
1: 对岸阵地拿下来之后，更艰巨的任务就是架设浮桥了，对吧？
0: 对，张云逸命令2师4团所有的不参加战斗的一律集合起来，归王耀南营长指挥，任务架桥。怎么架？砍竹子，踩石头啊。当时呢国民党52师有个工兵营长被我们俘虏以后，他在红军大学教工兵，他叫何迪仲啊，他是留日的这个少校。他到江边一看，他就跟耿彪团长说这个桥架不了。耿彪说为什么架不了？说流速太快，完全不符合教程。耿彪说什么教程不教程了，架得了架不了，而是问你什么时候能架成。
2: 乌江水深流急，江面200多米宽，国民党已经把沿江船只全部烧毁掳走， 按工兵教科书，这样的水流条件本不具备架桥条件。张云逸受军委命令统一指挥架桥任务，他组织工兵就地砍竹取材，把三层竹排捆成一节节门桥，用火烤窖船头，减小水的冲击力。战士们搓出数百米竹篾长绳串联门桥，又想出办法用竹篓装满石头，架上十字木架，牢牢固定住浮桥。经过36小时不眠不休的苦战，横跨乌江的浮桥终于架设成功。
0: 毛主席在这个通过乌江的时候，他摇了摇这个桥，也是非常高兴，这个桥架得好，世界上只有我们红军才能架出这么好的桥，顺利地通过了这条浮桥，最后把这个桥给拆毁了。到了最后一天，吴奇伟带着自己的纵队到达了乌江边上，他看到的只有一个空空的江水，他只能望江行看。后来呢，这个张云逸啊，在回忆这一段的时候啊，他是这样说的：什么是大事？红军过乌江的时候，毛主席说要架桥，架桥就是大事。所以他把一个战术的问题啊，提升到一个战略的高度来，这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看出了这一个红军啊，优秀的高级指挥员，他这个指挥的军事艺术水平啊，是非常高超的。
1: 刚才讲完这个乌江天险的故事，我们还是想听一听爷爷给您讲过的

同甘共苦是什么意思？然后我爷爷特别高兴，哎，他说我给你讲讲，同甘共苦。我们长征的时候啊，过草地啊，没有粮食，大家呢互相支援，共苦就是有苦啊，共同的担当。还特别提到了这个过草地，担架队就抬着他和周副主席甘囊肿，都陷入半昏迷状态了。红军干部团的政治处主任莫文华，他刚刚分得了四两腊肉，一分两半，二两就给了周副主席，二两就给了张云一，大家也都有了体力了，最后走出了草地。然后到解放以后呢，我爷爷啊就请莫文华在王府井翠花楼吃饭的时候，他就提。

0: 讲述与践行在新时代继续延伸。这条路起点是百色，终点不是陕北，而是永远跟着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访谈第二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我们下期再会。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也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了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了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的地区等战线上进行交战。
3: 10月7号胡塞武装宣称，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了156次空袭和袭击。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利亚德、哈里德。

0: 场10月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联军随后表示，联军已经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导弹发射平台。
1: 目前也门冲突急剧升级，那么这会是更大规模冲突的前奏吗？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对此，牛新春教授认为冲突外溢的可能性大。
2: 因为目前的形势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空中掩护之下开始收复失地，开始往北打了。本来过去一个月是也门胡塞武装从北部一路南下往南打，就占领更多的南也门的领土。过去一个多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整个曼德海峡。所以从最近2-3天开始，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准备反攻，就是把也门胡塞武装上一个月占领的领土要给夺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升级外溢的可能性很大。第一个呢，是也门有可能再次回到全面内战的状态。我们知道也门是从2014年开始爆发内战，然后沙特是2015年介入，从2015年到2022年期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是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那么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停火了，双方虽然没有签署停火协议，但是地面上普军和然后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再一次爆发了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也门国内的内战，伊朗支持的，来说伊朗可以袭击过往油轮的数量是明显的增多了。从9月28号到现在为止已经袭击了10几艘油轮。那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跟沙特这边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中间很可能是有联系的。
0: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此前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攻击被视为对三国的集体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目前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在沙特开展多
1: 坦和土耳其被拖入冲突的风险有多大呢？牛新春教授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2: 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直接卷入对也门胡塞武装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一次会议主要还是一个政治上、外交上和道义上的一个姿态，就是要显示这三个国家是团结的。因为虽然在10月5号的会议上，三个国家说要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是呢，它没有具体内容，到底怎么落实？沙特跟土耳其到底是会出兵，还是会进行武器上的支援，还是会进行情报上的支援？这些都没有具体说。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可能直接去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它有可能提供一些武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巴基斯坦在沙特本来就有8000人的驻军，但是呢，不管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还是第二次海湾战争，包括最近的伊朗对沙特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都没有消息报道说巴基斯坦在沙特的驻军，包括巴基斯坦在沙特有一个战斗机中队，就是这些都没有参加。那么土耳其呢，在沙特驻军规模很小，有200人的这个军事技术人员来协助沙特做一些防空和那个电子方面的工作。所以未来有可能就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持或者武器上的支持，但是他直接参加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有伊朗支持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跟伊朗的关系都不错，如果他直接去打击胡塞武装，就相当于他间接的去削弱和打击伊朗，这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会做的。

0: 所以他们实际参加战争，对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15到13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1: 好，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贾萌、翟汉，感谢您的收听。

0: 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2: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权力。
1: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0: 有人用它量人情。
2: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0: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3: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4: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0: 新政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舞战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宋史研朋友来介绍一本他的最新的书，叫做李清照的
3: 有故事的书。
2: 提起李清照，大家想起的都是他的诗词和跌宕的一生，但剥去这些标签，作为一个文艺女性生活在宋代市井中，她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呢？一个真实的宋朝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日子？李清照点茶的手法有多讲究？宋朝的早晨从几点开始？汴京的夜市又开到几点？瓦舍里演的是什么戏？这些问题的背后藏着一个被诗词遮蔽了太久的热气腾腾的大宋人间。著名的宋史研究者吴钩的新书《李清照的一天》里，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反而从闺阁到市井的宋人日常微观入手，走进这位大词人的十二时辰。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宋史研究者、知名历史作家吴钩和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

0: 还有搞别人立功的人，一看将来就另一派的人，都非常简单，没有太复杂的。你一定要说，就是看各个利益关系，他才有目的才会干。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主流的正规的历史记载是信实可靠的。最大的诬陷说我不写，可以不写，但不是说假话，写不写那是我的事情。但完全造假，第一没那必要，第二不太容易，不是造假那么好造的。
1: 前几年在绍兴说出土了一个唐代的一个圣旨，这个圣旨是说是皇帝表彰这个郭子仪的
2: 唐代的圣旨
1: 啊，唐代圣旨那出的那很珍贵了。
2: 嗯，
1: 那个圣旨开头就写了皇帝诏曰，但是一看皇帝诏曰皇帝之言，这可能明代才会这么说啊，唐代人圣旨绝对没有会出现这句话的。这个造假都太不用心了，我觉得。还有在我们广有个村，这个古村落，古村落里有个祠堂，祠堂就追溯他的祖先多么花多么伟大嘛，当了什么大官嘛，也是贴出了一个宋代的圣旨，这圣旨的开头也是皇帝诏曰，那肯定是后来制造出来的吧。但是他们制造的也觉得太不用心。那么李清照有没有刷牙呢？其实我也不在场。但是呢，我都看过相关的史料的记载，比如宋代的史料有记载，当时在比如在南宋的杭州里面有卖牙刷的专卖店，当然那个时候不叫牙刷，

0: 市里面、城市里面都有很多寺庙，当地东京城里面也有很多寺庙，包括大相国寺。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上去看的话，也可以找到一个寺庙。这些寺庙往往不仅仅是清修的一个地方啊，而是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一个场所。里面有商场，甚至有酒楼、有饭馆，包括大相国寺里面有一家饭馆，它的饭馆被人叫烧猪宴。为什么？因为这个饭馆的厨师是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最拿手的烧菜，拿手好菜就做烧猪肉。这是真实记载的，并不是我虚构的。那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城市里面寺庙还是当时是充满这个市井气息的。大相国寺其中有一个地方就专门卖这种古董啊、名画啊、碑刻啊等等。这赵明诚跟李清照都最喜欢逛的。其中有一次，赵明诚还在逛这个大相国寺的话，看中了一幅画，这其五代著名画家叫徐熙的这么一个画家画的
1: 徐熙，
0: 我普通话太不标准了、徐熙的这么一个画家画的一幅牡丹图。徐熙是画牡丹的高手，他的画留到北宋就很有名的。他的这个画太贵了，李清照与赵明诚都没有钱去买，所以只能借回家去欣赏几天，然后再送回去。
2: 对，那既然讲到了大相国寺，讲到了李清照和赵明诚都非常感兴趣的金石之雪，那么就是涉及到辛德勇老师非常擅长
0: 专业了。
2: 因为辛德勇老师在他的新书这个铸造天地的最前面就讲到了宋代的吕大林的考古图，讲到了这个北宋的这个金石之雪哈、正好李清照和赵明诚都非常的感兴趣啊。您在这里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叫金石之雪，那当年李清照和这个赵明诚研究的到底是什么，也是和您书中所这个铸造天地那本书里面所谈到的，像这个青铜器啊，上古的这些器物上这些纹样啊，还是一些碑刻啊、碑帖啊，这个呢，您跟大家也讲一讲。
3: 你对某一部分感兴趣，我相信至少有一部分朋友会想，哎，第一，宋朝为什么这样？宋朝这样是怎样来的？它有个来龙去脉，一定会问很多问题。这个兴趣会带动我们，使对历史的认识和了解越来越丰富，而且非常舒服非常自然。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要求，或者吴先生已经考虑过了不能写了，这部书只能这样写，或者呢没有充分考虑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读者可以进一步思索。那么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你涉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李清照赵明诚夫妇他们对这个石刻文献的收藏，也包括一小部分铜器，石刻的收藏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都非常著名的，就是他们留下了著名的金石录，特别是喜欢书法的朋友，很多人也关心这部书，因为它提供很多早期的碑刻资料，它注入的很多汉碑啊、魏晋的碑啊，今天已经失传了，做研究历史也很好的资料。但为什么他们这么感兴趣，包括对其他的古董的感兴趣，刚才我多少谈到一点，我对陈寅恪先生的著名论断，就每一时代的大义，每一时代学术发展是新材料推动的，我是七七不敢苟同。我认为不是，是你的需要推动了人们对新的材料的关注。这涉及到当代的学者，我们究竟怎样用更合理的态度对待史料和研究问题。如果一门心思找大家没看见过的东西，可能是一条邪路，满世界找这个材料找那个材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做法，是关注那问题需要了我们就要找材料。那么金石学相当于中国古代最早的考古学，但是打个引号，它不是主动的发掘，是考古了，它被动的发掘，是由盗墓贼干的事。盗墓贼盗人家墓是很不道德的，古人盗墓也是没有办法，穷则思变嘛，总得活下去，盗墓是很损阴德的不能做的事情。那为什么要盗墓？很简单，墓里有它需要的财宝，财宝我们首先看到金子、银子，对不对？比如南昌的海昏侯刘贺墓，大家一狂成成一片金子，其实那金子对历史研究真的没有太大价值，有价值是其他东西。那么古人一开始盗墓贼呢，盗的也是这种值钱的东西，但后来发现不对，哎，为什么呢？这铜鼎也值钱，那铜鼎怎么值钱了呢？这就涉及到唐宋变革。唐宋变革这文化界的重大变化，就大致在北宋仁宗时期开始，代表人物就范仲淹、欧阳修他们，他们由于经学研究的需要重新理解经义，需要找更可靠的材料。那除了传世的经书之外，商周铜器是直接体现这个时代的。好，学者既然需要了，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给你倒了给你送吧。然后这样就开始倒，他一开始重要的商周铜器，然后连带的石刻方面呢，主要重视在汉代的碑刻。那后来呢，发展到书法也重视，那就是说唐代的碑，像柳公权、颜真卿这些人，这些碑欧阳询察这些碑重视。

赵明诚、李清照夫妻的金丝路。但是这个刚才吴先生谈到一个问题，就《续通鉴长编》南宋李涛的和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对比，这两部书充分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0: 也不多，也不这样做。他的通鉴有一部分叫考异，就交代了一共甲乙丙丁四种材料，我为什么采用这种，但做的非常简略。到李涛的续职之中，资质通鉴长篇就完全不同，在实事求是考定史事方面做的非常严谨，不止一部书。我注意到一批南宋的史学著作对事实的考定出现了一个新的方面，整个变化过程中在史事记述这方面南宋和北宋截然不同。那么李清照的夫妻的金史录呢，更多的停留在早期阶段，就注录留下一份记录，客观简单记录一下这事实。那么正是在这个学术背景下，他们形成了由学术上的追求到文化上的所雅趣，到各种文玩，这跟宋代整个生活的富庶、生活的安逸都有关系。整个文人的生活，宋朝、明朝高度雅致的啊，你大家一定注意，富庶的经济条件会培养出高雅的情趣，我们这样看待就好了。这赵明诚、李清照夫妻这个，第一，整个变化是学术变化风气或者文化变化风气推动的，这是一个时代的风潮，所以吴先生选择李清照，他很有代表性。由金石雅玩到其他的这些古董的雅玩是配套的连带的，情趣就是这样的。比如欣赏个古董美，一个铜器满铜器挖出来都满身铜锈，这有啥好看的，对不对？你新做一个好不好？金光灿灿的，不是？他问是历史的这种岁月的沉重感，有特殊的审美的东西，这需要有情趣的，大家看着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今天生活安定看得好，你饥寒交迫的时候你看台试试，它就不一样了，对吧？最后这个书里体现的，就这个侧面给它体现出来。当我们继续问，就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每个人他的情趣好、生活好，是时代风气变化形成的。
1: 金石录对于中国古代的，尤其宋代这个金石之学哈，包括下器后面的一些金石之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很遗憾的是哈，经过了靖康之变之后，他们的一些收藏，应该是当时靖康之变发生之后，有15车大的他们的收藏，要向南运，中间流失了不多，流失了很多哈。那么这也是难以弥补的这个遗憾了。那么还回到这本书《李清照的一天》，在这本书当中其实还讲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细节呢？比如说李清照早上起来的这个梳妆打扮啊，这个妆容啊，包括晚上去逛这个夜市啊，去这个一些园林哈、那么去跟赵明诚一块去游赏。还想问一下吴国老师的，就是因为李清照她作为一个宋代的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一个女子，那么她的这个生活状态也反映出北宋女性的一些生存状态的代表。
2: 最开始提到的女孩子怎么化妆的这种妆容啊，我就想起了自己的一个对历史问题一个关注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无聊的一个关注点。有时候非常喜欢去考据一下，古代女孩子到底是用什么化妆品可能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啊，但我个人是急切的兴趣所在。自己的考证之后啊，通过文献的一些记载，古代的女子肯定是有口红的。我们看电视剧，口红是用什么做的？好像拿了一张红色的纸
1: 抿一下，
2: 抿一下是吧？它的历史的记载，比如宋朝历史的记载不是这样子的。宋代女子所用的口红，它的形状跟我们今天的口红差不多的，只不过它是装在竹筒里面，或者盒子里面，是管状的，比如用各种的植物染料加上蜂蜡。油脂做成的是一个管状的，跟我们拿截图一样的，而不是拿一张红纸去抿一下。这个红纸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可能是香港的电影那些导演机构出来的。事实上李清照如果化妆的时候要化妆的话，她涂口红跟我涂口红是一样的。
1: 书里还讲到了女性画眉毛这个涂腮红。
2: 对，其实女孩子嘛，我觉得从古到今都说爱美的爱美之心的人都有。很正常，古代的女子她的闺房里面肯定也有很多的化妆品，特别是像李清照这样的人家，平民百姓可能没那么多的化妆品，用不了，没条件，但李清照肯定有。您还说到这种皇家园林，的确宋代的普通市民都有机会去到皇家园林里面去游览，这是因为宋朝有一项制度，这个制度说的是每到春天，就三月份到四月份清明时节， 这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一部分房家园林，并不是所有啊，是一部分，房家园林对市民。

0: 开放的，
1: 大家都可以进去玩，而且到里面是可以观赏到非常丰富多彩这种娱乐活动，就皇家为了吸引游客进来，特意在。

在地方的老百姓都可有机会去游当地的类似公园，等到他那个时候就叫郡捕啊，也是类似公园的一个设施，都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这种制度宋之后，按我所了解的，就是应该没有了。比如宋代之后，元明清，皇家园林就变成一个禁地，皇家的禁地，老百姓绝对是不能进来的。游皇家园林的这些人，这些游客里面，其中也有不少是女性。女性并不是不能出大门的，我们看《王安石》里面会有一句写《金明池》的诗歌，里面提到什么“红裙争看丽于栏”，栏红裙指的就是女子。就春天的时候，在这些游客里面，有一大群穿红裙子的女子，这些女郎她都可以游，游金明池的。金明池就是宋朝北宋的皇家园林，我们看《清明上河图》，在上面也可以看到。画中的人也有一部分是女性，只不过她的数量、她的比例没有男的那么多。就是我觉得这里说明了两点：一点，古代包括宋代的确是一个男女不平等的时代，的确是男权社会，女孩子出门的概率远远要低于男性。第二点，宋代也绝不是像我们有些人想象当中，女孩子不能出门，只不过没有。

宋朝人叫士女嘛，士女就是一般都是士大夫家庭出身的这女子，晚上是可以去茶坊喝茶的，甚至可以去观看赌博的。如果是在元宵节的时候，那更加热闹了，女孩子通宵出门不归的，这些都是有文献记载。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古代女性你要说她的自由度，那肯定是不如今天，而且那个时候肯定也没有什么要所谓的独立自由这么一个概念，是吧？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古代包括宋代的这个女子想象中那么封闭，她们也有她们，比如说出门逛街购物喝酒喝茶，特别是李清照，她肯定会去外面酒楼去喝酒，或者跟着朋友相约去哪个地方喝酒，肯定是有。你看李清照的词里面多少写到她喝酒的情况啊，从这里我觉得也可以看出，首先哈，我再总结一下，首先古代的女子，包括宋代的女子。

力一定是要父母同意才行，父母不同意的话你结不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古代社会的男女双方可能有一点小小的择偶的自由度。我这里可以从一个宋代流行的一个习俗说，

0: 越富贵越有钱的人越不能选这，你穷的都叮当响了，认不认也无所谓了。就是越低下的阶层，你自己选一选，当时可能性很大。就下边的你无所谓了，已经是。
1: 奚德勇老师讲这本书的时候，也谈到这本书的这样的趣味性和通俗性啊，因为的确这本书呢和吴国老师之前的著作相比啊，阅读起来要更加的小畅一些啊，然后要更加的有生动有趣一些。那么这就涉及到历史写作的一个问题啊，就如何把学术的严肃性和这种表达的生动性更好的融合到一起的问题啊，因为这也是可能摆在很多历史写作者当中的问题哈。
2: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很难去调和的矛盾，你只能做到其中在起了一个平衡吧。我个人是谈不上学术研究，但是我又不希望我的作品是除了被评为通俗以外，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我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在写作当中是非常有意识的，希望能够用非常严谨的态度引用严肃的史料，然后采用一些比较有趣的表达方式来呈现，做到一种某种平和，就读起来不会那么枯燥，像学术论文比较小众。同时它又不是那种大众读物的那种浅薄，甚至是胡编乱造，还是内容上还是有一定的严肃性。
0: 我的历程吧，我2004年秋天调到北京大学教书，教书以后呢，我逐渐的，不是马上变的，大概3-4年左右10年开始有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就是你讲课有这个经历和没有讲课不一样。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在陕西师范大学，在研究所没有机会给本科生上课，给研究生上过课呢也没正式上，时间也很短。然后到了历史研究所社科院以后呢，纯研究单位，他一肚子学问，或者说咱觉得他真有一肚子学问，他没地方讲。我呢到北大讲课以后呢，有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喜欢上课，我又喜欢讲基础性的知识，那么讲课造成另一个感觉，学论文最后你年轻发文章藏了人别开不给你发，最后越来越干吧，就自己看的都难受。但是大家认为公认的学术的文体，但是讲课不一样了，讲课说话你就说要有一点铺陈，没有那样写法，口语和文字有差别，那我感觉这样很舒服。然后逐渐的文字开始有点像口语化的东西，或者说稍微把那表述变得松一点，松一点不是灌水，是你不要那样紧迫的，一上来憋得喘不过来气儿，你觉得做得很精炼了，读者接受不了。那么这个更大的变化是2016年正好10年前吧，哎，我跟这一点跟吴先生一样，我们都得了中国好书那个奖，对吧？我的海阔和刘鹤得了那个奖，那个奖呢给我强烈的冲击。这个书呢有人称通俗读物，我是非常不高兴的，非常深的一个学术性东西，只不过它的表述变得松散一些，还有一些我称作引桥的预备性知识有个讲述，但受到大众广泛的欢迎。我自己今天很惭愧，我的文笔不行，写的一点都不生动，但只是稍微做了一点努力，受到读者这么广泛的欢迎，我在思考问题。我们做一个历史学人，我们从事历史学研究，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现在实际状况，这个圈子里的人为了评教授，为了评职称，写完了之后顶多有两个哥们好一块喝顿酒，击掌将近写得好，基本上就永远没人看了。这我是夸张一点，但是不是这样能够满足我们研究历史的根本目的？我思考了一顿之后，我用一句口号归纳我的追求，让历史学回归于社会，就是我们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让喜欢历史的、想了解历史的能够接受、喜欢阅读。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班上班快乐
2: 因为是国庆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啊、
1: 没错，而且大家如果是打开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的话，您点击右上角的小摄像头会发现、
2: 嗯、
1: 哎，今天这个上台这俩人不太对呀、啊、这个平常能见的这个凯哥和美哲去哪儿了呢？
2: 哎呀、
1: 这个、
2: 他俩是不是休假没回来呀
1: 这个咱们先按下不表啊，这个可以等到明天
2: 让他们自己来揭秘。
1: 对，让他们自己来揭秘。大家好，我是翟汉啊，
2: 我是冰冰。
1: 对，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欢迎大家的收听啊。今天是非常说可以说是盲盒中的盲盒啊，男女主持人都不太一样、
2: 嗯、
1: 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个大家咱俩应该算是老面孔了，
2: 老搭档。
1: 对、哦、但
2: 跟大家也很熟悉。
1: 是，不过是不管是从新闻广播的角度上来讲还是这几天来讲、嗯、但是也可以说是个好久不见对吧因为大家有人请三休十三啊，有人休了七天刚回来，那么我相信
2: 反正心都在假日里面。
1: 哎、
2: 哦，
1: 这个久违的直播突然出现啊，其实今天也有很多想跟大家聊一聊的、
2: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您此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这有人闹钟一响挣扎起床，有人身体在岗心在远方，这一时过节一时爽，节后状态慢慢养。那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哪个是您此刻的状态呢？
2: 哎，刚才还在跟翟汉说啊，家有小朋友的可能都有这种体会、啊、昨天晚上我们家小朋友在那儿抱怨，把物理数学语文都抱怨了个遍、
1: 嗯、
2: 抱怨每一个老师留的作业，
1: 这是合理的情绪发泄嘛？大家其实也可以理解，
2: 可见他没有按时完成
1: 是的，没错。那么我们今天啊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这节后上班、嗯、您可得悠着点儿、
2: 哎、
1: 就是别上来就觉得我终于休息好了，我坐在这儿我就开始满血复活。
2: 很多人的心情都是我怎么又出现在这里了呢
1: 咱俩也有这种感受哈。昨天呢就是
2: 说你就说你不要带我
1: 行行，这昨天不是这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吗？其实这个有一个热搜啊叫假期戒断反应，这个话题就引发大家的讨论啊、嗯、有网友就说这一想到明天上班就烦躁犯困提不起劲儿，哎，这就是某种综合征啊、
2: 哎、
1: 这身体在工位上，这灵魂其实还在放假。这对此啊，这北京安定医院的心理治疗师苏红就说，您别小看这个假期戒断反应，它其实不是一个小事儿，它也许啊它可能就是某种这个身体的表现、
2: 哦、
1: 啊，它不是医学概念，它本质上呢指的是身体它对于睡眠变化和生命生活的节奏切换，它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他建议呢大家返岗之后千万别逼自己立刻就满血复活，您啊先干一两件事儿就得了，这上班的前三天可以适当的降低一下工作强度。不过我说实话，我今天早上起床9点钟准时，我就收到了3条微信。
2: 嗯，
1: 每一条微信都是在问咱们之后的某个直播什么时候，对，全部都是工作安排。
2: 哎、
1: 所以这个适当的降低工作强度，还得您自己来把握一下啊。
2: 是，
1: 这个苏红还介绍说，这个戒断反应啊，本身这个是一个医学名词，我们知道有什么演唱会戒断反应，就各种各样戒断反应啊。嗯、但是假期戒断反应，它并不是一个心理学层面上的一个诊断，它像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主要呢是用来描述长假之后这个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应。这门诊当中啊，就有很多患者就是因为不想上班，所以来就诊一下。其实说白了，想跟这个有个小品嘛，说话聊话、
2: 嗯、
1: 就是说话啊，
2: 也是一个治疗方式，
1: 对，跟医生聊聊天啊，也可以也是一种就诊。其实很多都是因为长假之后出现了一些动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感觉回不到原来的状态的一种情况。 情况啊。
2: 对，所以人医生建议说，如果你能控制自己的工作节奏的话，咱慢一点去回到原来的状态，不要太着急。
1: 这个长假期间，这生活节奏从紧张突然就开始变得有些松散了，这个饮食啊、睡眠啊、活动量，它都跟平常不太一样了，这身体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医生还建议呢，这假期结束之后啊，这几天您先调整一下作息，对吧？可能有些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们，这可能晚上就睡得比较晚了，这作息确实需要调整一下。那您每天啊，要比假期期间提前个15到30分钟入睡和起床，那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让身体慢慢的就回到这个工作日的状态的节奏当中。其实不光是这假期，这最近不是入秋，对吧？这十一期间，这北京
2: 天气也在变化，
1: 哎，这大风一刮，这秋天一来，您这个进入到了一个慢慢进入到一个冬天的作息了，可能还是
2: 你需要不断的去适应它。昨天白天我在外面逛，觉得太阳底下能穿短袖
1: 啊，
2: 但是晚上风一起又觉得穿风衣都冷。
1: 哎，是就想早点睡觉了哈。
2: 对，
1: 其实这也挺好的啊。他说呢，返岗之后您啊也别对自己有太严格的要求。不用一上班就要求自己立刻满血复活，成为高效职场人士。您呢也可以从简单的事儿开始做起，比如说整理整理文件，回复回复邮件，列一份本周的待办清单，先把一两件小事做完，这个掌控感啊就慢慢回来了，这焦虑感也会随之降低。您啊得允许自己的工作状态慢慢回来。
2: 嗯，
1: 其实我今天早上刷到一个朋友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那个十一七天啊没有看这个工作的邮箱。然后这个今天早上打开工作邮箱，发现有150多封邮件。
2: 哇，
1: 你知道他
2: 焦虑感随之而来。
1: 哎，他没焦虑，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吗？他说直接点了一键已读。他说如果真的是要紧的事儿，一定会有人直接找他来。
2: 哦，
1: 我觉得就这种心态还是值得大家去学习一下的啊。但是
2: 看您具体的工作，
1: 对，也得看您具体的工作啊。说完工作，您看这个人际关系方面，您看这假期七天。没见着人，你看我也没见着冰冰姐，是吧？这个人们和同事客户的联系也相对减少了。这返岗之后，可能有些人他那个容易想多嘛，就可能还觉得是不是得恢复到以往的互动状态啊。
2: 哎呀，你跟我话说少了，是不是对我有
1: 什么
2: 不满呢？
1: 对啊，这个可能、这个、
2: 不用想太多，
1: 是、
2: 啊、
1: 您别想太多，也可以逐步的啊重新建立一个工作联系。这返岗工作的间隙呢，可以适当的起身活动，这午休之后散散步，晒晒太阳，或者跟同事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也有助于缓解假期结束之后的心理落差。所以这上班前三天啊，也就是8、9、10这三天，哎，正好这三天哈、啊
2: 嗯、
1: 那个您这个日程不宜安排的过满，要避免高强度任务，给自身留出缓冲的空间。这毕竟这调休嘛，是吧？这周日您只能休息一天，是吧？
2: 这周休息的时间又偏短，
1: 是这周六还要那个上班、
2: 嗯、确实需要适应一下。
1: 是在这也得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这周六是工作日，这公交车道也别乱走哈。这医生也提醒大家，这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公众如果出现这个情绪低落、失眠还有烦躁等症状，如果持续了超过2周，明显影响了工作和生活，您也可以到医院来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2: 嗯，一般来说确实不至于啊，但是可能需要调个2、3天。
1: 其实主要是大家确实有落差。您想这十一期间，咱说说那个冰冰姐这十一去哪玩了？
2: 哦，十一、啊、去了上海，
1: 嗯，
2: 主要是陪小朋友去追星打卡，
1: 嗯
2: 啊，他喜欢的偶像，然后在那边有一些拍照的地方啊，就一样的拍了一下、
1: 哎、
2: 然后还喜欢那个娃娃，给娃娃买小衣服
1: 啊。
2: 发现上海的二次元文化确实是非常的发达，
1: 就是换一个环
2: 境，一个商场里面满满的人
1: 啊、
2: 而且走
1: 毕竟过节嘛，
2: 对
1: 吧？
2: 而且走在街头会发现非常多的就是喜欢音乐剧的人。

0: 人从众的那种感觉，而且大家看到人一多吧，还觉得挺热闹。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节后上班第一天，您此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其实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发发照片啊，因为我们毕竟也没有去很多地方。我们在座的两位，我回了趟家啊，我回了趟内蒙，您去了趟上海，也希望让大家来跟我们看一看。哎，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去了哪儿好玩的？如果有好看的图片什么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今天除了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同时还是寒露节气。
0: 哎呀，冷了。
1: 对，寒露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嘛。那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是进一步的加大。尤其这个时候怎么养生，医生也给您提出了建议。像北京中医医院医生韩强就提醒，寒露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您就不适合在盲目的秋冻了啊。很多人讲养生我要春捂秋冻，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更容易适应这个季节的变化，但是到寒露了就别动了，特别要注意保暖，尤其是脚。睡前呢，咱可以用热水泡泡脚。那寒露时节，燥邪正盛，这秋燥很多人也是有感受，容易出现咽干呐、鼻燥啊、皮肤干燥等等凉燥的症状。那医生也是建议，白天咱可以喝点淡盐水，晚上可以喝点蜂蜜水，既能补充水分，也能润肺养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啊，有时候光喝水老觉得还渴，就调整一下您喝水的这个内容啊。那寒露节气饮食方面呢，像咱们民间有这个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因为芝麻有润肠通便、健胃保肝等等的功效，咱也可以吃点芝麻球、芝麻酥、芝麻烧饼等等的食物啊。日常饮食到寒露这个时候就可以多吃一些味甘清淡滋润的食物，比如柑橘呀、柿子啊、桃子啊、香蕉啊等等，它既能生津止渴、润肺清心，又能够利肠解毒、静心安神。另外还有像糯米、乳制品等等这些柔润的食物，都在帮助咱们的身体适应季节的变化。而且秋天也是丰收的季节，好吃的特别多，对吧？
0: 哎，我说到好吃的，哎，我又要给大家来推荐大家啊！我最近吃到，因为这个季节其实柚子特别好吃，
1: 对
0: 对吧？尤其柚子它对嗓子。

0: 找那种泰国产的柚子。
1: 怎么
0: 反正就是具体我记不得了啊，某个品种，我经常会在晚上等着它出清的时候去买，因为它平常单卖，对，因为它平常单卖它价格稍微有点高，
1: 会过，
0: 哎，然后那个柚子呢，就比平常吃的那些呢，它的吃起来的口感会稍微发糯一点点，就是而且它的那个酸性会更低，所以吃到嘴里呢，你会觉得不像那种普通的柚子会有点发梗，是那种糯糯的口感，而且还有一种清甜的香味儿。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去尝试尝试啊。
1: 对，这个季节很适合啊，而且这个季节我以为你会说另一种食物，
0: 什么梨呀？
1: 秋风起，蟹脚痒呀！
0: 啊，
1: 又到吃蟹的季节了，
0: 也快了，倒是
1: 快了，陆续的开始了。
0: 是，之前吃海蟹，最近开始吃淡蟹了。
1: 哎，控制一下量啊！
0: 哎，其实今天那个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您此刻的状态是什么？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在聊天室找到我们。如果您点击右上角的摄像头，就能看到我和冰冰俩人啊。我们今天是代班，其实我发现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节后上班第一天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应该还是有很多的激动的这个余温啊，因为大家发了很多大家出去玩的那个照片。

0: 真不容易，就是你得找一个非常非常暗的地方，你可能得这个在这个假如说高速的中段那种位置、偶尔才能看到，也不容易哈。
1: 对，有时候看星星得特意去找一个很没有光污染的地方。
0: 我看博荣发啊，说这个过节期间赏公园啊，赏花，到农家院去采摘，过得悠闲自在，心情美美哒。遗憾的就是没去看场电影啊。对，这个十一档啊，上线了很多电影，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不过确实今年这个国庆都是这个去乡村啊，叫县游，去县里游玩的这种的
1: 啊，比较
0: 热闹
1: 啊，
0: 是还是不错的。
1: 博荣姐这个行程可能跟大家有点反着啊，他说过节几天很清闲啊，但今天家里来客人，哎，就一通忙活，采购、做饭，吃完还得收拾啊，一个字儿累啊。
0: 是，确实不错。
1: 不上班，在家上了个班啊。
0: 但也有不一样的呀。你看 Y 说这个满血复活，他这个第一天他要把假期前没干完的活抓紧完成。您这就正好打在我们刚说的第一条上了。都说了，您慢慢来，别着急，因为大家也没。
1: 状态就好就不行吗？
0: 也可以抒发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态嘛，对吧？
1: 是，七七五八也说啊，此刻状态还可以，挺好的。
0: 我看那个3700也提到啊，就是刚才冰冰也说孩子的事儿，因为确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他们的这种假期戒断反应也许可能比成人要更明显，
1: 对，
0: 对吧？
1: 如果尤其玩得太开心的话，所以我一般会在提前两天就开始让他写作业呗，查查还有哪些没写呀。
0: 是
1: 啊，
0: 您看这3700说太残忍了，这个孩子写作业这件事儿以后应该有个规定，说除了寒暑假以外任何短假期都不能给学生留作业，就让小学生跟大人一样尽情享受假期的快乐。是，我小时候也是，就想着要是每天都这样就好了。
1: 就是因为我们出门了嘛，去上海，然后高铁上时间比较长，我们就研究说你这一路上可以干点什么，建议他把作业写一写。他表示我会不会显得很奇怪呀，他爸表示我也有一堆邮件要回呀，大家一起工作嘛。
0: 哎呀，真的是这个忙成一家人啊。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那个我们的听友们说啊，有很多去一些村里或者是去一些农家乐
1: 县域都有。
0: 哎，对，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已经不再去追那些景点，也不吃那种排队两小时的网红餐厅，有很多朋友们他就喜欢去那种古色古香的小镇，
1: 哎，
0: 去看非遗打铁花表演。这今年的国庆假期呢，这游客傅女士她就避开了热门景点啊，和她的爱人自驾前往山西晋城。这傅女士说，没有热门景点的人挤人，这旅行的体验就特别好。其实我们综合了多家出行平台的数据上来看，今年的国庆假期小城游、奔县游比较火爆。这国庆景区热度，
1: 这个县是
0: 县城的县
1: 、
0: 对，
1: 这县城还有一个词儿
0: 啊，
1: 谐音怎么这么多
0: 啊？然后呢，这个
1: 郡县的县啊，
0: 这国庆景区热度前十的啊，这个排名呢已经被小城给包揽了。像这样的话题呢，也频频的登上微博热搜。那这个国庆假期呢，脱离了热门景点的那种打卡式的旅游，就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哎，在这儿也那个预告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新闻2026就重点分析这件事儿啊。
1: 哎，
0: 去云南大理，
1: 接着听，
0: 哎、
1: 是还是翟汉？
0: 是。在云南大理的古城啊，您可以体验一下扎染的这个扎染的非遗手艺啊。在海南万宁，您能学习冲浪，去划桨板，这个兴趣班式的旅游非常受到年轻群体的追捧。哎，你看这个有一个在云南大理就是体验这个扎染的这个网友就评价到啊，说在稻田边上跟着老师去学习啊，浸染这布上的蓝白色花纹都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一些独家技艺。
1: 是，而且以后你每次拿出这块布或者穿上它拿它做的衣服，一定每次都会想起这个快乐的记忆。
0: 是的，哎，这个假期呢就有很多人啊也选择去一些像江苏徐州啊，去那儿把它当成目的地，去那儿干啥呢？去那儿吃。其实徐州我去过，确实好吃的非常的多。
1: 是吗？
0: 因为徐州它地处南那个山东的那个靠近的位置嘛，对吧？但它又靠近山东，所以它结合了两地的这个饮食文化，它又有点北又有点南，所以您能在这吃到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你看，我们
1: 都
0: 知道，
1: 说馋了
0: 对吧？我们都知道北方的一些的鲁菜嘛，它偏咸一点， 啊，偏咸，南方偏甜，所以您看这个徐州美食就出现了一些像蒜鲍鱼、肉酱米线啊这些当地的特色美食。您听这个吃的，您就感觉它有一点南北交界的感觉哈。没有景点要打卡，纯粹就是来吃啊，吃当地特色美食，来感受烟火气和慢节奏的生活。他在徐州玩了5天，加上露宿啊路费和住宿，总共花费呢也不超过3000块钱，比很多热门景点还便宜。那您想？人少您就吃呗，那店那么多也不至于会排长队，对吧？那体验也当然会更好一些了。这个节假日热门景区这个人流饱和，消费呢也水涨船高，就促使这个游客开始主动的避开啊避风，就是避开这些高峰。有游客告诉我们，就说呢，去年长假他选择去热门景区，这酒店价格呀比平时涨了2倍不止。这两倍我觉得都算是少的了。你要是去一些什么山里啊、湖边啊、海边呢、啊，
1: 那越是有特色的越容易涨价涨得多。
0: 对，这酒店涨价不是还有什么酒店价格刺客嘛，这种说法对吧？这景区人挤人，这酒店还贵，体验就不好。那今年呢，他们就选择不再花钱看人头，于是选择了更为小众的一些休闲目的地。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可持续商业与创新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就说，自长假制度实施以来，我国的旅游市场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游客呢，从最初扎堆去一些知名景点，已经逐渐转向了一些县域小城、非遗街区，呈现出了分散式流动的一个特征。那更深层次的改变呢，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游客心态的重塑。像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殷杰就说呢，比起打卡多少个地标，其实大家更愿意为独特的体验、真挚的情绪啊这种感受来买单。那如今呢，年轻游客旅游的核心诉求已经从以前可能就是到此一游的观光，到那儿拍张照啊，转向了一个寻求松弛感、治愈感，还有在当地的文化的沉浸感当中去寻找一些新的发现。那消费观呢，更加的理性务实了，也就不再的一味追求网红流量了。
1: 是，那同时呢，也对各地的旅游接待等于说提出了新的要求。可能有一些小城、非遗街区，它之前的接待能力未必有很大的承载量啊，所以咱们在去之前也尽量多考察一下。
0: 没错。而且现在大家出去玩啊，也发现这越来越多的这个景点也开始慢慢走向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单一景点的方式，也都是那种您只要在这个路上，您就能看到这个附近的景色，对吧？你像以比较有名像九寨沟为例，对吧？咱再者说，以我的老家内蒙古呼伦贝尔也是一样的。您只要在路上就已经开始旅行了，就不但是 A 到 B 的距离，而是整个的过程是以时间为标准的。
1: 呼伦贝尔是不是国庆期间已经提前赏到了秋色
0: 啊？今年的国庆今年不是流行去那个草原看瑞士卷吗？就是那个草垛，
1: 就那个草垛哈。
0: 对，
1: 确实挺漂亮的。
0: 是，我还很好奇这个草垛到底是用什么滚出来的，就是卷出来的。因为你只是看到远远的有一个瑞士卷，您不知道那是怎么做的。
1: 说的不是蛋糕，说的是草垛。
0: 对，是草垛，就是冬天牛羊要吃的那个草嘛。然后我发现它其实就是用那个塑料，就是土话讲叫丝带子，就是那种塑料袋，它的那个塑料丝一层一层编织出来的。所以就是很细。
1: 它不是草吗？
0: 它是草，我就是说怎么把它给捆住的。
1: 捆在一起。
0: 对，怎么把它捆住，它其实是用那种塑料丝。而且我们还发现就是现在这些全都是工业化。就是把那些草往里一放，一个瑞士卷就自己就出来了。特别的厉害。然后有很多，就包括我们刚才讲这个出游的这个变化啊，有很多牧民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文旅的一些负责人啊，他们也会选择把这个草垛就放在那儿。因为你知道这些草垛其实是要藏起来的，也不能一直摆在外面。啊，还是要放到这个固定的某个位置，甚至有一些是要拿出去卖的。他们还是会摆在路边。
1: 它不是为了做景点，
0: 对，它不是为了做景点，
1: 它只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漂亮的景色。
0: 对，有很多小麦的这种桔梗什么的，它都放捆成这种草垛，然后它就会专门放在某个位置来让你去打卡。那以前可能你说你去某个景点去打卡一个，你还得排队，还找不着。那现在呢，他们就。你去路边啊，就是能停车的位置，你就能经常能看到有那几个在那放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措施。所以你看，
1: 它既照顾了大家的这种欣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大城

0: 这假期还意犹未尽，你把这假期的美好生活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也可以、
1: 哎、
0: 或者是呢像燕林说的节后上班第一天此刻的状态困，哎，也可以，把您的这个状态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1: 没错，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那个 FM 的大城小事聊天室里点开之后，您就能看到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点击那个摄像头您就能看到冰冰和翟翰这两个真人了啊、我们正在镜头面前跟您招手呢。
0: 哎，刚才咱们说这个季节奥森的风景也不错 啊，在那一带正在进行中国网球公开赛。
1: 哎呀，今天中网真的是太热闹了，真的是太热闹了，就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事儿，引发争论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啊。
0: 啊，别的不知道，刚才上一时段我也提到了，我反正知道我开到那附近确实是堵。
1: 是 啊，尤其那附近本来那路也窄，
0: 可能应该是比赛前后的时间，
1: 我记得是四车道嘛，对吧？那几个球场的位置确实是啊。
0: 所以说今年的国庆黄金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再次成为游客来北京度假的一个重要选择。那像郑钦文、孙欣然坐镇主场，咱迎战世界名将。
1: 是
0: 啊，德约科维奇重返北京捍卫连胜的记录。那中外网球名将带来的这种明星效应叠加上国庆长假的窗口，也是让这项亚洲顶级网球赛事迎来了一个流量的高峰。从9月28号开始到10月6号，这一届中网累计的入园观众超过27万人次，连续五天单日入园突破3.5万人。那10月1号、2号的单日入园突破4万人，也是刷新了中网历史单日入园的记录。
1: 没错。
0: 那记者也是跟观众去聊了聊啊，多数球迷购票那就是冲着球星来的。
1: 没错，尤其是您一进那个中网，你看着那几幅大海报，你记得吧？有一年中网，哎，中网这举办几年了，反正就是很早期的时候啊，我去过一次。你真别说，那钻石球场上，那么多明星，大概7、8个吧，明星的大海报一亮出来，你在底下一看，我的天哪，就有一种神坛的那种感觉、啊，
0: 对你的心灵造成一定的冲击啊。
1: 是
0: 比如说呢，能够容纳超过万人的就是这钻石球场，在德约科维奇对阵兹维列夫的焦点战期间，夜场上座率达到99.2%，那就是座无虚席嘛，气氛相当的热烈。那除了德约科维奇，像郑钦文、张帅、孙欣然，哎，等等啊，中国选手出战的场次门票都能做到售罄。
1: 咱别说售罄这件事儿了、您能进去，就是或者您能抢着，
0: 哎，
1: 您还能找着个好位置，真的很难很难。尤其是这种，其实咱别的不说，就是网球自从那个郑钦文出现之后，真的是带火了太多太多人了，就包括我自己。我买了十节网球课，到现在还没去上完。
0: 哦，
1: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明星效应
0: 在里面。就是说，不一定带动您运动，但是
1: 也会带动
0: 您
1: 消费呀、对呀、也是个好事儿啊。
0: 相信有很多人啊，
1: 是的，
0: 就是、包括像翟翰这样的，也有很多人真的去运动了、锻炼了，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啊增加了。那这一届赛事呢，在硬件配套上是向全龄友好方向进行了优化，哎，兼顾不同家庭的观赛需求。那像园区新增也优化了多处的母婴室，设置哺乳隔间、婴儿护理台，有的地点还有温水的供应。那像带老人观赛的家庭呢，园区的无障碍坡道、通行通道以及球场的无障碍观赛专区也是贯通了各大功能区域。咱不管是老年人呢，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观众，咱们出行的门槛都降低了，不少家庭呢得以全家哎一同到场感受这个大赛的氛围。
1: 是，
0: 那喝咖啡、吃冰激凌、看网球都不是新鲜事儿了啊！
1: 是，
0: 今年咱们园区里面不仅有固定品牌的餐馆，还有散布在各球场周边的移动餐车，中餐、西餐、
1: 茶
0: 饮、精酿啊、特色小吃等等。场内呢入驻了全聚德、六必居、同仁堂等等本土老字号，还有瑞幸咖啡、优航、大悦啤酒餐吧，您都可以 顺便在那儿小聚。
1: 嗯，
0: 哎，莲花平台西广场都设了
1: 啊、
0: 炸鸡餐车啊、
1: 嗯，
0: 是不是说馋了？
1: 真是到点儿了。
0: 对，意式冰激凌特色小食，适合很多年轻人，又比较快捷、
1: 嗯、
0: 啊，也有适配老人和孩童的清淡口味的选项。
1: 哎，真不错。
0: 刚才提到的好几家，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爱。
1: 我想起来了，我好像大概就是前年去了看的中网、
0: 嗯，
1: 那时候还没这么多，那当时也有啊，
0: 啊，
1: 也有各种各样的餐车，但。

0: 网时光长廊主题展，
1: 嗯，
0: 也成为很多家庭观众的主要打卡地。这长廊呢是用时间线串联起中网20年的发展历程，尽头有冠军首印墙，哎，又吸引了很多粉丝啊，还有冠军铜砖区域，它也没有设物理隔离，观众都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
1: 真好，
0: 亲手去触摸一下，
1: 嗯，
0: 有姓名，有夺冠年份，还有这签名的这样一块铜砖。
1: 嗯，
0: 记者也了解到，2026年新科七冠王德约科维奇的首印，
1: 啊，
0: 哎，即将入驻这个展区。这个首印墙呢，成为本届最受追捧的打卡点位。
1: 嗯，
0: 现场有很多孩子，我相信也是网球爱好者啊，
1: 没错，
0: 蹲下去，哎。去摸一摸这个铜砖啊，
1: 真的很好，你可以把手摁在那个位置，
0: 嗯，
1: 就有一种沾沾这个大神的这个手气的感觉，啊，
0: 是那比一比咱跟这个球星，咱们谁的手掌印谁大谁小是吧，
1: 嗯，
0: 啊，还可以拍个照。不少家长也认为这种可触摸沉浸式的荣誉展示比书本上的说教它更有感染力，
1: 是
0: 能够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一个崇尚拼搏的体育的种子。那除了比赛本身呢，本届中网也是大力拓展票根经济，
1: 嗯，
0: 一张中网的实体或者是电子的票根就是您的消费权益凭证。那记者在现场也遇到了来自杭州的有一家三口，
1: 嗯，
0: 看完了日常比赛就去北辰会吃，哎，之后又

0: 在北京来一次观赛深度游，也是实现了赛事流量向城市全域消费的转化。
1: 哎，其实真的确实是这样，您别说这个中网了、啊、就是咱们前一阵刚刚结束的服贸会不也是吗、嗯、就是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活动，
0: 服贸会也是好多可以买好多可以吃、啊、
1: 就是你以为它可能只是个会，你以为中网只是一个网球比赛、嗯、但其实您去那儿中网我相信现在一进去肯定也是，您可能看到很多展台，它会进行很多小比赛或者是小互动，例如说什么拿网球投到什么东西上，例如说拿网球打个什么东西、嗯、或者您做个什么东西，然后他还送您点什么东西，就是您可能
0: 特别会玩、
1: 哎
0: 哦、
1: 您要是那个门票钱您进去玩一圈也差不多也就能把这门票钱抵回来了、
0: 哦、
1: 是这样的，就包括服贸会不也是吗，有很多人专门就是去打卡收藏，可以去各个展台去所谓的薅羊毛嘛、
0: 嗯、
1: 然后可以拿各种各样的好玩的东西回家，您连玩
0: 地坛舒适，
1: 哎，对，地摊舒适
0: 也有好多人啊，转一圈收获颇丰、
1: 对，它并不是完完全全的是一种您去的单纯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对，是很多很多的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就大家如果说觉得，哎，我好像对网球没啥感觉，哎，没感觉，您开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网球赛事，您进去玩玩，就进去溜达溜达溜达。嗯，您也不亏，还可以玩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您看刚才彬彬也说到了，有这么多好吃的等着大家啊、
0: 嗯！
1: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节后上班第一天，您此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您可以在听听 FM 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看青梅煮酒就说了，这国庆假期他就不去凑热闹了，他们出去添堵，他就在家里哎，这个七天呢，这在家里待七天还是、
0: 啊、好过瘾呢
1: 啊
0: 对，我觉得好过瘾呢、
1: 啊、这作为
0: 很难踏踏实实的没有任何闲事儿的 在家里待连着待几天特别难，
1: 是冰冰做了记者更是这种感觉哈、
0: 是不一定哪天就被叫出去了、
1: 是
0: 飓风号说，实话实说这国庆我基本就四号休息来着，
1: 嗯，
0: 其他日子都在跑单平台上盯着啊，因为大家都出去玩了，他就是有合适的就接，没合适的就溜达啊。
1: 嗯。
0: 至于今天上班第一天，觉得这订单终于有点恢复正常了，可以正常工作了啊。确实，可能像翟涵刚才说的、
1: 哎，
0: 这个商场楼下的或者写字楼底下那个咖啡都灯都关了、
1: 哎。
0: 对，确实大家的消费模式可能会也会有一个变化。
1: 其实也挺好的，大家都得休息休息嘛，对吧？
0: 都想换一换心情。
1: 哎，也不能每天都上班啊。您看这个，刚才咱说到地毯，这个有方向老师就说。说这个地毯银杏叶还没变黄呢，不过也快了，照这个风和这个温度的趋势，我估计着一个月以内吧，别说一个月，一个月都说远了，我估计两三周
0: 啊，你估计
1: 我估计没啥用啊，关键是
0: 你估计，我觉得不如咱们一半以上的听众朋友估计的准。
1: 是其实等到那个黄色的这银杏叶变黄之后，这北京又是另外一个秋景了。
0: 不过这两天爬山虎确实开始变黄了，
1: 啊，
0: 今天拍到了好多红色的、
1: 哎、
0: 黄色的爬山虎，也是非常的漂亮，
1: 是
0: 但是还有大片的是绿的，就这个转换的过程也是很美啊。
1: 你看这个从黄

0: 他那个数字我不敢说的太死啊，但是我印象当中，全国大概有20%左右的高校博物馆都在北京
1: 啊。
0: 然后其实北京好像有30多家高校博物馆。就是其实它的博物馆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
1: 每年翻开那个博物馆手册都觉得到底去哪儿啊？
0: 对呀，就是其实您别说刚才这个
1: 不太好选，
0: 是不用那个什么
1: 选择余地过大
0: 啊，不用看这个这个大的，我们可以去几个小的也不错啊，是吧？
1: 各有各的看头，
0: 哎是，哎我们看这个。有听众问我啊，说我国庆一直在家宅着，我说我没宅啊，宅汉，哎，我小学的时候真的好多朋友们会把我的那个宅写成就是大宅门，那时候在播大宅门，我记得就写成大宅门的宅，说我就很爱宅，其实我不爱宅，知道我这国庆回了一趟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啊，大家可以来呼伦贝尔看大草原，其实我也觉得很神奇，就是我家应该属于一个旅游热门景点吧，但是今年秋天那个机票还真不贵。就我觉得有可能是飞机变多了的原因，
1: 就大家去的地方比较多，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大。
0: 你有没有发现这就叫什么？用哲学的话讲，否定之否定。哎，这不能叫否定之否定吧？就是你以为这儿人多。大家都觉得这儿人多的时候，这儿人反而不多了。
1: 是，
0: 所以可以，大家可以这叫什么？逆着这个心理去想，哎，今年国庆或者是说明年这春节您去哪儿玩哈？
1: 你真是就想着玩儿
0: 是
1: 吗？是，
0: 哎，我们再来看啊，刚才听了这么多，
1: 打完球赛也有人去玩儿。
0: 是，其实我前两天说到这球赛，我看到有很多小朋友爱打网球的。因为我们接下来又要接着讲中网这件事儿啊，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在那个等着这个小德回酒店还是去哪儿啊？他等了5个多小时。
1: 哇！
0: 然后那个评论，抖音的评论底下就说：“哎，这小孩是不是什么那个人物啊之类的？”结果那个工作人员在底下说：“不是的，因为这小孩在这站了5、6个小时，就是为了能够跟小德合照一张，让人签个名。”所以你
1: 看，真心的热爱啊！
0: 对，这个网球的热度确实很高，但是同时呢，反向的这种，你像现在小德他们也很喜欢来中网啊，像德约科维奇就说：“来中网就像回家一样。”哎，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德约科维奇，对，德约科维奇是塞尔维亚人嘛，塞尔维亚跟中国关系也很不错，那让塞尔维亚网球巨星小德说中文其实不是一件难事儿，其实甚至他还说的不错呢。你看这个2026中网公开赛期间呢，他就多次在赛后采访的时候狂秀中文。我们知道很多外国人可能都是什么，我爱你，你好，就是这几个字儿。人小德不会
1: 那么两句啊。
0: 哎、是人小德在中国说你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你好中国，你好北京。可能这还只是一部分，对吧？狂秀中文嘛。那其实不只只是在中网啊，今年4月份的时候，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2026年劳伦斯世界体育奖的颁奖典礼上，担任本次颁奖典礼的主持人德约科维奇呢，他还用中文和观众打招呼。哎，你看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这小德对中国中文啊，确实还是很有这个爱好的啊。他还为同是主持人的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说，直接用中文说了一句：“很荣幸见到你，美女啊。”他还笑着说啊，我这个口音是北京口音
1: 啊，跟谷爱凌
0: 是因为谷爱凌也是北京人嘛，
1: 比一比谁的口音比较地道啊。
0: 是，那不仅仅如此呢，德约科维奇还会写汉字。这来中国参赛呢，赢球之后，他在摄像机的这个镜头上写出的汉字，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他的传统了。
1: 镜头签、是吧？
0: 对，镜头签。这2025年上海大师赛的时候，这小德在晋级四强之后，在镜头之上写下了寓意吉祥的一个福字。我们都知道这个福字。其实不太好写，尤其对于外国人来说，他这个笔画比较多。早在2018年，小德就坦言说，中国对于他来讲就像家一样。德约科维奇说，他觉得这个地方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让他觉得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而且他觉得他的粉丝们也充满了热情，总是给他很多的能量。他的中文呢，也都是粉丝们教的。其实不光是小德，我看到。

0: 老寿庆，他还打趣说大家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中国人，就像在主场作战一样。确实，因为小德实在是，
1: 因为大家对他的爱确实很，
0: 对，确实
1: 很有这种主场的感觉，
0: 很热门啊。而且这中网他也是老户了啊，所以就确实不错啊。他现在唯一需要的呢就是学好中文并且拿到护照，他就起活了。那我相信这可能是在开玩笑啊，但是这可见可想而知他对于中国的热爱是有多么深厚。在这片曾经6次捧杯的球场之上，他仍然还想赢。像他逆转茨维列夫之后呢，德维科维奇在半决赛第二场第三局先后化解了6个破发点，在7-5、5-3领先的时候，这梅德韦杰夫在因为在死球状态上打球打到了观众啊，被判负了，这大家也都知道挺火一件事儿。这决赛当中他以7-6赢下首盘，这德比纳尔在第二盘首局之后因伤退赛，这德约科维奇史无前例的第7次捧杯将中网的战绩改写为34-0。啊，很可怕的战绩啊。
1: 是。
0: 那这座奖杯也提振了小德的信心，也让他看到自己仍然能在最高的水平上去竞争。他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就是北京一直是他的福地，现在依旧如此。至于下一次相见，39岁的小德还没有确定一年之后的参赛计划，也不知道他会以何种身份再次归来。不过德约科维奇说他一定会再次回到北京的。这是德约科维奇给北京的承诺。
1: 我还会回来的。
0: 没错啊，这一看就是带孩子带多了哈。
1: 嗨。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节后的第一天，您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交流互动。你也可以来发发照片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在啊五颜六色啊。我看到这个时光雕刻发了一个假期去陶然亭公园赏菊。啊，也有菊花展，这发了一个紫色的这种菊花，您这只是特写，但我相信这个菊花一定非常的大啊，一定很好看。
1: 这菊花也是陆续的在逐渐的开放啊，各种不同的品种，
0: 哎、是这样
1: 早开晚开的，同喜同乐说宅汉才不是宅汉呢，不是在播音室就是在采访啊。
0: 哎，这确实，不过也
1: 你的辛苦大家也是看得见、
0: 不过也确实，这个我入职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国庆可以真的休7天，因为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上了很多班，然后领导就说、你这过年上太多了，你要不国庆你就真休息一顿吧。我说行，但于是我国庆就真的休息了7天，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能真的休息这么久啊。
1: 啊，梅梅说过节去了河北的啊，曲阳是吗？一个被埋没的小县城，有北岳庙，有元代最大的木构建筑啊、有一个德宁大殿，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最古老的木构大殿。那里是雕刻之乡，也是汉白玉之乡啊，到处都有这个汉白玉的雕刻，也很值得一看。
0: 是，而且我看到大家还在发各种各样的这个过节时候的照片啊，你也可以发过来，让我们来看一看。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播一小段歌曲呢，这首歌可有意思了，也描述了很多人对于国庆性的一个心境，这个世界怎么有这么多人呢？那么这世界
1: 很多景点都会让你产生这种心情。
0: 是，这世界那么多人，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那么音乐之后，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冰冰。
2: 我是翟汉。
1: 今天咱们互动的话题是节后上班第一天哪个是你此刻的状态。很多听众朋友跟大家在分享假期的生活啊、也有这个过完节之后呢状态不太好的啊、
2: 也有很多状态好的，反正就是五颜六色五花八门啊、
1: 也有把照片来跟大家分享的、
2: 是
1: 苏敏他就说处理完那些这两天正在处理那些过完节再说的事儿啊，这是此刻特别符合此刻状态的一件事儿。
2: 其实这个跟假期没啥关系，你永远永远都会有此时此刻不想处理的事情。
1: 哎，
2: 你现在让我想，我都能想到两三件我此时此刻不想处理的事情。
1: 不想处理，但是一会儿也得处理的事儿。
2: 是
1: 啊，咱们还是来继续为您关注新闻啊。去年10月的一天，在一楼的楼顶。开展了一场生死救援，有一个50多岁的男子想轻生啊，好长时间也劝不下来。张永飞呢和战友去支援，赶上什么呢？电梯检修，只能一层一层往上爬。您说这多费劲呢？爬到了14楼的时候，看到一位居民张永飞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说您家有方形的水瓶吗？这居民转身回家，哎，还真不错，找出了一瓶方形瓶身这样的矿泉水。为什么要这样的一瓶矿泉水呢？哎，咱们一会儿看看是怎么个事儿啊。楼顶上呢，这名男子正站在平台的边缘，一侧就是楼体天井，另一侧就是楼外。男子情绪也非常的激动，已经多次向楼下探身，情况非常的紧急。张永飞没有着急上前，他沿着一个半圆弧形的区域来回走动，观察这名男子啊，对于人员移动和靠近是不是敏感。同时呢，他的同事在另一头持续的跟他来唠家常。那在对话当中呢，男子也是说啊，自己有好多毛病，偏瘫、头疼、高血压，行动也不方便。他说自己病治不好了，我必须得死。这张永飞呢就开始试探，我给您扔瓶水，您喝点歇会儿呗。没拒绝，他就把那瓶方形的瓶身的水扔了过去。这水瓶恰好停在了距离男子一

0: 着呗。话音刚落，张永飞猛地转身，一个箭步冲上前，是双手牢牢抓住男子的衣服，两人顺势倒地。一旁的战友迅速飞奔前来，几个人合力将男子带离了楼边。
1: 哎呀，虚惊一场。
0: 快稳准，张永飞犹如闪电侠，两秒一个生命被紧紧拉回。救完人之后呢，张永飞就解释了这个方形矿泉水瓶怎么个意思呢？救援的关键就在这个方形水瓶。
1: 为啥是方形就咋了呢？
0: 因为圆瓶您往那一扔，它很容易借着这个劲儿它接着滚。方瓶更容易停在我预想的范围内，
1: 扔
0: 那它就停那儿了。如果说这水瓶离它太近了，这名男子就不需要离开楼边，然后张永飞呢就没有机会靠近水瓶。如果离太远了，对方可能会警觉，看似是随手一抛，其实背后是对于救援方案的精准的计算。今年41岁的张永飞从警17年了，先后参与处置了类似的警情12起，成功救下14人，营救成功率100%。
1: 真不错。
0: 零失误的背后离不开一次次的复盘。张永飞说，每一次的警情都有一个一案一议的机制，而且每次任务结束，另一项工作就是复盘，我带的装备对不对，现场的战术是什么，营救的方式如何设置，人员怎么分工，后续如何取证，队员们一起一项一项拉清单，把整个处置过程重新过一遍，重点就是为了发现问题，为下一次的成功处置奠定良好的基础。张永飞就说，像方形水瓶这样的细节正是从一次次的实战和复盘当中沉淀出来的。
1: 没错，这个说这个工作还是要做细，有的时候你像这是一个生命啊，一个水瓶的是圆是方，它就能挽救一个生命。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琢磨的事，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要想把这项工作做好，您看他从警17年，那个参与处置类似的警情，其实12起，你说多不说，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啊，对吧？其实我相信，这可能对于张警官来说，他可能每一场案情，他都是会认真琢磨一下的。
0: 是，
1: 我觉得这也是生命之上的一个原则吧。
0: 没错。
1: 刚才冰冰提到的这个矿泉水瓶，我们再来说一个跟矿泉水瓶有关的一个新闻啊。这个最近这个11期间，也有很多朋友们选择自驾出去玩。
0: 对，
1: 这自驾一出去玩，您肯定这个后备箱
0: 矿泉水很正常。
1: 对，这后。

要来检查后备箱，这一定会加剧拥堵啊！您看那检查站一共也就那几个口，是吧？这公安交管部门通常是不会这么执行的，而后车辆的后备箱呢，其实是往往有一定遮挡，那交警只是看一眼。

0: 放带来的很多安全隐患。那交警也提示啊，车主可以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去摆放后备箱的物品啊，大下小上，
1: 嗯，也很好理解嘛。
0: 啊、
1: 你肯定把这个大的、重的啊，大的往放底下，小的放上头嘛。
0: 哎、对，这就是、
1: 哎，要不然它容易不稳嘛。
0: 没错，没错。那您这么放啊，就可以防止您急刹车的时候，您要是重物很多。你这来回一滚，有的时候
1: 就掉下来了。
0: 对，你平常开车，你都会发现，你要是摆放不当，你一个急刹车，这后备箱就全乱套了啊！这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之下，开车的过程当中啊，物品很有可能会随着车厢而晃动。那您也可以去用一些弹力网来固定住易碎物品或者是小件物品，可以更好的保护它们不被破损或者是丢失。另外呢，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呢，最好是别放东西的，否则不断影响。不仅仅影响这个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的时候也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物品冲入车厢之内。你有可能，你假如说对吧，您在那个后座的上方的那个位置还摆了一个大行李箱、或者小行李箱，大行李箱也冲不过来，应该放了个行李箱，您要是一刹车是吧，那这往前这能到多远，这就得看您这开车技术了。
1: 哎，无论如何
0: 是也是挺危险的，
1: 安全是第一位的。嗯、哎，那咱们再来看看大家这个此时此刻上班的节后上班第一天啊，哪个是您此刻的状态？
0: 啊、是，其实我们看这个9527说，这个是不是放生矿泉水？确实，您一个一个车里面装10箱矿泉水，这确实很奇怪，因为它不仅占地方，也就是说你只能运这10箱矿泉水啊。这个货运的这个目的我们暂且不表，这个您这个使用的方式可能也确实是有点奇怪哈。
1: 编不太好帮您编啊，但是这个事儿它。不太好考证，目前没有查到确切的权威的新闻来源啊。
0: 没错，
1: 因为咱做新闻的不能抛开事实不谈，
0: 是
1: 对吧？啊，7758说头天晚上做好第二天上班的准备，哎，咱就没什么大问题。
0: 嗯，
1: 17岁那年的雨季说莫名其妙的感觉饿啊，中午在食堂吃很多，下午又饿了，可能。这7天都没太吃饱，
0: 是、
1: 一天只吃一顿饭，都攒着上班以后再开始吃，是吧？
0: 我们看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看电影、然后刚才这个我自己也说啊，说老舍剧场10月片单，这还有就是其实这个11这个假期的观影还远远没有结束，我就光看这个图片上就能看到这个10月9号、10月23号还是有相关的剧集的，就其实这个天冷了、您去室内看个剧啥的也确实不错啊！我看这时光雕刻也说节后上班第一天，他们旅行回北京的高速上看到了最美的夕阳，这就是自驾旅行最美好的意义，也是完美的假期。哎呦，您这个夕阳拍的真的是太好了，就有一种你有的时候确实您夕阳跟日出您分不出来啊，有的时候是难看出来的。然后这么大的一个太阳，您这个目光还可，您这个开车的时候这视线还可以吧？
1: 我觉得自驾旅行觉得快乐的关键，
0: 您可能不在开车啊，
1: 是坐副驾，
0: 是，
1: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美景。
0: 这太阳那个光亮也很大。
1: 我们出去一起开比较远的路，啊、包括看这种夕阳啊、彩虹啊，我就会描述说特别美，然后司机同志就会非常的不开心，他说我一直在赶路，根本没有空再去看那个美景。
0: 是，而且有时候夕阳时间太亮也不太好看路啊。
1: 嗯，
0: 尤其您这个夕阳拍的这么大，让我想起那个天线宝宝
1: 啊，
0: 太阳出来的那个时候啊，因为真的很亮，很好看，
1: 特别可爱啊。
0: 是啊，我自己啊，刚才提到老舍剧场啊，这我自己还提到了说老舍剧场10月23号还会免费的上映热片，就给俺们。

0: 范围。
1: 哎，不错。
0: 那我们泡在社交平台上，可能只是想问问，哎，这金首饰还能不能买呀？
1: 嗯，
0: 我这个税怎么交划算呢？
1: 嗯，
0: 什么百万医疗险我买哪个呀？哎，财经内容的治理最终目标就是让咱们这些没有那么多金融专业知识的普通人，
1: 嗯，
0: 不必提心吊胆的去分辨。哎呀，谁是骗子啊？是不是骗子啊？咱就能安全找到想要的答案。
1: 哎，
0: 不管咱理不理财，别让骗子来理我们。
1: 嗯，所以您看啊，这个有的时候，社交平台上就很多网友们，他就是容易被这种看似乱七八糟的这种藏谜语一样的信息所吸引，你越看不懂，你越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于是呢就容易被骗。而且您看这个数字量啊，这个上百万条的处理信息，也就是说整个互联网环境这类信息是很多的，所以您要是在这种平台上看到了，千万千万别觉得哎我捡着了，或者说哎这样的信息只有我看到了，其实并不是，
0: 你知道
1: 每天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信息。
0: 对，你知道在有的社交平台上有时候发一个问题，你想让大家跟你分享一下一些经验，
1: 嗯，
0: 你看多了之后会发现评论区全是卖东西的。
1: 哦，是这样的，
0: 但是他不会说我推荐你买什么，他会说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好，然后给你一条链接。
1: 哎呦，
0: 就是玩的花样也是越来越丰富
1: 啊！
0: 我觉得我是那个发帖的人，我可能至少前两个，如果他没有成一片的话，我很可能点进去看一看呢。
1: 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0: 即使你没有真的买，但是他至少这个引流的作用，你是让他实现了。
1: 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发了，
0: 防不胜防。
1: 对，有的时候你发了一个什么东西，这底下的评论区可能就会把你的这个内容变了一个风向。
0: 对
1: 然后你就给别人做嫁衣了，是吧？
0: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多。

0: 一样，您可以在那买东西的一个地方。
1: 农展馆经常办这种类似的啊、哎。
0: 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种展会，当然咱不能再说像服贸会，反正就类似这种。您只要去那儿玩，您可以自己逛、自己吃、自己去在那儿就是薅薅羊毛，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而且我刚才看，您看这个9527也发了这个夕阳，这应该是夕阳还是日出啊？这很难辨别，好像有点像夕阳啊。
1: 嗯，
0: 这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的这个照片。反正这个国庆期间大家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他配的文字是晃眼啊。最近这个自驾的时候您也注意这个光晃眼的话。

0: 心情很不好，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跟我发消息，他说嗨，现在这日子过一天就是一天吧。我当时我就反应过来，我说你这话我觉得说的一点没毛病，但是如果我说这句话，我可能会笑着说，我说日子过一天就是一天啊，你如果一天能把这天的日子过好，那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不用去想那么远，不用去想说哎呀这个东西放一放，把自己今天啊，不管今天十一过去了还是没过去，您把今天给过好，您就已经很伟大了。
1: 嗯，而且我看评论区大家发的这些包括留言啊，包括照片啊，觉得这日子每天有每天的精彩啊。
0: 是的
1: 啊，过得挺有滋味的。你比如说今天寒露对吧，
0: 对，
1: 您就可以看看冰冰讲天气啊。
0: 哎，您还可以去超市买个柚子啊。
1: 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顺便打个广告啊。
0: 是的，
1: 因为我很用心做的短视频。
0: 没错，所以您看，您只要找到一件您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就像我们听友给我们发了这么多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是。
0: 只要有一件，您哪怕今天吃到了好吃的柚子，您吃到了好吃的螃蟹，都可以成为，
1: 或者打折的时候买到了便宜的柚子，
0: 没错，它就成了今天的意义。您看老嗨正好说，咱今天竟然都没提，
1: 什么呢？
0: 大运河音乐节呀，对吧？这几天大运河音乐节如火如荼的举行，也是咱们台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所以您看十一期间，您保咱的话题是此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有一种状态就是特别好的，就是享受此刻的状态。
1: 是，
0: 如果每一天都是享受此刻的状态，每一天也不就是十一假期的心态了吗？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大人小事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明天可能这个李凯和美哲就会再次出现。
1: 反正我们今天造了谣了啊！
0: 我们
1: 今天是说他们没回来啊、
0: 哎！而且我们两个也很享受今天能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1: 我看到有听众已经说他们要不别回来，下周再回来吧。
0: 这个、
1: 让他们明天自己跟你们检讨啊！
0: 这个那明天的节目让冰冰一个人来上吧。好了，那就这样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即将告一段落。我是翟汉，
1: 我是冰冰。
0: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小事，您听好了。
1: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2: 是无所畏惧。

0: 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百岁风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是从健康的角度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营养与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我们整个生命周期从怀孕到这个出生，到你的青少年，到中年，到老年那么我们一直的需要营养。所以过去的话，我们国家的话是经历了几千年的饥饿，所以大家见面都说吃了吗，这是最好的问候，能吃饱就相当不错了。现在

那么营养应该是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基础的这个抓手。那过去是到医院是看病去，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治疗的目标要向这个健康这样的目标要发展，从治疗疾病高科技无限追求到预防疾病控制损伤，然后维护功能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人文关怀，换句话说追求健康为第一目标，而且要以这个个人家庭全程的这样的营养的管理。那么在2017年中国的我们死亡人数可以看到排在前面的话，这个高血压啊，这个心脏病啊，肿瘤啊，这些肥胖啊，肾功能衰竭等等，很多是跟营养的因素、膳食的因素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膳食的风险占了最大的比例。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统计的话，我们的这个人均的这个期望值寿命这个还是低于这个发达国家的。那么2024年的时候我们统计的话，我们预期的寿命是到75岁左右，这个预期的健康寿命。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83岁到84岁这个程度，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缩短不健康的这个寿命的时间。换句话说，健康预期寿命就是没有重大的残疾，是吧，日常生活能够自理，这样的生存的年数也反映我们生活的质量，所以我们希望活得长，能够生活质量能更好。那么这个呢，就是跟我们的体重直接相关。大家说健康体重是多少？会算吗？那么我们说这个健康体重呢，我们就用 BMI， 也就是体重指数，也就是你的公斤体重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就等于你的这个体重指数。我们自己可以测一下。那么18.5到23.9，这是正常的一个体重指数的范围，那么另外呢，还要有腰围啊，这个如果腰围超了，那我们可能考虑肥胖，还有一个体质啊，那么脂肪的量。所以《健康中国2030纲要》呢，我们要以健康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要先行，而且呢，来控制慢病的一个增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主席也提出来，这是一个中国一个系列的一个工程，所以我们要包括公共卫生，包括医院，包括我们个人都要行动起来啊，包括我们政府。所以北京市呢也开展了这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普的活动，所以大家都非常积极的参加。那么我们现在是倡导以预防为主，那么预防花1块钱比治疗花10万块钱都要好。所以我们正常的这种合理的膳食，然后绿色出行啊，包括运动，包括心理啊，所以这是来维护我们健康的一个平衡。刚才前面有很多中医在讲如何去养生。那么健康的四大基石啊，那么就是也包括这个戒烟戒酒啊，刚才我们说除了合理的膳食、运动和心理平衡，那么这种慢病的一个控制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第一责任人。所以往往我在门诊的话

这个认识过程中呢，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可能打了化疗以后呕吐啊，手术以后病人体重下降啊，都可以造成病人的营养不良。所以这个时候营养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治疗，因为有1/5的病人是死于营养不良的。那么我们还有呢，有这样的比较弱的病人，我们知道并发症也多，住院时间也长，反复住院，另外生存期也缩短啊，所以我们也有病人是由于长期节食，晚上不吃饭，半年以后体重下来了，贫血了，再去做胃镜得胃癌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给他营养治疗，他说我要再胖了怎么办？我说你的体重决定了你的生命的长度，如果你想多活一点，你要多吃一口，多用一些营养啊。所以很多慢病的病人这个消耗很厉害，那么愈后也不好。那么我们很需要各方面的这个复合型的营养人才，所以我自己也是博士生导师，今天还带了两个博士生也参加。我说每个人都要把好我们自己的关，要学习营养，而且面对这些疾病，你要看到营养不足和营养不良的。

27.9 亿，这超过28亿了。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明显增加了，所以我们国家就把这个切点就定在了28以上。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减肥手术，大家有时候推门就说于大夫来做减肥手术了。我说第一位我要问问你。

还有脂肪啊，还有我们的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这有很多的推荐啊，包括油脂的尽量增加多不饱和脂肪酸，提高这个深海鱼油啊这样的，减少饱和脂肪酸，换句话说一些动物内脏脂肪啊，肥肉还有点心啊，那么肌少症。

限制盐，咱们现在吃的太咸啊，所以盐的限制每天5克以下，咱们吃的太多到了10克，所以好多高血压啊，肾功能不好。所以哪些钠的来源呢？包括速食的方便面啊，这个腊肉啊，这些这个。

0: 今天吃什么？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判断自己吃得好不好，也有一套非常朴素的标准：肉吃没吃够，菜吃没吃够，牛奶喝没喝，水果有没有，是不是少油少盐？这些当然重要，但如果把人的一生拉长来看，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营养管理其实远远不止一张食谱，也不是记住几个所谓的健康食品，更不是找到某一种东西以后天天吃。他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这样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态之下，我们的身体到底需要什么？这也就是今天于教授的现场分享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营养从来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适合。比如说，同样是控制体重，对于一个年轻、久坐、体脂偏高的成年人来说，控制总能量、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运动，可能非常的重要。可是对于一位高龄老人，如果我们仍然简单的把瘦当成健康，拼命少吃、不吃肉，甚至为了控制血糖、血脂而把很多食物都戒掉，结果可能恰恰走向另一个极端。体重是轻了，可肌肉也少了，饭吃的少了，可活动能力也下降了。所以于教授今天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带回家说给父母听：存钱不如存肌肉。这句话听起来很生活化，但背后却提醒了我们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人到老年以后，健康的目标不能只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还要关注身体有没有足够的肌肉，有没有力量站起来走出去，有没有能力完成日常生活，能够自己吃饭、穿衣、上下楼，能够出门买菜、散步、见朋友。这些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事儿，其实都是健康寿命的一部分。我们过去特别喜欢说长寿，但今天的医学越来越关心另外一个词：健康寿命。活得久当然重要，可是我们希望多出来的那些岁月是能够走路、能够生活、能够保持尊严和生活质量的岁月，而营养恰恰参与了这整个过程。当然，《营养与生命》这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止今天的这一场分享。如果真正把营养放入人的整个生命周期里，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去了解。比如生命最初阶段的营养，从孕期开始，母体的营养状况就与下一代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孩子出生以后，从婴幼儿期到儿童、青少年阶段，又会经历快速的身体发育。这个阶段，我们既不能让孩子缺营养，也不能把多吃一点、长胖一点简单等同于养得好。再比如成年以后，很多人的身体变化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就发生的。二三十岁的时候熬夜，觉得第二天睡一觉就好了。工作忙起来，一顿外卖，一顿夜宵，觉得年轻，身体扛得住。运动越来越少，腰围一点点增加，也觉得无非是胖了几斤。可健康这件事儿，有时候就像一本长期的账本，今天多一点，明天少一点，短时间看不出区别。可10年、20年以后，很多差异就慢慢出现了。所以，真正有效的营养管理，恐怕不是等体检报告上出现一串向上的箭头以后，突然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救，而是在身体还没有发出强烈警报的时候，就建立相对稳定、能够长期坚持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提醒大家，就是不要把营养理解成补。一说营养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要买点什么补一补？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能够正常进食的健康人来说呢，健康首先来自日常的膳食，真正重要的是食物多样、结构合理，以及长期形成稳定的饮食习惯等等。而像于教授今天提到的特殊医用用途配方食品、肠内健康、肠外营养等等，他们都有明确的适用人群和医学场景。特别是对于已经患有糖尿病、肾脏疾病、心血管疾病、肿瘤或者处在手术前后疾病恢复期的人来说，别人吃着好的东西也不一定适合自己。这就是专业营养指导存在的意义。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这一次在地坛舒适，我们要专门拿出一场时间来谈营养与生命。舒适当然是读书的地方，但一本真正好的健康科普书，它最终希望改变的可能并不是我们的知识，而是我们的生活。也许你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并不会立即记住 BMI 到底应该怎么算，也未必能够一下子记住每一种营养素应该摄入多少。但如果从今天开始，你会多看一眼自己的腰围，多关心一下父母最近是不是瘦了，会提醒家里的老人不要为了三高就什么都不敢吃。如果你开始意识到减肥不能只减体重，还要保护肌肉，如果下一次面对铺天盖地的神奇食谱和快速减重法时，你愿意先问一句，它真的适合我吗？那么今天我们这场分享的意义可能就已经发生了。营养与生命，其实把两个看起来很大的词儿放在了一起，一个是营养，一个是生命，但当我们把它拆开以后，会发现它说的都是非常小的事情，是一顿饭，是一杯水，是今天有没有好好吃早饭，是给家里的老人夹的一条鱼，一口蛋白质丰富的食物，是下班以后愿不愿意少坐一会儿，多走一走，是减重的时候不再只追求体重秤上那个越来越小的数字，也是生病以后除了关心药怎么吃，手术怎么做，我们还记得问医生一句，我的营养状况怎么样。健康从来不是一个瞬间的结果，它更像是一场我们在漫长岁月里一点一点做出的选择。而营养也不是等到生病以后才需要学习的一门知识，从生命开始到成长、成熟，再到慢慢老去，它一直陪伴着我们。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也想把于建春教授现场分享的主题再次送给大家。健康人生，营养先行。希望我们关注营养，不是为了制造更多关于能不能吃的焦虑，而是为了更了解自己的身体；不是为了追求一种人人相同的标准答案，而是学会在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态下，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希望我们对健康的理解，能够慢慢从生病以后怎么办，向前再走一步，走到疾病发生之前，走到每天的餐桌旁，走到我们的运动、睡眠和生活习惯里。因为健康这件事儿，最终真正能够陪伴我们一生的，不是哪一个突然出现的秘诀，而是那些看起来很普通，却能够日复一日坚持下去的选择。这里是945养生派，我是练文，我们下期再见。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夜色包裹着低海拔密林，空气湿度大，温度低，田小牛在树上放哨，他驱赶着困意。陈勇他们三个人枕着背囊躺在背风的山石后面小寐。突然陈勇的眼睛睁开了，他仔细听着，一下子坐起来。走，林瑞一个机灵起来，抓着步枪。哪个方向来的？四面八方。陈勇一脚踢起来董强，田小牛跳下树。我没看见来人呢，有猎狗，不是军犬。走，这个最难甩。四个人背起背囊就跑，四面八方的手电突然亮了，嘈杂的人影出现。陈勇确定一个方向，冲出去。四个人跟在他的后面往密林深处冲，前面出现一个人影，陈勇一枪托打倒，更多的人冲出来，他们都是左打右扑，不肯束手就擒。一张网从天上飞下来罩住陈勇，陈勇还要挣扎，网已经收紧了。林瑞踢倒一个冲上来的假想敌，更多的手从背后伸出来把他按倒在地上，他被揪起来，随即看见董强和田小牛也被抓住了。几条猎犬围着几个穿着便装拿着猎枪的老猎人欢快地跑着。陈勇苦笑，他们雇佣当地的猎人了，他们更熟悉地形，猎犬在山地要比军犬好使。四个人被带到空地上，步兵团长亲自撕下了他们的胸条。抓住你们可真不容易。四个中国特种兵无语。哼，走吧，后面给你们也布下了天罗地网，好运。步兵团长挥挥手，陈勇就带着队员无声地跑了。张雷那边情况也很糟，猎犬和老猎人太熟悉地形了，他们疲于奔命，但是两只当地猎犬紧追不舍，军服都被树杈子刮烂了，猎犬却越

急了。张雷咬咬牙，下。猎犬追到悬崖边上狂吠，猎人和追兵追过来，看到万丈悬崖都很吃惊，议论了一会儿，牵着狗走了。现场一片寂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只手啪的一声从悬崖下面伸出来，抓住了石头的棱角。刘小飞的眼睛露出来，没什么动静。他吹了两声口哨，四个悬在悬崖上的军人就背着沉重的装备爬上来。刚刚他们下了悬崖，依靠自己顽强的臂力和意志，如同壁虎一般撑住了。张雷看看追兵走的方向，他们冲咱们来了。刘小飞也苦笑，起码一个营的搜索队。这个时候狗叫声又密集起来，我靠，又回来了，走啊。刘小飞脸色大变，提起缰就跑，四个队员跟兔子一样钻进丛林。在 C 点控制站，何志军和雷克明看着通报都是脸色沉郁。雷克明说，昨天晚上两个小组都被抓住了三次，成绩下来了，现在是第七和第九。何志军不说话。下面是手枪宿舍，看他们能不能搬回来。他们的手枪打的都是不错的，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正常发挥。何志军看着远方的密林，看着正在疲惫跑向 C 控制点的陈勇小组，高喊，把我车上的国旗拿出来，快点。陈勇带着自己的组员跑着，突然眼前一亮，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控制站的人群上空飘扬，在爱沙尼亚上空飘扬。何志军不说话，站在自己的车顶上挥舞着五星红旗。陈勇的眼睛湿润了，浑身都是力气，走。林瑞把步枪扛在肩上高喊着，伙计们，祖国在看着我们，拼了。东强举起步枪，祖国，我来了。田小牛高叫了一声，妈，你告诉村里的老民兵们，俺代表祖国了。四个中国特种兵跟疯子一样嗷嗷叫着冲过了 C 控制站的人群，冲向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下方，冲进更深的密林。何志军还在挥舞那面国旗。朝霞当中，张雷小组也钻出密林，浑身被刮烂的军装，满脸被刮伤的稻子。刘小飞的左胳膊抱着急救纱布，其余两个队员也都是伤痕累累。张雷吸动着嘴唇，看见没有，我们的国旗。刘小飞咬着牙，我们不能服输，走啊，拼了。张雷举起步枪高喊着，四个中国特种兵也是嗷嗷叫着冲过人群。刘小飞拽住一个医生用英语高喊，狂犬疫苗，快给我打上，我让狗咬了。你要退出比赛观察。医生哆嗦着手拿着疫苗输入针管。不。医生的手哆嗦着找不到位置，刘小飞一把抢过针扎在自己胳膊上，边跑边推。推完了直接扔掉空针管，嗷嗷叫着去追赶自己的队伍。你给我拿着。何志军把国旗抛向刘小飞，刘小飞跳起来接过旗杆，扛着五星红旗追上队伍。旗杆穿过他们四人小组的每个队员，落到了张雷的手中。张雷扛着国旗，带着三个队员疯子一样跑着叫着向手枪射击场冲去。鲜艳的五星红旗引导着四个浑身泥泞和伤痕累累的中国士兵跑向自己的目的地，所有在场的观众

0: 和记者都是目瞪口呆。陈勇拔出手枪在检查，他冷冷地看着越跑越近的五星红旗，高声说：这是我们中国陆军特种部队在世界上的第一枪。他把手枪上膛，大步跑向悬挂在悬崖上的两根木头，摇晃的木头上他走得很稳，对于武术功底很深的他来说，这个并不难。他走到中间，出枪瞄准20米外的靶子，时间在这一刻仿佛是静止了。陈勇站在摇晃的木头上，左手抓着上面的木头，举枪瞄准。连续5枪，5个 CD 大小的人头靶子应声而落。
1: 就这样打，
0: 陈勇高喊一声过去了。林瑞第二个上去，张雷跑到手枪射击场前，从旗杆上卸下了国旗叠好，庄严地放进自己的怀里。

刘小飞拔出手枪检查，上膛冲上了木头，当当当当，又是五枪。东方的神枪手军团，主裁判放下望远镜，精彩的军事表演，全部八名队员40枪36中，在这样疲劳的状态下，雷克明看着通报，现在陈勇小组总分第四，张雷小组总分第五，

我是想，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了。你现在给我走，我不想见到你。方大夫，我是来向你道歉的。萧琴追着他上楼。不需要。方子君果断地说，快步上楼。萧琴更着急了，哎呀，方大夫，我有事求你，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方子君面无表情开着自己的门，哎呀，我真的有事求你。求？你求我？这次你想怎么着？我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这就是答案，请你不要来骚扰我。他进门就把门关上，方子君靠在门上喘气，觉得胸闷。萧琴站在门外，尴尬地轻声说：方大夫，我知道你恨我，我本来也不敢

0: 方子君靠在门上，闭上眼，眼泪流出来。
1: 方大夫，我知道你很

能不让你恨我，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你走。方子君在门里挤出来两个字，好，我会走的，我来不是让你原谅我，我知道你也不可能原谅我，我对你造成的伤害可能已经无法弥补了。方子君闭上眼睛，急促地喘气。我不配再跟你说话，我知道，我自己都恨我自己，怎么就那么卑鄙呀？你到底还想怎么样？门里的方子君爆发出来高喊，我只是想求你，不要让芳芳知道我曾经来找过你。我害怕方大夫，我害怕失去芳芳，我害怕失去这个家庭。我有罪，我知道我有罪，只要你需要，我可以去死，方大夫。我求你，你不要告诉芳芳，不要告诉她，不要告诉她，她的母亲是一个卑鄙的人。我会彻底失去她的。我求你了，方大夫。方子君在门里抽泣着。你走。这是一个绝望的母亲的最后的请求。方大夫，我求你了，我害怕失去芳芳和我的家庭，我已经改了，我都改。方子君抽泣地看着天花板，头晕目眩。我给你跪下了，方大夫。萧晴哭出来，跪在方子君的门口。方子君一惊，打开门，萧晴跪着趴在地上抽泣着。这是一个绝望的母亲的最后的请求。方子君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萧晴，无力地靠在门边流泪。他一指楼道：“你给我走。”萧晴不敢抬头。我求你了，不要告诉芳芳。我不会告诉她，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你走。萧琴抬起头，满脸老泪。对不起。走。方子君怒吼出来。萧琴站起来，迟疑地看着他，看着这个悲愤的女人。方子君深呼吸，压抑自己的情绪。

陈勇黑着脸对林瑞说，你问他怎么了。洼地里面躺着四个戴着妇女和老人面具的男子，搞笑的是装妇女的男子居然还穿着

0: 啥？田小牛纳闷，安慰他们，一直到他们安静下来。林瑞苦笑着蹲在他们面前，柔和地用英语说话。不说不要紧，一说他们就开始喊叫，哭天抹地。林瑞大声地说着英语，一点作用也不起。陈勇着急地看表，你这样安慰啊，安慰到2000年也没戏。你起来。林瑞起来看着陈勇，你给我翻译，你就说你们 OK 我 OK， 我不 OK 你们都别想 OK。 林瑞纳闷，但还是翻译过去，你们好我好，我不好你们都别想好。四个人开始哭天抹地，陈勇挽起袖子，不给你们看看，你们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林瑞急了，拉住他，哎，营长您别乱来呀。我乱来个啥呀？陈勇一脸坏笑推开他，我安慰他们还来不及呢。四个男人都看着他，陈勇蹲下笑着抓住那个叫唤的最凶狠的妇女的手腕，你不 OK 是吧？林瑞在旁边翻译，妇女疯狂点头哭天抹地。陈勇笑着摸着穴位的手开始使劲儿，妇女高叫着，突然叫不出来了，疼麻酥一起来，浑身跟蚂蚁爬一样。你 OK 了吗？啊 ，OK 不 OK 啊
1: ？OK OK。
0: 妇女不用林瑞翻译就喊起来，陈勇松开手，笑着拍拍她的脑袋，好 ，OK 了就好。他站起来转向其余三个伤员，笑着问，他 OK 了，你们 OK 了没有啊？几个人都喊着 OK， 惊恐地往后退。啊，这不都 OK 了吗？陈勇背上步枪，写报告，齐了。林瑞苦笑开始写英语报告。在那边遇到的情况差不多，四个伤员极端不配合，张雷他们使出了擒拿技术才都按好包扎，心理疏导怎么也疏导不了。四个队员急得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长假已过完，上班头一天，再到休息日，去逛博物馆。说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更方便的让您收听电台。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这几天的这个话题，带您逛一逛咱北京大街小巷的博物馆。那么在这之前呢，还是先给您说几条生活资讯。北京日报的消息，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上半年北京中心城区新增超过20000个停车位。北京晚报的消息，北京两年打通116条断头路，惠及100万居民。北京发布的消息，西城打造首个建筑绿色低碳领域国家级创新标杆。还是啊，请这个大家熟悉的吴老师继续给各位介绍他呢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去踏访、去参观这些知名的或者说呢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宝藏博物馆、名人故居，他的体验、他的感受，真的是宝藏啊。其实呢，吴老师他通过他的介绍已经给我们至少开发了2个值得我们好好去看一看参观的2个博物馆或者是

0: 小学生，北京的小学生上学时候戴的那样的口罩。
1: 上个世纪50年代。
0: 对，
1: 这口罩是棉的，好像是。
0: 是脱脂棉做的
1: 啊，
0: 脱脂棉做的，但是很厚，有十几层的，有20几层的，甚至还有更厚的是什么呀？就是把那个药棉浸了那个消毒的药水以后，加在那个。

0: 现在呢，中国的医疗系统直到这个现在我们依然在使用这种脱脂棉的口罩，后来呢又有了新型的防护口罩，
1: 嗯，
0: 并且呢不断的还会得到改进。
1: 是，
0: 那伍连德先生还有一个发明创造，
1: 嗯，
0: 这个呢其实关系到我们千家万户，那就是发明了双筷制，
1: 嗯，
0: 和旋转餐桌。
1: 哦，
0: 双筷制是什么？就是在那个吃饭的桌子上放上一双公筷，这个咱现在都已经普及了。
1: 是
0: 啊，但是人家是科学家。那这双筷是什么呀？是公筷长，私筷短。
1: 哦，
0: 这在他那个食物，就是他们家的饭桌上，
1: 嗯，
0: 这个有个有一个食物展览，
1: 嗯，
0: 这上就看得特明显。那个公筷是大家共同使用夹菜的，
1: 嗯，
0: 那筷子是长的，那个私筷呢，就是每一个人自己放在碗旁边的那个自己用的那个，那筷子短，
1: 嗯。
0: 所以公筷和私筷一下你就可以分清的，
1: 嗯，
0: 而我们现在有些人就忽略了这个科学家的这一提示的这一点。我们到饭馆里去吃饭，
1: 嗯，
0: 他随随便便的就是多放上一双筷子，说这就是公筷啊，大伙儿都可以用这个夹菜，
1: 嗯，
0: 但是呢转来转去，哎，到了你那儿那筷子

0: 都是用英文写的，那么他就强调必须首先是中文的。这个在当时中国的西医，这个整个西医的这个论坛里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也可以说呢，伍连德先生是中国这个第一人在世界论坛上用中文发表中国的医学这个文章杂志，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
0: 在这个展厅里我们也能看到当年伍先生的这个办公桌、台灯还有收音机都是非常简洁的，非常干净的。我们还看到书房里有一台有一架钢琴，一个历史钢琴。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受过的教育还有他的修养。在这个二楼的展厅里头

0: 物馆，
1: 是
0: 它这个展览以这个社会发展是为主线，
1: 嗯，
0: 就是这个交通是最开始是怎么有的，然后变成公共交通是什么样，然后不断的发展，还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公交是怎么恢复的，怎么研制成功这个新的车型啊，什么这些都有。还有呢就是企业文化，还有历代的这个车型车的形状，公共交通线路，甚至于什么小的东西，我告诉您，就是汽车票。
1: 哦，
0: 汽车票才一个大拇指那么大吧，就是50年代的，有4分钱的汽车票，有这个2.5毛的汽车票，就那些东西全都有。我们要去呢最感兴趣的就是公交站名，有我们小学时候老到哪站上车下车，那些都有，还有就是很多的人文轶事，这个展览内容特别丰富，它有8个专题的板块，这8个专题展块我给您简单说一下，您就想想，它要设置了百年领航，就是中国的第一台什么什么车，什么什么样，百年积淀，百年变迁，百年光耀，百年回忆，百年演进，
1: 哎呦，
0: 百年铭刻，百年印记，它一共有8个专题的板块，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博物馆爱好者，不管去看哪个展览，我先得把这个它有多少板块，大概内容是什么，我得记住了。
1: 是，
0: 咱们还是我带着您去一个一个的看吧。
1: 您详细说。
0: 这个第一个呢，就是看到20世纪初，那一进去你就看见了一个叮叮车，叮叮车，前门
1: 车，
0: 前门那条。从那个正阳门出来一直到那个朱市口那点儿，
1: 是
0: 不是现在不还有叮叮车吗？
1: 有、
0: 不念当当车，叮叮车，
1: 叮叮车，
0: 叮叮车，就有真有那车，还让你上去，还让你站在那个司机的那个地方，你可以转那盘儿方向盘，然后你照相啊什么的，小孩都可以上去，那车还分1等、2等座，
1: 哎呦，
0: 还有那个展览里头还有那个不花钱蹭车的那些模型都有，
1: 不花钱蹭车还有模型，

0: 原来的那个轨道拉矿石的那个场景。
1: 是，
0: 这个1807年呢，就是英国最先就出现了有轨的这个马车，就是马拉车用轨道拉，
1: 我知道，
0: 而不是说就是咱像那大马路上赶着车一直的往前奔，不是那样，它是用有轨的。后来这个法国也是用这个马拉车走在轨道上，但是呢它变了，它变成什么，它运人了，不光是运矿石了，那就实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乘坐有轨的公共马车。
1: 哦，
0: 那这是马车还得有轨啊，那从哪儿到哪儿呢？这就是一个很确切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内容了。就是在17世纪的时候，在欧洲的矿区早期就是用这个轨道，刚才说这个轨道呢是用木材铺设的，是木头轨，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铁轨了。有多长一段时间呢？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是用这个拉矿石什么的。到了18世纪的早期，在德国煤矿就是改用铁轨了，就是我们现在看见那个 L 型的那个铁轨了。后来呢，在近这个100多年以前吧，蒸汽机问世以后，马拉铁路啊，就是马拉车呀，因为成本低，容易维护，仍然在这个支线、矿区和城市路线中间长期存在。中国近代也出现过马拉轨道交通。就是在哪儿呢？在唐胥铁路。唐胥铁路最初期曾经就是用骡马牵引这个车厢。
1: 唐胥铁路。
0: 走这个铁轨，
1: 这是铁路呢还是公共交通啊？
0: 这不是公共交通，这是说马拉的轨道怎么后来变成了、
1: 演变成了公共交通，
0: 这个前的一部分、就是介绍这个马拉车在轨道上行走
1: 这成绕口令了好好好，
0: 然后后来才变成公共的。
1: 明白了，
0: 咱们还没讲到公共那段呢，咱讲的是这个，
1: 这个公共交通这块呢，咱们留待下期由这个吴老师给大家呢做一个全面的介绍，就包括这个公共交通博物馆，它里面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展品，它的一些个就是特别是咱们北京的老北京的公共交通的这个演变史，相信呢很多朋友还是有兴趣了解的。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里话外呢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明天咱们继续来听吴老师给大家说这个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继续的收听。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为您播送一曲京韵大鼓名家冯新蕊演唱的丑末吟出。

0: 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2: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3: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2: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3: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4: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5: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7: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8: UFO 打哪儿来？
7: 恐龙为何灭绝？
8: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9: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2: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9: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2: 你着迷了吗？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咱们中国的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是如何现世的？它的作者张择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就要跟您一同走进《清明上河图》，听一听关于他的传奇故事。
3: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3: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3: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清明上河图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他问世之后的800多年中，曾经被无数的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和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一大目标。这幅图曾经辗转飘零，几经战火的考验，历尽了劫难。他曾经5次进入宫廷，4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了很多传奇的故事。至今开封的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开封的相国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天宝6年，到了北宋太宗的时候，

石。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石为之服务。据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当中，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就有一个青年画师，他说可以把首都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自己的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张择端住在相国寺的香积厨中，潜心作画。话说有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了相国寺将相。赵佶就听说这相国寺中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他就命令宰相蔡京去了解一下情况。宋徽宗和宰相蔡京这俩人都喜欢绘画，而且都是画中的高手。很快，张择端就被召进了翰林图画院，宋徽宗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那张择端要求在安静的农舍当中作画，宋徽宗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就命令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北宋东京都城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谁能想到这样一幅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啊，竟是在东京都城郊外的偏僻的农舍当中创作完成的。当宰相蔡京把张择端绘成的长卷呈给宋徽宗看时，宋徽宗是大喜过望啊。从此《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召集收入了皇宫内府。北宋灭亡后，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了北方，而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以及6000多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掳掠一空。宋徽宗的第11个儿子宋高宗赵构杭州称帝，而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家的仇和恨，坚决抗击，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了一幅《清明上河图》的长卷，就献给了这宋高宗赵构。赵构跟他的父亲宋徽宗赵佶不同，他对绘画根本就不感兴趣，他就将画啊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完成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了一半。沉痛打击之下，不久张择端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无法考证，但是传说当中张择端确实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时间到了明朝嘉靖的3年，《清明上河图》转到了常州人陆完的手中。明代李日华《渭水轩日记》记载，陆完死后，他的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了枕头当中，视如身家的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而王某呢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他就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的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是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的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传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了2-3个月，看了10余次之后，竟然临摹出了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而当时专横跋扈的大奸臣严嵩正在四处搜寻这《清明上河图》，有一位都御史啊知道了这件事情，便花了800两文银从王某的手中购得了这件赝品，就献给了严嵩。这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匠叫汤臣，他认出了这画是假的，便以此来要挟这位都御史，但是这位都御史对其不予理会。汤臣呢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涂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是大为窘迫，他就寻了个机会把这御史给害了。

0: 害死了。临摹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被抓去饿死在了狱中。
1: 在中国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迷幻时空带您一同走进清明上河图，听听关于它的传奇故事。
0: 公元1912年的2月12日这一天，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下了皇帝的宝座，他宣告了中国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统治大梦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了。根据优待条例，溥仪仍然可以住在皇宫紫禁城内。同中国任何一位封建皇帝不同，溥仪少年时期就接受英国老师庄士敦的教育，从小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很深，因此他一直有出国留洋的梦想。为了离开皇宫后能够有充足的经费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想到了皇宫当中收藏的大量珍宝和字画。此前历经了宋元明清四朝的清明上河图四次被收进皇宫，又一次次神秘失踪，这一次又开始了他神秘而漫长的失踪之旅。离开了皇帝宝座的溥仪利用自己的皇权，从1922年11月16日开始到1923年1月28日这73天的时间中，以赏赐其弟爱新觉罗溥杰的名义，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皇宫。这些中国历代珍贵的书画精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其中《清明上河图》就有4卷之多，包括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原件，明代画家仇英仿画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其他画家以苏州为背景仿画的苏州片《清明上河图》等。尤其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稀世珍品，是历朝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珍品。1925年2月24日，农历的2月初2，俗称龙抬头，溥仪呢打扮成一商人的模样，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来到了天津法租界的张园。他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移除紫禁城的大量珍宝和字画，也秘密地转移至了天津。清明上河图陪伴着溥仪在天津度过了7年多的时光。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带着他的家眷和大量的珍宝字画，从天津迁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的皇帝。清明上河图又陪伴着溥仪在长春度过了长达13年的岁月。长春伪皇宫的吉西楼，见证了溥仪和他的家眷在这里度过的时光。吉西的名字就是溥仪自己起的，他认为吉西的西字与康熙皇帝的西字相同。溥仪是非常崇拜康熙皇帝的才华和治国方略的，因此吉西二字的含义不言而喻。溥仪是想秉承先祖康熙皇帝之志，恢复满清的大业。为此人们不难揣测出溥仪如此喜爱清明上河图的原因。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清明上河图的目的，无不是被清明上河图中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所迷醉。1945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了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的迁都实际上就是逃亡。溥仪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的时间来打理行装。实际上溥仪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和字画。

0: 阳，准备从沈阳逃往日本。溥仪又把从长春带来的珍宝和字画再一次进行了甄选，只选了少量的珍宝字画，带着他的弟弟溥杰和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一个随侍逃往沈阳，而大部分家眷和一些珍宝字画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些被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珍宝字画，有的被瓜分，有的被烧毁，最后被解放军收缴。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日本，飞机起飞后被原苏联红军迫降，溥仪被遣往原苏联赤塔，后转至伯利。五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自此也下落不明。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1950年的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凯先生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有些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一些书画作品已经破损了。当杨仁凯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他顿时惊呆了。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和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而古老的绘画笔势。杨仁凯先生随后对这幅画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这一幅长卷气势恢宏，笔法细腻，人物和景物栩栩如生。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而复杂，仅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和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杨仁凯先生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当中，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过专家学者的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闻名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终于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对于《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的身世，史书上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千百年来一直是个难解的谜。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南宋人，还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认为张择端为南宋人的专家，主要是根据明朝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容台集》中对《清明上河图》的推测。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

最早的提拔出自金代人之手，并且两宋画院均不见张择端的著录。然而更多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考证，认为张择端还是北宋人。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拾取宝笈三编本，后面最早的金代张柱提拔当中注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张择端游学于京师，本宫其界画，游视于舟车市桥郭靖。张柱的提拔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唯一的记载。他所提到的相氏究竟是何人，已经无法考证。相氏所著的《评论图画技艺术》也不曾见于著录，这给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是根据最早的金代张柱的提拔，张择端是北宋人的观点最具说服力。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此巨制，一定有其寓意。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与上河是什么含义呢？有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了三种观点：一、清明节之意；二、清明方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已故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和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郑振铎先生甚至指出这是清明节的这一天。持清明方观点的专家学者是已故河南开封中学的孔宪义先生。1981年，孔宪义先生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清明上河图质疑》的文章。孔宪义先生在文章当中通过对木炭、石滚子、扇子、西瓜、服饰等考证的研究，认为是画的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方。根据当时东京城划分为136方，外城东郊区共划分为3方，第一方就是清明方。而持清明盛世观点的专家学者有著名的鉴定专家史树清先生，他也指出这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即政治清明。河南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周宝珠先生用几十年的时间对清明上河图进行细致的考证。他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对孔宪义先生的秋景之说持否定态度，而对政治清明一说赞赏有加，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北宋长期实施的厌武修文的国策，国家的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较唐朝时期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这个时期的文人官宦为了仕途腾达，大肆歌颂当朝皇帝的政治清明。宋徽宗时期的宰相蔡京为了取悦宋徽宗，曾经倡导风享欲大，旨在蛊惑人心，形容天下富足太平安乐的景象。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来的磅礴气势和繁盛的景象，最能代表宋徽宗厌武修文的治国思想。如果称太平盛世未免太露骨，因此清明上河图这五字一语双关，弦外有音。但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正在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以及大街上跑着的猪等，这些景象却似乎与太平盛世相违背。许多的专家学者对于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有着诸多的解释和争论。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又是指的什么含义呢？长期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对上河二字的含义也有诸多的解释。关于上河的含义主要有几种观点。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河的上游，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逆水行舟之意，也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上坟之意，还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赶集上街之意。根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

0: 反之是上水。因此有专家学者也认为上河即汴河上逆水行舟之意。然而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根据《清明上河图》明代李东阳的题跋记载，上河者云，盖其世俗所上，若今之上种然，故其如此也。这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上河即是上坟一说的重要依据。然而还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专用名词解释。如果按名词解释上河，应该是指玉河。关于《清明上河图》还有一个真伪之说，明清时代就有一些传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汴梁的景物，有一个叫做汤勤的表匠认为，汴人说六字用搓口音，画中的人却张着嘴叫六，可见这是闽音，他怀疑此画为伪作。之后严公庆的《萧夏闲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说这个汤勤还研究了画中麻雀的那双上脚爪，他踏在了两片瓦角上，这怕是临摹者的败笔。汤勤这个人名不见经传，他所说的是否真有道理，看来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长卷，纵 24.8 厘米，横528厘米。根据专家统计，《清明上河图》共画有人物684人，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如此浩瀚的画卷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因此可以称其为传世巨画。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要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

华为半导体董事余承东透露，华为半导体已在手机、 AI、 通用计算、网络、智能汽车等多个领域成功设计并量产381款芯片，展现出中国企业在芯片自主化方面的持续突破。 此外，国内首条3D先进封装量产线在武汉正式通线，由湖北星辰技术有限公司建设， 总投资超70亿元， 可以同步承载40至50款芯片的中试和风险量产。 这也标志着我国向高端芯片先进封装自主可控迈出了关键一步。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电池方面，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科研团队提出正极材料设计新策略，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合成》发表。该材料为无钴高镍正极材料，其中镁、钙、钛、锆四元素添加量均接近1%。 电化学测试显示，使用该材料的锂电池在3分钟超快充后，电量可达近80%。 在6分钟快速充放电条件下，循环350次后，容量保持率仍达

0: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出

0: 刚才说的这个刺抛衣，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新概念。我搜了一下才知道，它指的是为了配合景点的这种打卡，所以特意去购买一些款式和色彩很有特色，能够适合当地旅拍的衣服。但是这些衣服呢，质量很差，旅行结束就扔掉，或者是在网上转卖掉了。这个还跟前面这些说跟卫生相关的一次性用品不一样，它好像是纯粹是为了好看。但是呢，从这个刺抛衣的生产方来说，他可能最开始就知道这东西不需要做的质量很好，我要节约成本，所以就是要让它便宜，质量又差，甚至于很多刺抛衣是含有这些有害成分的，它作为一件服装来说，它是不合格的。其实就非常的浪费，其实我也在一些景区看到有一些租赁一些民族服装去拍照，我觉得这一类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你想在哪里拍到，有特色的衣服就去出租，然后要求这些出租方也去定时的清洗，保证卫生，或者说是你买一些质量好的衣服，然后你可以适合你长期的去穿，这样来说就会更环保一些。
1: 对，而且其实就这些次抛的，还有一次性的东西啊，我们买的当时都是觉得，哎，挺便宜的，哎呦，一个可能就几块钱。但其实数据显示，你总体算起来，2024年中国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市场规模就已经达到了1296亿元，而且说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713亿元，是一个比较这个蓬勃发展的这个细分的领域了。那而且来自某一个一次性品牌的相关的用户调研显示，就是目前一次性用品的主力买家超过70%还是女性，而且甚至就是小学生啊、初中生啊，他们只要是住校，因为自己不太会洗，也会大量的使用一次性用品。那这个一次性经济的火爆，您分析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0: 一种呢，就是比较特殊的场景，人们会追求便利。那这个一次性的确是他个人的真实需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旅行。我尝试过，我经常在全国各地出差嘛。那么我最开心的一次就是去乌鲁木齐，我洗了纯棉的衣服晾在房间里2个小时干透了，就是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干燥。但是如果我是在一个梅雨季节去到南方地区，那有可能真的就会出现内衣袜子洗了不干的这种情况。我自己仍然会坚持。

0: 在这种一次性的包装啊，用品的这个使用上。
1: 它的逻辑有相同点，就是最根本的，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便利，但是它逻辑上也有不同点，比如说酒店六小件，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行业的潜规则，所以消费者往往认为我交过的这个房费里面已经包含了一次性用品，我不用就亏了，而且一部分酒店品牌这些年一直在引导大家薅羊毛，说来了什么什么酒店，他们有什么什么东西你可以拿走，就通过这些越来越多的过度的赠品来吸引客流，其实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哈。所以这个酒店六小件其实是需要未来形成新的行业规则，比如说让房费中把这些过度服务的钱给剥离出来，然后去有一些自助售卖机呀，谁没有带洗漱用品就去，自己去买，或者说我没有使用酒店的一次性用品，酒店就可以返积分甚至返钱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的新的形式。那么外卖包装这块呢又不太一样，是顾客呢对于外卖的防漏、保温、便利，他会有一些越来越高的需求，甚至于如果你不给我什么什么，我就打差评这样的一些平台机制，会促使商家去过度服务，而我们这些算得上环保型的顾客反而没有选择，也没有拒绝的权利，所以未来呢这个需要规范行业的服务模式，可以比如说通过一些差异化的打包费呀、环保积分啊，来鼓励消费者的环保行为。而咱们今天说的呢，属于顾客主导的这种。

0: 品的使用。另外，一次性用品的质量问题，去帮助大家排除这些健康风险。
1: 没错，其实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大家觉得真的干净的一次性这些用品，尤其是内衣裤，然后还有一次性的这种刺泡衣，它真的就是绝对干净吗？那其实一些皮肤科医生已经建议了，刺泡衣你去看它的面料，多为回收的化纤，比较劣质的棉花那种，然后它透气性一般是不好的，长期摩擦皮肤容易破坏这个角质层的屏障。还有就是它一般都是鲜艳的颜色嘛，它这个染料的质量是不是含有甲醛、可分解的一些芳香胺类的物质，那都是有可能引发接触性皮炎和过敏的。更严重的是，那官方2025年央视315就曝光了一次性内裤的这个代工厂，徒手制作不灭菌涤纶冒充纯棉，工人在内裤上喷洒刺鼻的羟水去污。那消费者以为说我是为了卫生选择了刺泡，其实买到的可能恰恰是卫生隐患很大的产品。那从为健康买单到变成了为健康埋雷了，那这个悖论您怎么看呢？
0: 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这些价格低廉的一次性内衣裤啊，往往是质量堪忧的。我也在这个购物平台搜了一下一次性内裤，有少数的大品牌，它的确标明了它材质是100%棉。那这种呢，价格在4到6元一条，其实不便宜。
1: 没错，
0: 对，然后我又看了有一些2-3元甚至更便宜的这些一次性内裤，它的材质的标识就特别的模糊，比如有一个写的是迪斯氨纶，我一查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叫迪斯氨纶哈，然后还有一个写的针织棉布，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棉，但是它的这个写法非常不规范，它就不是一个标准的材质的标识，它有可能里面含有什么咱们不清楚的东西，所以这些更便宜的这些产品，的确我们没有办法放心的去使用。如果为了一时的便利去购买使用，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健康的风险，这样就很不值当了。
1: 那我就在想啊，像这个一条条一次性内裤，一双双这样的一次性袜子，甚至是只卖十几元的这个刺泡衣，从它被扔进垃圾桶的那一刻开始，它会经历什么？它们的最终归宿又是什么？它们走的是哪个垃圾处理的流程？
0: 对，我们北京现在的很多社区是有衣物回收箱，还有那些可回收物的回收箱，有一些还是返现的。理论上它是可以收干净的纺织品的。但是呢，我们去看它的回收细则，会发现内衣裤和袜子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这些东西呢，它没有再次穿着的这个可能性。它的这个复杂的这些材料呢，也和它的这个形状，它也不便于作为再生的纺织品去制造出新的产品，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属于其他垃圾，就会进入垃圾焚烧厂或者是垃圾填埋场了。那至于刺泡衣，如果说它本身的质量还过得去的话，没有污损，然后相对比较结实的话，它其实是可以继续穿着的。那这种的衣物回收箱是可以接收，但是它可能转给别人穿之后，可能穿了几次质量又不好，那它很快也会进入其他垃圾桶去烧掉或者填埋。
1: 也就是说，其实咱们说的这些一次性用品，它大多是没有回收价值的，大多数还是被焚烧或者填埋了。那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就的确有一些高质量的刺泡，它宣称是纯棉质地，那其实这个纯棉材质就不存在环保问题了吗？
0: 这个其实不好说，因为我们很难从它的材质上去确认它标的这些材质是否就等同于环保或者不环保。因为纯棉呢，它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质量就没问题。那如果说化纤，它也不见得就是表示它质量差，关键还是看这一件衣服它材质本身是否符合国家相应的标准。其实就很久以前哈，80年代那会儿流行叫的确良、人造棉这些面料，它其实就属于化纤产品。那到现在这些年新兴的一些摇粒绒啊，还有我们北京经常穿的冲锋衣呀，还有户外的速干衣，这些也属于化纤的面料。那质量好的化纤面料，其实能陪我们走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它都不会坏，因为他们从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耐久性。 而这些次抛产品呢，它从设计的时候就是让你赶紧扔掉再买新的，所以它的材质呢很单薄，不经用啊。所以从它单件的使用寿命和它生产耗费的这些资源来说，就属于是不环保的。其实今天这个节目让我也很想去找一些这个次抛衣裤，看看它到底能重复的穿，或者说重复的洗几次。如果说它洗一次就破了，那它真的是很可惜、很浪费啊！因为这些，哪怕它是纯棉的，那这个棉花的生产也是要耗费地球资源，尤其是耗费大量的水资源的。那如果测试之后发现，其实它可以重复多穿好几次，但是它为什么广告一定要强调它是一次性的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浪费。
1: 对，它可能是让你通过这种快速的抛掉，然后再买，抛掉再买，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购买的速率就提升了嘛？那
0: 对对。
1: 对，那其实我知道，自然之友一直是倡导3R 原则的，就是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那其实源头减量也是比较重要的。其实源头减量就是说不用，那对于习惯了次抛便利的年轻人来说啊，他说那我这不是倒退吗？我现在这个生活这么便利，多好啊！我们真正有效的去做减量方面的倡导，比如说3R 原则，在这件事情上，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呢，就是环保的生活习惯的培养，它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它还是需要科技来托底。像我是70后，我小时候学校的这种劳动教育，它是会，培养孩子们的生活自理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一课。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们就音乐课有一首歌叫《洗手绢》，是这么唱的，我印象很深。然后我小学作文课的第一篇作文写的也是我怎样来洗一块手绢儿，啊，所以这种教育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你说晚上洗完了脚之后自己洗袜子，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未来呢，可能这种基础的生活能力，就是孩子们还会有，但是有可能会变得稀缺哈。就是我们可能越来越多的，包括成年人也都是完全靠洗衣机来生活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呼吁大家返璞归真，从理念上去倡导简约的生活方式，那另一方面其实也需要科技托底嘛，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懒惰在促进人类的科技发展，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出现洗衣机啊、洗碗机啊等等，所以新一代人他

0: 其实已经出现了哈，
1: 还挺多种类的现在。
0: 是的，所以可以说吧，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人类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我们既崇尚我们过去勤劳的生活，但是我们也认同其实人类本质上还是比较懒惰的，所以这个勤劳与懒惰它二者其实是可以共存的，它也并不矛盾，就是说你可以懒，但是你尽量别去浪费哈。我们不同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其实都可以去不选择这些次抛的产品哈。其实这个就需要一些价格杠杆的调控。我查了一下，现在质量好的一次性内裤要4到6块钱一条，那一年365天，它如果这么消耗的话，就可能要2000块钱，它才能一年穿内裤的钱就这么多。但是如果他买的是普通的纯棉内裤，一年可能5、6条加上清洗的成本，可能也就200块钱的成本。这个价格差其实是可以阻挡住很多人日常使用一次性的内裤袜子的。他有可能只在旅游的时候这种偶尔会穿一次，他日常不会选择。那再比如说一次性的咖啡杯和奶茶杯，未来如果有一些制度去规定，只要顾客你自己带了杯子，你的商家就必须给你减几块钱或者只减几毛钱的优惠，那这一点点优惠也会促使很多顾客去使用自己的杯子，就会整体上形成大家自己带杯子出门的这个习惯。那包括未来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比如说广告法，它是不是可以去限制这种无限的放大一次性需求，以这种次抛为荣的宣传导向，就是从广告上给它一些限制，不让它去不断的扩大大家非必要的这些需求。那么生产者责任的延伸制度是不是也可以对这些一次性用品制造和销售的企业从制度上从经济上给他们一些约束，比如说要收取一些废弃物处理的专项资金，因为你产生了太多垃圾嘛，甚至会不会未来会有这一类的环保税等等，让他们去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
1: 这个也很重要，企业现在过度去粉饰次抛和一次性它的美好之处。
0: 对。
1: 那么其实就像你说的自带杯，那之前我看就是有一些咖啡品牌啊，它是带一次杯子你可以减4元的。
0: 对。
1: 而且我看到青海最近也在向全国游客发出零塑出行的倡议。他是说你自备了洗漱包啊、水杯、可循环的布袋，可以在小程序上去累积低碳积分。这个积分呢，不仅可以兑换青海的特色文创环保用品，还可以享受景区门票的折扣等优惠。其实我觉得这类倡议的效果就比好像说哎呀，我们要环保然后我们要低碳，似乎我觉得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您怎么看？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是今年六月刚刚发布的零碳出行的倡议，我们自然之友也和多家的环保机构一起来

0: 现游客的减速行为，并且我希望这些酒店啊、景区、旅行社等等能够多方的去联合的宣传，尤其要让游客从出发之前就了解这些零速出行的倡议，并且去做好，提前做好准备。那更重要的是，其实当地的这些服务方也需要改变行业内一直通行的，尤其是这些过度服务的这些惯例，才能从源头上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主动提供，而是让游客去按需的购买。还有一些呢，我觉得景区呢，是需要为，这些践行零速出行的游客去提供一些便利。我刚从长白山旅游回来，那边的因为很冷嘛，山上，所以它山上这些景区就会提供直饮水，有开水，有茶水，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可以使用自己的杯子去接这些水热水来喝，这样也就从源头上减少了一次性瓶装水的使用。
1: 其实我觉得这些倡议，它如果能兑换一些东西，对大家也是一种纪念和鼓励。其实最后我们想聊到一点，就是无论是各种一次性的生活用品，还是已经现在为了美去买次抛衣，那看似消费者买单了，但实际最后是自然在买单。最后您有哪些倡议呢？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讲这些一次性用品它的材料哈，但是归根结底呢，无论这个一次性用品它是纯棉的还是化纤的，也就是无论它的原料是来自于棉花还是来自于石油，但它归根结底都是一次性用品，那它都来自于宝贵的地球资源，那它一次性使用之后丢弃，也都在给我们的地球制造着垃圾。所以呢，我们作为消费者，还是应该去辨别自己的真实需求，哪些是我必须要消费的，哪些是我可以不消费，或者我有哪些方式能避免这些一次性消费。我们尽量去选择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0: 电力，它其实不是免费的，有可能是一些化学的残留，还有土壤里无法降解的物质，以及说这个焚烧后排放的碳。我们说垃圾减量绝对不是要大家再回到苦行僧式的这种生活，而是在便利与健康与这个环保责任之间去找到那个可以持续的平衡点。好的，那我们感谢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主任孙静华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您。
1: 谢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2: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3: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
2: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3: 目前医疗改革
2: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4: 现在目前北京
2: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

0: 本期嘉宾赵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赵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所有的癌症当中发病率最高的肺癌。首先欢迎一下赵大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0: 您看啊，我刚才提到就是肺癌在我们的这个肺癌的发病率当中，其实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是不是发病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哈？
1: 是的。那么我想呢，因为这个疾病呢，它目前还处在一个上升期，所以应该还是要得到我们广大公众的一个重视。
0: 那肺癌现在发病率是最高的哈，它的这个预后其实是不是跟它的分期分型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得了这个，一旦被确诊了肺癌之后，很多的家属啊，包括他本人可能也会担心。最直白的说法，哎呀，我这个病能活多久啊？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担心哈。
1: 是，那么其实不光是肺癌啊，任何一种肿瘤，那么早期的和晚期的预后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决定它的预后的是因为呢，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根治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早期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啊达到根治的目的。这样的话呢，这些患者可以有5年甚至10年甚至更长的一个生存。但是呢，如果是晚期的话呢，它的这种局部手段可能就不能够解决整体的问题。它已经发生了转移，所以说这种前提下呢，对于生命的威胁可能会比较大。我们也只能通过一些药物啊，来通过这种治疗来控制这个疾病。所以说呢，相对来讲，它的整体的生存预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
0: 没那么好啊。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说，就是看你得的是哪种肺癌，以及你发现的早还是晚。
1: 是的，
0: 这是这个问题是吧？
1: 是的。
0: 常见的一些分型，我们有的时候会看说，哎呀，我这是腺癌啊，然后我这是鳞癌。目前的情况下，它一般分为几种类型呢？
1: 其实呢，我们分为几大类啊。那么首先呢，有两大类的区分。第一类呢，就是说叫小细胞肺癌。那么简单说，它可能在这个光镜下我们看到的这个形态啊比较小。另外呢就叫非小细胞，那也就是说不是小细胞啊，就叫非小细胞。
0: 就两大类。
1: 这是两大类。然后呢，在非小细胞里面呢，可能又会分很多细类，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鳞癌啊、腺癌啊，对吧？我们还有一些大细胞的这种癌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亚型啊。但是呢，我想在治疗上，可能我们也是按照这两大类进行一个划分。
0: 大概据说小细胞肺癌的预后特别不好，是吗？就是一旦得了之后，这个好像说生存期限就稍微少一些。
1: 小细胞肺癌呢，因为它的这个整体来讲，它的恶性度确实比较高，所以呢，从早诊的这种概率来讲，也是会比较困难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发现以后啊，可能都是晚期的，
0: 晚期了，
1: 都发生了转移，比如肝脏转移了、脑转移了。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呢，它只能去做一些化疗或者化疗加免疫治疗，而且呢，小细胞肺癌呢，现在目前呢，没有太好的针对性的靶向治疗，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如果您是一个广泛期的小细胞肺癌，那它的整体的预后确实会比较差。
0: 那相对来说，是不是非小细胞肺癌相对来说生存率更高，或者说我们看到的5年生存率的指标看起来更好看一些，是吧？
1: 是，所以任何一个肿瘤的治疗呢，它和我们的这个治疗的手段是有关。

0: 关系的，对吧？所以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我们叫驱动基因阳性，也就是说我们会通过基因检测，检测出一个治疗靶点的话，那么有一部分的患者呢，现在可以提前脱贫致富了，
1: 就。

0: 一半还要多哈、啊，
1: 对，能活到五年以上，
0: 嗯，相对来说可能预后的效果就特别好。所以今天我们跟赵军主任一块来聊天啊，虽然说它是这个发病率第一的这个恶性肿瘤、嗯，但是相对来说的结果没有我们想象的也是最恶的哈。
1: 对，所以说呢，面对一个疾病的时候呢，还需要跟我们的医生进行一个细致的分析和解读、
0: 嗯、啊。
1: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不能老是说谈癌色变，对吧？根据不同的分期啊，早期的病人还是有希望的，对吧？根据不同的病理类型啊，有一些能找到靶点的，可能他的治疗预后其实也是挺好的，哎，所以说，我想呢，还是要科学的来面对啊，我们这个癌症这个疾病。
0: 嗯，那说到了肺癌哈，这个很多人可能会问您，赵大夫，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科普啊，说肺癌的这个。

0: 比较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因素，这就跟我们家里比如孩子为什么学习成绩不好，对吧，他也可能有很多原因啊，有他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有学校的原因，还有家长的原因。但是呢，讲到这个肺部肿瘤的话呢，我觉得啊，其实我们用我们的一个肺癌圈子我们的老前辈做科普时候讲提到的一个叫肺癌是气出来的病，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形象特别的形象啊，对，给我们老百姓做科普啊，是特别容易理解。为啥呢？你气出来的病呢，是因为第一，我们是个呼吸系统疾病，所以说呢，肺癌它一定跟我们吸的气体有关系，不管你吸的是什么气，对吧？是抽的烟，还是我们的油烟，还是尾气，还是其他的，每天我们都要呼吸，所以说这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只要进到我们的这个体内，那它就会造成一部分的这个肺泡的损伤，会产生基因的突变，这是我们讲的气出来的病。另外呢，其实还有呢，就是生气的气，对吧，我们呢其实经常会提到，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力实际上是我们预防肿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防线。但是呢，我们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我也不抽烟，对吧，我也这个不炒菜，哎，我也没别的这个恶习，但是为什么得了肿瘤了呢？可能就会生气了，对吧，也可能是这个天天面对我们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孩子，是吧，生气，跟老公生气，跟单位的同事生气，对吧，所以呢这个情绪不好，最后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那么最后呢，可能每天其实我们必须要吸入一些气体啊，也可能某一些这种有毒有害的东西，可能刺激到了我们的身体，但是产生了一点点突变，哎，但是这点突变呢，如果被我们的免疫细胞识别了，也可能就把它杀掉了，哎，但是呢，如果没有被识别，它又成为了一个繁殖的一个温床，最后呢，它可能就变成了一个肿瘤，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每个人身体其实都有可能带有一些，比如说癌的细胞、癌的一些不好的一个基因在里边哈？
0: 因为呢，我们大部分的恶性肿瘤呢，它的病因啊，都和我们的慢性炎症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鼻咽癌，它可能和我们的一些鼻咽的这个病毒的感染有关系，包括我们的乙型肝炎啊，慢性肝炎以后它会出现肝癌，对吧，包括呢这个子宫颈的癌，可能和这个 HPV 的感染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慢性的炎症实际上在我们的身体里每天或者每一段时间都可能客观存在的，但是呢，这些慢性炎症最后呢，它就有一部分可能导致了我们的一些细胞发生了突变，当然我们接受刚才说的这些有毒有害气体也是产生慢性炎症啊，所以这些呢最后它的转变是一个很慢的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要按您说的说我们是不是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癌细胞，有点吓人，我觉得呢这个不能这么讲啊，这样老百姓太恐怖了，
1: 害怕了，
0: 太害怕了，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慢性炎症，所以呢我们讲都有可能有一个癌前的病变，比如说我这口腔炎，是吧，我经常口腔溃疡，有一些人就容易得这个口腔的肿瘤，对吧，皮炎老日晒，最后呢有可能会得皮肤癌，所以说这些包括慢性的胃炎、慢性的肠炎，但是呢我想提醒大家呢，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些慢性炎症的时候，我们呢还是应该在生活上给予一些注意，对吧，比如说我们有慢性的咽炎，我们适当的是不是应该用一些这种控制炎症的一些这种药物，或者说一些保健品，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对吧，或者说我们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有慢性的胃炎，对吧，我们在饮酒上啊这些可能我们就要控制一下，
1: 是，
0: 所以说控制这种感染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您刚才提到了慢性炎症的问题哈，就是说实话肺癌哈，好多人原来说你看这个人经常咳嗽，哎呀将来没准会得肺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查出肺癌的时候说我的呼吸系统我觉得我自己什么症状都没有哈，这个他的肺癌的症状典型吗？
0: 肺癌的症状呢，按照教科书来讲啊，我们就是咳嗽，对吧，
1: 就是
0: 什么呼吸困难，对吧，这些咳血啊什么这些，但是呢你要真对号入座的话呢，我觉得啊这个真的不能用咳嗽来和我们的这个肺癌来进行挂钩，
1: 画等号，
0: 对，你画等号这个太恐怖了，对吧，
1: 好多人都咳，
0: 哎，对，所以我们呢其实 我们有一些这个，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公众啊，老百姓，有的时候咳嗽时间长了，或者特别是害怕，就是咳出血来了，对吧？那他就经常会一对号入座，网上一查，哎呀，就把自己给吓坏了。所以有一些人就因为这个来找我们就诊。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咳出来，万一痰里面有点血的话，有很多的原因。你比如说冬天，咱们烧暖气，北方啊，

0: 非常干燥，
1: 嗯，
0: 但是呢早上起来，哎，它一咳它就发现痰里面有血丝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会问这个我们的这个患者，来就诊的人，我说你这个是怎么出来的，对吧，是这样轻轻的嗽出来的，
1: 嗯，
0: 还是使劲咳出来的，
1: 嗯，
0: 哎，最后呢他一说，他说也没咳嗽，对吧，就在嗓子哈这么一下他就出来了，所以这种呢其实是我们的鼻咽部的啊，这个黏膜可能干燥，对吧，冬天烧暖气太干燥了，
1: 嗯，
0: 然后这一宿呢可能哎有点破裂出血了，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呢，其实这点血不足以跟我们的肺癌去挂钩，
1: 嗯，
0: 那肺癌呢其实它是一个长在气道内的一个肿瘤，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如果长在大气道的话，它一定会产生一些刺激的症状，
1: 嗯
0: 啊，哪怕就算我们呛了一口水，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咳半天呢，对吧，很难受，所以说更不用说我们的肺里面如果长了

0: 些误解
1: 是、
0: 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影像学，还有呢，就是我们活检的病理的标本啊，绝对不能因为一个症状啊去解释这件事情。
1: 哎，
0: 也不要因为啊就咳嗽两声，咳出点血来了
1: 就害怕，
0: 哎，就害怕
1: 啊，
0: 因为这样的话呢，我觉得生活在恐惧中，那反而呢就会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
1: 哎，
0: 每天为这事焦虑，对吧？睡不着觉，吃不好饭。最后呢，免疫力下降了，本来不该得肺癌、或者不该得肿瘤啊、结果因为发愁，最后呢，哎，
1: 吓出来了，
0: 又愁出一个别的病来，那就麻烦了。
1: 哎，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原来还有一些大夫开玩笑说，就是身上的恶性肿瘤哈，有三分之一被吓出来的，还有三分之一可能是误诊的哈，等等的原因造成的哈。所以有一定的这个几率在里边。我们人毕竟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生命体哈，那有的时候情绪啊、免疫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状态。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吸烟的问题啊，我们想再请您给我们强调一下啊，这个老烟枪们啊，经常说，你看我抽了二十多年烟了，我也没得肺癌，这是不是一种侥幸的说法？
0: 因为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讲，对吧？就跟我们这个坐飞机，也是，它也有空难，对吧？但是呢，没落到我们身上，你像前几天北京刮大风，对吧？我也是冒险啊，
1: 坐飞机啊，
0: 从杭州飞回北京，也觉得挺可怕的啊，空中
1: 晃
0: 嘛，风大，对，但是呢。为啥我还会选择坐飞机呢？我就觉得，哎，飞机呢，其实有统计数字，对吧？飞机其实是最安全的一种交通工具啊。虽然它在天上，但是风大的时候，其实在云上，其实是对它影响不大，只是在落地上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能拿一个个案，对吧？或者说这事儿没落到我身上，它可能就这个是一个侥幸啊。但是呢，而且呢，实际上吸烟它变成肿瘤，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它绝对不是说我抽了三个月烟，对吧？然后我就得了肺癌了，啊，这个它需要一个这种积累，毒性的积累，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抽烟呢，其实也不光和肺癌有关，对吧？我们老讲这个和肺癌有关，这样的话呢，不足以让我们的这些烟民们，了解到对他健康的危害，首先呢，我们包括不光是恶性肿瘤，对吧？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
1: 是
0: 都会产生刺激。你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我们也实习嘛，对吧？我们这个
1: 轮转的，
0: 轮转的时候我们在心内科，也要当这个住院医嘛，但是我们就看到有一些这种心梗的病人，你让他今天戒烟，他马上一秒钟以后就把烟扔掉
1: 啊，就真的
0: 瞬间就不抽了，
1: 不抽了，
0: 他也不会有再任何说，哎呀，我这个有戒断症状是吧？我这烟瘾上来了，受不了，不会的，因为什么？心梗瞬间就要了命，对吧？有可能看到旁边的人心梗已经拉走了，对吧？他就很害怕。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患肿瘤来讲呢，其实也不是说只是肺癌，那么我们抽的不同的烟可能不一样。你看，我们以前有些这个上岁数人，他们抽卷烟，对吧？或者抽这个烟斗
1: 、
0: 或者抽雪茄，这些烟呢，它是不带过滤嘴的，不带过滤嘴的烟呢，它的这个有毒的这些物质，可能呢就直接沉积到我们的嘴里面，每天你即使不吸，你像雪茄一般可能都是
1: 过口不过，
0: 不过肺，但是它其实和我们的口唇的癌，舌癌，实际上是有相关性的，
1: 是，
0: 所以说其实这更可怕，你要给我来讲，我说，哎呀，我看过这些什么舌癌、唇癌的患者啊，其实很痛苦，因为它切掉以后，对吧？它吃饭呀、说话都受生活的影响，外观上也是很
1: 受影响，
0: 很恐怖，对，所以对家人也是很大的一个刺激，另外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泌尿系统肿瘤，比如说我们的输尿管癌、肾癌、膀胱癌。都和吸烟是有关系的，所以在此呢，其实我也提醒我们的这个烟民啊，烟民朋友们，就是您当然能不抽烟最好，抽烟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平时吃饭喝酒的时候啊，一定不要边抽烟边喝，为啥呢？因为你抽完烟以后，把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嘬到嘴里了，然后您再拿水一送，对吧？不管喝的是啤酒还是喝的是茶，最后呢，把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完全又给带到了其他的器官，所以就会出现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些输尿管癌、一些膀胱癌、这个泌尿系统肿瘤，其实就跟你抽烟同时又喝水，是有关系的，应该是什么？抽完烟漱口，把这个吐掉，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健康呢，我觉得啊，就这么一个小动作，可能对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所以你看赵主任所说的这些小动作、小细节，其实就避免了一些危害的扩大啊，包括有一些危害的长期的聚集，给我们带来的不好的这个结果哈。
0: 是的，
1: 今天跟赵主任说的是这个肺癌哈，您看我们大致说了说的发病原因、症状，包括一些这个所谓的分型哈。现在目前。

0: 来找您，从您的实际门诊当中来看哈，有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的人群的比例和那种来了之后就是晚期的比例，大概能大概是一个哪边的人更多一些？
1: 因为我是肿瘤内科，所以呢来我这儿的可能偏晚的人更
0: 多
1: 一
0: 些、
1: 但是呢我想也有一些我们的肺结节的患者啊，需要我们来进行鉴别诊断，所以说我也可以看到其实是个两极分化，
0: 两极分化，
1: 第一种呢就是说过度的关注自己的健康，就是这些小结节的患者，
0: 一体检
1: 他们本来是没事的，但是呢他们在这儿可能就诊的时间和您沟通的这个时长，可能会超过我们晚期的患者的这个沟通的时间，
0: 他老不放心，
1: 哎，对，就是你跟他解释，对吧，给他看这个片子，告诉他这个风险没多大，对吧，哎，大概率可能是良性。

0: 纠缠了，哎，第二种呢就是不上心的，对吧？哎，得了个肺癌，其实明确了得肺癌了，那有一些人呢还很不在乎，说我不治，我不怕，但是呢，特别是有一些老年人上岁数的人，哎，他可能会觉得什么呢？一方面他可能会担心给孩子增添负担，对吧？说那个我得了这病了，我就不治了，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有病啊，早治其实非常重要。
1: 是
0: 啊，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劝他们，我说我没见过一个坚强到最后自己快不行了，跟医生说

0: 人比较痛苦的时候，他一定会说：“哎呀，赵大夫，你得救救我，对吧？你帮我解决一下我这疼啊，我这个憋呀，是吧？能不能处理一下？”所以说呢，我想我们有病还是要早治啊，不管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现状啊，但是呢，医生呢总会有办法。
1: 嗯，说到这个早诊断、早治疗，对于肺癌来说非常的关键啊。刚才说到症状的时候，说到咳嗽，我也听说过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个自身的这个体检上面也不是特别的在意，然后突然之间可能发生了一些像比如说晕厥啊，然后去神经内科看，然后发现脑部有个神经的这个占位啊，脑肿瘤，结果一倒查，结果发现他原位癌是肺癌啊，就是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已经发生。

0: 啊，可能就是突然间怎么突然间这个胳膊疼，哎，骨头疼，这个腿疼，然后一拍片子，发现那骨头已经破坏了，已经发生转移了，甚至有些人已经截瘫了，才发现有肿瘤。
1: 哎，
0: 所以说呢，肿瘤的转移造成的啊，我们的这种诊断的这种病人呢，相对来讲可能预后会比较差。
1: 嗯，
0: 所以说那么但是呢，我想啊，也是告诉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
1: 嗯，
0: 也别紧张，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提这个吧，我做这个我们的科普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我觉得面对公众的时候，一定不要吓到公众，
1: 别吓，
0: 对吧？哎，咱们待会儿接着说头疼，对吧？我们那个什么高血压的头疼的，是吧？神经脑血管病的眩晕的，明儿一想都脑转移了，可麻烦了，对吧？所以呢，我想在这块啊，我们要客观的去面对啊，大家千万别觉得说，哎呦，那我怎么胳膊疼？是不是听了这个赵大夫今天说这事儿，我得去排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本市发布15、57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3: 覆盖老龄全产业链，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启幕。
2: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保障基本劳动权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3: 增加床位数，康复治疗师数量，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方案发布。
2: 新婚夫妇在马尔代夫度假时不幸溺亡，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
3: 特朗普表示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市政府近日印发了北京市15、57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到2030年，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将达到90%，1小时通勤，2小时抵京津冀，3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惠及更多市民。集中建设区路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2公里，城市道路微循环更加畅通，轨道交通站点500米范围人口和岗位覆盖率达25.7%，家门口就是地铁口，正从愿景走向现实，市民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
3: 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加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应用覆盖区域将扩展到2260平方公里，6环以内实现全覆盖，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等未来场景将成为城市日常。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2%，物流效率持续提升，商品流通更加顺畅。
2: 来关注楼市。记者昨天根据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统计，在金九银十周期的前半段，也就是9月，北京合计核发16张住宅预售许可证，覆盖7个区域14个项目，可售房源超过5300套，9个纯新盘集中入市。通州以超过1300套的供货规模成为供应主力，拿证即开盘成为金九银十北京众多新项目的选择。
3: 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办。本届老博会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规模较上届翻倍，汇聚参展企业超过400家，130多家签约主体，多地代表团参展。展馆完成适老化改造，设置无障碍设施、医疗服务点，保留纸质登记通道，方便老年观众观展。
2: 展会设置智慧养老、适老用品等8大主题展区，覆盖老龄全产业链。同期将举办四季青论坛、中西医医养结合大会等多场论坛，集中展示智慧康养机器人、适老化设计大赛获奖成果。现场打造银龄市集，融入敬老月重阳元素。展会面向行业从业者及广大市民开放，市民扫码预约即可免费入场。
0: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向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的保障。
1: 随着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持续增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将着力保障该群体合法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新就业形态用工方式多元，与传统用工有较大差异。征求意见稿将新就业形态细化为三类具体形态。
0: 一是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适用劳动法律法规、企业应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二是对于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平台企业通过劳动规则指令组织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新型用工关系，平台与劳动者应签订用工协议。同时规定，如果平台与第三方共同实施劳动管理的，应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各主体间权责边界。三是个人依托互联网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的，不适用本办法。
1: 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不仅明确平台企业对合作企业的选任和监督义务，还提出合作企业不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平台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征求意见稿禁止平台企业通过多层转包、诱导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等方式规避用工责任。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共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
0: 在加强医疗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方案要求突出需求导向，完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康复护理相关学科专业设置，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合理扩大招生规模，提升就业适配性，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人员配置标准，优先在重症、骨伤、神经等重点科室配备具备康复护理专业技能的医务人员。
1: 继续来关注江苏太仓被曝存在代孕机构。据江苏省太仓市卫健委通报，昨天上午，网上反映太仓市一房屋内

0: 同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核查工作，对核查中查实的违法违规问题将依法依规处理。
1: 国庆假期刚刚过去，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 0.6%。
0: 出入境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

0: 89.9% 的受访青年出游时喜欢逛当地的菜市场，其中46.3%将其列为旅行必打卡项。为什么逛菜市场成了旅行的一部分呢？60.5%的受访青年说，独特的生活气息能带来旅行新鲜感。52.5%的受访者表示，能感受原汁原味的市井风情与人文。
1: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根据国家电影局昨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前五。
0: 再来关注。

0: 再来关注中国队昨天在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四强，接下来将面对上届决赛对手澳大利亚队。小组赛阶段结束后，中国队排名 B 组第二，根据赛制，中国队与 A 组第三名菲律宾队争夺一个四强名额。
1: 本届赛事前四名队伍将获得2027年 U19 女篮世界杯参赛资格，中国队作为该届世界杯东道主已直接获得参赛资格。
0: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7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足排名，中国队排名下降5位，跌到第96位，创下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整体榜单上，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和英格兰队依旧排在前四，葡萄牙队上升2位至第5位，第6至第10位依次是巴西、摩洛哥、比利时、荷兰和墨西哥队。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0月6号，一男一女两名中国游客在马尔代夫达鲁环礁康迪马度假村附近海域被发现失去意识，送医后确认死亡，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经过。
0: 警方消息称，两名游客当时正在度假村度假，分别为一名中国男性和一名中国女性，两人从水上别墅区域进入海中之后被发现昏迷，二人被送往位于库达胡瓦杜岛的达卢环礁医院时都已没有生命迹象。遇难者家属称，二人来自中国东北，9月底刚刚完婚，来马尔代夫度蜜月。
1: 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提醒，近期有中国公民在度假岛附近海域不幸溺亡，令人深感痛惜。驻马尔代夫大使馆郑重提醒来马中国公民，务必高度重视涉水安全，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谨慎参与涉水活动，确保人身安全。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

0: 5亿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说，供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
1: 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的通告说，截至当天，超过 90% 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没有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该研究所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
0: 世界气象组织网站8号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四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
1: 通报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创纪录的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在12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

存在致敏潜在风险的小龙柏。在北京市持续推进花粉源治理，降低花粉对市民生活影响的背景下，王女士不禁质疑，带有致敏风险的绿植为何被栽种在单位小区密集的路段？市民的健康顾虑

0: 有，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就它肯定不是什么致敏性的东西。
1: 记者现场随机询问了几位市民，大家都不知道新种的植物品种，也不了解致敏风险。
2: 不知道种的是什么呀？公园里之前应该是见到过种这种的，像柏树的那种枝叶，应该是四季常青的吧，所以才能种。
1: 如今小龙柏大面积栽种在绿化带里是否合理？日后若出现致敏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首先以市民身份向石景山区城管委询问情况。芭蕉北片区重点区域综合整治提升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3: 我也是后接这个项目，设计层面上我还真不太清楚当时是怎么论证的。但是呢，这肯定是经过园林审核的，不是说每一个这种小柏它都会产生致敏源。如果将来真不行，我们倒是集中跟园林再商量，来年的春季还说确实有废絮呀、或者致敏源呀。”比较集中的时候，那咱们到时候再根据这个百姓的这个咱们这个诉求啊，我们再集中研究。
1: 记者接着又向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八角西街绿化带修补工作属石景山区城管委项目，绿化带内种什么、怎么种，无需园林绿化部门审批。
2: 这个项目是城管委的项目，这个项目就征求过我们的意见，但是就是具体栽种什么植物，这个是我们是没有经过我们审批的，我们也不需要审批。
1: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石景山区城管委，负责接速急办的工作人员表示，小龙柏是少数能保持常绿的树种，是冬季街道景。

0: 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6: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9: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0: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9: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9: 北京的声音，
10: 北京新闻广播。

0: 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

0: 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

0: 印尼可。
1: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2: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0: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善川扇骨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3: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5: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4: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6: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

0: 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

0: 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介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

0: 际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

0: 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

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

0: 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现代化基础设施规划发布，北京16项举措把便利、绿色、安全写进城市日常。
1: 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启幕。
0: 北京国际陆港第100列国际班列启程，北京制造产品加速出海。
1: 国庆假期，新房网签同比增长174.7%，北京新楼盘金九银十表现亮眼。
0: 回望伟大征程，感悟信仰力量，军博长征主题展览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1: 北京周日夜间将迎冷空气，小雨加北风接连登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消息。市政府昨天印发了北京市15五17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围绕空间布局、结构优化、功能提升、集成融合、安全韧性5大维度提出16项举措。面向15五，北京基础设施建设不只是推动一项项工程落地，更是要让市民出行更顺畅，让城市生态更宜人，运行更智慧，根基更稳固。到2030年，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将达90%，一小时通勤，两小时抵京津冀，三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汇集更多市民，城市道路微循环更加畅通，家门口就是地铁口，正从愿景走向现实，市民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

0: 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比如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十三中学京永里校区，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可以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朝阳区将新增两所公办高中，北京科学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二期高中部都将于明年9月招生，合计提供超过5500个学位。市教委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建设全覆盖，促进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义务教育提质，鼓励核心区、中心城区学校到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举办高水平高中。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一列满载汽车零配件和精密机械的中欧班列昨天从北京国际陆港鸣笛启程，

0: 交付等待时间在2个月以内。专家表示，交付快慢直接影响成交，尤其关系到能否赶上相关优惠窗口。长假方便消费者对比试驾，但也可能拉长购车决策周期。四季度是车企冲刺全年业绩的关键阶段，这批新车后续订单和交付情况仍有待观察。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主题展览9月25号开放以来，参观热潮持续攀升。3000多平方米展厅，近1000件文物文献，复原那段向死而生的伟大征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走进军博3层展厅，宏大的长征主题路线图映入眼帘。本次展览共分为7大板块，展出文物875件套，其中300多件文物文献是第一次公开亮相，占展品总量近30%。展览把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草地等重大历史场景带到观众眼前，让历史可见可感可触。
3: 冒着密集火力攀援铁索前进。
2: 展厅之中，飞夺泸定桥遗留的铁索、群众支援红军的门板等珍贵实物静静陈列，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埋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往事。
3: 斯诺感叹，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时刻准备为胜利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些战士是人，是疯子，还是神？
2: 铁索冰冷，文物无声，却震撼人心。看完展陈，走出展厅，很多观众依旧沉浸在历史带来的冲击之中，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参观者张强告诉记者，
4: 这个从头到尾，说实话，看着心在发抖。中国共产党这么多的先辈，凭什么走这么远路，牺牲这么大？他为了什么？我觉得一个主义，一个信仰，又没这个东西啊，谁坚持到最后？实在是非常非常敬佩着前辈们，忘记了过去一路的背叛。中国共产党不易，创业难，守业也难，长征精神永流传万代。
2: 展厅里除了10分钟一般的专业讲解员，还有不少自发的志愿讲述者。记者在现场遇到观众陈峰，有错过讲解希望了解更多历史细节的参观者，他就主动为大家讲解文物背后的历史。
5: 70周年的时候我就带我妈妈来过，80年的时候我也来看过，今年是90年。我觉得它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嘛，长征精神，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你看，我们不仅要战胜敌人的这个围剿，前有围堵，后有追兵，还要跟大自然做斗争，还要经过呢党内。

0: 拍摄周期长达五年，剧组始终以长征何以永远为创作内核，每一处镜头细节都历经反复打磨，只为用真诚的作品致敬革命先辈。
1: 长征何以永远，我们说拍长征要爱上长征。整个拍摄我们辗转八个省、十七个市、二十七个县，每一个镜头都是我们全组的兄弟姐妹们用生命在书写的，就像做梦一样。五年的时间，我们特别渴望能够让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朋友，喜欢这样一部伟大

电路专场秋季双选会近日在北京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基地举办，活动汇集41家集成电路领域重头龙头企业，吸引京津冀13所高校及多家科研院所的1270多名学子报名，企业释放优质岗位725个，参会企业数量、岗位数量都创历史新高，为北京集成电路产业集聚优质青年。

0: 这叫沙地白，我是。
1: 探究竟，王女士随即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并咨询相关情况。据了解，八角西街路侧绿化带修补属于八角北片区重点区域综合整治提升项目。

0: 较低的，所以说目前的话，因为咱们已经完成种植了，可能暂时就没法进行更改了。因为本身我们也问了一下小龙柏，它目前的话，幼年期它肯定是不会有这个致敏的风险的，在它成年以后，如果说确实有的话，咱们肯定也会结合咱们群众的诉求的话，咱们到时候不行再进行更换，肯定会有相应的方案的。
1: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

0: 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我们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

0: 哎，劳动者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司机、网约这个家政上门、保洁、电商主播等等，可以说他们是支撑城市运转、服务千家万户的重要的力量。那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权益保障办法是我国劳动保障制度与时俱进、填补数字经济用工空白的关键的一步。制度既为劳动者撑腰，也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托底，期待充分吸纳一线的声音，让好规则落地见效。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关注本市新闻，市政府近日印发了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到2030年，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将达到 90%， 一小时通勤，两小时抵京津冀，三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惠及更多市民，集中建设区路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7.2 公里，那城市道路微循环更加畅通，轨道交通站点500米范围人口和岗位覆盖率达到 25.7%， 家门口就是地铁口，正在从愿景走向现实，市民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
3: 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加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应用覆盖区域将扩展到2260平方公里，六环以内实现全覆盖，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等未来场景将成为城市日常，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 12%， 物流效率持续提升，商品流通更加顺畅。
2: 再来关注一下楼市。记者昨天根据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统计，在金九银十周期的前半段，也就是九月，北京合计核发16张住宅预售许可证，覆盖7个区域、14个项目，可售房源超过5300套，9个纯新盘集中入市。通州以超过1300套的供货规模成为供应主力，拿证即开盘成为金九银十北京众多新项目的选择。
3: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近期市场行情有所回暖，各类积极因素增多，加快推盘和销售已成为当前企业的主要营销策略。严跃进表示，通州作为北京楼市重点板块，也是核心供应主力，这与通州本身推进植住平衡、城市居住环境持续改善密切相关，此时密集推盘对后续市场稳定及向好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2: 伴随楼市政策持续生效，非京籍多子女置换客群占比提升，购房者置业逻辑发生改变，单纯价格促销吸引力下降，产品力作用凸显。那业内判断呢，金九银十后半段将延续结构性修复，项目分化格局仍将持续。
3: 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举办。那么本届老博会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规模较上届翻倍，汇聚参展企业超过400。

0: 行的新鲜感。52.5%的受访者表示能够感受原汁原味的市井风情和人文。
1: 嗯，
2: 哎，前不久啊，去吉安旅游了一趟，那活动安排里就专门有一项逛这个吉安的农贸市场。
1: 嗯，
2: 去了以后呢，感觉很大，那里的这个货品也非常的丰富。
0: 嗯，
2: 我们这个团里呢，就有人买了这个人参啊，有人买了这个鱼干。我想大家在旅途当中呢，现在这个更愿意去这个旅游这个当地的菜市场，除了想这个常规的项目以外呢，更想的是想感受深度感受当地的这种烟火气啊，松弛感，还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0: 嗯，昨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樊登说了一句话，说你说人为什么要去旅游？
2: 嗯，
0: 其实就是要找到一种陌生感。就是因为你熟悉的，你听我说啊，咱们熟悉的这个工作两点一线啊，上班下班，然后吃的熟悉的，那你往往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呢，你的很多感官就突然就好像更加的灵敏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和充电。所以菜市场可能是一个
1: 火的原因啊，
0: 逐渐因为它有当地的烟火气啊，当地的风味小吃啊。
2: 对，大家现在到一地方去看的话，可能很多地方都看过了，你比如说来北京是吧，北京那个几大风景区你都看过，哎，你想更深度的去体会的话，
0: 就得去胡同了。
2: 一个是胡同、菜市场，包括新的一些，比如赛事经济里边的各大体育比赛，
0: 是的，
2: 文艺演出等等。
1: 对，是新到一个地方，我第一次去可能会逛一些著名景点，然后如果二次打卡、三次打卡，就会深入到城市肌理里面去感受啊。
0: 嗯，就这也是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对，
0: 您去这个旅行的时候是爱看什么？是感受烟火气，还是寻觅美食，还是看景点，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是的，那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国庆假期啊，相信很多自驾出门旅行的游客和返乡度假的游子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给塞满了后备箱。
0: 嗯，
1: 那最近呢，网传一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那网传说法还称啊，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一行为是客货混装啊，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的商品即构成违法。那如此案例在现实当中是否成立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啊？装到什么程度算作是违法违规呢？
0: 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这辆主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
1: 嗯，
0: 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压低了，疑似超载影响安全，才会引导停车检查。执法核心是提前消除隐患，而不是为了处罚。
1: 嗯，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的话，

0: 健康管理服务。
1: 对于这条新闻里提到的一些数据呢，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呢，我们能够明确地感受到两部门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这个实施方案，瞄准的是我国医疗体系长期重治疗轻康复的这样一个短板，回应了老龄化加深下群众术后康复、老年照护、失能管护的这种迫切的民生的需求。我们期待各项任务扎实的落地，让康复护理服务呢更公平可及，真正的托起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福祉。
2: 那继续来关注一下江苏太仓啊，被曝存在代孕机构。根据江苏省太仓市卫健委通报，昨天上午，网上反映太仓市一房屋内疑似存在非法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场所。那太仓市卫健委高度重视，已会同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核查工作，对核查当中查实的违法违规问题将依法依规处理。
0: 那么根据报道，这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说，这个地方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地下代孕机构，他卧底了4个月，掌握了很多信息，包括地下手术室、实验室的内部结构以及人员的信息啊。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中国疾控的这样一个消息啊。
2: 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

鳕鱼嘛，就鲤鱼相关的哈夫病。其实在咱们国家，大多数哈夫病病例和食用克氏原螯虾，也就是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那么这次查实了红尾鲤是哈夫病的又一个传播媒介。研究人员说呢，建议开展公共卫生宣传，当然也通过媒体不断在提醒

肌溶解综合症，多在食用淡水水产品后24小时之内发作，肌肉酸痛，浑身乏力，甚至说出现浓茶色、酱油色的尿液。患者呢，还可能伴有

全。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上午能见度会逐步的好转。今天白天呢，受到短波槽的影响，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最高气温25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入夜之后呢，天空云量是比较多的。平原地区呢，最低气温会降至14度，山区的气温呢会更低一些，在9到13度之间。另外呢，随着空气湿度的增加，后半夜到明天早晨能见度也不是太好，最小能见度啊可能在1到3公里之间，开车要注意防范。明天呢就是周六了，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适宜大家交通出行。气温跟今天啊差不多，最高气温是在26度左右。明天夜间啊晴朗微风，最低气温在14度上下。11号呢有高空槽靠近京城，天气呢会逐渐的转阴。11号的后半夜到12号的白天。

0: 我不会做。好，时间7:59，稍后广告之后主播在线更加精彩，稍后见啊，
1: 稍后见。
2: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着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今年国庆假期，很多人啊会去菜市场排起长队啊，所以今儿我们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旅行爱逛什么呢？是打卡知名景点，还是钻进本地菜市场感受烟火？